0: 权具有根本地位。原住民关系部长阿尔蒂的发言人表示，随着巧伊琴案上诉程序的推进，政府将会提出所有在法律上可行的观点，在庭上保护私人财产。与此同时，亦都会继续致力于推进和解。不过，原告部落酋长就表示，加拿大最高法院拒绝审理他们的案件，并不代表后者同意下级法院提出的理由。纽宾士域省上诉法院的裁决和 BC 最高法院法官去年就巧伊琴案的裁决截然相反。 BC 最高法院去年裁定巧伊琴部落对列治文东南部一大片土地享有原住民土地所有权，并确认原住民土地权在效力上高于一般土地所有权。联邦政府、BC 省府、列治文市府和其他各方目前正是就巧伊琴案的裁决提出上诉。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玲润报道。
1: BC 省运输透过 BC 航空通道计划拨款超过800万，为18个小型和偏远的机场升级，改善山火扑救、空中救援、紧急应变，同时加强旅游业和经济发展。黄耀明报道。
2: 最新的 BC 航空通道计划主要用于升级陆地及水上机场，计划每年11月至第二年1月开始接受符合资格的机场申请。今次获得拨款的18个机场每年客运量低于100万，包括 Langley 将获得200万，用于电器及照明系统升级。赫菲沙河谷地区机场将获得20万，用于购买拖拉机及相关设备。其他机场有 Pemberton、Alert Bay、Balabella、Dawson Creek、Burns Lake 以及 Kitimat 等，将会提升机场的加油设备、跑道照明、购置随兵车、维护及安全设备等。另外，拨款亦支援山火扑灭、空中救护和其他紧急应变服务，例如 Anaheim 湖停机坪扩建计划将改善医疗运送通道，并扩大山火扑救行动基地以及服务偏远地区。机场升级亦能够加快货物和人员的运输速度，促进全省各地经济发展和旅游业发展。其中 South Spring Island 的 Genghis Outer Harbor 扩建之后，码头泊位设施将能够增加水上飞机升降，从而支持当地经济和旅游业的需求。省运输厅长 Mike Fanworth 表示，BC 航空通道计划有助加强小型机场连接各个社区，对全省各地的民众至关重要。计划同时加强当地经济实力，创造优质就业机会，同时提升居住在乡村和偏远地区以及途经相关地区民众的安全。BC 省现时拥有超过300个机场、直升机场以及水上机场。自2017年以来， BC 航空通道计划已经向83个机场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超过8000万拨款，用作支持经济增长、加强医疗及安全服务。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1: 等阵翻嚟嘅世界消息有报道指，美伊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有待特朗普最终批准。
3: 根据加拿大环境部嘅资料，自1990年至今，平均每年加拿大山火烧毁了超过250万公顷的森林，造成难以估计的破坏和污染。为了保护环境和我们的安全，请记住以下几点。
4: 在野外地方的时候，只可以在特定准许的区域生火。
5: 营火周围必须保持安全距离，在方圆两米内请勿放置易燃物品。
6: 必须准备好至少8公升的水，又或者其他灭火的器具在身边才可以生火。
4: 离开营地之前，请确保营火已经完全熄灭。
5: 违反以上规定，可能会被罚款1150元。如果不慎酿成山火，就会可能被罚款100万元，同埋被追究其他刑事责任。
7: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预防山火，人人有责。
1: 翻嚟新闻时间，有美国传媒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解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限制。伊朗亦都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协议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梁正涛报道。
8: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当地星期二已经就谅解备忘录条款基本达成一致，等待双方高层领导批准。美国谈判代表已经向总统特朗普汇报备忘录的细节，引述特朗普说希望

0: 用几日时间考虑。美国官员话，有效期为60日嘅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意味唔收取通航费，唔阻扰伊朗需要喺30日内清除海峡中嘅水雷，美方亦都会解除海上封锁。谅解备忘录将会包括伊朗承诺唔寻求拥有核武器，喺60日窗口期内，首先谈判嘅问题包括点样处理伊朗嘅浓缩铀，解决伊朗核问题。美国将会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同解冻伊朗资金问题。此外，双方仲将设计一个机制，帮助伊朗开始接收物资同人道主义援助。不过，美国副总统曼斯星期四表示，美伊谈判仲未达成协议，但系已经接近达成。美方目前具备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德克兰核计划的能力。财长贝森特在记者会亦都说，双方仍然在持续磋商，特朗普已经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差的协议。被问到美国是否对伊朗解除部分制裁或者解冻资产，贝森特说将会取决于伊朗是否满足美方提出的核心条件，任何制裁的放宽都将与伊朗在核问题上的让步程度相对应，包括是否移交高浓缩铀。他说特朗普始终更倾向达成和平协议，目前美国所有行动都属于防御性质，若果特朗普认为无法达成和平协议，美方亦都将会作出相应决定。伊朗谈判代表团媒体团队成员阿加卢同日表示，伊方目前仲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亦都未向巴基斯坦方面嘅调解人确认批准有关备忘录，又话伊方未有喺谈判中就核问题作出任何承诺。副外长加里布亚巴迪话，伊朗唔会签署任何唔符合国家利益嘅谅解协议。
1: 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的名单。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达隆星期四在社交平台入面表示，决定令人愤慨，宣布中断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所有联系。再由梁正涛报道。
0: 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达农星期四在社交平台说，决定令人愤慨，宣布中断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所有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问以色列的计划。达农话，古特雷斯同团队继续散布针对以色列嘅谎言，将以色列同哈马斯恐怖分子列入同一份名单，相提并论，系道德上嘅羞辱，不可接受。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在声明说，只要古特雷斯继续担任秘书长，他们就不会同秘书长办公室有任何接触。古特雷斯的任期将会年底结束，他的发言人说，注意到达农的言论，强调秘书长办公室的大门仍然向以色列开放。
1: 等阵回来的中港台消息，有香港司法机构宣布计划设立国际商事法庭审理商业纠纷。
2: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揾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拣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LD Off Road， 每周168蚊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988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翻嚟新闻时间。香港司法机构宣布计划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将由具备丰富商事法经验的本地法官审理案件。赖以玲报道。
3: 司法机构宣布计划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分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設立香港國際商事法庭，可以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以及國際爭議解決樞紐的地位，配合國家"十五五"規劃，香港國際商事法庭令到香港現有爭議解決架構更加完善，連同仲裁和調解，為從事國際和跨境商業活動的各方提供全面多元化的爭議解決方案。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将由具备丰富商事法经验的本地法官审理案件，亦都可以根据现行法律框架邀请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辖区的

0: 结出资深法官或者法律执业者，以专案方式审理案件，在适当情况下可以邀请裁判委员和专家协助法官处理不同的专门范畴。这些安排将会提升香港国际商事法庭的专业水平和国际声望。司法机构的目标是在未来一年内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筹备工作进行紧，并将适时就相关事宜咨询持份者，尤其是法律界人士。特区政府欢迎和支持司法机构宣布将会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标志香港法治体系发展迈向新里程。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健全国际商事调解、仲裁、诉讼等机制，深化国际法律和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建设。香港特区是全国唯一实行普通法的司法管辖区，以普通法为基础的香港商业经贸法律和国际商事规则连接，一直深受国际商界和投资者信任。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充分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新的更大力量，同时进一步推动国际商事规则发展。李家超又说，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将会强化香港在国际诉讼方面的核心能力和优势，和香港现有的国际仲裁和调解服务相辅相成，为全球企业或投资者提供多元化全方位的争议解决选项，进一步提升香港法律和争议解决服务的国际竞争力，推动香港在国际争议解决服务迈向更高层次发展。香港特区司法机构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声誉，深信香港国际商事法庭秉持香港司法机构的卓越和专业的公信力，会备受国际尊崇。
1: 跟着有王伟聪的体坛快讯。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体坛快讯。
4: 5月28日的加拿大体坛消息，先讲一下就是加拿大男子国家队备战世界杯的情况，他们的阵容已经开始亮相了，最终的名单将会在明天星期五正式公布。鉴于后防的球员伤病不断，球员具体的位置仍然有很多的疑问。加拿大队的阵中主力兼队长阿芬素戴维斯就未能参加在美国夏洛特举行的训练营，他仍然在慕尼克接受就是腿筋伤势最终极的治疗。教练 Jesse Marsh 表示，对于阿方素戴维斯能够在6月12日的揭幕战上阵都抱有希望，但就不敢妄下判断。最重要他是在完全康复的情况之下就复操，才可以再看状态。讲下柏奥会方面，加拿大的冬季选手首次获得奥运同等的奖牌和奖金鼓励。加拿大柏奥委员会在星期四宣布，将会透过柏奥会表现认可计划，向三月份米兰科尔迪亚柏奥会30位奖牌得主发放总共55,000加元的奖金。今次就是对于加拿大柏奥运动员多年来付出的辛苦和魄力，以及就是奉献精神，是获得认可并且给予鼓励。加拿大的柏奥委员会首席执行官奥尼尔就是在新闻稿上面表示，计划2024年1月就是正式开始，2024年的时候巴黎的夏季柏奥会，他们的运动员若果获得金牌，将可以得到$20,000银牌、$15,000铜牌、$10,000。在北美冰联方面的消息，曾经就是拿过多次史丹利杯冠军的 Claude Lemieux在今日就不幸去世，享年60岁。暂时未知道梁喵的死因。Claude Lemieux 1983年加入北美冰联，结果86年就为球队获得史丹利杯冠军。95年去到新泽西魔鬼也是再次夺魁。去到96年就帮科罗拉多雪崩就赢取史丹利杯。2000年再重返新泽西魔鬼，再次就成为史丹利杯的盟主。世界冰球锦标赛，加拿大队今日4-0击败美国。当然美国队阵中主力大部分都没有上阵，但加拿大队亦都可以说一套乌气报返就。

0: 奥运会决赛输波的一战之仇。Major League Baseball 北美即棒今晚开始，多伦多蓝鸟连续四日作客巴尔的摩迎战金鹰。NBA 方面，今晚将会有西岸决赛第六场的赛事。圣安东尼奥马刺返回主场迎战就是雷霆队。马刺队必须要赢波才可以打第七场赛事。今日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呢度，而家交翻俾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哎呀，又迟到，要走快啲。呢条街唔算忙，都系怪嗰啲慢条斯理嘅车塞住我条 lane， 仲有啲踩单车嘅，俾我跑去头得啦。话时话呢度嘅限速咁低，我首先开得好，应该冇问题。
3: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4: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系摄氏14度，落雨机会10%。听日朝早会先有雨，到下昼天晴，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2，落雨机会是20%。至于星期六有阳光，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8度，落雨机会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2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53%。
5: 我第一次参加奥比斯救盲项目是去武汉培训当地眼科医生，当时有个十岁女仔视网膜脱离，成个人灰沉沉，非常之不愿意讲说话。手术成功之后，她变得非常之开朗，连衣服颜色都变得鲜艳。我是奥比斯义务眼科医生林伟清。6月6号星期六晚，奥比斯联同新时代电视举办筹款节目《同心见光明》，请即刻去 orbistelephone.ca 了解多啲，捐款支持。
6: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7: FM 961天地线交通，
1: 睇睇现时路面状况 ，Queensboro 桥北行方向而家塞定 X curve， 另外 Iron Rockets 桥嘅南行方向龙尾嘅就喺 Longstep Avenue， 奈桥北行方向龙尾就喺 Beach Park Road。呢次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8: The Brick 发放震撼优惠，佢哋嘅 One Big Sale 活动嚟啦！组合梳化款式低至67折，睡房同埋饭厅家私低至8折，指定床褥仲有高达6折惊喜优惠。想升级你嘅厨房，买三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85折。另外，你嚟嘅话，仲有机会赢得 Shaquille O'Neal 家居礼品大奖一份，唔使消费都可以参加，总共有4份。有条款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6: 天地线交通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9: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10: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11: 大状疱疹或者俗称生蛇的症状，因为出水痘之后，病毒会侵入皮肤的神经末梢，之后长期潜伏在神经节里面。日后病人有过度疲劳，承受过重的压力，环境变化，免疫功能衰退，例如因为年老患病或者受到药物压抑，患上恶性的癌症，接受过辐射治疗或者化疗，或者皮肤创伤，都可能会激发病毒再度变得活跃，造成局部的感染。病毒会沿住神经线蔓延，造成发炎和破坏。开始时候会有轻微的发烧，周身不舒服和没了胃口。之后局部皮肤会有灼热和阵痛的感觉，患处出现红斑，演变成为疱疹群和水疱，之后逐渐变得干和结卡。疱疹通常会沿着一侧的皮肤神经路线呈带状排列，多数不会超越中线。皮疹通常会在10至12日之后结痂痊愈，但生蛇最常见的并发问题是神经痛，疼痛在出皮疹之前已经开始，有些年老的患者痛得会更加厉害。

0: 害可以持续半年，加上疱疹最常出现在胸部、背部和腹部，如果初期没有皮疹，疼痛原因很难确定，如果出现在较为年长人士的左胸部，更加要排除心肺的病变，加上疱疹的疼痛感觉可能会相当剧烈，休息之后亦都不会纾解。如果疱疹发生在三叉神经第一分支，侵袭到眼睛，可以造成严重的发炎和破坏角膜，甚至会导致失明。治疗主要是消炎和止痛，可以采用压抑病毒的药物，对缩短病情和神经痛都有帮助。注射两剂预防大状疱疹疫苗，可以减少 90% 大状疱疹出现和复发机会。我是施明医生。
1: 有求必应父亲节神级下午茶，王牌赞助巴西野花牌绿蜂胶、新滋味饼店、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场地赞助列治文兰轩会，金牌赞助通理琴行 Anthem Properties。
2: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在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它的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那就不用成日停低入油了。趁住现在 RedTech 专享日来揀返架了。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任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为方便加西地区电视观众第一时间获得娱乐资讯，新一期的娱乐生活杂志于多个不同地点免费派发。新时代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OMOMO、新滋味饼店及其他指定商户，请上网 plem.com 查询更多派发地点。娱乐生活杂志每月月底出版，数量有限，派完即止。读者亦可到 plem.com 阅读最新一期杂志网上版。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961。时事百科。
4: 新加坡教育部公布指引，涉及校园欺凌的违规学生可能要处以鞭刑，鞭打1至3下，强调鞭刑只是最后的手段。新加坡鞭刑的判决数量在2007年达到最高峰，有超过6000宗，之后有下降的趋势，2016年就大约有1200宗，一次庭审最多可以判处24下，女性和死刑犯就不会被执行鞭刑。18至50岁的成年男性罪犯通过医生的体检之后可以被执行鞭刑，而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等等疾病就可以豁免法官或者延长犯人的服刑期限。行刑会在鞭刑室进行，行刑官会用以藤条制成约 1.2 米长的刑鞭，鞭打犯人臀部不同的部位，会避开而严重受伤的地方，但是不会考虑犯人的年龄或者罪行的轻重，确保每一边都用尽全力。行刑时会有医生和高级监狱官员在场监督。新加坡鞭刑是全球少数至今仍然保留司法体罚制度的国家制度之一。新加坡鞭刑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当时新加坡属于英属殖民地，英国将印度殖民地的刑法制度带入东南亚，而鞭刑就是其中一部分。早在1826年左右，英国殖民政府已经在新加坡引入鞭刑，用来惩罚抢劫、偷窃、暴力犯罪和性罪行。1872年刑事法典正式成为法律，鞭刑亦都制度化。英国本土后来逐步废除体罚，但是新加坡并没有跟随。二战之后，新加坡社会面对黑社会、偷渡、暴力罪案增加，殖民政府认为普遍的监禁威慑力不足，所以继续保留鞭刑。1965年新加坡独立之后，政府更加强调重点治国，当时总理李光耀认为，一个细小而资源有限的国家，如果治安混乱会直接影响投资和经济发展，所以必须以严厉的刑罚建立秩序。结果鞭刑不单止没有被废除，反而扩大适用的范围。最出名的案例之一是1994年一名美国的青年因为在新加坡街头涂鸦和破坏汽车，被判监禁加6鞭，事件引起国际轰动。时任美国总统

0: 哈林顿曾经要求新加坡重新处理，最后刑罚减到四鞭，但是仍然执行。事件令到全球开始注意新加坡的鞭刑制度。时至今日，新加坡除了司法鞭刑，还有学校体罚、军事体罚和监狱纪律鞭打等等的制度。
1: 跟住回来会有国语新闻专辑。
2: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呢度，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
3: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周一至五下午的国语新闻特辑。
4: 加拿大新闻，
3: 首先来关注国内消息。总理麦卡尼卡尼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向美国商界发表演说的时候表示，加拿大强大也会令美国再次伟大，强调加美应进一步深化经济合作。卡尼强调，加拿大是美国最大客户，买入的美国货品比中国、日本和德国的总和还要多，两国供应链和经济利益紧密相连。他直言，强大的加拿大将有助让美国再次伟大，并透露渥太华已经向川普政府提出具体建议。卡尼呼吁加美在汽车、关键矿产、农业及能源等领域加强整合，又指加拿大输往美国的能源相当于十座胡夫水坝发电量，质疑美国是否有需要自行建立同等规模的能源设施。卡尼形容加拿大在全球形势不稳下是可靠及可预测的合作伙伴，希望吸引更多美国投资。联邦工业部长马兰尼·朱莉·乔美兰就表示，卡尼与美国总统川普正保持频繁联络，随着加美墨协定 CUSMA 七月检讨期临近，联邦政府未来几个星期将派遣多名部长前往美国与商界及地方持份者接触。加拿大最高法院驳回新布伦瑞克省原住民部落的一项上诉，维持新布伦瑞克省上诉法院去年12月的一项判决。下级法院法官当时裁定不得对私人土地宣告原住民土地权，并将一块私人的工业林地排除在原告方的原住民所有权声索以外。主审法官当时在判词中表示，无法理解原住民土地权如何能与被称为完全产权的私人业权并存，警告对这类土地宣告原住民土地权将敲响和解的丧钟。原告部落之后就上诉裁决，上诉至加拿大最高法院。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报道，加拿大最高法院这次拒绝受理原告的上诉，意味着下级法院的判决将会是此一案件中针对相关问题的最终裁决。原告的土地权声索诉讼可以继续审理，但部落只能就失去其传统土地进行索偿，不能主张持续地权。联邦原住民关系部在回应案件的时候表示，这次加拿大最高法院的裁决将为其他案件包括口味准案的辩论提供参考，并强调私人业权具有根本地位。 BC 最高法院去年裁定口味准部落对列治文东南部 Lulu Island 一大片土地享有原住民土地所有权，并确认原住民土地权在效力上高于一般土地所有权。联邦政府、BC 省府、列治文市府以及其他各方目前正就口味准案的裁决提出上诉。本地消息， BC 渡轮公司 BC Ferries 去年宣布订购四艘在中国建造的新船。该公司周三公布四艘新船的命名将会以 Summit Class 封顶级别作为系列，分别命名为 Summit Abutus、 Summit Seder、 Summit Marple 以及 Summit Surprise。该公司指船名是通过一次研讨会听取员工和外部代表意见后锁定，大家强烈倾向于选择能够反映 BC 渡轮公司所服务的海岸线自然环境和社区的名称。而 Summit 封顶一词体现了 BC 省多样化的地形特征，以 BC 省的树木命名每艘船，就营造了一种统一而且易于识别的命名系统。BC 渡轮预计将会在2029年开始有第一艘投入营运，所有四艘渡轮预计将会在2031年全部投入使用。每艘船可搭载多达360辆标准尺寸的车辆，以及多达2100名乘客和船员。与部分旧船相比，车辆容量增加了约80辆，乘客容量也增加了1000多人。他们会取代船队中最老的四艘船。渡轮公司去年公布四艘新船由中国威海船厂建造，但就拒绝公布造价，指称合约价格在委员会的批准范围内，引来各界争议。本月初，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宣布找到位于温室中心 Hampton

0: 街900号的一个建筑，作为 Thomas Donaghy 过量用药预防中心的新地址。消息一传出，就被温哥华市长 Ken Sim 沈关键强烈反对。第二天更连同所属的 ABC 党成员到上述地址开记者会，表示会动用紧急动议暂停中心的启用。市议会第二天就通过动议。BC 省卫生厅长 Josie Osborne 奥祖仪周四发声明，指中心会暂时搁置启用。他表示，自沿岸卫生局宣布找到新地址后，他与该区省议员杨子亮有一直听取居民和商户意见。省府乐意与温市府以及社区合作，确保民众能够获得生命救援服务，同时解决社区提出的各项关切，并支持为所有人营造安全健康的社区环境。他提到，温哥华仍然是 BC 省非管制药物致死率最高的城市。他认为至关重要的是有药物过量风险的人能够及时获得支援服务，从而挽救生命，并帮助预防包括脑损伤在内的严重伤害。他又指，温哥华沿岸卫生局一直致力于在温哥华市中心提供药物过量预防服务，并认识到确保这些服务能够同时惠及需要照顾的弱势群体以及周边社区的企业、居民和工作人员的重要性。 BC 大学政治学家 Stuart Press 表示，现在温哥华市选的选情可能会因为各党派对不同受众用不同语言宣传不同的内容，从而误导选民。他举出近来发生两起有关 ABC 党市议员周南在社交平台发表言论，从而引起与进步选民联盟市议员 Sean Orr 的纷争。首先是周南在今年初于社交平台发布影片，指一些非 ABC 党的市议员本身就是吸毒者，更指 Sean Orr 在平安夜派毒品。虽然周南之后道歉，但有传媒揭发周南的言论是来自沈关键，而后者就在后来公开道歉。 Sean Orr 更因此控告沈关键诽谤。邵二在本周又于社交平台 X 分享周南微信上一段讲普通话的影片，当中周南批评邵二的退税动议是扼杀富人的政策。 Stuart Press 表示，他发现 ABC 党的党员开始倾向于华人圈中用中文批评其他政客，他认为相关做法有机会破坏了公众对公共辩论的信任，并有可能加深温哥华用英语为母语的市民和非英语为母语的市民之间的隔阂。但他同时也指出，进步选民联盟的市议员Sean Orr也必须谨慎选择他应该就哪些议题发声，否则会变成狼来了的受害者，令公众无法真正关注需要关心的问题。他最后直言，10月17号温哥华市选将会是一场激烈而丑陋的选举，他担忧最后选举结果会加深政党或不同政治光谱的分裂，而并非关乎这个城市的最佳发展方向，这对温哥华市民十分不利。
1: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2: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C-Sky 海天门窗、 BCSM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urfPro of Central Vancouver 非凡教育赞助播出。
3: 健康的身体真的很重要，温哥华综合医院暨卑诗大学医院基金会隆重推出名医在线特辑，我们特别邀请了顶尖的医疗专家为您带来最权威最实用的医疗资讯，您关心的健康问题我们都为您细心解答。名医在线特辑将于每周二四晚上6点在 FM961 播出，陪伴您守护自己与家人的健康。
4: 国际新闻，
0: 国际焦点，美国与伊朗传出已经达成一项初步协议，内容包括解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限制，并展开为期60天的核计划谈判。不过美国总统川普目前还没有正式拍板，伊朗最高领袖是否同意也不明朗。中广记者报道。
5: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根据美方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这份谅解备忘录将允许船只自由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同时解除美方对伊朗港口的部分封锁。接下来双方将进一步协商伊朗高浓缩铀库存以及未来核发展问题。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强调，任何协议都必须符合总统川普的底线，包括伊朗交出高浓缩铀，不得发展核武，以及确保海峡航运自由。他也表示，美方暂时不考虑大幅解除对伊朗制裁。 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这项协议目前还

0: 还有待美国总统川普以及伊朗领导阶层正式批准。相关官员向 BBC 透露，协议还没有完全定案，而伊朗半官方媒体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接近谈判人士指出，协议目前还没有最终完成，也还没有获得确认。记者齐海伦报道。
1: 而在伊朗与美国仍未确定是否达成协议之际，伊朗当地晚上再传出爆炸声。当地传媒报道，南部布什尔省启动防空系统拦截敌对飞行器，可能击落一架美军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也从南部向特定目标发射导弹。报道又指，在敌方凌晨袭击阿巴斯港东部地区后，伊朗武装部队向发动攻击的基地实施了打击。瑞士苏黎世州一个火车站发生持刀袭击事件，警方表示造成三人受伤，疑犯已经被捕，州安全部门将事件列为恐怖袭击。事发在苏黎世以北的温特图尔市，一名男子星期四上午在火车站持刀施袭，三名瑞士公民受伤被送院救治。警方说，疑犯是温特图尔市一名31岁、拥有瑞士及土耳其双重国籍的男子，正调查他的犯案动机。州安全部门表示，事件定性为恐怖主义行为，是因为疑犯长期与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有联系，以变得激进。2015年，曾因散布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宣传，被人向警方举报。其他国际消息，中国方面之前证实将购买200架波音客机，虽然低于之前外界预估的500架，不过波音公司执行长欧特伯格星期三就表示，这200架飞机只是中方的首份订单，未来还会有规模更大的交易。中广记者报道。
2: 路透社报道，欧特伯格27号星期三在美国举行的一场会议中表示，他随同川普出访中国的行程非常成功，并在华府与北京的贸易紧张局势导致波音飞机销大陆订单实际冻结将近十年之后，首次为波音的载体客机重启市场。报道引述知情人士的话透露，这笔200架喷射客机的订单是一笔全新交易，不包含先前未公布的订单。知情人士表示，这200架客机预计将主要分配给中国三大国有航空公司，分别是中国国际航空、中国东方航空以及中国南方航空。知情人士也透露，中方打算再购买数百架波音客机，但不会一次公布所有的订单，而是会分阶段释出采购订单。中方日后可能承诺再采购300到500架客机，届时订购总数可能高达700架。欧特伯格指出，这次向中方卖出200架飞机是个好的开始。欧特伯格说，他非常有信心，只要保持市场开放，后续绝对还会有更多订单。记者叶博弈报道。
1: AI 使近年来大学毕业生选择职业产生大幅变化，有美国大学的应届毕业生在开始求职后才后悔当初选择的科系，似乎很难找到好工作。美国一个求职网站最近发布一项调查显示，主修文科的学生最容易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而其中又以主修政治、公共政策和国际关系的毕业生后悔比例高达接近五成。中广记者报道。
2: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报道，这个求职网站调查了去年的大学毕业生以及今年的应届毕业生各1500人，结果发现大约五分之一的应届毕业生对自己当初选择就读的科系感到后悔。这个求职网站也指出，截至今年3月1号为止，他们网站上招收应届毕业生的职位比例为 38.6%， 低于两年前的 43.4%， 这表明提供大学以上毕业生的工作职位是僧多粥少，人浮于事。调查也发现，就读政治学、国际关系与公共政策的应届毕业生后悔就读的比例占受访者的 46.3%， 比例最高。后悔率次高的学门是传播学、媒体研究与公共关系，比例占 35%。 念基础科学，也就是物理、化学与地球科学的毕业生后悔比例则是 34.1%。如果从职涯前景来看，那么护理专业或许是更稳定的就业途径。调查发现，将近三分之一的护理系毕业生在毕业之前就找到了工作，而且护理系毕业生的年薪中位数最高达到7万美元，和台币约220多万。但美国的医护产业仍旧缺乏人手。记者叶博弈报道。
1: 世界气象组织发表最新报告预测，今年开始的五年时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会继续保持或接近创纪录的高温水平。报告由英国气象局牵头编写，预测今年至2030年期间，全球年均近地表温度将比工业化前，也就是1850至1900年的平均值高出摄氏 1.3 至 1.9 度。这五年中的某一年有8×6几率超越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

0: 预计今年年底将出现厄尔尼诺现象，增加明年成为下一个气温破纪录年份的可能性。报告又指出，今年起的五个北半球冬季，北极气温预计将比1991至2020年的平均水平高出 2.8 度，是同期全球平均温度增幅的 3.5 倍以上。
1: 你是不是有一些计划一直很想把它完成？ Carpool Director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合适的选择。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你的家，或者是想买一间新房子， Carpool Director Flexiline 让你灵活周转，想接多小租多小，你就当作是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的生活所需。你是否需要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rpoo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2: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吵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 Tundra， 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edpack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RD Offroad， 每周16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59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由连续35年总销售量冠军的海马床垫赞助播出。
4: 中国新闻。
0: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言人纪凌鹏表示，菲律宾军方与执法部门近来频繁抓捕扣留中国公民，大使馆方面严重关切。中国方面已经要求菲律宾方面依中菲领事协定，要求菲方在4天之内通报中国公民不断遭拘留逮捕或以其他方式被剥夺自由的事实与原因，并依法公正处理。中广记者报道。
5: 据大陆媒体报道，纪凌鹏表示，中方高度重视维护在菲律宾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与合法权益。针对每一起案件，使领馆都在第一时间向菲方提出严正交涉，要求菲方依法公正处理，保障涉事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合法权益与人道主义待遇。若调查发现中国公民未违反菲律宾法律，应该尽快释放相关人员，不得非法或逾期羁押。纪凌鹏强调，中方尊重菲方司法主权与依法办案，但坚决反对针对中国公民的选择性与歧视性执法，并敦促菲方尽快依法妥善处理相关案件，不得滥权执法或进行政治操弄，也不得损害中国公民人身安全与合法权益，以免干扰和冲击中菲之间正常人文交流与经贸往来。而由于近期菲律宾执法部门抓捕扣留中国公民事件频发，大陆驻菲律宾大使馆再次提醒在菲的中国公民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合法从业、合规经营，不从事与入境目的或签证种类不符的活动，并避免逾期拘留。记者叶博弈报道。
0: 路透社报道，随着中国车市持续低迷，知名的智慧型电动汽车制造商蔚来汽车执行长李斌认为，中国汽车产业可能将告别过去的黄金时代。中广记者报道。
5: 李斌28号在北京受访时表示，尽管中国汽车出口表现依旧强劲，但中国作为全球最大汽车市场，内需始终未见明显回温。李斌指出，根据产业数据，中国国内汽车销量预估将在2026年趋于停滞，目前看来确实如此。今年4月中国国内汽车销量已经连续第7个月下滑。李斌认为，目前中国汽车市场已经从成长型市场转变为饱和市场，而电动车与插电混合动力车在历经多年的高速成长之后，增速也将逐步放缓。尽管中国大陆汽车出口仍然维持强势，但李斌认为中国本土仍然是投资纯电动车效率最高的市场。他指出，如果将同等资金投入海外，不仅回收期更长，投资回报的不确定性也更高，而如果要出口海外，那么相较之下，插电式混合动力车与传统燃油车反而是更适合的选择。以换电技术闻名的蔚来，目前仍然以纯电动车为主力产品，但面对中国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包括蔚来在内的多家中国电动车品牌正积极布局智慧驾驶、自研软体以及更完整的产品线，希望借此因应已经饱和的大陆内部新能源车市场竞争。记者叶博弈报道。
1: 中国新闻部分内容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供。
6: 海马牌床垫是大家的信心之选，选床垫一定要选海马牌。海马床垫温哥华总店乔迁了，新地址是3201 Kingsway， 从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2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
7: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垫和枕头之外，更多了很多床架及家具选择。
6: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

0: 列治文604-270-2208，
1: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 中国新闻由连续35年总销售量冠军的海马床垫赞助播出。
3: 悼念无罪，勿忘六四。为纪念天安门64-37周年，温哥华支联会将举行以下活动。5月31号星期天上午10点及中午12点半，分别于科士兰纪念园和 UBC 向民主女神像献花。6月4号星期四晚上7点，于温哥华林思齐公园举行六四烛光晚会。查询活动详情，请上 vssdm.org。以上讯息由温哥华支援民主运动联合会提供。
1: Super 卡超霸卡本周推荐。伸缩洗车拖把原价37.99元 ，Supercar 特价15.5元。
4: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0: 台湾新闻。
5: 美国政府正式公告对台湾的非半导体232条款关税优惠措施，包含汽车零件输美关税降至15%，与日本、南韩以及欧盟相同。台湾行政机关召开记者会，指汽车零件、原木、木材和木质衍生品的税率不高于15%的措施，已列载在与美方今年1月签署的投资备忘录中。航天零件中的钢、铝和铜衍生品也直接免除关税，不叠加最优惠待遇。中国方面曾表示，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台湾商签任何具主权意涵和官方性质的协定，敦促美方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屏东县境内有109只固定式测速摄像头，实际运作的只有36只，其他都是组合用的。屏东县警局表示，经过专业评估，决定拆除16个固定测速摄像头。这16个有的是设备老旧，也有的是因为当地交通已经有所改善。中广记者报道。
6: 游客开车到垦丁沿途不少固定式测速照相，驾驶人看到这些测速照相大多会自动减速，但也有人认为一堆的测速照相影响了垦丁的观光。屏东县警局表示，最近针对全县的固定测速照相杆进行检讨，决议拆除16只已经没有实际作用的测速照相杆。屏东县警局交通队警务员梁曼云说，
7: 考量部分固定测速杆设备老旧或设置路段已达事故防治成效，经评估后决议拆除16只固定测速空杆。
6: 屏东县原本有109只固定式测速照相杆，但实际上会照相的只有36只，其他很多都是假的吓阻用的。县警局5月26号起已经陆续拆除通往台东和垦丁的台一线到台二十六线总共8只固定式测速照相设备，28号再拆除台一线南州交流道以南3处固定测速杆，合计这个礼拜已经拆了11只，剩下的5只将安排时间陆续拆除。屏东县警局强调，对于事故热点以及有提醒驾驶人减速需求的路段，还是会保留必要的执法设备，当然也要注意有些路段可能有移动式的测速照相。记者温兰奎，屏东报道。
1: 台湾新闻部分内容由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提供。
8: 一个白内障手术一般只需要15分钟，在 Orbiter 一次任务中我却用了45分钟，因为白内障太厚了。做完手术后，爷爷流下眼泪，那是他第一次看清楚孙女的样子。我是 Dr. Patrick Young 杨佩龙医师。6月6日星期六晚上 ，Orbis 连同 Fairchild 举办筹款节目《同心见光明》，请到 orbistelethon.ca 捐款支持。
1: 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财经快讯。
5: 财经快讯向您提供今天加拿大、美国和欧洲的股汇市收盘行情。加拿大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上涨105.65，以34517.70作收；创业板指数上涨19.96，以1006.86作收。美国方面，道琼斯指数上涨25.49，以56,679.77作收；纳斯达克指数上涨242.74，以26,917.78作收；标普500指数上涨43.42，以7,563.7。

0: 1994。感谢您收听财经快讯，稍后是气象和交通讯息。
1: The Break 发放震撼优惠，他们的 Big One Sale 活动来了。组合沙发款式低至67折，睡房及餐厅家具低至8折，指定床垫更有高达6折惊喜优惠。想升级您的厨房，购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85折。另外，亲临门市还有机会赢得 Shark You All New 家居礼品大奖1份，不需要消费亦可参加，总共4份。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2: 财经快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3: 天明眼镜帮您换新装，现有各大名牌26年春季新款镜框及太阳眼镜供您选购，隐形眼镜还有厂方回扣，欢迎到店查询。市中心 Robson 店604-683-8223，列治文 Lifestyle Mall 店604-270-1787。
0: 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有各种疑问和困惑？家居生活 Q&A， 他们邀请各个领域的嘉宾和专家，陪你一起解决生活中的各种难题，包含健康医疗、教育、报税理财、车辆维修等等生活中和你息息相关的各种话题。同一座城市，我们为生活奔波，一次对话，一次 call in， 也许就能解决你的困惑，点亮你的生活。
4: 我是 Carmen 邵卫华，请锁定每周1到5晚上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让我们一起学习找到生活中的各种答案。
5: 961气象站。
0: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4度，降雨几率10%。明天早上有雨，下午天晴，最高气温19度，最低10度，降雨几率20%。星期六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9度，最低8度，降雨几率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8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83%。
6: 有求必应，父亲节神级下午茶，王牌赞助巴西野花牌绿蜂胶，新诗美饼店，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场地赞助列治文蓝轩会，金牌赞助通力琴行 Anthem Properties。
7: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8: 进入了马不停蹄的马年，影音风暴搬新家咯。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和你一起听听老歌新歌，聊聊这里说说那里，分享生活中发生的新鲜事。我是杰颖，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我会用音乐和好声音陪你放慢节奏，准备带着好心情安然入睡。
2: 961交通站，
0: 一起来关注最新的交通路况。1号公路东行方向从启士定东街开始车都缓慢，石门桥的北行方向就从甘门街开始车辆拥堵，安沃克桥南行方向目前堵到了 Lansdowne Avenue。 最后提醒各位小心驾驶，祝您一路平安。
9: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g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0: 哎，又迟到了，得提速。这条街其实也不忙啊，都怪那些慢吞吞堵着我车道的车，还有那些骑自行车的。哎，超车绕开他们就行了。再说这儿的限速也太低了，我车开得不错呀，应该没有问题。
11: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

0: 就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1: 现在时间6点整。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华综合医院暨卑诗大学医院基金会名医在线特辑。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刘。那今天呢，我请到了 Dr. Roger Wong 黄耀明医生。黄医生呢，也是卑诗大学呢老年科的临床教授，也是温哥华呢医院老人科的咨询医师哦。照顾失智症患者到底有多困难？目前照顾者支援的系统又欠缺了哪些重要的资源？黄医生你好。
2: 你好，大家好。
1: 那想请教一下黄医生哦，那在照顾这个失智症患者所带来的压力呢，往往就是超过一般人的想象。那无论是情绪还是经济都有很大的压力。那你觉得说现在目前的支援系统里面还有哪些的不足吗？
2: 其实我们知道是患有这个脑子退化的情况呢，这个失智情况比方说是最普遍的阿兹海默症 Alzheimer's Dementia， 在照顾方面其实的困难是蛮多的，这个压力也是蛮大。照顾这方面很多时候在其实我们有这个数据，所以在加拿大来说呢，每一位是有这个失智症的人士，他旁边照顾的家人，这个照顾这方面每一个星期就是用到可能是27个小时的照顾。那如果你想的这个不是跟平常一份工作一样吗？这是差不多是这样子，只是唯一不同的就是没有这个 salary， 没有这个薪金的。那就是说其实这个照顾方面是比较困难。所以最重要就是尽快的跟其他的可能一些服务的机构是联系啦。比方说如果是在脑子退化方面，这个阿兹海默症协会 Alzheimer's Society 其实有一些服务是可以能够是帮助照顾方面减低这个压力，这是非常的重要。最重要就是知道了现在在照顾方面呢你们不是孤单的，就是很多很多我们大家在社区方面也是会尽量的帮助支持大家的。
1: 那你觉得说就是未来的发展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帮助到他们呢？
2: 目前最重要的，尤其是很多时候老年人如果是在华人的社区方面，他们可能不一定是说英文啊，在这个我们是因为是在这个文化方面是比较是一些跟他们是独身定住的一些方案是比较是有帮助。比方说可能有这个中文的服务啦，可能有是对照顾方面要多了解这个华人社区方面，可能他们的习惯是怎么样啊，他们每天上午的模式是怎么样啊，然后在定理一些方案的时候是有这个文化方面的考虑，我想这是非常的重要的。
1: 那我们真的就是需要更多的支援服务呢，才有就是足够的信心去更加漫长的照顾到他们这些长者了。
2: 对对，
1: 好，今天谢谢黄医生的时间，谢谢。
2: 谢谢。
3: 以上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
4: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g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有些听力困难的人可以在光线昏暗的房间里读唇语，有些视力不佳的人无需语音提示的情况下能够穿越十字路口，有些人的感官超出负荷，仍能在嘈杂的房间里保持专注。虽然他们可以做出这些不简单的事，但这并不代表他们需要这样做。请帮助创造一个无障碍的世界，立

0: 透过 rickhanson.com 向 Rick Hansen 基金会捐款。
1: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2: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激升。
1: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3: 来温哥华国际儿童节，激发小朋友的无限想象吧！5月25到5月31号，约定一家大小到 Granville Island 欣赏来自世界各地的精彩表演，当中包括杂耍、木偶剧、话剧、舞蹈及音乐表演等。每张门票已包含户外活动村通行证，有超过十多款好玩又有趣的手工艺术劳作给小朋友玩，不要错过，一起来吧！查询或购票，请上 Children's Festival。.ca 记得是 childrensfestival.ca。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选手正紧锣密鼓的接受训练中，记得关注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的最新动态。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奇宝仪纪念园，
5: 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
6: 化妆赞助美容阁千底护肤化妆品中心。
7: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吵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 Tundra， 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
8: 千万别错过 Red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RD Off Road， 每周16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59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9: 好听好声音 ，FM 961，
3: 由 Sea Sky 海天门窗、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Surfpro of Central Vancouver。非凡教育赞助播出家居生活 Q&A，
10: 解答你生活的疑问。
11: 家居生活 Q&A，
1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伟华。那么今天的声音显然比昨天好一点点啊，不过还是不是太好的状态，所以希望这个听众朋友多多包涵。那么在我们今天还有下周四的节目呢，为您邀请到在银行任职房屋贷款经理的王子云先生 Jason 在节目中。 Jason 你好。
13: Carmen 你好。
12: 从上次做节目到这个今天哦，其实我一直觉得我们现在这个市局变化，除了战争的问题，我想经济是大家最关心，而且变化最起起伏伏的哦。光是说在上个礼拜五，这个美国联储局的主席已经换人了，就换了这个 Kevin Warsh 上来以后，大家当然也会有一点点想要看他会怎么样来去运作。以你的看法，你觉得会有很大的变动吗？
13: 因为这个利息的变化哈，肯定也是比较谨慎的。不管是美国也好，加拿大也好，它的即使会有一些想法，它的每一次的变动可能都是非常微小的。那加拿大来讲，就是一般来讲都是 0.25， 就几乎没有看到说可能疫情当中有一次是可能减了 0.5， 那是最大的一次。那其他的变化都是很小的。所以呢，这个谁来单选来做这个职位呢，可能这个影响不是特别大。那特别是我们加拿大来讲，可能因为也是面对这么多的变化，我觉得政府仍然是以不动为他的首选。但是虽然说不动，我们讲的这个不动都指的是这个浮动的利率哈。那这个固定的利率呢，也就是我们因为我们讲的这些原因，打仗啊，通货膨胀啊，各种原因，其实在过去的一个多礼拜以来，一两个礼拜以来，其实已经加息了。所以固定的贷款已经加了。因为我们新闻里头听到的很多新闻是讲的是浮动的，但是固定利息是另外一套体系，它已经加了。所以现在很多大家在

0: 前一段听到朋友续约什么利率，听到朋友买房，什么利率，等到今天去跟银行一谈，才发现又已经高了一截了。啊，那当然这个也是随时变的，现在高不代表一直高，对吧？它也会发生，未来可能哪一天情况又稳定了，这个利息又下去一点，完全是有可能的。我只是说，在过去的这几个礼拜，其实利息是往上走的这个趋势，所以也变得说，过去这一段时间大家的最爱，已经从我们很多年以前的浮动变成了3年固定，啊，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可能一两年的期间啊，就是说啊，大家都比较喜欢这个3年固定，也就是我之前就讲过的，就把它你把它考虑成一种叫做慢动作的浮动啊。其实也是因为加拿大的特点，这一点我以前节目讲过，但是也可以重复一下，就跟美国有一个在贷款上有一个本质的不一样，美国的利息是一谈好是30年不变的。所以只要你不动，银行也不会去改变。所以这个利息是有一个非常时间的保证。所以他们对于这个利息，只要有房的人，他对现有的利息变化，他可能是不是特别敏感。他如果利息往下走，他可能重新会去 refinance，去拿一个更低的利息。那利息往上走，对他来讲是没有什么压力的，只要他不换房子。那对加拿大是这样子，这个整个虽然我们讲的分摊期是30年，但是利息是切成一小段，一小段一小段，一点一点，一步一步往前走。慢慢把这个过程走完，是这样子一个过程，所以造成说我们对利息的敏感度其实是更高的。也就是说，即使你持有这个房子，我也没有搬家，我什么都没改变，但是我的利息是起起伏伏的，没有办法。你拿到再好的利息也会结束，但是好处是你拿到再不好的利息也会结
1: 也
0: 束，
1: 会结束，对。
0: 一小段一小段往前走。啊，加拿大是这个样子，切碎了。啊，这么长的过程当中切碎了，所以每一次我们经常有这个续约的动作。那在美国来讲，它你不动就没有人找你续约，因为银行说那不是都跟你说好了吗？这是30年以后咱们再说了，还款如果还完我们再聊了，对吧？就这件事也可以说是一个加拿大特色了。但眼前来讲，大家仍然会比较，我会觉得比较倾向这个3年的这个固定啊，那就是说去找到一个。平衡点，或者说比较心里的一种安慰，或者一种安静吧。就是说，因为太多事情发生，搞得你做这个浮动的七上八下，对吧？但是也不是说没有客户选择浮动。那现在因为距离拉开了，浮动现在眼前好像又低一点，也有客户是追求，就是说希望说长期来讲浮动这个利息还他觉得还是会往下走。就是说，这个大家看法不一样，但是我会觉得比较，就是说选择3年固定的朋友，这个是很多人在问，不管是续约或者是新房的需要贷款的时候，很多人在这样子问。
1: 刚才你提到固定利率有加息，大概加的比例是多少？就是说，当然也像你说的，永远不知道明天后天会怎
0: 对。
1: 样的改变。所以现在如果有朋友要续约的话，你刚才也讲有人选3年固定，但
0: 对，
1: 是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吗？
0: 3年的话，因为时间不是特别长，我觉得还可以啊。当然，其中一个判断的一个点很重要的就是说，这个房子你会住多久，你自己要有一个想法。如果这个房子你马上要卖，那我就不建议你做3年这个选择，因为毕竟有一个罚款的问题，罚款还罚得蛮重的，对吧？但是如果说你这个房子你认为你是比较稳定的啊，这个3年应该是不会搬家的话，那选择3年其实还是可以。我们之前也讲过这个变化，就是说这两个不同的地方，就浮动的利率，它在罚款的时候是很明朗的，就是3个月的利息作为罚款。那对于固定的利率，它的罚款是到最后，你最后去支付罚款的那个时间点，银行才告诉你我们最后算出来是多少，所以说会有一点不确定性，有可能你最后支付的罚金是超过了3个月的利率，所以这两个也是在罚款上有一点不一样，所以客户自己要判断这个房子会不会有这种卖的可能有多高。那当然没有永远的就是正确的选择，也许你认为不会卖，结果卖掉，那没有办法，那就要为自己的选择买单。对吧？就是说这一点上，这个浮动是灵活性，或者说罚金上，这个是比较轻的，这点是它的优势。当然，它的缺点就是说它有一个不确定性，因为通货膨胀一直会让它就是说政府有加息的这么一个压力啊。现在就是说整个，我觉得整个事情的核心就是这个石油，因为我们生活中很多产品跟这个石油。

0: 有关系。啊，石油不仅仅跟我们生活中用的东西有关系，跟金融市场各方面都是有很大的关系。石油价格一直往上走的话，那对通货膨胀这个压力是很大的。所以一旦通货膨胀，政府就要加息来去平衡它。所以变得说，现在选择浮动会有面临这个问题。那什么时候这个石油价格才会稳定呢？那这个实
1: 谁
0: 在
1: 都
0: 是
1: 不
0: 没
1: 知
0: 有，
1: 道，
0: 谁都不知道，实在太难判断了。啊，但有的时候，大家也许有的时候，甚至你想象的说，哦，这个只是这个中东这一个地方的问题，那其实也不是，它当然只是占了世界石油的这个一部分，那这一部分足以影响整个金融体系，足以影响整个石油的价格，因为有的时候市场它是一个比较，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比较敏感的小孩，它反应很大。你知道，现在小朋友一下子什么事情不好就哈哈就叫起来了，他也有点这个样子，就是说他的反应有的时候也可能是过激了，但是即使是你认为过激，但是他的反应是他最真实的样子，你没有办法改变他。你当然你可以尽量去安抚他哈，就是希望说整个事情能够在中东那边稳定下来，石油价格下滑对整件事情一定是有帮助的，但是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谈到这个价格下滑。最明显的，我觉得对大家影响就是那个加油，
1: 没
0: 加油
1: 错。
0: 一箱油进去，对吧？现在的这个价格，很多朋友的车子，我觉得一下子进去可能就是100多块了。
1: 一定
0: 呀，
1: 的。
0: 肯定的，对吧？就是还是没有加最好
1: 我不知道现在多少。我今天白天经过一个加油站，还212点多少，我都觉得哇，真的是
0: 对，
1: 这加都加得很心疼哦。可是又不能不加了哦。那所
0: 对。
1: 以这个油的这个状况到现在也是非常不明朗化，
0: 不
1: 因
0: 明
1: 为一会
0: 朗，
1: 儿对一会儿说他们谈好了，一会儿又说没有谈好，所以还在
0: 对，
1: 这边的摇摆。所以，我今天你刚刚讲这个时候，我就想到我今天看了一段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也跟大家分享。那个话就说，他说选择永远大于努力。我们都觉得努力很重要，但是他说你的选
0: 对。
1: 择是大于努力。他说，干掉你的不是你的竞争对手，而是你不愿意改变的思想；而成就你的不是你的聪明才智，而是你顺势而为的选择。所以选择永远大于努力。我觉
0: 是
1: 得
0: 的，
1: 这段话在你说到我们选择这个利率是固定还是浮动，哎，好像真的非常应验的一句话。
0: 对，因为我正好其实也准备了讲讲一些这方面的这个话题哈，就好像现在有这么大一个变化，就是说我们讲房子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的涨，好像就是说现在在发生这样子一个很大的变化，房子的这个销售的量啊、价格啊等等，都是等于是停在那里，然后一直在下滑，就是说下滑还没有完全稳定住。那我只听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说是这个 house 哈，就是好像稍微稳一点点，其他的公寓啊、townhouse 这种还是有一个下滑的状态，就是说仍然是这个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停止这个下滑。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有很多新的这个公寓在市场上在卖啊，所以说当然大家就会想说，那什么时候会有改变呢？就像我们之前也讨论过，说这个跟移民很大的关系，对吧？然后，现在这个移民没有太多的，就是原来把这个房地产推起来的，我们华人比较有资金充足的华人移民没有。然后，还有甚至还有很多人说要回国，等等等等，对吧？回去，所以这些就是说我们都可以理解。当然，绝对是主要的原因，我们并不否认这个观点，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您刚刚讲的这个话题怎么改变？因为我刚才讲的这些都是我们改变不了的。我们可以讨论，可以说哦是这个原因，我可以说啊，我们都知道是这个原因，但是你能做点什么呢？我觉得可能这个是个，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个选择的这个问题。那我现在看到最近看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哈，我也是看到了一篇一个文章写的，也是我觉得跟现在的情况有一点关系，就是说现在发生的这些事情，也许不是我们想要的。啊，就是说，或者说生意不好啊，等等等等，就是都是这个话题，我们之前也就说过了，但是我们都改变不了啊。但是我最近看到一个，也看到一些当地的一些现象，就是说，如果还是留在当地的朋友，希望做出一点改变的话，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特别是我们华人的朋友。

0: 就是不能在华人圈子做生意，只在华人圈子里做生意。这点是我自己有感受到的，因为我举个例子哈，你看餐馆这个确实生意受到我讲的餐馆就是华人餐馆哈，就受到很大的影响。但是我有看到在这个环，同样是这个环境，有几家生意仍然很好，我们也不会说名字，但是我看到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他的客户群体改变了。我们原来去的餐厅很多地方，你知道温哥华的华人餐厅有个特点是什么？里头的客人都是华人客人。你只要到美国，马上不一样。中国餐厅里头坐的不见得是华人不多，可能只有一两个。这是美国、加拿大另外一个很大的区别。
1: 很大不
0: 那
1: 同，对。
0: 但是我觉得在今天这个环境，如果您还想生存，比如说您是在做餐饮业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动作就是说，你从不管是从市场的推广，然后你做的这个菜的这个模式，你不能仅限在华人的圈子里头，一定要做改变，因为现在这个环境当中，仍然有餐馆表现得非常好，生意很好。那我看到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整个市场的推广，用的服务生，然后它的菜式等等等等，会考虑到本地。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看问题还是比较片面，我看问题都是用中国人的思维去看这些问题。其实我们所有，即使在加拿大这个温哥华什么，就中国人已经这么多这么多的地方，在所有人口当中，其实还没有那么多，比重比仍然是少数。但是你有巨大的市场，你没有去开发，其实是一个，就是说这个危机既是危险也是机会，那是不是要去看一看呢？对吧？所以说这个也是。那对于再讲回我们这个贷款的业务，贷款的业务其实也发生很大的变化。你看，首先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说人群就已经发生变化。你看我们这边原来讲了这么多都是华人的这个客户，然后现在发生的变化就是说这个客户群体有在变化，不同的族裔的客户啊，就是好像就这个时候感觉这个比重就高出来了。啊，华裔的比重就下去了，所以银行这边从贷款的政策来讲，它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我们之前也讨论过好多次的什么特殊计划、什么新移民政策、海外父母担保等等等等，这些在银行的贷款比例当中就变得缩小到更小更小的一个地位了。银行从他的角度去看问题，他认为现在往前走。啊，那当然，你说啊，以后什么移民再回来啊，什么的再说，先不提这个，现在至少没有看到，在未来的短线的未来几年当中，可能大部分的买房的客户群体是本地的，就是一切都是本地的，本地的收入、本地的资金，说所谓说什么资金在海外啊，父母什么帮忙这些东西，在未来可能会变少，不是没有，是会变少。所以，如果在这个业务的这个贷款的业务来讲，也是就发生了这样子的一个改变。就如果你还想在这个行业里头做得还不错的话，你的客户群体或者比如说你的这个市场推广啊，你不要说啊，我手上都是这个华人客户啊，这名片啊，所有材料都是中文的。我其实啊，其实就是说有很多本地的这个市场值得你去开发。啊，就是说，这个是我们不要就在自己的一个小圈子里头，或者说我们华人经常做的东西，比如说什么奶茶店呐、啊、等等这些东西，就说这些，当然不是说不能做，就是说如果你做的话，就是说你不能只面对我们这个所有的华人的小群体，
1: 没错。
0: 呀，包括讲一个就是题外话，比如说你在包装或者说用这个你的店的名字不能用太中国人的名字，您可能在 resume 也看了很多，就是说一些餐厅的英文名字，就说你对于一个不会讲中文人，他实在很难理解你的店是卖什么东西的。我会建议你会把这个名字稍微改一点，因为有的它的用法就是实在太华人了，比如说甚至有一些，比如说讲到金庸小说一些人物啊这些，就是说这些你如果不是这么华人的朋友，就是说根本无法理解。你用这些在推广，在整个市场上推广的时候，你会碰到很多困难，因为很多非华人的朋友他就觉得不知道你是做什么的，那他也第一个反应就是不要进去。对不对？所以说，就有一些，特别是翻译的时候，更是哪怕你有中文的名字，你可以让华人朋友理解你是做什么的，或者这个名字很有韵味，对吧？但是你的英文名字不要去直接翻译，直接翻译的话会造成非华裔的朋友很

0: confusing，
1: 嗯，
0: 很
1: 是，
0: 难理解是什么，
1: 没
0: 甚
1: 错，
0: 至觉得害怕。
1: 嗯，是
0: 所以
1: 是。
0: 这个是大家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在未来就各行各业其实都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变化，因为就是因为前几年就华人的移民实在太多到说你只要照顾这些客户就够了。现在情况发生变化，所以你的整个策略。从市场经营，或者说你只销售各方面，都要做出一些调整。所以说，这个也是很现实。就是说，与其我们一直抱怨说啊怎么不好啊，最好什么时候政府能够做什么改变，这些抱怨，从你的抱怨一直到政府听到他在政策上再做扭转，移民再次回来，我觉得可能是10年。
1: 确
0: 但是在
1: 实。
0: 这10年当中，你不用生活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哼，
0: 所以说，如果你在本地的话，你还想在本地做一些生意的话，就是说啊，所以说你这样要做这样子的一个改变，这样，这是
1: 是，
0: 我觉得最近发生的，就发现的这么的一个情况。
1: 嗯，这个我一直也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就是说，如果你想要在本地发展你的生意，那其实如果你只限华人的对象，那就是局限你的市场了。所以
0: 是的，
1: 你一
0: 是
1: 定
0: 的，
1: 要把
0: 是
1: 这
0: 的。
1: 个市场要打开，而
0: 是的，
1: 这个
0: 是的。
1: 东西就要，就是说各族裔都要能够接受。那即使做餐厅，当然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说我们比方说你习惯哪一种食物，当然某一些跟你同样文化背景的人，
0: 是。
1: 可能他比较容易接受。但是呢，除非像有一些特殊的一些餐饮，它有的时候已经跨文化了，跨族裔
0: 对
1: 了。
0: 对对
1: 哦，
0: 对
1: 那
0: 对对
1: 当
0: 对。
1: 然，他们可能各族裔，比方说，大家可能都会去吃越南河粉啊，等等啊。
0: 是是
1: 我
0: 是
1: 只是
0: 是，
1: 这样讲。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刚才Jason 讲了一个很好的点，就是说，你做生意，你取名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艺术了哦。
0: 对对对
1: 你不要取一个什么译音，然后别
0: 对，
1: 人读了还是不懂。好，这个
0: 对，对，或
1: 也
0: 者
1: 是
0: 有
1: 在
0: 一些文化上，你翻译过来，其实让人家非常难理解啊，有一些是
1: 是，完
0: 翻
1: 全
0: 译是正确的，不是错误的，是对的。只是说
1: 是，
0: 那个意思在文化当中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意味啊。
1: 所以我觉得当然就是现在的整个的经济的形势是非常艰难啊。我想也不是只有在加拿大，每个地方都有面临这些问题。所以你看各国的首长也在互相跑来跑去哈。那么大家都是希望突破一些的限制各方面，但是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们光是说房地产市场现在也有很大的一个变化，这个变化里面就是大家也记得前几年是，如果要买个房子也要跟别人抢，还要
0: 是
1: 抢得
0: 的，
1: 过，那个真的可以讲说是非常非常的，现在想起来会觉得很匪夷所思的感觉，但是在那个时候，跟现在又是完全不同的景观，但是这个也是人世间我们要去接受，其实这个是正常，也就是说，你没有永远花开很红的时候，它也会有凋落的时候，所以这个是正常。那只是说，在这样的一个转变中，我们怎么样去转变我们的心态？我们怎么样去转变我们的一些在不管储蓄也好，或各方面也好的一些观点，那这个也是为什么每次在 Jason 这边都可以学到很多，他常常给我们一些新的关于经济的状况，还有大家对于贷款的想法，甚至储蓄的想法。也许当然我们华人说真的啦，从 DNA 里面就是那个克勤克俭啊，这个有土才有财的这个观念一直在我们的脑海里。可是现在真的可能是我们该做一个调整的时候。那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在银行任职房屋贷款经理的王子云先生 Jason 在节目中。那听众朋友如果有关房贷的问题想要请教 Jason，我们 call in 电话6042-295-9616，6042-295-9616，现在开放之外，你也可以在6点50以前把你的问题写到我的邮箱 carmenshaw@fm961.com。时间来到下午6点29分30秒，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这个月来，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享受混合动力以及纯电车型限时优惠。无论是安静的 Lexus RZ 4501纯电车，精致优雅的 RX 350H 混动，还是。

0: 是兼顾动力和低能耗的 NX40H+ 插电混动，帮您从容应对油价上涨。忠诚客户可享 2% 利率减免，租赁利率低至 0.4% ，demo 车型优惠高达 8888。
1: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 Lexus 展厅。考试拿
2: A 当然厉害。 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 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3: 白内障手术一般只需要15分钟，在 Orbiter 一次任务中，我却用了45分钟，因为白内障太厚了。做完手术后，爷爷流下眼泪，那是他第一次看清楚孙女的样子。我是 Dr. Patrick Yang 杨佩龙医师，6月6日星期六晚上 Orbis 连同 Fairchild 举办筹款节目，同心见光明，请到 orbistelethon.ca 捐款支持。
4: 有求必应父亲节神级下午茶，王牌赞助巴西野花牌绿蜂胶，新之美饼店，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场地赞助列治文蓝轩会，金牌赞助通力琴行 Anthem Properties。
5: The Break 发放震撼优惠，他们的 Big One Sale 活动来了。 组合沙发款式低至6000折，睡房及餐厅家具低至8折，指定床垫更有高达6折惊喜优惠。想升级您的厨房，购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85折。另外，亲临门市还有机会赢得 Shaku O'Neill 家居礼品大奖一份，不需要消费亦可参加，总共4份，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6: 为方便加西地区电视观众第一时间获得娱乐资讯，新一期的《娱乐生活杂志》将在多个不同地点免费派发。新时代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欧某某、新之美饼店及其他指定商户，请上网 plem.com 查询更多派发地点。娱乐生活杂志每月月底出版，数量有限，派完即止。读者也可以到 plem.com 阅读最新一期杂志网上版。
7: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g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 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 5,000元 租赁优惠，另有高达 2,500元 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 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8: 好听好声音 FM 961，贴近你生活的话题，家居生活 Q&A。
0: 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好听好声音的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在我们今天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在银行任职房屋贷款经理的王子云先生 Jason 在节目中。那么我们还是当然很关心现在这个房屋贷款利率的问题。刚才在上半场 Jason 已经跟大家分析最近的一些发展哦。Jason， 我知道这个41间的 Oakridge Mall 大家都在这几年就觉得非常的困扰，就是因为他们那个在改建，然后交通也非常难走，各方面进出也不方便。但是呢，在昨天已经开始陆续的这个稍微公开了一点哦。其实对于这个房地产，我们这个本地的一些大家都很沮丧的这种时候呢，我倒觉得带来一点点好像希望的感觉哦。虽然他们里面也做，我因为

0: 我有看到一些朋友传来的照片
1: 是
0: 啊
1: 的。
0: 等等，也是看起来包括他们说这个他们的 food court 也有很多很好吃的啊等等，有一点这个像是正面的一些的对大家的鼓励，但是不可讳言的是，房地产它确实是在一个这个还是比较低落的这种情况。
1: 是的。
0: 而我们以前在节目中就有讲过说，现在这个年轻人买房子真的很辛苦，也真的很难，所以这个时候真的父母都要出手了啊，好像这个现象也不仅在温哥华、加拿大，美国也有，是不是？
1: 是的，在全世界任何地方，我觉得就是说，爸爸妈妈在帮忙这个事情是很普遍的哈。然后我最近看到的新闻就是说，这个人嘛，就是说，如果这爸爸妈妈呢，他给你这个钱，现在也会提出一些条件啊，提出一些条件，包括说你要住得离我近一点，
0: 对对，
1: 这个就是说，其实也是很正常
0: 很
1: 的
0: 公
1: 啊，
0: 平
1: 很公平的。对对，其实你有所得，其实相对的也是要有一些付出。
0: 没错，
1: 啊，那就是说，不是说这个钱拿了以后你就自己消失了哈，就是肯定是了啊，就是说大家等于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还是一种就是互相帮忙的一种思路吧。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跟你最亲的人，对吧？就是说啊，在附近的话有什么事情啊，大家可以互相照顾我，照顾你，你照顾我这样子，所以这个也是属于合情合理的。那当然，父母亲给了这个孩子这个钱，但是有的时候还是，我看到就是说还是不容易。还是不容易的。一方面，父母当然很少，父母说有钱到说全款把你买了，不多啊，不多。很多时候我看到的更多是大家一起努力。那父母提供一部分的资金，孩子呢自己有收入，然后在银行又借了一笔钱，所以这个应该是比较普遍的啊。提供一个首期款，因为没有这个首期款，那孩子的自己收入可以借到的钱不够。那当然，即使在今天，我要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说，即使在今天这个房地产，当然我们说销售啊，怎么下降啊、下滑呀、价格在下滑等等，即使在下滑的今天，要买一个房仍然很难，仍然很难，仍然很贵，即使它下滑了20%啊，甚至更多啊，这个为什么？甚至就是说，甚至你房子已经买了，你的供款仍然是很吃力的。很吃力的啊？为什么？然后我们这个其中一个点呢，就我觉得为什么以前我讲的时候，大家都要进行一些投资，因为我们华人就是说以还款啊，还款这件事情，就是说这个无债一身轻嘛，对吧？尽量还掉。但是就这个方法，我们也可以有一点点改变，就是说为什么你说你去还款这件事情，其实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你仍然觉得这件事情是你一个人在做。但是我想提出的观点是，为什么要去进行一些投资啊什么的？那我们不会去讲说投什么，而是说你要去朝这方面去想。这个就叫做借力，就是说我们不要想着说我通过一个人的力量去做这件事情。你买了一些公司的股票，其实就是等于有人在帮你。OK，这个观点我觉得会要有。我们大部分假设我要去还，那我们的这个，特别是华人朋友，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怎么怎么再努力一点，我最好下班对吧？我再去开那个送餐啊，或者说我晚上工作到11、12点，我很能吃苦，就是这些是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当然，很多时候这个跟父母也有关系。你去问父母，父母说好啊，那你可以再累一点啊，对吧？你为什么晚上11点就回家？你做到凌晨1点，不是多赚2个小时钱啊？那这个观念就是说，其实是不完全是正确的。努力啊，该吃苦，这个也是一部分。但是你用时间去拼，我们每一个人都只有24小时，你不可能全天候的在工作啊，也会有生病累的时候。就但是用这个，即使你拼到头，他所得也是很有限的。但是你参加一些投资，比如说你买了某银行的股票的时候，整个银行的员工其实跟你的这个就是连在一起的。OK，那当然，很多时候大家会说啊，这个不是保证的，那全世界没有保证的事情。但是这个虽然不是保证，但是你从长期的数据来看，它80%是赚钱的，就是说有80%的机会是有别人在帮你。那你在别人在帮你的时候，那即使我们想去还款啊等等，那有别人帮你的是不是更快一点，对吧？即使说我想最后想把这个贷款还掉。 是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我。

0: 用这个资金在别人帮助我的前提下，会让它增长得更快。就算有一天我要把它还掉，我会把这个增长的钱我去还掉，这个速度可能比我一个人在那边打工会快很多，对吧？我还不提说啊，怎么这个投资什么回报，那个先不提啊。即使我们把目标放在还款上面。我们不要说，就我一个人在努力，一个人去累，然后再累，然后更累，这个往这个方向走，它是没有希望的，它是没有办法，就是说把这个贷款还完的，啊，就是说这个是大家有其实懂得借力，就是说你进行一些投资，你会发现它的增长就是等于有一个人在帮你，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思维，会也许在就算在还款的时候，也许这样子，那不是还得更快一点吗？对吧？本来你自己还进去是100块钱，你不想这个100变成200的话，你还进去可以还200嘛，对吧？就是说这个要有这样一个思维。那当然，之前节目也讲过，就是说这个一个资金的一个流动性也在那边，你总想掌握这个钱啊。那这个是大家这些点要根据大家去，就是说需要一点时间。就是说我感觉今年就是进入2026年。啊，是变化最大的一个年，就像我们刚刚节目之前讲的，对吧？不管你做什么行业的朋友，影响都很大，就大家都在做改变。那包括我们还款的朋友，我也是建议，就大家也要做一些改变，因为现在你看，房地产虽然是销售情况比较弱，但是其他东西不是一般的好。你看，我前上个礼拜银行一个同事有告诉我。一句话，我觉得他讲的也很有意思，就是说大家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他说：“我看着客人账上的钱长成这个样子，我都觉得，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说经济不好，是好的不得了，不是一点一点点好，是好的不能再好了。就是说，只是说看你站在哪一个位置。如果你还是仍然站在一个，就是说以自己的就是这个时间和精力或者体力去换钱的一个角度的话，那你当然很辛苦，因为你的这个动作永远赶不上通货膨胀。那通货膨胀其实另外一方面你是可以说打仗啊那些那方面是发生对你有一些影响，比如说油价啊等等。还有一方面就是说资金流到别人口袋的时候，就是说它东西贵的时候，仍然有人可以消费。你没发现，即使在你说经济不好的今天，那个很多餐厅很好的餐厅，很贵的东西仍然有人在买，
1: 没
0: 因
1: 错。
0: 为是你永远用自己去体力和时间去换取金钱的人，你都觉得经济永远不好。因为你看我们做节目到现在，有没有大家到现在到今天为止，大家说房子终于很便宜了，还是没有，就说房子它再怎么跌，对你来讲，它仍然是很昂贵的。
1: 没错。
0: 你当中的距离就是在这样子产生开的啊，所以说，即使我们现在也有人说啊，现在便宜了可以抄底，但抄底很多人也炒不动啊，这底我也炒不动，这底也很贵啊，就是因为就是说你的整个生活模式，也许就是说，当然这个有时候是影响两代人，从父母那一代到这一代，两代人都是用一个时间啊去换取这个一点薪水的这样的一个模式的话，就是说你很难从这个圈子里头跳出来啊。就是说为什么有的人说啊，我一定要买一个房子，因为你觉得你自己进入了另外一个阶级，但是想进入这个阶级挺难的。即使这个房子，我不要说下来20%，下来50%，对很多家庭来讲仍然是遥不可及，没有办法。因为就是你站的位置，因为你这个思维，就像你刚刚讲的这个，选择很重要，对吧？选择比努力更重要。你选择对的时候，会发现你会变轻松了。你看，就是说你在这个情况下会做一些改变，这个是特别是2026年这个变化非常大。啊，那即使对于平时在上班，在就是说这个拿薪水的朋友，就是说在做这个工作的同时，要去多想想、多看一看，有什么其他的机会啊？确实，现在有一些行业的，它确实是很赚钱，不是一点赚钱。就像我们节目之前讲过，比如说做 AI 的，居然有薪水开到100万美元，这个在人类历史上也没有的，年薪哦，年薪100万美元的。不是一次性的，是每年给你100，所以就说对于某一些朋友来讲，他是觉得这几年是非常好，不是不好。但是对于不在这些行业的朋友，那确实很辛苦啊，就是说再加上通货膨胀啊，哪怕因为什么还有点追不上。

0: 这个房价各种东西你追不上，永远你觉得累，觉得贵，就是因为你没有通货膨胀，没有把你的我们的薪水并没有，并不是跟着通货膨胀。当然，政府会有一点帮忙了，政府会有一些政策说啊，把你这个 minimum 的这个 wage 把你推一点点，但是他把你推的那一点点和通货膨胀是有距离的。很多东西贵很多，但是政府帮你推一点，所以在薪水和整个这个资产的这个变化当中是距离很大的。比如说像美国这些大的公司、AI 公司，如果你没有跟着它一起上来的话，你现在已经被甩在很后面了。你现在
1: 明
0: 想
1: 白。
0: 加入，就已经比之前的人就累了。但是之前很多人在做的时候，你就没有想过去做这件事情。那当然，你的理由是说它有风险，有一天它可能会
1: 是，
0: 不好。OK，我明白这个道理，我知道。那只是说这个比例当中，就是说你去看它的机会的话，那其实它的上升的机会是偏高的，也不是说
1: 是。
0: 完全它没有往下走的波动，不是这样子，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就是说，世界上没有万全之策，但是大家往往有的时候是想做的事情，就是说我要一定要万全之策，就是说我们很重视的一点，就是说我就不能失败，我不能失败，我不能损失。但是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完全之策的。但是
1: 是
0: 你
1: 的。
0: 往往你没有去做的时候，去做一个万全的选择的时候，那你可能换来的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就是说这个，你就会觉得很辛苦啊，然后这个怎么都跟不上啊，那没有办法，那是你做万全的选择的一个结果。有的时候你不能去做这样的选择，世界上没有完全的一个选择。
1: 真的是，所以这个，所以每个人的选择都是每个人的价值观放在里面，
0: 对，价值观
1: 啊。
0: 会影响的很大，而且价值观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它会遗传到下一代，这个也
1: 是，
0: 是一个比较难的地方，就是因为你在小的时候成长的过程当中，你看父母的一些行为，其实已经把它印到你的脑海里头，再后来你说你自己发现父母这些想法是错误的，你去扭转它，本身这一部分的人就已经不多了。我们大部分人就是通过父母是怎么样，我们就那个思路已经我们就接受了，所以说这个是比较难扭转的。但是第二个就是说，为什么你说有的人会比较成功，就是说有的时候其实你想你去做一些事情，父母反对的时候，你说你要做，有多少人就是说有那样子的一个勇气跟父母说不？其实很多时候也没有。再讲到我们那个房子的事情，那这个房子你住的房子还是你爸妈给的首期，你更不敢讲什么了。
1: 所以现在各地方都有父母帮助孩子的这个动作了哦，因为也是希望这个孩子有家住，但是可能在这个产权上面，父母多半还是会要把持的，是不是会这样子？
0: 产权当然，我相信也是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就是说，父母觉得说，有的时候觉得不放心啊，他觉得还要，他也要上访。我觉得一定会有啊，一定会有，这也可以理解
1: 没
0: 啊，因为
1: 错。
0: 他不知道说情况会怎么样，他也要加进去。但加，我们也是，就是说看了很多情形是不容易啊，不容易加的原因是。大家很多时候忘记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要在贷款的时候，你加一个人是把这个人的债务和收入和资产通通加进去。很多人忘记了这个事情，很多我们的客户说啊，加他就可以，因为他收入很高，但是你别忘了他债务更高，最后算下来还不如不要加，
1: 没
0: 就是
1: 错，
0: 说
1: 没错。
0: 他要是怎么样的一个这个担保人对你有利呢？就是说他收入很高，他什么债务都没有。但是为什么担保人有的时候难找就是这样子，就这种人太稀缺了，你知道吧？就这个一个很高的收入，他什么压力负担都没有，那这么一个人，他来帮你扛债务，这是你想要的，但这个人很难找到，啊，这样子的人很少很少，啊，那他自己有的时候他会有，他如果自己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要买房子，他已经债务一大堆了，他没有办法帮你。OK，有的时候大家看那个这个客户他提出的想法，就是这一点他没有看到，他会觉得说啊，哦，没有关系，他有收入，或者说都有很多客户说他很有钱，但是你不知道他欠的更多，所以一旦这个担保人出现，你一旦看到他的信用记录上有贷款一、贷款二、贷款三、贷款四，你就知道没有戏了，没有办法，他有多少的资产，就是说都已经被这些债务给消灭。

0: 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是家人，有的时候会有这样子的难处。我们想加就加不进去，因为加了这个人会造成对整个贷款申请的拖累，还不如不加他。
1: 是。那么像刚才讲的说，我为什么会觉得说本来那个说真的，Oakridge Mall 那个开幕对我们并没有小市民没有什么影响，可是就是实在听到太多一些都比较负面，或者是说很多。很多建商都倒了啊，怎么样怎么样的这种消息之后，现在有一个他真的盖起来了，那不管他后面怎么样，但是他第一期已经开始展开。所以我那天开车经过，因为我礼拜二去电视台上班很晚，那然后那时候7点多还看到他们工人在连夜赶工啊，在大概第二天要开幕。你知道，其实我心里是也很触动的，因为我觉得。说哇，已经都一直听到都是市场低迷的消息，哪怕他这个就是开一下，我都觉得是可以鼓励大家的这种感觉了哦。但是，全世界还是无可避免都有在提到房地产泡沫化这个问题，所以，关于这个房地产泡沫化，你认为在我们温哥华或者在我们加拿大，会不会有这样的可能性？
0: 泡沫啊，是我的观点是这样子，房地产的泡沫和股票的泡沫是不一样的。房地产的泡沫是一次一个泡沫破灭，一次一个，不是全部的，因为在每一个房子的后面都有一个业主，而他的个人的决定就决定了这个东西是不是一个泡沫。所以很多东西就是说。坚持到最后，也许就算原来是泡沫，后来也不是泡沫了，啊，就是说，在现在房地产和股票都不一样，就股票是同步的，一起上一起下，啊，就是都是一起的，没有说你的那个股跟我这个股是不一样的，你涨了我跌的，不是的。那房地产是每一个泡沫，你说它是泡沫也好，它是每一个泡沫，你要让它破裂，是这个业主他自己撑不住了，他这个就变成泡沫了。能顶得住的业主，这个泡沫你说是泡沫，其实就很难讲啊。他比如说我讲一个例子，就大家自己在住的这个房子，对吧？你说值多少钱，其实他都一直在住，他也没打算卖给你的意思，对吧？那这个就我不觉得这个所谓的泡沫是有，也是跟时间有关系的，对吧？看你撑的时间能撑得多久，也许现在低，那以后可能就高了呢，这个是没有人知道的。那温哥华在这个过去的这个历史当中，也有一段时间是，就是说长达，比如说5年、10年都没有什么动静。那后来暴涨了十几年，对吧？这个是永远不知道的。那当然，这个温哥华它本身就是说它的各种自身的条件、自然环境也好，各方面其实还是很好的，并不表示它本身这个物业有什么问题，只是眼前它过不了这个关而已。哎呀，所以这个泡沫。我认为就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啊，你觉得值多少钱啊？所以说现在你看 Oakridge 这边的一个房子，就是说它的问题是它卖在最高点，但是那个时候就是这个氛围，你也不要说它贵，那大家都是这个样子的，那它当然只是说比别人更贵，因为它做的东西可能比较好啊，等等等等，就是说比如说它有一些艺术造型啊，就是说那你想不想为这个艺术造型所付费啊，等等。啊，所以只是说现在因为市场就是本来捧着他的这批买家退出去了，那对他来讲当然也是很辛苦的，
1: 没
0: 啊，
1: 错，没错。
0: 只是说这个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是说他，我觉得只能通过时间，就看他能不能通过这个时间来扭转这件事情。那当然就是说高端的物业确实是比较难一点，因为你需要更多的高端的买家。啊，那当然，在这些事情，如果从商业行为来讲，我觉得就是说，地产商来讲是没有做错的。但是我现在也看到一些新闻，就很多人说是说什么去告地产商什么的，就是说大家就是老百姓在买家，很多时候他会讲，就是说我接受不了。其实有的时候大家对于很多买家啊，他自己没有一些那个所谓的一个经商的这个经验哈，所以他对于很多事情的看法更多的是情感的。情感上，就很多时候这个话他讲出来其实是不适合的，你不能说我不能接受啊。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买这个房子，我永远都要挣钱，就是说不可能接受他不挣钱，然后不挣钱他就不要了，他基本上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把它总结下来就是说赚钱是应该的，那不亏的话是你的，跟我没关系，那我这个房子就退给你，我就不要了，因为不挣钱嘛，为什么给我呢？啊，这是这个。

0: 原贷款价格去成交，这是你应该所履行这个合约，
1: 没
0: 你应
1: 错，
0: 该做的。但
1: 没
0: 是
1: 错。
0: 有的时候呢，没有办法，就是我们不能要求每个人都那么冷静，也是可以尝试从情绪上去理解。那很多人就是说他觉得实在是很难受，那当然也是可以理解，因为他当时很贵的价格买，现在跌那么多，他甚至有的时候并不是他主观上不想成交，而是他真的拿不出那么多。啊，所以说
1: 是。
0: 这个是有很多情绪在里头。那现在目前来讲，有的时候我看到就是，就拖在那边啊，就是说，但我觉得总有一天会解决。然后这个解决就是，一方面是时间啊，还有就是说，那当然这个当中也是受损失。那双方从买房的客户来讲，他可能也是承受了损失，但是对于开发商来讲，一样，他可能承受的损失比你还多。
1: 没错。
0: 因为我知道，据我所知，那比如说有几个费用，一旦房子建好而没有办法和客户最后把这个房子顺利成交的话，那这个空的房子的物业费谁在缴呢？那这个空的房子的地税谁在缴呢？
1: 是。
0: 对不对？所以这个不能说啊，这个很多人说我这个就不要了，就算了，我走了，拜拜，就这样子，这个是不可以这样子。但是就是说，这个有的时候这个事情我们也很难去判断说最后该怎么做，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的观点，有的时候他也已经无能为力，他并也不是说他主观上想违约，他真的就没有能力去成交这个房子。那这个我也有听很多人讲，就是说这个是可能是也是一次就是给所有人一个 lesson，对吧？就是说你买的时候，当然我自己感觉是很多客户买的时候完全是有一个错觉，觉得这个房子交个定金就结束了。并没有结束，那只是一个房子里头非常小的一个部分，大概15%、20%或者25%，后面还有70%、80%的钱你都得交呢。那你有这个钱吗？那如果你没有，那你为什么要跟建商说你要全款买呢？你是没有这个全款的，对吧？甚至贷款，那银行有没有跟你答应说这个房子建好以后一定会贷给你呢？没有，以我的经验啊，很多很多客户。特别是我们的华人朋友，70%、80%买了这些建案以后，都是成交，都已经最后10天、20天了，才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到处去找钱。对，这当然只能说明，就是说很多客户，就是说他自己在没有，也没有做过什么生意，就是说都是老百姓嘛，对吧？就是觉得，但是朋友买他也买，然后最后他面临最后逼到眼前了，最后十几天的时候他借不到钱，然后就是说啊，跟开发商说，不借不成交等等。但是所谓借不到钱，我也可以讲一句一个逻辑上哈，很多我们买家他心里讲所谓借不到钱，他的真正想说的是说没有借到便宜的钱，
1: 是
0: 他不是借不到，有贵的你不要啊。
1: 对，这里面其实我们看到的这件事情也好，或借不到钱也好，都是看到一个什么？看到人性哈。
0: 是
1: 我
0: 是
1: 们今
0: 是，
1: 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跟 Jason 谈这个，我们下周再来请 Jason 跟我们细细分
0: 好
1: 析
0: 的，
1: 借不到钱的这个想法啊。谢谢 Jason 今天给我
0: 谢
1: 们很多
0: 谢
1: 的
0: 谢
1: 谢
0: 谢，
1: 谢，也
0: 好，
1: 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明天节目时间我们继续谈园艺，也希望您准时收听。感谢您今晚的收听，谢谢我们 Operator Danny，我们明晚再见。
2: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Seasky 海天门窗、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Surfpro of Central Vancouver 非凡教育赞助播出。进入了马不停蹄的马年，影音风暴搬新家喽！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和你一起听听老歌新歌，聊聊这里说说那里，分享生活中发生的新鲜事。我是杰颖，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我会用音乐和好声音陪你放慢节奏，准备带着好心情安然入睡。
3: 晚上7点。
4: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5: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你现在收听的是《与神同行》的节目，由史丹利博士讲授圣经信息。 我们经常都听到

0: 一些热心的基督徒说，他要为主烧尽，他们愿意为主努力做工，不为自己保留什么，是全然的献上，全然烧在主的祭坛上。这好像是一种十分特别的奉献。然而我们如果真的这么想，背后倒是有隐藏着的危险和错误。神从来不会呼召人去为他做工，而要弄得人精疲力竭的。相反的，神希望我们在他里面享受安息，而他也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给予我们所需的能力和资源。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继续地跟我们思想到，当我们为主烧尽的时候，神的能力怎么样帮助我们出来。现在就请你留心地收听。
1: 每一个人都必然经历过，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中，我们会感到软弱，感到疲累，甚至会有快倒下来的感觉。然而这种感觉要是发展到使我们觉得灰心沮丧，因为我们感到没有办法再继续前行，于是我们不单是身体疲累，觉得乏力，我们甚至是觉得心灵也乏力，我们很想一走了之，不想再面对和继续前行，觉得人生已经被烧尽，再也没有余力往前。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情形。当我们感到生命被烧尽的时候，到底神的能力怎么样帮助我们，怎么样带领我们度过呢？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仍然是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40章27节到31节。我们一块儿打开圣经，我们来看以赛亚书40章27到31节。经文这样说：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也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27到31节。如果我问弟兄姊妹，什么是灵性上的成熟？弟兄姊妹会怎么回答呢？这似乎是一个很抽象的问题。身体的成熟，我们可以用肉眼去观察和判断，但是灵性上的成熟，怎么样评定呢？相信如果要具体的描述，很多人都会认为，灵性上的成熟呢，那就是每天读经，每天祷告，实行奉献，而且是多于1/10的奉献。这大概就是灵性上的成熟表现了。还有可能就是呢，一个灵性成熟的人，对于从前困扰他那些问题，如今他不再感到困扰了。从前试探他的，现在不能够再胜过他，不能再诱惑他了。从前让他感到沮丧和挫败的，现在再也没有办法让他失控，或者说这些情况就不再发生了。这就是一个灵性成熟的人的表现。但是圣经到底怎么说的呢？我们所讲的每一样事情都不能够离开圣经的真理，离开神的话语。让我们来仔细思想真理到底怎么说的。要是我们有能力控制自己的私欲，靠着自己能压抑自己的情绪，以及每一样事情我们都能做的中规中矩，要是我们可以靠自己把肉体钉死，而所谓的肉体就是在我们里边很想摆脱神独立的那一部分，就是我们要挣脱神的旨意，独立自主的那一部分，也就是我们堕落了的本性。每一个人都有肉体，因此我们都有犯罪的倾向，而且我们都会不其然的、不由自主的去犯罪。要是我们可以克制自己，制服自己的肉身，胜过它，不再受到肉体的这些问题的困扰，情况将会如何呢？这样是不是就说他的灵性真的是成熟了？其实那只能说我们感到不再需要神，

说真的，要是我们能靠自己制服自己，每件事情都能够依着自己的意思，依着自己所定的目标和方向去做到，那么我们根本不需要神呢。不要以为信了耶稣，有了基督的生命，行事为人自然而然就有了改变，其实不尽然是如此。基督徒的生命并不能够改变我们的行为，并不能指引我们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灵命的成熟也不是如此。真正灵命的成熟，不是自己能做什么，自己能达到怎么样的目的，而是认识到自己的真实状况，知道自己真的没有办法改变自己，因而愿意依赖神，在每天的生活中全心全意地去靠主，感到自己需要主，知道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可以做什么，或者靠自己能使自己变得更好，在行为上可以达到圣经的原则和要求，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一个真正成熟的人，他知道自己的有限和软弱，知道自己的不行，因而他的责任就是信靠神在他身上所做的功，这才是真正成熟的灵命。主耶稣基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正因为成熟的灵命是包含着这样的意思，感到自己不够，感到自己需要主，感到自己灵里是贫穷的，因此每一个基督徒其实都可以在灵命上追求成熟，因为我们所靠着的力量不再是自己，乃是神。一个灵命高超的人，不是说他远离尘嚣，每天得安坐在家里，电视不准看，收音机不能听，书刊杂志都不准碰，完全与世隔绝，在一个完全没有试探的环境底下才可以达到那高超的灵性，不是这个意思。灵命的成熟绝对不是说与世隔绝才能得到的，它乃是就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在肉体当中我们生活，在困难和试炼以及各种的重担下生活，耳濡目染，和世俗人一样的，周围一样是伤心的人，一样是充满烦恼和愁苦的人，每天面对的都是现实的问题，但是却因为他里边有圣灵的同在，靠着神所加给他的力量和指引，所以能够在其中生活而仍然得胜。一个灵命成熟的基督徒是入世的，是住在人群当中的，是跟常人一样过着同样的生活，经历同样的困难，经历同样的试炼试探，接触同样的社会，面对不同的潮流，可是却因为我们生命里有基督，有主耶稣在我们里面，有圣灵的内住，所以能够过着不同的生活，与世人有所分别。世人遇到困难，遇到伤心的事情，遇到困境，他会焦虑，会沮丧，会憔悴，会疲累，然而基督徒却可以靠着主超越这一切，他可以在困境中仍然有喜乐，仍然有主所赐的平安，充满着盼望，并且有满足的表现。这不是因为他有过人的能力，而是因为神的力量加在他身上托住他，所以能够有这不同的表现。这些能力不是他自己原来有的，是神的恩赐，是神加在他身上的。以赛亚书第40章那里告诉我们，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他不是说老年人疲乏困倦。如果经文是说老年人感到疲乏困倦，这很简单，这是必然的，因为他年纪老迈，但是少年人身强力壮的时候也要疲乏困倦，因为他长期在征战当中，所以即使很年轻也不免要感到困倦。同样的，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我们也许以为身材强壮的人怎么样他也不会跌倒，但事实偏偏就是如此，而且跌得很惨。我想当我们成长之后，我们觉得自己可以控制得很好，我们很少会跌倒，我们许多的表现都可以挥洒自如，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可以做这样，可以做那样，但却未必是样样如意。追求长进是好事，也是神所喜悦的，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进步，神会听我们的祷告，也会给我们有很多成长的机会。然而在此同时，神又会给我们更多的试炼和考验，因为神知道灵命的成长是离不开试炼，离不开困难。试想许多宝贵的属灵经验和经历，许多的体会都是在患难当中

中验证出来的。我们渴望得胜，但是如果没有挑战，没有征战，哪里来的得胜呢？神会在知识上装备我们，我们可以在知识上有所长进，可以进步得很快。要是我们勤读神的话语，好好的把主的话语藏在心里，默念消化，我们不难对神有更多的认识。然而怎么样去经历神呢？属灵的生命怎么样才能够有真正的成长呢？那就必须经历试炼，不单单只是书本上的知识。所以神会忍心把我们摆在困境当中，然后叫我们遇见患难，叫我们经历水火。然而我们经过烈火却不被烧伤，我们经过大水却不被淹没。在其中我们经历水火，我们经历到神的真实，我们经历到神的大能。感谢主，神是这样奇妙，像荆棘在火焰中焚而不毁。这都是神的保守，这都是神的恩典。如果没有这样的经历，这一切知识不过在头脑当中流于空谈。只有配合真实的经历，我们的信仰才显得宝贵和真切。我们越是多有经历，我们就越会发现我们自己不能活出基督的生命。原来肉体的生命，不管我们信主年日有多久，都不会有任何的进步。我们不因为信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肉体就变得更好，事实绝对不是如此。堕落了的生命，老我肉体生命的表现情况，一如我们没有信主之前那样，是败坏的，是污秽的，是可怕的，是抓住机会就犯罪的。因此神从来没有要求我们在生活行为上改变，有什么改良，因为这一切是无济于事。神所做的是他亲自要改变我们的生命，这个改变关键在于我们是不是愿意用顺服，存着柔顺的心来配合神的工作。圣经告诉我们，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着谦卑柔顺的心，配合神，与神同行。神要加给我们能力，让我们靠着他的力量去得胜。神要我们全然放下自己，承认自己的无能软弱，所以要全心倚靠神。而神在我们降服于他之后，就会用他的能力充满我们，叫我们可以靠着他的能力活出超然的生命。在我们感到精力用尽的时候，筋疲力竭的时候，感到生命烧尽的时候，神的能力就要彰显出来，神的能力就在软弱的人生命当中显得完全。神如果无法做到这些，圣经就不会这么教导，这么记载。圣经很坦白地指出人的软弱和困境。以赛亚先知告诉我们，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这是我们真实的情况，是我们经历过的。即使最健壮的运动选手也会有跌倒的一天，特别是面对那些属灵的征战和这一切的挑战，更是没有人能靠着自己去抵挡和应付。神从来没有叫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去面对人生的种种问题。神所造的人其实是有多方面的软弱和限制的，这在神一一知道，他最清楚。我们是他所造的，我们是有罪的，我们是有限的，所以神没有期望我们靠自己可以做什么。神所希望的是在我们跌倒的时候、乏力的时候、生命感到烧尽的时候，从上面加给我们力量，叫我们可以再一次靠他站立起来。所以不管我们遇见的是什么，神的能力都足能应付，并且是应付有余。不要以为我们做世俗工作的人才会感到疲累，才会感到困倦，其实做主工作的人，做传道、做牧师的一样会有这种感觉，而且他的工作压力比一般的人工作的压力来得更大更多。有些人以为牧师、传道人只是一个礼拜工作一天，就是在礼拜天上讲台讲讲道、带领聚会而已，或者顶多做两天，礼拜六、礼拜天，其他的时间好像闲着没什么事做，其实是一个相当大的误会。牧师、传道人的工作其实是很重很多的。有些地方的教会以为一年给传道人两个礼拜的假期就已经很多了，就已经很足够了，其实一点也不多。我们想，一年52个主日。

会众都在期待传道人分享那造就人的、使人听了扎心的、使人灵里得着光照的这些美好的信息。而且不但是礼拜天要传讲信息，即使在平日呢，传道牧师要带领很多的聚会，这些都是劳心劳力的工作。另外，会众又期待传道人能够多多的到他家里探访他，到医院去关心他，并且不但关心照顾这些有需要的人，也关心他们的家人，到家庭去探访，在教会里辅导，了解每个弟兄姊妹所面对的难处，给他适切的关怀和指引。所以会众有很多的要求，常常希望教会的传道人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不但如此，弟兄姊妹更是盼望教会的牧师在家里呢，是一个标准丈夫，是一个标准的父亲，能够教育出最好的孩子。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能够有多少传道牧者达到这个标准呢？许多时候，神也没有期望他们达到这么多的目标。也因此，教会要爱惜，要珍惜传道人，不要给他们太多从人来的压力。我们要看神在这个人身上的引导，否则这个传道、这个牧师很容易像蜡烛两头烧，很快就耗尽了。事实上，有些传道人很年轻，刚刚从神学院毕业，会众就对他有过高的期望，在他做不到的时候有诸多的挑剔批评，这其实无形中呢，就扼杀了传道人的未来。作为一个好的会众，应该照着主的话语支持传道人，爱护他，帮助他，尊重他，给他学习成长的空间，给他时间，并且让传道人有适时的休息，好让他的身心灵能够不断的得到更新和滋润。我们怎么样才可以避免有烧尽的精力呢？以赛亚书第40章31节这里说了，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是信实可靠的。神要为疲乏的人、软弱的人行大事，给他们额外的超然的力量，使他们不至于疲乏和困倦，并且精力是越用越旺盛。我们肉体慢慢的衰残，慢慢的软弱败坏，心意呢却是日益更新。但是这个情况怎么样才能出现呢？我再说，神了解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的身心灵都是很脆弱的，我们不够力气，我们能力不足，我们不够老练，我们永远也学不完，我们非常有限，而且很快就用光了，很快就耗尽了。神知道我们的情况，比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和了解更多。神没有把我们创造成超人，神也不让我们完全，神就是让我们要保持这样的软弱无力，这是因为他要我们在他里面获得完全，他要我们来到他面前依靠他。神不喜欢人的腿快马的力大，我们要记得，我们只有在主里面才可以完全，神要我们在他里面享受完全，而不是把我们创造成个个都是超人，不需要依靠他，靠着自己就能独立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圣经很清楚地指出人的情况，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感到疲惫，都会感到生命烧尽，但是神的能力就刚好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出现，给我们及时的供应和支持。先知以赛亚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原文是什么呢？原文就是获得新的力量，或者说以他的能力取代我们的软弱，神以他的能力换取我们的软弱，神把我们的软弱拿走，把他的力量加给我们，让我们重新获得力量继续前行，以至于奔跑却不困倦，行走也不疲乏。这个情况就像一幅我们可以看见的图画，如鹰展翅上腾，是充满往上的力量，是可以超越困难的。弟兄姊妹，这幅图画让我们看见神要把这样的能力加给我们，不管困难有多大，我们能够飞越它。然而我们要注意的，这节经文开头的那句话是什么呢？但那等候耶和华的。所谓等候，就是我们停顿下来，我们直到获得神进一步的指示，不是

照着自己的意思，按着自己的计划继续耗尽自己，而是等候神。等候这个词儿在原来的希伯来文当中是指妇女们在编织手艺的时候，比方说妇女把头发扎成辫子，或者把两三样东西编织起来，引申它的意思就是凡是把两样东西编在一块的，就是等候这个词儿的意思。那么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跟神连在一块了。这个发生在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那一刻，我们与神合而为一，我们领受神的新生命。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与神连接在一起，神要我们等候他，表示说他要我们与他连接，跟他绑在一块，他要我们停顿下来等候他进一步的指示。而他应许那些等候他的要重新得力，结果就好像老鹰展翅上腾那样，是充满着力量，是充满着冲劲儿。前面以赛亚书第40章28节经文说，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看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神的生命是永远不疲倦的，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他有源源不绝的能力，他有永远不疲乏的生命。而我们领受神生命的人，理论上像神那样永远不会疲累，我们不会在神的工作上感到烧尽，不论我们做什么，我们都有从上而来的能力托住。要是这个能力是出自于我们自己，很快就会用光了，但是这个能力如果是来自于神，是从上头来的，那就永远不会用尽。神是创始成终的，他不会疲倦，他也不会打盹，也不会睡觉，他是能力之源，他永远不会衰败。那么到底为什么我们会感到乏力疲倦呢？可能是因为我们有罪，也可能是因为工作上或是人际关系上出了问题，任何可能性都有。不管原因是什么，当我们感到乏力的时候，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求问神，到底神有什么话要对我们说，神要借着这个情况叫我们学习什么。有的时候神刻意许可我们经历软弱，为了要把更大的事情加给我们，或者要我们学习更重要的功课。所以无论是什么原因，我们都要来到神的面前等候他，向他求问，求神指示我们，他到底有什么话要向我们说，到底我们该怎么做。我不是说失败是一件好事，但是失败却不全然都是坏事。对属神的人来说，任何事总有它美好的一面，因为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神能够把任何事情都化作对我们有益处有帮助的事，这就是神的慈爱，神的智慧，神的能力。没有疲累，我们往往就感到不需要神的能力，不需要去支取，我们就没有办法体会神的能力的浩大和真实。也因此神让我们陷入软弱当中，其实是要向我们彰显他的大能大力，让我们真的体会到经历到他是怎样的信实和伟大。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更多的经历神的能力吗？让我们不要怕落在软弱当中，也不要怕承认自己的无能，承认自己的确烧尽了。让我们像保罗那样，他夸自己的软弱，因为什么时候他软弱，什么时候他就刚强了。没有更多的软弱，我们无法经历到神更大的能力。隐藏自己的问题，否认自己有问题，否认自己是软弱的，这是自欺欺人。真正属灵的人是知道自己的问题，而全心投靠主，靠主的能力度过每一天。当然神不是希望我们每天活在软弱当中，基督徒的生命是充满活力的，因为神是我们的后盾，神是我们的山寨，神是我们的支持，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要掌握的。我们不是靠着自己，而是支取神无穷的大能大力去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好，今天的讲题

0: 当你感到烧尽时，我们就讲到这儿。愿神借着他的话语再一次提醒也安慰弟兄姊妹。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今天所分享的信息。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需要本节目的磁带和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你也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是用现金奉献的，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1。 你也可以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Here's some Canadian content
3: celebrating Canadian recording artists
2: on Fairchild Radio.

0: 有为爱。
1: 西皮卡超霸卡本周推荐：伸缩洗车拖把，原价37.99元，Supercar 特价15.50元。
2: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

0: 优惠多多。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选手正紧锣密鼓的接受训练中，记得关注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的最新动态。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奇宝仪纪念园，
2: 钻石赞助保加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
3: 化妆赞助美容阁千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4: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1: 发放震撼优惠，他们的 Big One Sale 活动来了，组合沙发款式低至67折，睡房及餐厅家具低至8折，指定床垫更有高达6折惊喜优惠。想升级您的厨房，购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85折。另外亲临门市还有机会赢得 Shock You All New 家居礼品大奖一份，不需要消费亦可参加，总共4份，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
6: You're listening to 96.1 FM。
7: 影音风暴。
8: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 大家好，我是杰颖，来到了今天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那每个星期四呢，我们都跟往常一样会跟你聊一些和电影相关的话题，待会儿呢就会跟你说一说上个周末北美电影票房排行榜前5名的电影有哪一些。而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想要先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呢，因为我自己呢昨天在我们电台的官方网站看到这则消息，我觉得也是挺重要的。因为现在天气呢是越来越好啦，大家到户外活动的这个机会呢肯定也是多了嘛，因为天气好肯定会想要出去散散步啊、跑步啊，或者带着小朋友呢一起到外面去公园玩一下。那有一件事情呢真的是要当心呢，我们本地的野生动物专家就警告大家，目前呢地陆平原的乌鸦繁殖季节已经开始，这个事情呢是会导致有更多的乌鸦为了保护他们的幼鸟而俯冲来攻击行人。在这个月的8号，在温哥华呢发生了一件乌鸦灼伤行人这个脖子的事件，其实也是挺恐怖的。你想想看，你在路上走路呢，突然有一只大大的乌鸦冲过来啄你哦，因为这里的乌鸦一般都挺大的嘛，看起来个头都不小，分量应该也是有一点的，所以不管是大人小孩，如果是被他们扑的话呢，真的是挺吓人的。野生动物的救援协会说，在繁殖季节就意味着更多幼鸟呢会孵化，那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呢它是会不小心从它们自己的窝里掉到地上，因为我们人也不可能去偷它们呀。但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乌鸦父母就会变得很有攻击性，因为它们要保护自己的幼鸟。所以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万一有的时候你在路边走路，突然就发现说，诶，怎么有一只很小的很可爱的乌鸦，或者2只3只哦，然后你就好奇上去看，这就很危险了。因为首先呢它应该多数是从树上的窝里掉下来的，然后如果你有这样靠近它的举动被它的爸爸妈妈看到呢，他们就很有可能为了保护自己的小孩去伤害你。所以不管是你自己或者是你家里面的小朋友，都要记得提醒他们，在路边如果看到一些小小的幼鸟，千万不要觉得可爱呢就去逗他们或者是去触碰他们呢，因为很有可能是会引来麻烦的。说到这里呢，我们就先来听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就来跟你说一说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也就是广角镜。为你挑选的这首歌，唱歌的是很会演戏的这位女歌手，当然她也是很会唱歌的女演员，她就是任素汐。一起来听这首《别松手啊，我最好的傻瓜》。

唱歌的是任素汐。昨天我们在节目里还有说到呢，她今年也是入围了上海电视节这个白玉兰奖，演戏唱歌对她来讲真的都不在话下。那继续回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今天星期四呢，就是我们这个广角镜的环节，要来跟大家说一说的就是最近这一阵子在北美洲上映的好莱坞电影有哪一些在上个周末进入了票房排行榜的前五名。首先来说一说呢，上周这个前五名的电影呢，基本上都是已经上映了好几周了，只有一部呢是新片。那排在第五名的，它也是维持这个名次不变的，就是一部又有点可爱又带着一些黑色幽默的一部

很有英伦气息的这个探案剧，名字是叫做 The Sheep Detectives。是的，听到这个名字你就知道呢，这部剧当中的主角们就是一群会破案的羊，有各种各样哦，他们长得都不一样，大小年纪也都不一样，性格也都不一样。而这部电影的人类主角呢，就是由我们的金刚狼 Hugh Jackman 主演的一位牧羊人，他的名字是叫做乔治。有一天呢，他就突然死亡了，而因为他平时呢都会对着他的那些羊儿来讲一些侦探的故事，所以久而久之呢，他的羊呢也就觉得自己是有这个会探案的能力，他们就想要努力找出把乔治杀死的真凶到底是谁。这部电影就很适合一些呢，就是平时你也蛮喜欢看侦探小说或者说侦探电影的，然后又是很喜欢这种英伦气息风格的电影，还有呢就是平时啊，如果你看到很多小动物啊，就觉得啊好可爱呀，好萌啊，那去电影院看这部电影呢就肯定没错了。我到目前为止呢，看到网络上面的普通网友给他的这个评论呢，真的是一面倒的叫好。而且因为这部电影它一直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宣传攻势，好像也没有太多的影评人呢就给他非常多的这个褒奖，因此呢很多去看电影的这个观众一开始呢心里也没有什么太高的期望值，看完之后就觉得哇，这么好的一部电影怎么都没有人推呢。我上次看到小红书上有一个标题写得很可爱，就说是谁说这部电影无趣的，你真的没有心。那我们来看看这部 The Sheep Detectives 的票房成绩如何哦。在榜上呢，它总共现在是到了第三周，是维持第五名不变的。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三天，票房成绩有900万的美金，而累计三周呢，现在是到了4350万。必须说这个成绩跟榜上其他的大片来比呢，是当然很不一样啦。可是我刚刚也说了嘛，它又没有什么宣传的攻势，成本呢也的确不是很大，又被这么多的大片夹攻，我觉得有这样的票房也算是不错了。那上周第四名的电影呢，是从亚军下滑了两格的这一部 The Devil Wears Prada 的第二集。时隔20年拍的续集电影到底效果好不好呢？我应该说呢，这部电影跟刚刚这个 Sheep Detectives 是刚刚好相反的情况。它的宣传攻势真的是无比的大，主演们呢是跑了不同的州哦，然后在很多的国家呢都有做了盛大的这个首映，当然还是有效果的。到目前为止呢，这部电影上映有四周，在北美洲的这个票房成绩呢是到了1亿9600万，而刚刚过去的周末三天票房成绩是有1200万。接下来我们看看上周第三名的电影呢，是从第一名滑到了第三名的 Michael， 就是 Michael Jackson 的这一部人物传记片。 Lionsgate 电影公司的出品，在第五个星期上映呢依然是有2000万的好成绩，而累计五周现在在北美洲是突破了3亿1400万的大关。那这部电影我已经连续好几周在节目里跟大家安利了，我还是觉得不管你曾经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有没有听过他的歌，有没有看过他的任何的 MV， 或者是买过他的磁带啊 CD， 都还蛮值得去看一下的。因为单单说这部电影本身呢，作为一部人物传记片，我觉得拍的是内容很扎实，节奏也是相当明快的，完全没有任何的拖沓。而且因为现在这一部呢应该是他的这个人物传记片的第一集或者可能是上集哦，因为我不知道接下来到底是会拍到二和三还是就只有下集了。那么在这一部电影当中呢，没有太多争议性的事件出现，不是说完全没有，有，但是都是大家非常确认知道的一些事情，所以呢这部电影现在目前引起的水花没有很大，我觉得是因为讨论度呢不会那么的尖锐，主要就是让大家看一看 Michael Jackson 从小到大是怎么样成为一个歌手，然后慢慢的又成为天王巨星的。电影当中的主角是由他的侄子贾法尔主演的，我上次也是看了一个他的访谈，我觉得他真的是用心了，的确也是花了很多的时间闭关的练舞练歌。他可能并不是这个世界上最最会模仿 Michael Jackson 的这个人，但是我觉得他出现在这部电影当中还是很有传承的意义的，因为毕竟他是他们这个家族的后代。那假如说你曾经是 Michael Jackson 非常忠心的粉丝的话，你可能呢在一开始会有一点犹豫，就是我到底要不要去电影院为这部电影买单，因为我们

都不是那么确定，在他去世之后，现在他们整个这个家族，还有就是他以前留下来的这个庞大的遗产，到底是到了谁的手上，这些我们都不是那么确认嘛。所以我一开始去电影院之前，我也是犹豫过的，我也不知道这部电影的收入到底是谁在赚这个钱。可是我后来也觉得不要想那么多了，先去看一看吧。看完之后就发现这部电影是真的能够引发很多人又重新开始喜欢上 Michael Jackson 的所有的作品，因为事实也证明他的歌曲现在在这个流媒体播放率也好，下载率也好，都是蹭蹭蹭往上扬的。而且在很多的 social media 我们也会看到了他以前呢拍的一些 MV 啊，他的各种用心制作的音乐的作品。冲着这一点，我觉得这部电影还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毕竟他去世也这么多年了，大家总是会慢慢遗忘的。但是当你把他以前的好东西再挖出来欣赏，你就是真心的会觉得都是瑰宝。那么当然我也是非常的期待第二部能够把一些事情拍得更加的真实，也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一些以前被掩盖的真相。我不确定他们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呢，但是我想大家还是应该抱着希望的。那么当然看这部电影呢还有一个很大的享受，就是你能够听到十几首 Michael Jackson 经典的歌曲。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再来复习一首 Billie Jean。我小的时候是完全不知道为什么这首歌叫这样的名字，就以为说这应该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吧，对他应该有一些特别的意义吧。现在才知道这个名字它其实是一个复数，它也不是单单指一个人。这个世界上呢，总有一些人为了自己短暂的能够上上报纸、上上头条，就捏造一些不存在的事实，去毁掉别人的清白。而当年像 Michael Jackson 这样的名人，面对一个又一个层出不穷的造谣者，他可能真的是怎么辩白都有点说不清了，所以就只能把自己的心意写在这样的歌曲当中。我们一起来听这首 Billie Jean。

Michael Jackson 一首经典的歌曲 Billie Jean， 也非常恭喜这一部 Michael 人物传记片在五个星期之后呢，北美洲的累计票房已经到了3亿1400万的美金。我们继续来看上个周末前两名的电影到底是谁哦。第二名的电影呢，是从第三名攀升了一小格的恐怖片，就是 Obsession。这部电影呢，观众的评价也是非常的高的。我自己当然是不太看恐怖片的，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好不好看。但是我看到很多观众给他的评价是，这是今年到目前为止最好看的一部恐怖片了。那这一部 Focus 电影公司的出品，在周末三天的票房成绩呢，是有2200万的美金，而累计两周呢，已经是到了5280万。很明显它是一个小成本的制作，而且故事本身呢也就挺简单的，说的就是一个这个男生，也就是这部电影的男主，他一直都很喜欢一个女孩子嘛，然后呢他就某一天对着一个神秘的物件许了个愿，诶，愿望成真了，这个女孩子呢也开始喜欢他了，而且呢是不依不饶的，不顾一切的喜欢他。那么这个名字你就知道了， Obsession 肯定是越来越过火，越来越恐怖哦。我只有看到一点点吹了里面的一些可怕的镜头，但是我后来有一天在小红书上有被一些这个看过的观众剧透了一点点，就是他们有用文字形容了一下那个女生后来变成的样子，我是觉得真的蛮吓人的。但如果你是喜欢看恐怖片的话呢，不妨去挑战一下吧。好了，马上要告诉你上个周末北美电影票房排行榜的冠军电影当然就是它啦，星球大战 Star Wars 电影的系列当中的一部新片，就叫做 The Mandalorian and Grogu。这位绿色的小主角 Grogu 其实也就是我们大家一直以前说的 Baby Yoda。那这部电影呢，第一周上映当然成绩是相当不错的，如果跟其他电影来比，8200万的美金坐稳了这个冠军的宝座。但是你要知道，在所有星球大战的系列电影当中，到目前为止呢，这一部是第一周的票房最差的。来自 Disney 电影公司的出品，这部的电影呢，它主要是延续了热门剧集，就是曼达洛人的故事线，聚焦了丁和谷谷的星际冒险，主打一个父子情感和外星奇观。如果是看 IMAX 版本的话呢，当然这个视觉效果就更加突出了。我看到不少的这个网友都说呢，里面有很多的一些星际怪物哦，造型还是挺吸引人的，相当的出色。而且因为它有这种父子的感情线嘛，所以呢也挺适合家庭观众看的，但或许剧情的深度呢就比较有限了。而这部电影的制作成本呢，并没有正式的跟大家说过，但是媒体方面的报道呢，大约是在 1.65 亿美金左右。烂番茄的新鲜度呢，现在的这个分数是有 62%。 CinemaScore 的观众评分呢，有 A-。

我是简颖，在今天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这首歌名字叫做《两个人间》，唱歌的是两位新加坡的歌手林奇玉和蔡淳佳，而下一首要跟你一起听的歌来自李宇春。

0: 傍晚七点半，华灯初上，你或许正在回家路上，又或者已经在家舒舒服服吃了晚餐。如果你刚好打开收音机，转到 FM 九六一，你会听到。
1: 中最动人的八零九零年代怀旧旋律，也有刚上线的新歌推荐，还有生活资讯、电影榜单和有趣的本地活动。
2: 我是杰颖，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半到。

0: 点半，欢迎加入我的影音风暴，陪伴你带着轻松的心情开启夜晚的美好时光。请
1: 你
0: 做我
1: 的指引。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你突然失去视力，附近却没有医生能够替你做手术？这是全球超过10亿人每天面对的现实。奥比斯有一群义务医生和护士，特意前往世界最偏远的地方，不只是为病人进行手术，更重要的是培训当地医护人员。他们会根据当地现有设备量身打造培训方案，在缺乏设备甚至电力供应不稳定的地方，即使是简单的眼科手术也可能变得十分困难。奥比斯克服每一种挑战，将知识传授出去，同时与政府及医疗伙伴合作，改善长远问题。救回一位病人只是挽救一双眼睛，但培训一位当地医生就像播下一颗种子，可以帮助更多社区里有需要的人。过去40多年，奥比斯已经走访接近100个国家，培训数以万计的医护人员。6月6日星期六晚，奥比斯连同新时代电视举办筹款节目《同心献光明》，马上到 orbisteladon.ca 捐款支持或了解更多。
2: 今年春天在户外工作时，要留意潜在危险。无论是清理屋顶雨槽、油漆，还是修剪树枝，人或工具都要与电线保持至少3米距离。如需进行挖掘作业，记得提前3个工作日拨打 BC One Call， 确保挖掘区域安全，降低意外风险。保持安全距离，让户外工作更安心。更多安全贴士，欢迎访问 bchydro.com/3meters。
3: 有求必应父亲节神级下午茶，王牌赞助巴西野花牌绿蜂胶，新之美饼店，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场地赞助列治文蓝轩会，金牌赞助通力琴行 Anthem Properties。
4: The Break 发放震撼优惠，他们的 Big One Sale 活动来了。组合沙发款式低至6-7折，睡房及餐厅家具低至8折，指定床垫更有高达6折惊喜优惠。想升级您的厨房，购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85折。另外，亲临门市还有机会赢得 Shaquille O'Neal 家居礼品大奖1份，不需要消费亦可3家，总共4份。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5: 加拿大中文电台。FM 96.1
6: You are listening to 96.1 FM
7: 影音风暴。
0: 我是简颖，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在我们今天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第一个段落呢，跟你说的就是我们北美洲电影票房排行榜，在上个周末前5名的电影有哪一些。那希望大家如果在周末想去看电影的话呢，刚才的介绍也是可以起到一个向导的作用。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你一起听的也是一些和影视作品相关的歌曲。首先第一首呢是挺特别的，因为它最早呢是一个舞剧，后来呢被拍成了电影，而且这个舞剧在去年也是到过我们温哥华做表演。我呢是一连2个晚上连续看了2场，真的是觉得非常的震撼，说的就是《只此青绿》。那么当然这个表演在中国内地呢已经是有一段挺长的时间了，而且刚刚也说过它还被拍成了电影。我在 YouTube 上面有看过一些片段呢，哇，如果是在电影院的大荧幕看呢，一定就更享受了。我们今天就在节目里跟你一起来听听易烊千玺为电影版的《只此青绿》唱的一首主题歌。

唱歌的是易烊千玺，刚刚这首歌歌名就叫做《只此青绿》，这就是同名的舞剧《只此青绿》电影版的一首主题曲。继续在今天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下一首要听到的呢，是一个有一段时间呢、也是相当火的古装片的主题歌。这部电视剧的名字叫《苍兰诀》，我们一起来听刘宇宁唱的这首《寻一个你》。

在今天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一连听到的两首中国风调调的歌，都是两部不同的影视作品当中的主题曲，分别有刘宇宁唱的《寻一个你》，还有之前呢是易烊千玺的一首《只此青绿》。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影音风暴节目这个点歌的环节了。你可以用我们电台有一个点播的 WhatsApp 的号码，就是604-961-2323 604-961-2323。你可以发这个 WhatsApp 的简讯到这个号码，那记得要写清楚你自己的名字，要点什么歌，还有呢就是影音风暴这个节目。当然你也可以在任何时候发邮件给我的，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结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今天第一首点播歌曲来自我们的听众 Vivian， 他说想听任何一首周蕙唱的歌，因为很喜欢她的歌声。那我今天就帮你挑了她的这首《不想让你知道》。

唱歌的是周蕙，这么多年过去了，她的歌声依然是相当的甜美。我昨天晚上也是刚好在小红书上刷到她在某一个不知道是演唱会还是什么表演的一个现场的视频，真的能够听得出她的气息还是相当稳定的。刚听到这首歌名字叫做《不想让你知道》，今天在节目里呢是我们的听众 Vivian 的点播。那马上我们要来听听今天第二首，当然也是最后一首点播歌曲了，这是 Andrew 的选择，他说很久没有听胡夏的那些年，可不可以点播一下？当然也是没问题的，我想喜欢这首歌的听众应该也不少吧。那在这里呢，当然也要非常谢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影音风暴，我们就明天再见咯。我是杰颖，在今天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要预祝你不管做什么都有好的心情，拜拜。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次收听第二季的《开心学德语》，我是张南思。今天我们要继续第一课的 Laser Text Eyes， 其实只剩下两个句子要解说了，请大家看到最后一段的倒数第二句 ：Die Kirche hat einen Turm， 这座教堂有一个高塔。Von dem Turm aus kann man die ganze Gegend übersehen。Von dem Turm aus 是说从教堂的高塔看出去，或是往外看。句末的 übersehen 是俯视、鸟瞰。Was kann man übersehen? Die ganze Gegend。Gegend 是区域 ，ganz 是所有的、完整的。字尾的 a 是形容词字尾，在定冠词 der、das、die 三者后面的形容词。字尾呢要加上 a， 句子是说从教堂的塔望出去可以俯视附近整个区域，可见得在塔上风景视野是相当好的。其实这样的塔德文有一个复合字叫做 Kirchturm， 也就是 Kirche 教堂去掉字尾 a 与 Turm 合写成一个字 Kirchturm， 便是道地的教堂高。

0: rechts neben dem Rathaus auch eine Kirche. Die Post und eine Bank liegen dem Rathaus gegenüber. Sowohl auf der Einkaufsstraße als auch auf dem Markt ist vor allem am Samstagvormittag Hochbetrieb und viele Leute machen ihre Einkäufe. Seit vielen Jahren kommen die Bauern aus der Umgebung zweimal pro Woche auf den Marktplatz. Dort verkaufen sie ihr Obst und Gemüse. Die Leute kaufen hier sehr gerne ein, denn die Produkte sind besonders frisch. Am Sonntag dagegen sind die Geschäfte zu. Sonntag früh gehen viele Leute zur Kirche. Die Kirche hat einen Turm. Von dem Turm aus kann man die ganze Gegend übersehen.
1: 听众朋友们，在第一课当中，我们经由课文认识了一个德国古老的城市叫 Trier， 也学到如何用德文来描述一个城镇。今天呢，我想用访谈的方式让大家认识一个德国的大都会。在此之前呢，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各位知道德国目前的首都叫什么名字吗？耶、yeah, 答对了，就是柏林。柏林是否是德国最重要的城市，或许见仁见智，但是它绝对是德国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因此呢，我认为值得花一些时间去了解一下这个历史重镇。而我们今天很荣幸能够邀请一位在柏林居住了许多年的老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他所熟悉的城市。在我身旁的是大业大学欧语系的徐安妮助理教授。徐教授您好，非常欢迎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2: 张老师您好，各位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徐老师，就我所知，您在德国进修的时候主要是在柏林这个城市，请问您前后一共在柏林住过多久？
2: 由于我整个硕士学程都是在柏林完成的，因此呢，我总共在柏林居住了6年之久。
1: 哦，这么多年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称你为柏林达人咯。
2: 啊，柏林达人，那恐怕是不敢当。我只不过是在柏林多住了几年，对柏林还多多少少有点认识而已。
1: 您真的很谦虚。那在我的印象当中呢，柏林是一个很大的德国城市，那它到底有多大？是不是德国的第一大城？
2: 柏林的确是一个大城市，它是德国的首都，也是第一大城。柏林总共有18个行政区，总面积为889平方公里。与我们的首都台北相比较，整整大了近3.5倍。柏林的大也许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描述，那就是柏林市内除了一般的街道之外，还有用以联系各行政区的高速公路。柏林目前的总人口数为350万人，其实只比我们的台北多了90万人。由此可见，柏林人要比我们台北人享有更多的空间与绿地。
1: 嗯，它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城市，而且就我印象所及，真的那边有很多绿地，而且还有很多湖泊之类的哈。那柏林是怎么样发展成如今这样一个大的都会，甚至于成为德国的首都呢？
2: 柏林位于欧洲的中心，或许是因为地形平坦，适于农牧，又有河流，这条河流叫 Spree， 湖泊，所以呢，人们来往便利。于是啊，早自公元50到150年间即开始汇聚人口，随着村落散布的区域逐渐扩大，柏林成为城市的雏形也日渐成型。公元1237年10月28日，位于 Spree 河中间岛屿上的聚落 Köln 首次在史料上留名，于是这一天就被视为是柏林的生日，
1: 也就是10月28号是柏林的生日咯。
2: 14世纪以前，柏林地区都是由 Berlin 以及 Köln 这两个聚落共管的，一直到1432年 Berlin 以及 Köln 这两个聚落才合并成为一个城市。
1: 所以可以说柏林是由一些小村落慢慢聚集，然后结合发展成了一个大都会，是不是？
2: 也可以这样说。
1: 哦，对了，听众朋友们，刚刚有提到一个地方叫 Köln， 这跟那个科隆大教堂那个城市是不一样，这个字的拼法是 C-O-U-M-L-A-U-T-L-N C-O-U-M-L-A-U-T-L-N， 让大家知道一下。好，那徐老师，那请问之后的发展是怎样？
2: 1440年起，选帝侯腓特烈二世开始在 Spree 河岸盖起城堡。1470年，布兰登堡选帝侯宣布以柏林为其首邑，自此奠定了柏林成为政治重镇的基础。之后，柏林不断发展，人口持续增加。

0: 1701年1月，普鲁士王国国王腓特烈一世定期国都于柏林。随着普鲁士的国力增强，以及普鲁士几次在对外战争中的胜利，柏林在欧洲的地位也日益重要。虽然柏林也曾经在1806年到1808年之间，因普鲁士在普法战争中战败，遭拿破仑占领三年，但是柏林始终未失去其政治中心的重要地位。1871年，德意志帝国君主威廉一世建都于柏林，于是柏林视为德国首都的地位已经无可动摇。
1: 1871年，那就是那个铁血宰相俾斯麦当权的时代，又称作德国第二帝国，不是吗？
0: 的确是的。我刚刚提到的德意志帝国，在德文里面称之为 Deutsches Kaiserreich， 因为前有神圣罗马帝国，后有纳粹专权，所以从1871年到1918年，威廉二世退位为止，这一段时间我们也可以称之为第二帝国。
1: 那后来呢？
0: 在20世纪初的柏林，其实已经拥有了200万的人口。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可以说对柏林没有太大的影响。反而在战后的十年，也就是从1920年到1929年，柏林经历了所谓的黄金的20年代，这是柏林的全盛的黄金十年。在这十年当中，柏林以原来的市中心向外结合周边的59个乡里以及27个行政区，成为大柏林，并重新划分全市为20个行政区，人口也成长到400万人，一举跻身为欧洲第二大城市。除此之外，柏林在文化方面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荣景。
1: 当时竟然人口达到了400万人，刚刚您有提到在20年代的时候是他们最辉煌的十年，但是这我就有点不能理解了，因为第一次大战德国是战败国，而且凡尔赛条约不是将德国压得喘不过气来吗？怎么柏林却能够享有这番荣景？
0: 的确是如此。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战败，那么的确在政治经济上呢受到很多的压迫。不过从1920或者是我们仔细说应该是从1924年开始，德国跟法国等国之间呢又签订了其他的协定，以至于让德国呢有获得了喘息的机会。那么也许嘛，是在政治经济上受到压迫，所以呢人们呢也一股脑的把所有的情绪抒发在文艺上。再加上这段时间呢有新媒体的诞生，所谓的新媒体包括了影片啊，还有就是收音机的普遍。另外呢艺文活动呢其实早在柏林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柏林就已经广为流传。当时的上层社会呢经常会在家里呢邀请一些艺术家文人到家里来聚会。那么战后呢，那么这个样子传统呢也就当然的延续下来了。
1: 所以说传统是在一些有利的条件下延续下来，而且创造了德文所谓的 Goldene Zwanzig， 是不是这样子？
0: 的确如此。
1: 黄金的20年代嘛，那后来的发展又怎么样？特别是希特勒上来之后呢？
0: 1933年希特勒掌权之后，柏林虽然仍为首都，但是气氛已经大不如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联军对柏林猛力轰炸，断瓦残壁之下，柏林的苦难其实才刚要开始呢。1945年，希特勒在位于柏林的总理府地下密室中自杀了，德国宣布战败。当时的柏林有三分之一的建筑物被炸毁，人口数呢也锐减为280万人，
1: 少了很多。
0: 真的。之后德国因分别为美、英、法以及苏联占领而分裂，柏林也被分为东西。尽管战后的柏林一片废墟，东德政府依然以东柏林为其首都，而西柏林则因为深陷敌境，成了西德的最前哨。一道围墙更让西柏林成为政治的孤岛，西德政府只好将他的首都设在莱茵河畔的波昂咯。
1: 所以当时的话，等于西柏林是

0: 位在东德的境内了，是不是？
1: 嗯哼，的确是如此。不过我想在德国人的心目中，无论是来自德东还是来自德西，柏林的首都地位从来就没有因为岁月的流逝而有所减损。大家都知道，德国毕竟分裂了40年之久。
0: 对，是一个很久的时间哈。
1: 所以啦，到1990年德国一统一，德国议会立刻决议还都柏林。终于，柏林又再是那个柏林，也就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首都，全体德国人的首都。
0: 也就是大家一直认定柏林是他们的首都。那柏林在德国统一的过程当中，他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为什么呢？我们常用柏林围墙倒塌来表示德国的统一。还有就是布兰登堡门为什么又常被人家称为德国统一的象征？可不可以请徐老师跟我们讲一下？
1: 好的，柏林在德国统一的过程中具有指标性的象征意义，其中又以柏林围墙为它的中心点。战后的柏林虽然由四墙分区占领，但是呢，人们其实还是能够自由的往来的。
0: 刚开始是这样子哈。
1: 嗯哼，即使在德国分裂以后，也有近60000人的东柏林人或者是东德人呢，是到西柏林地区工作的。
0: 嗯，
1: 正因为如此，所以啊，越来越多的东德居民对共产主义下的生活不满，因而决定逃往西德。东德政府就是为了遏制这一再创新高的叛逃人数，于是呢，就在1961年的8月13日下令建筑柏林围墙，
0: 是要防他们的人民逃走，对不对？
1: 我想当时的东德政府啊，真是怕他的人民都逃光光了呢。于是啊，这道4公尺高、107公里长的柏林围墙，不但使德国分裂成了人们睁开眼睛就可以看到的实景实物，也成了冷战中东西，也就是共产及民主两大阵营壁垒分明、相互较劲与对抗的象征。1989年，由于大批的东德人民涌往匈牙利，再加上莱比锡的周一示威活动，迫使东德政府在1989年11月9日晚间宣布开放边界。东柏林起先半信半疑的巨象位在柏林围墙的几处检查哨。当天晚上11点多，位于 Bornholmer Strasse 的第一个检查哨开放让东柏林人通过进入西柏林。接着是其他的几个哨口，东柏林人真是欢天喜地地涌向西柏林，而西柏林人呢，也是热情地欢迎拥抱他们被隔绝了28年的东柏林同胞们。柏林围墙于是一系倒塌，失去了它阻绝东西的功能，德国的统一已经是时势所趋，于是柏林围墙的倒塌也就成了德国统一的象征，
0: 也就是它再也没有办法隔绝东西人民互相来往了。
1: 至于布兰登堡门，其实呢，这座城门原来只是1734年所建的柏林城墙的一个部分，1788年到1791年间曾由 Karl Gotthard Langhans 以新浪漫主义的建筑风格重新建造，1793年又在其城门上加建了由 Johann Gottfried Schadow 所打造的乘着马车的胜利女神像，而成为今天的面貌。布兰登堡门的设置原本就是要当作进入柏林城的主要入口，于是他也经常与德国的历史事件连在一起哦。
0: 嗯哼，
1: 比如说1806年拿破仑大败普鲁士，拿破仑于是呢率领大军大辣辣的经过布兰登堡门进入柏林，甚至啊还把布兰登堡门上的胜利女神像拆下来当成战利品带回巴黎呢。
0: 什么？把那个拆下来带回去啊？
1: 真的是这样子。
0: 嗯哼，
1: 普鲁士呢，一直到打败法国，在1814年才又把胜利女神像呢从巴黎抢回柏林，
0: 又带回来了。
1: 嗯哼，那么带回柏林之后呢，胜利女神像并没有马上的被装回布兰登堡门上面。
0: 哦，所以有一段时间它那上面是空着咯。
1: 嗯哼，那么当时呢，在柏林有一位非常有名而且非常重要的建筑师，他叫做 Schinkel。 那么辛可呢建议在女神手中握的权杖上加上了代表君

0: 黑的铁十字，并且呢，在橡树花环上又再加上了一只代表普鲁士的老鹰。完工之后，胜利女神才又重新登上了布兰登堡城门。自此，布兰登堡门变成了德国国家的象征。
1: 所以，原来我们今天看到布兰登堡门还有这一些故事哦。
0: 其实布兰登堡门的故事还没讲完呢。因为在冷战时期，也就是德国分裂的时期，布兰登堡门其实是被关在前后两道柏林围墙中间。那么这道城门不但见证了东西德以及东西柏林的分裂，更象征了共产与民主两大阵营的对峙。因此，当柏林围墙倒塌以后，人们又能够自由地经过布兰登堡门东行或者西进，布兰登堡门因此也就成为了德国统一的象征。
1: 所以说布兰登堡门的话，原来它是进入柏林城的主要入口，而现在柏林围墙已经倒塌，大家又可以自由地穿越这个布兰登堡门，所以大家就把布兰登堡门称为德国统一的象征了。那请问，在德国统一之后，柏林再次成为首都，但是二次战败之后呢，德国分成东西德，即连柏林这个城市都一分为二，这个让东西柏林有了截然不同的发展。对这方面，徐老师是不是可以给我们做个介绍？另外还有就是在统一之后呢，柏林又有什么样的改变？
0: 好的，分裂后的柏林呢，因为分属于共产及民主两大阵营，在人们生活及城市的风貌上会有不同的发展，我想这是我们可以理解跟想象的。
1: 对，
0: 整体上来看，东柏林人是受压抑的一群。东柏林因为拥有原柏林市中心区，于是呢保留了比较多的古迹，比如说柏林大教堂啊、德国国家歌剧院等等。但是新市区因为共产主义下只允许式样、大小、颜色一致的设计，所以呢就只能够以奇衣、刻板、了无生趣来形容。
1: 他们也就是他们想要宣称说，他们在社会主义之下，那个人民呢个个都有房子可以住，所以他们想尽办法在尽量短的时间里面盖了许多所谓的 Reihenhäuser， 让大家都能够居住，但是呢在艺术啊还有外观方面他们就无从讲究起了。
0: 那么至于西柏林人呢，由于他们生活在自由民主的氛围之下，当然是快活多彩多姿的，整个城市所呈现的气息也是活力充沛色彩鲜丽的。我想东柏林人在压抑下的刻板以及西柏林人在自由下的多彩，我们尤其可以从柏林围墙看出端倪。
1: 怎么说？
0: 柏林围墙只有一道咯。那么不过呢，柏林围墙有两个面，那么一面呢是在西柏林境内，另外一面是在东柏林境内。那么在西柏林境内的那面围墙面上呢，充满了各式各样各种色彩的涂鸦。
1: 对，没有错。
0: 但是在东柏林的那一面呢，就是一整片的从头到尾的
1: 灰灰白白的，
0: 灰灰白白的。
1: 没错没错。那统一之后呢，
0: 东西柏林的差异在统一之后的两三年内其实还能够明显的察觉到。例如街道啊等公共设施。根据我的经验，我刚到柏林的时候，那么在西柏林的这块区域里面，那么所有的街道都是平整宽阔的，所以走在上面呢其实很舒服，尤其行车。但是一进入原来东柏林的那块呢，那么道路就变成好像有点坑坑洞洞的，并不是那么平坦咯。还有呢，我们也可以在很多的房舍上甚至于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所留下的弹孔呢，可见的他们当时、
1: 都还没整修，
0: 根本就没有这个财力去整修它。
1: 这样子。可现在应该不太一样了。
0: 当然了，由于人们呢都期待着柏林能够风华再现，于是呢德国政府呢投下重金致力于柏林的建设，一时间柏林就成了欧洲最大的工地。
1: Die größte Baustelle。
0: 对，到处都是大型的建设用的起重机。那个起重机多到啊，柏林人呢突发奇想，那么多的起重机其实也很难看的，平常都是看他们在努力的吊东西啊，在施工中。于是他们呢就决定办一场

0: 对这样子的变动，这座既叫人陌生又熟悉的城市是全体柏林人都在努力适应中的。
1: 嗯，那这样讲起来话，柏林的面貌有很大的改变了哈。
0: 是的，
1: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访谈先进行到此。想要更加认识柏林，欢迎大家下次继续收听。 Auf Wiedersehen。

0: 96.1 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首先来关注国内消息，总理麦卡尼卡尼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向美国商界发表演说的时候表示，加拿大强大也会令美国再次伟大，强调加美应进一步深化经济合作。卡尼强调，加拿大是美国最大客户，买入的美国货品比中国、日本和德国的总和还要多，两国供应链和经济利益紧密相连。他直言，强大的加拿大将有助让美国再次伟大，并透露渥太华已经向川普政府提出具体建议。卡尼呼吁加美在汽车、关键矿产、农业及能源等领域加强整合，又指加拿大输往美国的能源相当于十座胡佛水坝发电量，质疑美国是否有需要自行建立同等规模的能源设施。卡尼形容加拿大在全球形势不稳下是可靠及可预测的合作伙伴，希望吸引更多美国投资。联邦工业部长马兰尼州里乔美兰就表示，卡尼与美国总统川普正保持频繁联络，随着加美墨协定 CUSMA 七月检讨期临近，联邦政府未来几个星期将派遣多名部长前往美国与商界及地方持份者接触。加拿大最高法院驳回新布伦瑞克省原住民部落的一项上诉，维持新布伦瑞克省上诉法院去年12月的一项判决。下级法院法官当时裁定不得对私人土地宣告原住民土地权，并将一块私人的工业林地排除在原告方的原住民所有权声索以外。主审法官当时在判词中表示，无法理解原住民土地权如何能与被称为完全产权的私人业权并存，警告对这类土地宣告原住民土地权将敲响和解的丧钟。原告部落之后就上诉裁决，上诉至加拿大最高法院。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报道，加拿大最高法院这次

拒绝受理原告的上诉，意味着下级法院的判决将会是此一案件中针对相关问题的最终裁决。原告的土地权申索诉讼可以继续审理，但部落只能就失去其传统土地进行索偿，不能主张持续地权。联邦原住民关系部在回应案件的时候表示，这次加拿大最高法院的裁决将为其他案件，包括口味准案的辩论提供参考，并强调私人业权具有根本地位。BC 最高法院去年裁定，口味准部落对列治文东南部 Lulu Island 一大片土地享有原住民土地所有权，并确认原住民土地权在效力上高于一般土地所有权。联邦政府、BC 省府、列治文市府以及其他各方目前正就口味准案的裁决提出上诉。本地消息， BC 渡轮公司 BC Ferries 去年宣布订购四艘在中国建造的新船。该公司周三公布，四艘新船的命名将会以 Summit Class 封顶级别作为系列，分别命名为 Summit Abutus、Summit Seda、Summit Maple 以及 Summit Surprise。该公司指，船名是通过一次研讨会听取员工和外部代表意见后锁定，大家强烈倾向于选择能够反映 BC 渡轮公司所服务的海岸线、自然环境和社区的名称。而 Summit 封顶一词体现了 BC 省多样化的地形特征，以 BC 省的树木命名每艘船，就营造了一种统一而且易于识别的命名系统。 BC 渡轮预计将会在2029年开始有第一艘投入营运，所有四艘渡轮预计将会在2031年全部投入使用。每艘船可搭载多达360辆标准尺寸的车辆，以及多达2100名乘客和船员。与部分旧船相比，车辆容量增加了约80辆，乘客容量也增加了1000多人。他们会取代船队中最老的四艘船。渡轮公司去年公布四艘新船由中国威海船厂建造，但就拒绝公布造价，指称合约价格在委员会的批准范围内，引来各界争议。本月初，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宣布找到位于温市中心 Hampton 街900号的一个建筑作为 Thomas Donaghy 过量用药预防中心的新地址。消息一传出，就被温哥华市长 Ken Sim 沈关键强烈反对，第二天更连同所属的 ABC 党成员到上述地址开记者会，表示会动用紧急动议暂停中心的启用。市议会第二天就通过动议。BC 省卫生厅长 Josie Osborne 奥祖仪周四发声明，指中心会暂时搁置启用。他表示，自沿岸卫生局宣布找到新地址后，他与该区省议员杨子亮有一直听取居民和商户意见，省府乐意与温市府以及社区合作，确保民众能够获得生命救援服务，同时解决社区提出的各项关切，并支持为所有人营造安全健康的社区环境。他提到，温哥华仍然是 BC 省非管制药物致死率最高的城市，他认为至关重要的是有药物过量风险的人能够及时获得支援服务，从而挽救生命，并帮助预防包括脑损伤在内的严重伤害。他又指，温哥华沿岸卫生局一直致力于在温哥华市中心提供药物过量预防服务，并认识到确保这些服务能够同时惠及需要照顾的弱势群体以及周边社区的企业、居民和工作人员的重要性。 BC 大学政治学家 Stuart Press 表示，现在温哥华市选的选情可能会因为各党派对不同受众用不同语言宣传不同的内容，从而误导选民。他举出近来发生两起有关 ABC 党市议员周南在社交平台发表言论，从而引起与进步选民联盟市议员 Sean Orr 的纷争。首先是周南在今年初于社交平台发布影片，指一些非 ABC 党的市议员本身就是吸毒者，更指 Sean Orr 在平安夜派毒品。虽然周南之后道歉，但有传媒揭发周南的言论是来自沈关键，而后者就在后来公开道歉。 Sean Orr 更因此控告沈关键诽谤。邵二在本周又于社交平台 X 分享周南微信上一段讲普通话的影片，当中周南批评邵二的退税动议是扼杀富人的政策。 Stuart Press 表示，他发现 ABC 党的党员开始倾向于华人圈中用中文批评其他政客，他认为相关做法有机会破坏了公众对公共辩论的信任，并有可能加深温哥华用英语为母语的市民和非英语为母语的市民之间的隔阂。但他同时也指出，进步选民联盟的市议员 Sean Orr 也必须谨慎选择他应该就哪些议题发声，否则会变成狼来了的受害者，令公众无法真正关注需要关心的问题。他最后直言，10月

0: 17号温哥华市选将会是一场激烈而丑陋的选举，他担忧最后选举结果会加深政党或不同政治光谱的分裂，而并非关乎这个城市的最佳发展方向，这对温哥华市民十分不利。
1: 国际新闻，
0: 国际焦点，美国与伊朗传出已经达成一项初步协议，内容包括解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限制，并展开为期60天的核计划谈判。不过美国总统川普目前还没有正式拍板，伊朗最高领袖是否同意也不明朗。中广记者报道。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根据美方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这份谅解备忘录将允许船只自由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同时解除美方对伊朗港口的部分封锁。接下来双方将进一步协商伊朗高浓缩铀库存以及未来核发展问题。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强调，任何协议都必须符合总统川普的底线，包括伊朗交出高浓缩铀，不得发展核武，以及确保海峡航运自由。他也表示，美方暂时不考虑大幅解除对伊朗制裁。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这项协议目前还有待美国总统川普以及伊朗领导阶层正式批准。相关官员向 BBC 透露，协议还没有完全定案，而伊朗半官方媒体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接近谈判人士指出，协议目前还没有最终完成，也还没有获得确认。记者齐海伦报道。
0: 而在伊朗与美国仍未确定是否达成协议之际，伊朗当地晚上再传出爆炸声。当地传媒报道，南部布什尔省启动防空系统拦截敌对飞行器，可能击落一架美军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也从南部向特定目标发射导弹。报道又指，在敌方凌晨袭击阿巴斯港东部地区后，伊朗武装部队向发动攻击的基地实施了打击。瑞士苏黎世州一个火车站发生持刀袭击事件，警方表示造成三人受伤，疑犯已经被捕，州安全部门将事件列为恐怖袭击。事发在苏黎世以北的温特图尔市，一名男子星期四上午在火车站持刀施袭，三名瑞士公民受伤被送院救治。警方说，疑犯是温特图尔市一名31岁拥有瑞士及土耳其双重国籍的男子，正调查他的犯案动机。州安全部门表示，事件定性为恐怖主义行为，是因为疑犯长期与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有联系，以变得激进。2015年曾因散布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宣传被人向警方举报。其他国际消息，中国方面之前证实将购买200架波音客机，虽然低于之前外界预估的500架，不过波音公司执行长欧特伯格星期三就表示，这200架飞机只是中方的首份订单，未来还会有规模更大的交易。中广记者报道。
3: 路透社报道，欧特伯格27号星期三在美国举行的一场会议中表示，他随同川普出访中国的行程非常成功，并在华府与北京的贸易紧张局势导致波音飞机销大陆订单实际冻结将近10年之后，首次为波音的载体客机重启市场。报道引述知情人士的话透露，这笔200架喷射客机的订单是一笔全新交易，不包含先前未公布的订单。知情人士表示，这200架客机预计将主要分配给中国三大国有航空公司，分别是中国国际航空、中国东方航空以及中国南方航空。知情人士也透露，中方打算再购买数百架波音客机，但不会一次公布所有的订单，而是会分阶段释出采购订单。中方日后可能承诺再采购300到500架客机，届时订购总数可能高达700架。欧特伯格指出，这次向中方卖出200架飞机是个好的开始。欧特伯格说，他非常有信心，只要保持市场开放，后续绝对还会有更多订单。记者叶博弈报道。
0: AI 使近年来大学毕业生选择职业产生大幅变化，有美国大学的应届毕业生在开始求职后才后悔当初选择的科系，似乎很难找到好工作。美国一个求职网站最近发布一项调查显示，主修文科的学生最容易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而其中又以主修政治、公共政策和国际关系的毕业生后悔比例高达接近50%。中广记者报道。
3: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报道，这个求职网站调查了去年的大学毕业生以及今年的应届毕业生各1500人，结果发现大约五分之一的应届毕业生对自己当初选择就读的科系感到后悔。这个求职网站也指出，截至今年3月1号为止，他们网站上招收应届毕业生的职位比例为 38.6%， 低于两年前的 43.4%， 这表明提供大学以上毕业生的工作

0: 作职位是僧多粥少，人浮于事。调查也发现，就读政治学、国际关系与公共政策的应届毕业生后悔就读的比例占受访者的 46.3%， 比例最高。后悔率次高的学门是传播学、媒体研究与公共关系，比例占 35%。 念基础科学，也就是物理、化学与地球科学的毕业生后悔比例则是 34.1%。如果从职涯前景来看，那么护理专业或许是更稳定的就业途径。调查发现，将近三分之一的护理系毕业生在毕业之前就找到了工作，而且护理系毕业生的年薪中位数最高达到7万美元，合台币约220多万。但美国的医护产业仍旧缺乏人手。记者叶博弈报道。
1: 世界气象组织发表最新报告预测，今年开始的5年时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会继续保持或接近创纪录的高温水平。报告由英国气象局牵头编写，预测今年至2030年期间，全球年均近地表温度将比工业化前，也就是1850至1900年的平均值高出摄氏 1.3 至 1.9 度。这五年中的某一年有86%几率超越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报告预计今年年底将出现厄尼诺现象，增加明年成为下一个气温破纪录年份的可能性。报告又指出，今年起的5个北半球冬季，北极气温预计将比1991至2020年的平均水平高出 2.8 度，是同期全球平均温度增幅的 3.5 倍以上。
2: 中国新闻。
1: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言人纪凌鹏表示，菲律宾军方与执法部门近来频繁抓捕扣留中国公民，大使馆方面严重关切。中国方面已经要求菲律宾方面依中菲领事协定，要求菲方在4天之内通报中国公民不断遭拘留、逮捕或以其他方式被剥夺自由的事实与原因，并依法公正处理。中广记者报道。
0: 据大陆媒体报道，纪凌鹏表示，中方高度重视维护在菲律宾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与合法权益。针对每一起案件，使领馆都在第一时间向菲方提出严正交涉，要求菲方依法公正处理，保障涉事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合法权益与人道主义待遇。若调查发现中国公民未违反菲律宾法律，应该尽快释放相关人员，不得非法或逾期羁押。纪凌鹏强调，中方尊重菲方司法主权与依法办案，但坚决反对针对中国公民的选择性与歧视性执法，并敦促菲方尽快依法妥善处理相关案件，不得滥权执法或进行政治操弄，也不得损害中国公民人身安全与合法权益，以免干扰和冲击中菲之间正常人文交流与经贸往来。而由于近期菲律宾执法部门抓捕扣留中国公民事件频发，大陆驻菲律宾大使馆再次提醒在菲的中国公民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合法从业、合规经营，不从事与入境目的或签证种类不符的活动，并避免逾期拘留。记者叶博弈报道。
1: 路透社报道，随着中国车市持续低迷，知名的智慧型电动汽车制造商蔚来汽车执行长李斌认为，中国汽车产业可能将告别过去的黄金时代。中广记者报道。
0: 李斌28号在北京受访时表示，尽管中国汽车出口表现依旧强劲，但中国作为全球最大汽车市场，内需始终未见明显回温。李斌指出，根据产业数据，中国国内汽车销量预估将在2026年趋于停滞，目前看来确实如此。今年4月中国国内汽车销量已经连续第7个月下滑。李斌认为，目前中国汽车市场已经从成长型市场转变为饱和市场，而电动车与插电混合动力车在历经多年的高速成长之后，增速也将逐步放缓。尽管中国大陆汽车出口仍然维持强势，但李斌认为中国本土仍然是投资纯电动车效率最高的市场。他指出，如果将同等资金投入海外，不仅回收期更长，投资回报的不确定性也更高，而如果要出口海外，那么相较之下，插电式混合动力车与传统燃油车反而是更适合的选择。以换电技术闻名的蔚来，目前仍然以纯电动车为主力产品，但面对中国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包括蔚来在内的多家中国电动车品牌正积极布局智慧驾驶、自研软体以及更完整的产品线，希望借此因应已经饱和的大陆内部新能源车市场竞争。记者叶博弈报道。
2: 台湾新闻。
1: 美国政府正式公告对台湾的非半导体232条款关税优惠措施，包含汽车零件输美关税降至 15%，与日本、南韩以及欧盟相同。台湾行政

0: 机关召开记者会，指汽车零件、原木、木材和木质衍生品的税率不高于 15% 的措施，已列载在与美方今年1月签署的投资备忘录中。航天零件中的钢、铝和铜衍生品也直接免除关税，不叠加最优惠待遇。中国方面曾表示，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台湾商签任何具主权意涵和官方性质的协定，敦促美方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屏东县境内有109只固定式测速摄像头，实际运作的只有36只，其他都是组合用的。屏东县警局表示，经过专业评估，决定拆除16个固定测速摄像头。这16个有的是设备老旧，也有的是因为当地交通已经有所改善。中广记者报道。
1: 游客开车到垦丁沿途不少固定式测速照相，驾驶人看到这些测速照相大多会自动减速，但也有人认为一堆的测速照相影响了垦丁的观光。屏东县警局表示，最近针对全县的固定测速照相杆进行检讨，决议拆除16只已经没有实际作用的测速照相杆。屏东县警局交通队警务员梁曼云说，
2: 考量部分固定测速杆设备老旧或设置路段已达事故防治成效，经评估后决议拆除16只固定测速空杆。
1: 屏东县原本有109只固定式测速照相杆，但实际上会照相的只有36只，其他很多都是假的吓阻用的。县警局5月26号起已经陆续拆除通往台东和垦丁的台一线到台二十六线总共8只固定式测速照相设备，28号再拆除台一线南州交流道以南3处固定测速杆，合计这个礼拜已经拆了11只，剩下的5只将安排时间陆续拆除。屏东县警局强调，对于事故热点以及有提醒驾驶人减速需求的路段，还是会保留必要的执法设备，当然也要注意有些路段可能有移动式的测速照相。记者温兰奎，屏东报道。
0: 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早上有雨，下午天晴，最高19度，最低10度，降雨几率 20%。星期六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9度，最低8度，降雨几率 20%。感谢您收听本次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3: 你是不是有一些计划一直很想把它完成？ Carpro Director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合适的选择。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你的家，或者是想买一间新房子， Carpro Director Flexiline 让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租多少，你就当作是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的生活所需。你是否需要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rpro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4: 哎，又迟到了，得提速。这条街其实也不忙啊，都怪那些慢吞吞堵着我车道的车，还有那些骑自行车的，哎，超车绕开他们就行了。再说这儿的限速也太低了，我车开得不错呀，应该没有问题。
5: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6: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7: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C-Sky 海天门窗、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urfPro of Central Vancouver 非凡教育赞助播出。
8: 这个月来 OpenRoad Lexus Richmond 享受混合动力以及纯电车型限时优惠，无论是安静的 Lexus RZ4501 纯电车，精致优雅的 RX350H 混动，还是兼顾动力和低能耗的 NX450H Plus 插电混动，帮您从容应对油价上涨。忠诚客户可享 2% 利率减免，租赁利率低至 0.4%， Demo 车型优惠高达8888。
9: 我是 OpenRoad Lexus 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区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10: The Break 发放震撼优惠，他们的 Big One Sale 活动来了，组合沙发款式低至67折，睡房及餐厅家具低至8折，指定床垫更有高达6折惊喜优惠。想升级您的厨房，购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85折。另外清零门市还有机会赢得 Shaquille O'Neal 家居礼品大奖一份，不需要消费亦可参加，总共4份，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4: 哎，又迟到了，得提速。这条街其实也不忙啊， 都怪那些慢吞吞堵着我车道。

0: 奥的车，还有那些骑自行车的，哎，超车绕开他们就行了。再说这儿的限速也太低了，我车开得不错呀，应该没有问题。
1: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2: 音乐国道。

0: 心肝脾肺燕日日赚万千啊，心肝脾肺神啊日日冇恩民，呢啲就系幸运老赖医好病，失治甘草啊食坏印啊嘛。
1: 喂，阿王先生啊，
0: 啲嘢树。话金七招牌打横写住望艳见包衣恶毒症啊嘛，点又唔斩啊又？
1: 啊，计我毒就话正毒恶衣包剑阎王色。
0: 切，你掂。

有似衣着个湿热定，佢确系够大胆，用盔线一百把握，登心二十胆，因为盔线脱热病呢，登心索湿患，食咗我条奇方，佢居然就弄咁猛弄。

跳系心病药论，心者就亮心之心也，可心之心也，亦黑心之心也。心有所疏，疏而不得即郁，郁而不解啊即咳，咳到火起啊，火起啊即烧心啊嘛，烧心啊即心伤咧，心伤嘅即性病，故有心病也。语云：心病就患需心药医，此病初有想女人而起，故虽与女人之腹头大波所引就得如。

0: 啦，你咪闹住咋？嗱，你斜风入心噃，所以就心斜啦嘛。嗯，你膀胱就湿，就阴湿啊呢。
1: 咁食咩好啊？
0: 要食丸食散至得咯噃。
1: 食咩丸啊？
0: 食老举汤丸咯。
1: 散咧？
0: 咸蛋散啦。
1: 咁啊？但系我时时都见个肚痛噶噃。
0: 啱啦。我知耶女也忍啊，手术更牙忧，细也针嚟追马，就份内吞又乱，多烦啊大姐奶，亲开只肉啊枕啊，等我把脉咪追追追就追入金嘅头嘅。
1: 我

0: 我不过细探啊，你并有啊，我同你按摩啊嘛。
1: 鬼叫你按摩咩？衰衰咁啫。
0: 就摸就可，唔过明朝咗咧，你究竟病症点响啊？

嗰只老鼠一定成精，要把温柔享受。你快把黑猫成只亲呀，把老。

我得为良医，不愿做良将。

0: 来了，
1: 回来了，
0: 大王回来，大王请坐，
1: 御给礼中。

来战无不胜，何以今日偏遭逢挫败呢？莫非天意无？

0: 太夫王在整思虑，与汉军交战，细说战败之仇啊！
1: 大王何须急在一时？要其思路无功，何不暂时忍耐呢？

非子啊，四面楚歌之声，显见敌军之中多是楚人，定必是刘邦易得楚地啊！哎呀，这如何是好啊？

前，原来佢就是洞庭龙三公主，因为家父不良惨遭虐待，我替他传书父王，救他回凡宫中啊，令佢骨。

0: 有义我有气无情，其实我无上招式都是把依人怨念。
1: 常都好挂住佢嘅咩？咁我又唔怕讲白

0: 送钱都系唔得嘅咧。
1: 哦，谢咋三姑，你嫌弃我啦嘛系嘛？系咪啊？
0: 系，我点解唔嫌弃你啫？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话，第一季经济增长停滞，实质国内生产总值按年计出现轻微负数。统计局将近期经济活动低迷，主要归咎黄金进口增加，以及加拿大资源开采产业在三月的软弱表现。实质国内生产总值已连续下降两季，符合技术性衰退的定义，不理会数据显示经济情势喜忧参半。实质国内生产总值在去年10月及今年3月都出现下降，不过在两者之间

0: 公司的调查就显示，他们预期实质增长率 1.5%， 略低过统计局的估计。BC 省政府计划今日公布关于即将在温哥华举行的国际足协世界杯赛事的成本以及经济效益的最新资讯。就业及经济发展厅长柯尔伦和旅游文化艺术及体育厅长康安礼会在温哥华举行记者会，预计会更新赛事的收入及经济效益的估计。温哥华会承办下个月开始的本届世界杯其中七场赛事。国会预算官员表示，如果将多伦多的六场赛事计算在内，总支出会超过10亿。BC 省政府去年6月估计，温哥华举办世界杯的成本在5亿3200万至6亿2400万之间。总理卡尼今日会同中国外长王毅会晤。蔡慧娴报道。
1: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昨日抵达渥太华，展开一连三日的访问行程，是大约10年来首位访问加拿大的中国外长。此行会同总理卡尼以及外交部长亚南德会晤。根据总理办公室公布，卡尼定于今日下午2点在渥太华和王毅会晤。卡尼在今年1月出访北京，是自从2017年以来首位访华的加拿大总理，期间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两国达成了初步贸易协议。卡尼昨日说，在中国举行的会谈是十分重要，因为双方的外交关系之前破裂，而连串的关税措施也都削弱了经贸往来，有需要重启两国关系。至于亚南德就说，期待同王毅会面。亚南德的办公室在上星期发出的声明中说，两国外长会讨论一系列的议题，包括近期更新了的加中战略伙伴关系、贸易、投资以及全球安全等等。
0: 美国副总统曼斯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是不确定总统特朗普会否签署协议。香港电台王子莹报道。
2: 美国有新闻网站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当地星期二已经就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基本达成共识，等待双方高层领导人批准，而美方代表已经向总统特朗普汇报备忘录的细节。美国副总统曼斯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被传媒问到特朗普会不会签署有关谅解备忘录，他回应指很难确切地说特朗普几时会签署这份备忘录，甚至很难说会不会签署。目前美方正就当中的几个措辞细节反复磋商。曼斯又说，伊朗谈判代表确实希望达成协议，目前双方在涉及高浓缩油储备和浓缩油活动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双方反复沟通，至少就目前而言，美方认为伊方是本着诚意谈判，希望谈判能够继续取得进展，到时特朗普就有可能支持这项协议。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亚齐兹接受俄新社访问时就说，伊方并没有将浓缩油转移到第三国、中间方或者任何其他地方的计划。而伊朗传媒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部分西方传媒关于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的讲法。那名消息人士表示，所谓有关文本已经敲定，只等待双方正式宣布的讲法不符合事实，相关文件截至目前尚未最终确定。又指伊朗方面并未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确认有关文本的敲定。那名人士强调，如果协议文本最终敲定，伊方将会正式透过巴方对外公布，在之前任何关于协议已经完成的西方消息来源都不具可信性。
0: 在北京，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即将踏上回家之旅。香港电台王子莹报道。
2: 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香港时间下午2点44分与中国太空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太空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资料整理下存、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并同神舟23号乘组完成工作交接和在轨。

0: 工作经验交流。在地面指令控制下，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择机载入返回。东风着陆场前晚完成第二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全面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的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能力，是神21航天员返回前着陆场进行的最后一次这类演练。之前已组织完成搜救分队通讯联调、空地协同搜救训练等。神舟22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为当地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会经历昼夜交替，而航天员经初步医学检查后送走的时间会是夜晚。着陆场将会继续沿用前期夜间搜救中成熟的无人机照明布置方案，确保着陆场整体照明亮度充足，视野清晰，能够保障昼夜连贯作业。三名航天员在轨时间近七个月，对出舱转运、医监医保来讲有更高要求。医监医保人员在演练中严守规范，精细操作，着陆场更专门设置航天员专用，针对他们从无重状态的太空返回地球重力环境而设计的进出无障碍升降平台。目前东风着陆场气象条件满足任务要求，参试相关系统已经做好各项准备，迎接航天员回家。
1: 新闻报道完毕。
2: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3: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酒后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2: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4: 晨光天气。
5: 咁啊，凌早晨，本港话今日咧系密云，可能会有骤雨，但系间中晏昼可能有些少阳光。今日嘅最高气温去到19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只得2，落雨嘅机会咧今日有40%，晚间主低天清，最低气温10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少翻，只系得20%。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9:06。好啦，周末嘅来临咧，听日星期六，主要就系天晴有阳光间中密云，落雨机会有30%，最高气温去到17度。新地星期日都系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19度添，落雨嘅机会咧只得10%。现时出面吹紧13公里东南风，室外气温有13度，湿度是94%。至于卡加里今日咧系继续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去到27度，晚间最低气温13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30%。现时 Calgary 嘅室外气温6摄氏19度。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2.5万个吧。
1: 早晨，5月29号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上咧系6:10，呢个星期过得好快，嚟到 Happy Friday 星期五啦，亦都系出粮日啊，冇错，咁啊，因为咧过咗呢个周末之后咧，下个礼拜一就已经踏入咧系6月嘅时候啊，呢个时间咧真系。 呢个年啊，真系觉得系好快嘅。当然啦，出咗粮又好啲啊，周末嘅来临咧，有啲咩好嘅节目咧，一阵咧晏少少都会同大家介绍嘅。咁啊，发觉到咧呢个周末反而唔系好多嘅活动啊，反而下一个星期哇！ 排山倒海啊！喺6月嘅第一个礼拜周末咧，好多好多嘅节目咧，唔同嘅社区咧都会出现嘅。哇！下个礼拜我谂要提早咧同大家咧系预先咧系介绍下个星期嘅周末好节目。不过呢一个周末咧都有节目可以俾大家咧。

而且环境部咧，头先都听到啦，啊预测嘅天气都非常之好，周末有阳光嘅好天气，大家咧都能够咧系尽量去咧系享受啦。Good morning， 早晨，你系收听紧 FM 961 Friday 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

Linda 中间的歌曲做你的晨曦开始了今早晨光会英文歌话，我是何活权在这里伴着你直至到早上八点钟。

0: 世间是幻变无常，无论你怎样努力，始终逃不过是得失，但要记住不要放弃。
1: 一言既醒梦中人，
0: 相信呢几日特别是嚟紧呢个周末咧，茶余饭后大家一定会提，咦，你去咗呢一个 Oak Ridge Park 购物商场未啦？冇错，今日咧我都喺晏昼嘅时分咧就去行咗一转啦。咁啊，因为咧朝早嘅时候咧都听闻啦，未够11点钟之前咧喺门口已经咧系塞满晒人吓，个都希望能够咧率先第一个咧就入到去呢一个购物商场，亦都去睇下呢个开幕嘅典礼啊等等啦。咁啊，因为自己咧就约咗人食晏昼啊，咁所以咧就去到系晏昼差唔多4点钟咧，先至咧系去。咁我冇揸车，我只系步行去啫。不听讲咧，停车场都好大嘅，都冇乜特别嘅困难。但系都系建议大家咧，最好就系搭呢个公巴啊，就最方便就系搭呢个 SkyTrain 啦。因为 SkyTrain 站一上去咧，就系呢一个嘅购物商场啦。因为购物商场咧，真系咧宽敞同埋咧系华丽啊，同埋咧好开扬，因为好多咧系天花嘅窗啦，咁啊同埋有好多嘅透光嘅系但系呢一个嘅建筑嘅设计咧，都系好吸引人嘅。咁啊，特别咧有好多好多系呢一个嘅铺头咧。不过呢啲铺头大部分咧都系高档嘅，系名牌店啦。咁啊，今时今日喺而家经济唔系几稳定嘅时间啊，唔知道仲有几多系又可以咧负担系购买咁多名牌嘅朋友咧，系会喺呢一个购物商场 shopping。但系我谂相信嚟紧呢一两个月啊，特别系呢个周末咧，都会吸引好多好多嘅朋友咧去行下啦，打下卡啦，当然都唔少得啦，去下佢呢个最新嘅 Time Out 嘅系美食广场啦。咁啊，琴日咧我都入唔到去美食广场，因为门口咧已经排晒长龙。我听讲咧由晏昼一路排队排到咧系差唔多3-4点啊，我谂一路都系排到夜晚噶啦。咁啊，如果唔想同人逼嘅话咧，不过咧都系想话呢个周末去睇嘅话，最好就早啲去，或者系夜啲去啦。或者系拣选一啲咧冇咁多人嘅时段咧，咁啊可以入到去打下卡啦。

好快将会在红馆开双声演唱会的罗启豪新歌，名字叫做《月球上的蓝玫瑰》。将节目时间带来星期五的早上是6:23。如果大家这个周末真的不需要去这个购物商场的话，不如呢等它开多一两个礼拜或者等多一两个月，我想呢就应该不会是太多人的。

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星期五嘅早上晨光会演温哥华，听紧呢个就系陈晓东嘅歌曲，名字叫做《今天我们都会飞》。喺新闻之前，为你送多一首歌曲，系来自古巨基嘅，有呢一首咧剧集嘅主题曲，名字叫做《最好的信念》。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唔制啊，直接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话，第一季经济增长停顿，实质国内生产总值按年计出现轻微负数。统计局将近期经济活动低迷，主要归咎黄金进口增加，以及加拿大资源开采产业在三月的疲弱表现。实质国内生产总值已经持续下降两季，符合技术性衰退的定义。不理会数据显示经济情势喜忧参半，实质国内生产总值在去年十月及今年三月都出现下降。不过在两者之间的四个月内，经济增长或则持平，或则有正增长。统计局说，按季度计算，经济增长基本上保持不变，不过季度数据的轻微波动在换算成年增长率之后就会被放大。统计局对四月实质国内生产总值的初步估算，随着采矿、采石及气体业的复苏，四月实质国内生产总值会强劲反弹，回升至 0.4%。购买电

0: 动车补贴的申请增加。蔡慧娴报道。
1: 加拿大运输部的数据显示，自从联邦政府推出电动车补贴计划以来，两个半月以来收到超过24000宗申请，涉及超过1.2亿元。不过加拿大汽车代理协会就说，很多车行还未按照新计划获得退款，而个别车行等候获得的退款额达到超过200000元，这个情况影响到车行的现金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在与伊朗的谈判，美国仍然拥有压倒性影响力。他警告，如果谈判未能取得有利结果，军事行动仍然是选项。美国传媒报道，两国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共识，只是等特朗普批准。不过伊朗方面就否认。中国财政部首次在香港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香港电台任浩峰报道。
2: 国家财政部在香港首次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来港出席仪式包括财政部副部长宋其超、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仪式上致辞，表示今次发行彰显香港金融加发展策略重要作用，共干金融力量服务和贡献国家高质量发展。陈茂波说，财政部已经连续18年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国债，累计发行总额超过4600亿元，为国际投资者提供安全可靠、回报稳定的人民币投资选项。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国际参与度越见积极。
3: 这次绿色主权债券的首发，将进一步完善香港离岸人民币债券的收益的曲线，为国际资金提供新的投资标杆。这次发行的绿色主权债券将会把全球的资金与国家高质量发展的绿色项目高效对接，既有利推进绿色转型，也为投资者带来合理的回报。
2: 陈茂波提到，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处理大约75%的全球离岸人民币支付结算，离岸人民币资金池规模接近12000亿元。香港亦都连续8年位居亚洲绿色债券发行额首位，区内市场占有率大约达到40%。今次发行绿色主权债，规模60亿元人民币，3年期同埋5年期各占一半。发行利率分别是1.42厘和1.56厘，总认购金额624亿元，3年期和5年期债券认购倍数分别达到9.8倍和11倍。
0: 新闻报道完毕。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8位入围者现正密锣紧鼓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化妆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7: 晨光天气，
8: 今晚凌早晨，星期五早上，温哥华时间6:07。温哥华今日主要是密云，可能会有骤雨，但是间中可能会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19度。今日的紫外光指数最高有2，落雨的机会有40%。日落时间晚上的9:06，南晚间主低天清，最低气温10度，落雨机会是只得20%。周末的来临天气都相当不错，听日主要都是天晴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去到17度，落雨机会有30%。新来星期日主要都是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19度，落雨的机会只是得10%。现时出面吹紧9公里东南风，室外气温仍然6摄氏13度，湿度是94%。至于加加利，今日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去到27度，晚间最低气温13度，落雨机会有30%。现时加加利室外气温6摄氏19度。
6: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卢慧光中医师同大家讲解中医是怎样理解癌前体质
9: 嘅癌症呢？是人类的一个严重的病，就是一个病的统称来的。基本上人体里面呢，正常的细胞呢

0: 因为内在或者外在因素呢，基因变异令到细胞呢失去了常经常的运作，增生了一些东西，所以叫癌细胞。癌细胞可能侵犯到正常细胞添。嗱，呢种嘅形态咧，不断令个组织改变啦。最怕就咩咧？佢会转移嘅，会惊佢扩散，系长期嘅累积嘅结果嚟嘅。所以大家知道，癌咧唔系一朝得食嘅。
1: 我系何家燕 ，FM 九六一，逢星期六早上9点至10点，医学新世代。

morning， 早晨，跟住落嚟咧有一两个嘅特别点唱啊，冇错啊，阿叶家五小姐咧早几日咧就 send 咗个 email 俾我，希望我今日嘅节目时间里边咧就为现在喺香港嘅大家姐同大姐夫咧系点唱，因为咧今年嘅农历四月十七咧就系佢哋嘅结婚五十周年嘅纪念啊，所以咧喺呢个时候咧就叶家五小姐想点俾咧大家姐同大姐夫收听以下呢一首张学友嘅《每天爱你多一些》。咁我亦都咧系祝福啊，大家姐大姐夫咧就系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日日都相亲相爱啦。

都系有嘅歌曲，每天爱你多一些。今年的农历4月17呢，除了是叶家五小姐的香港大家姐大姐夫结婚呢是50周年纪念之外，这个农历的4月17亦都是五小姐的儿生女 Angel 的旧历生日，所以她都想点首歌呢是祝福 Angel， 祝你是生日快乐，亦都是日都是最近要开心心。我就为五小姐呢揀了以下这一首刘德华的歌曲情人 Happy Birthday， 同 Angel 讲声咧，系生日快乐。

厚德华嘅歌曲将正式带到嚟咧，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上咧系6:47啦。嗱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即系评选咗全新全球最佳国家排行榜咧，系已经出咗炉啦。我哋加拿大咧位列第19名啊，咁啊同咧过往嘅成绩相比啊，喺2024年嘅排第4啦，2023年嘅排第2都出现咗咧显著嘅落差嘅。咁啊，据知咧新嘅模式咧，并非主要系依赖系感知嘅调查啦，而系使用咧分为8大类别嘅100个统计嘅指标，对100个嘅国家进行咧系评。估噶，咁啊，美国嘅新闻及世界报道嘅评估咧，全球前20名最适合嘅居住国家排行榜咧，嗱，头13位全部都系喺欧洲，而且大部分都喺北欧嘅。第一位系瑞士，第二位系丹麦，第三位系瑞典，第四位系德国，跟住系荷兰，第6位系挪威，第7位系英国，第8位系芬兰，跟住系卢森堡，第10位系奥地利，第11位系比利时，第12位系法国，第13位。是爱尔兰排行第14位的呢就是澳洲，冰岛排第15，新加坡排第16，日本排第17，美国是排第18，至于我们加拿大呢就排第19，而韩国呢在这个排行榜里面是排行第20名。

0: 戚日先。
1: 今日凌晨嘅系啊倾情之后咧，时间嚟到星期五早上温哥华时间6:52啦。嗱，古天乐咧今日就以大使嘅身份现身佢公司天下一有份咧系协办嘅香港 Comic Con 2026嘅开幕礼噶，同场仲有韩国嘅影星咧系边游石，另外仲有怪兽与邓布利多嘅秘密嘅演员啦 ，Matt 即系 Nicholson 啦，另外仲有回到未来嘅博士 Christopher Lloyd 嘅。咁首次咧去到香港嘅边有石咧大受欢迎啊！现身嘅时候咧惹来粉丝嘅尖叫。古天乐就喺台上边就表示啊，得知咧获得安排担任活动大使嘅时候，感觉到非常之开心啊！并且咧曾经一度咧系想过咧系以黑武士啊，或者蜘蛛侠啊，或者其他唔同嘅角色造型咧系现身，但系同事咧系反对。佢笑言话咧，佢哋话佢睇起嚟咧已经似系末日博士啦。如果再扮得咧黑口黑面嘅话，观众睇见或者系唔会开心。而古天乐咧，随后亦都出席咧天下一嘅系漫画企划发布会啦，并且喺台上边咧分享漫画系斩魔君系钟馗嘅制作点滴嘅。古天乐咧接受访问嘅时候就强调，今次嘅活动咧系制作唔容易，亦都被问到活动咧移师去到香港举行系咪有呢一个系梦咧，感觉到咧开心咧，佢就话自己嘅梦咧系将外面嘅 figure 公仔咧搬入咧自己嘅货仓，而唔系咧将自己嘅 figure 公仔咧搬出嚟噶，并且表示咧现场咧多款嘅 figure 之中咧，以孙悟空咧系最抢镜。而古天乐咧透露话，将系投入咧系电影《九龙城寨》之中，将系拍摄工作啦。而讲及到咧旗下公司天下一幕嘅系头拍舞台剧《大龙凤》咧，系优先订票2小时内已经咧系抢购一空。佢对反应好咧表示开心，并且认为咧公司应该朝住多元化方向嚟到发展。嘉英嘉英哥今日咧都现身香港 Comic Con 2026，见证佢饰演过嘅电影角色唐三藏嘅30周年 figure 咧，系曾经系合作咧综艺节目嘅冯盈盈同埋咧系关锋兴咧都亦都有到场嚟到咧系支持噶。冯盈盈就表示，小时候经常咧系睇《西游记》，最难忘就系嘉英哥戏里边嘅对白。罗家英咧听完之后咧，就唐三藏上身啊，即场讲出咧系金句经典嘅对白，场面系惹笑嘅。佢自己就话咧，入行几十年咧，一直都系情系粤剧同埋电影收藏品咧，多数都系二胡啦、粤剧嘅戏服同埋时装，因此好开心咧收到咧佢演过唐三藏角色嘅 figure 公仔。罗家英嘅笑言话，自己将唐三藏嘅形象咧系倒转，令到大家咧对角色咧有一啲另一种嘅想法。佢就话唐三藏呢个角色咧，令到佢咧赚到好多钱，直至到今日仍然系有前途啊！咁啊，佢哋表示咧，仍然系等待机会咧，系接拍更多笑片同埋正剧，只要唔系太过辛苦，体力咧系应付得来，太太汪明荃都唔会反对。讲及到咧，今年嘅80大寿，罗家英嘅预告将会喺书展期间推出筹备咗2年嘅自传，内容咧将记录佢家庭背景咧、人生高低同埋咧感情史。咁啊，就被问到会唔会喺书里边咧系披露秘密嘅时候，佢就表示咧佢冇乜嘢嘅秘密，但亦都会有底线。至于

0: 內容咧，會唔會提及阿姐汪明荃咧？係唔係要向佢咧係備案咧？佢就話佢亦都大概知道噶啦，亦都有咧係幫助佢咧係撰寫自傳嘅。无声嘅中年好声音四后晚星期日播出嘅经典情歌之夜下半场咧，系邀请到著名 DJ 陈海琪担任声音导航，而知音人咧就系由郑子诚同埋佢太太刘善仪咧系出任嘅。郑子诚咧就表示啊，相较上一季咧，今季嘅参赛者咧整体水平咧系再进一步提升嘅。今集下半场的歌单包括了郑嘉星演唱的明知故犯，周志康演唱认错，卓游燕就是演唱容易受伤的女人，而蔡必哲就是演唱值得，可南演唱夜机，许云尼演唱你什么舍得我难过，同埋咧系科亚高巴咧演唱咧梦醒时分嘅，咁啊其中咧周志康相隔17年之后咧，同曾经喺超级巨星担任佢评审嘅陈洁玲再度喺呢个比赛之中咧系重逢。周志康今次系挑战难度甚高嘅认错，获得张佳添咧系赞赏表现稳定。陈洁玲咧就话佢系较喺超级巨星嘅时候进步咗唔少啦。郑子诚更加忆述咧，当年系睇周志康参与咧超级巨星嘅情况，话对方经常咧通宵彩排或者系录影啦，睡眠不足之下仍然会咧趁住埋位嘅时间咧戴上耳机系练歌，形容佢哋对音乐嘅执着啦、热诚同埋系认真。佢亦都咧衷心咧祝愿佢咧喺音乐路上咧更上一层楼嘅。而主持啊车婉婉亦都话咧，郑子诚咧专程到场咧系为周志康系打气，令到周志康感动到咧眼泛泪光，哽咽咁话，佢话咧对方系陪佢咧系经历咗最疲累时刻嘅人啦，喺佢最疲累咧愿意为佢咧打气咧系最真诚嘅人咧就系对方啦，非常感谢咧郑子诚先生。好啦，娱乐即日先咧就讲到呢一度啦，下个钟头节目完结之前咧，仲有一节嘅，到时留意收听。温哥华咧今日主要系密云都可能会有骤雨，最高嘅气温咧去到19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最高有2，落雨嘅机会有40%，晚间主要都系天清，最低气温10度，落雨机会有20%，周末咧都继续有阳光好天气。现时出面吹紧9公里东南风，室外气温有13度，湿度系94%。至于 Calgary 今日系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7度，晚间最低气温13度。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6°C 19度。接住落嚟有新闻报道。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主持人林兆坚报道新闻。距离世界杯正式开幕剩翻两个星期，不过希城公园露天剧场举办国际足协球迷节的付费高级座位仍然有大量门票。Ticket Leader 的网站显示，除了决赛和加拿大队的赛事之外，世界杯首个星期六以及其他很多赛事的门票都有剩余。2026年温哥华世界杯组委会发言人说，虽然世界杯临近，他对球迷节的成功举办充满信心。他说，民众开始制定暑期计划，现时仍在上课，好多人都在临近学年结束的时候才开始制定计划。虽然希城公园举行的国际足协球迷节是免费入场，但是新建的露天剧场指定座位的票价最低44元，最高超过100元，具体价格取决于日期和比赛的场次。省政府计划今日公布关于即将在温哥华举行的国际足协世界杯赛事的成本及经济效益的最新资讯。

0: 去年六月估计，温哥华举办世界杯嘅成本喺5亿3200万至6亿2400万之间。安省华裔男子喺网上出售可致命物质嘅案件，预期控方会撤销其中多项控罪。蔡慧娴报道。
1: 安省华裔男子 Kenneth Law 涉嫌在网上向有自残风险人士出售可致命物质，而有部分买家自杀身亡案，检察官预期会撤销十几项控罪。60岁的 Kenneth Law 原定上个月在约克区 Newmarket 的法院接受审讯，他面对14项一级谋杀、14项协助他人自杀的罪名，涉及省内多名年龄介乎16至36岁人士。不过他的代表律师上个月就说谋杀罪会被撤销，他的当事人会承认比较轻的罪名。警方指控 Kenneth Law 经营多个网站，出售亚硝酸钠和其他可用于自残的物品，向包括英国在内40几个国家或者地区寄出了大约1200个包裹。
0: 香港新闻方面，中文大学医院执行董事话，中大医院整体竞争力已经回到初衷好多。香港电台钟慧仪报道。
2: 中大医院早前正式通知政府提前向政府清还贷款，明年3月会还清40亿3300万元贷款本金。政府原则上同意。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九龙中议员杨永杰建议向中大医院罚息。
3: 你真是坑我们政府，坑我们立法会的。出面坊间你借银行钱讲了十年还，你提早一笔过还晒，是不是都有罚息啊？那我们政府会不会加返啲罚息落去？
2: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原本协议并没有罚息安排。
4: 当初没有罚息的条款，你没理由现在走去加的，是吧？你都不会接受啦。咁但系我哋都明白啦，中大医院咧亦都唔系一个商业机构嚟嘅，系对政府个医疗发展系有好大嘅帮助嘅。我哋都希望能够大家去共同去合作，对市民嚟讲其实冇蚀到噶，因为笔钱翻翻嚟外汇基金嗰度，咪继续用外汇基金嘅投资方法为市民去赚翻嗰个盈利啦吓，个收入。
2: 新界东南议员方国山话：中大医院位置优越，但有马鞍山居民认为收费偏高。
5: 点解冇选择中大医院呢？其实中大个位置好靓噶，坊间咧就话佢讲个小手术嘅收费咧都比较偏高，普遍市民难以负担。医院同局方会否即系检视翻相关嘅收费，包括今日我哋都讨论紧有啲套餐嘅收费。
2: 中大医院执行董事及行政总裁钟建礼话：院方竞争力已经提升，早前将24小时门诊同埋急症室收费简化，又推出3日同埋5日药套餐。
6: 上呼吸系统感染啊、肠胃炎嗰啲咧，我哋做咗一个套餐打包收费，将啲药物急症室服务量咧，由我初初去嘅时候咧，讲紧一日系可能120、140人，最近咧系去到平均180人去睇症，最近嘅长假期咧，我哋最高峰咧系去到250人。
2: 卢颂茂就话：如果纯粹由医生开单，就好似冇总金额嘅厨师法版，推出套餐收费可以给予病人保障。
0: 新闻报道完毕。
7: 神奇顶级超长，佢系。鬼神
8: 准备啦 ，Let's go rock and roll！
9: 你都想亲身睇下王兴贵鬼神嘅风采咧？你有求，我哋就一定必应。
8: 今个星期留意本台唔同节目，参与游戏答一条关于足球嘅问题，有机会赢得入场券。喺6月5号参与有求必应父亲节神级下午茶聚会，同鬼神同本台嘅左脚见面，一齐讲波经，预祝父亲节。
7: 听我讲，一齐企硬，鬼神加刀。
10: 香港股市行情，
0: 5月29日，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5182.39，升176.23。以下部分股票收市价：汇丰控股145.1跌2毫，新世界发展8.2升0.1，中电76.5升5毫，新鸿基地产131.7升3毫，恒地30.96跌8仙，电能实业60.1跌6毫，中移动85.15升3毫，电信盈科5.69升1仙，长和70.45升3毫。
11: 哎呀，又迟到，要走快啲。呢条街唔算忙，都系怪嗰啲慢条斯理嘅车塞住我条 lane， 仲有啲踩单车嘅，你有排去头得啦。话时话，呢度嘅限速咁低， 我首先开得好。

0: 应该冇问题。
1: 在危险驾驶方面，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个是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你的讯息。
2: 晨光天气。
3: Good morning， 今天星期五的早上来到7:07，温哥华今天主要是密云，可能会有骤雨，但是晏昼间中可能是少少阳光。今天的最高气温去到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2，落雨的机会今天都有40%，晚间主低天清，最低气温10度，今天的落雨机会只得20%。日落时间会在晚上的9:06。周末的来临，今天星期六主要就是天晴有阳光，间中是密云，落雨的机会有30%，最高气温都去到17度。Sunday星期日继续有阳光好天气，最高气温去到19度，落雨的机会只是10%。现时出面是出紧9公里的东南风，室外气温仍然录得摄氏13度，湿度是94%。
4: FM 961天地线交通，
5: 早晨。首先我哋睇睇有 Highway 1嘅西行方向，当你过咗 Portman 桥之后咧，去到 Glory Way 先至系需要减速嘅。Alex Tracy 嘅北行方向91号公路咧，暂时 OK 畅顺嘅。当你经过 Anderson Island 咧，先至系需要系减速嘅。睇睇。Mars 隧道啦，北行方向99号公路有稳定嘅行车流量向住隧道推进。南行方向因为单线行车嘅原因咧，就已经塞在高球场。咁啊，当你出到温哥华嘅时候，需要留意啲啊，发生咗中交通意外，位置咧就系 Canby 夹住西41街噶。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7:30过后再出现。
2: 好

0: 电温哥华 Howard Kurt。
1: 早晨 5月29号 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上， 时间是 7点12， 欢迎你收听第二个钟头的晨光活现温哥华。 5月份 过得很快， 来到5月尾， 过了这个周末， 下个星期一就迎接6月的来临。 当然到6月， 当然有世界杯来到温哥华， 而6月开始， 去到7月8月， 都是我们温哥华暑假， 在周末是最高峰期， 有很多的户外的活动 来到出现给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参与的，很多人都说今年的夏季可能会很热，每一年都这样说，有些人说不会太热，今年的秋冬季就比较mild一些，有些人就说接下来的暑假就非常之酷热，大家已经准备安装冷气，拎定把大风扇出来，无论如何可能来紧的6月份、7月份、8月份温哥华真的有很多的 活动，当然在我节目时间里面都会跟大家介绍。不过来这个周末就相比之下，可能大部分的人都已经准备下个月6月份每一个周末的活动，所以这个周末的活动不是十分太多，但都有的，一会会一一跟大家介绍。 希望你继续留下贴文，我们FM961 星期五的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

0: 哥哥张国荣的全赖有你开始了今早晨光会员哥华第二个钟头的直播时间，我是何沫琼，在这陪伴着你直至到早上的八点钟。
1: 竹言激醒梦中人，
0: 失去就必有得到的时候，遇祸就必有

0: 系得福嘅时候嘅，明白咗呢一个道理，唔需要太睇重得失。
1: 一言既醒，梦中人。
0: 睇到美國傳媒報道咧，德薩斯州有三名嘅高爾夫球嘅球迷咧，近日就用咗19,019個嘅高爾夫球咧，係搭建咗世界最大嘅高爾夫球金字塔喎嚇！呢、一個亦都係向佢哋最愛嘅高爾夫球運動嚟到致敬嘅。去年九月咧，Michael 啦、Debbie 啦同埋 Terry 咧就帶領一班係志願者咧嘅團隊咧喺德州一個咧係高爾夫球場上边咧搭建咧高尔夫球金字塔啊！呢一座打破世界纪录嘅金字塔咧，由38层呢个高尔夫球咧系精心咧系堆叠咧系组合而成嘅。咁啊，禁止咧使用任何嘅粘贴物啦、胶水啊等等啦，或者咧其他咧产品嚟到咧固定底部咧，只系用咗一个咧系特制嘅木制平台嚟到咧系支撑住嘅啫。呢一次嘅搭建高尔夫球金字塔咧，获得咧系健力士世界纪录嘅认证啦，亦都成为咧系呢一个史上以来咧系组装嘅最大高尔夫球嘅金字塔，亦都系打破咗咧美国宾夕维尼亚州一位亚洲嘅男子咧喺2022年嘅时候创下咗17,575个高尔夫球嘅纪录。

好啦，前日听过有吴业坤坤哥嘅《阳光点的歌》，同埋主持梁咏琪嘅《北京之夏》。冇错，每年嚟到咧五月尾，一去到咧迎接六月咧，亦都正式迎接夏天嘅开始啊！每年夏天都有好多嘅系节目嘅，特别周末有阳光好天气啦。咁啊，听日咧大家都可以咧就去到列治文咧一年一度嘅公共工程开放日 （Public Works Open House） 啊，咁啊有一啲活动嘅展览啊、亲子嘅活动啦，由早上十一点去到下昼三点钟。在 City Operation Yard 即是5599号 Linus Lane 那里举行的，到时候很多

同埋教育嘅展覽啦，亦都有咧嚟自唔同嘅消防局啊、社區伙伴嘅攤位啊等等，當然都唔少得現場音樂同表演。另外仲有咧係兒童區添嘅，仲有美食餐車。我哋聽日啊有陽光好天氣嘅時候咧，大家都可以咧係參與列治文一年一度嘅公共工程開放嘅。聽日早上11點至下晝。

0: 好啦，听过谷婉婷嘅《阳光下的我们》之后，时间嚟到星期五嘅早上7: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少坚报道新闻。今个月初发生一宗自杀事件之后，温哥华市员 Lisa Dominato 希望市政府重新承诺对 Granville 街桥自杀预防措施嘅拨款。他会在市会政策与战略优先事项常务委员会提出动议，动议一旦获通过，会指示工作人员审查2027至2030年资本计划中应否包括自杀预防围栏或者相关的基建。温哥华警方说，在今个月12号一名女子在精神健康问题发作之后由桥上死亡。由于桥上缺乏自杀预防屏障， BC 危机中心执行总监等倡议者夫妇纷纷呼吁市政府采取相关的措施。距离世界杯正式开幕仅剩翻两个星期，希城公园露天剧场举办的国际足协球迷节付费高级座位仍然有大批门票未能售出。Ticketleader 网站显示，除了决赛及加拿大队的赛事之外，世界杯首个星期六以及其他多个比赛日的门票都有剩余。2026年温哥华世界杯组委会负责人卓斯阿格说，虽然世界杯临近，他仍然对球迷节的成功举办充满信心。他谈及现时门票销情的时候说，民众开始制定暑期计划。

0: 现时仍在上课，好多人都会在临近学年结束的时候才开始制定计划，他并不担心门票的销情，大部分人都正在观望赛事的进程。日本航空一架客机当地早上由东京羽田机场出发，原定前去鹿儿岛，起飞后发现左边轮胎故障，要紧急在成田机场降落。226名乘客及机组人员没有受伤。羽田机场在涉事飞机出发的跑道发现怀疑轮胎的碎片，要暂时关闭。美国纽约宾夕法尼亚州车站附近有列车车厢当地星期五早上起火，消防出动大约100人扑救，事故造成5人受伤，当中2人要送院。火警亦导致多间铁路公司的列车延误或者暂停服务。新泽西公共交通公司说，起火的是美国铁路公司 Amtrak 的车厢。事件在哈德逊河隧道内发生，火警导致架空电站受损，要进行维修，预计暂停服务至少要维持至中午。宾夕法尼亚车站位于麦迪逊广场花园下方，每日大约为60万人次的乘客提供服务。新闻报道完毕。
1: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在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它的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那就不用成日停低入油了。趁住现在 RedTech 专去日来揀返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任津贴，还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晨光天气，
3: 今晚凌晨今日星期五早上嚟到7:34，温哥华咧今日主要咧就系早上密云可能会有骤雨，但系晏昼间中可能会有阳光。今日嘅最高气温咧去到19度，而紫外光指数咧最高嘅系有2，落雨嘅机会咧今日有40%。晚间主要都系天清，最低气温10度，落雨机会咧就有20%。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9:06。周末嘅天气咧相当唔错啊，听日星期六主要都系天晴啦，最高气温去到17度，落雨机会有30%。新地星期日咧系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19度添，而落雨嘅机会咧只系得10%。现时出边系吹紧6公里嘅南风。室外气温咧，依家咧系录得摄氏嘅13度，而湿度咧就系94%。
4: FM 961天地线交通。
5: Hello， 马士隧道北行方向99号公路咧，继续保持到 OK 畅顺嘅。不过南行因为单线行车嘅原因咧，就塞到去高球场嘅。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比之前咧系畅顺嘅。91号 A 公路 Queensborough 桥咧，而家就由 House 系车多。Queensborough 桥 Stewartway 咧，即系龙尾徘徊喺六同埋 M Avenue 之间嘅。睇埋 Highway 湾西行方向，当你过咗 Port Man 桥之后，去到大约 North Road 咧，先至系需要减速嘅。下一节的交通消息会在8:00时再出现。
6: The Brick 发放震撼优惠，他们的 One Big Sale 活动来啦！组合梳化款式低至6-7折，睡房和饭厅家私低至8折，指定床褥还有高达6折惊喜优惠。上升级你的厨房，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85折。另外你来的话还有机会赢得 Shaquille O'Neal 家居礼品大奖一份，不用消费都可以参加，总共有4份。有条款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7: 一年四季无论是什么喜庆节日都好，都一定要有新滋味的西点面包，集合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份精致新鲜蛋糕、西饼、面包等，上 SingJermaineBakery.com 订蛋糕仲有9折优惠。新滋味时代坊、Richmond Centre、Carousel、Metro Town、Guildford Town Centre、Coquitlam Centre、丽甲33街同多伦多均有分店。倾心之作，清新滋味，新滋味饼店。

好天氣，大家可以多啲參與戶外嘅活動啦。而一年一度嘅溫哥華國際兒童節咧，就最後呢幾日啦，一路去到新地星期日咧，會喺 Granville Island 嗰度咧係舉行嘅。咁啊，全球有14組咧頂尖藝術家咧帶嚟咧超過80場咧，涵蓋咗戲劇、音樂、舞蹈、馬戲、木偶戲同埋好多專為小朋友設計嘅藝術嘅活動嘅。咁啊，仲有幾日嘅時間咧，可以趁住呢個週末陽光好天氣咧，可以同小朋友咧參與呢一個係 Vancouver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Festival 啦。而嚟緊呢個新地星期日咧，哇！天氣又更加好添，大家有冇興趣咧？係參與阿茲海默症慈善步行日咧 ，Walk for Alzheimer's 啦。咁啊，佢哋將會喺呢個新地星期日咧，其實喺全 BC 省，其實全國嚇唔同嘅省份，就算阿伯達省咧，都一齊都係舉行噶。咁只要你 click 入去佢哋嘅網站咧 ，Walk for Alzheimer's.ca 啦，然之後咧就揀選你住嘅省份、你住嘅城市啦，咁就可以咧係一齊參與。就算咧唔係實體去步行，留喺屋企去步行都唔緊要，最緊要。就是支持同埋咧系捐款啦。温哥华呢一方面咧，会喺呢个新地星期日咧晏昼一点钟喺 Olympic Village 嘅系 Creekside Park 嗰度系举行啦。列治文嗰方面咧就喺列治文嘅 South Arm Park 啦。而住喺 Burnaby 嘅朋友咧 ，Burnaby 咧都系有呢一个嘅步行活动嘅，就喺 Burnaby 嘅系 Central Park 嗰度咧举行，系早上嘅11点钟。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同埋咧系参与嘅话，可以上到呢个网站 Walk for Alzheimer's.ca 啦。

一首是妹姐梅艳芳的《似水流年》，将节目上带来星期五一个薄云落着微微雨的早上，时间是7:43。每年这个时候五月中一直去到六月中都是斑点虾季节、Spot Prawns 的这个季节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在周末都会买回一些斑点虾在家里下厨来到品尝，或者是出街酒楼去品尝。我又好幸运嘅，每年咧呢个时段咧，有位好朋友咧都会喺屋企里边咧系搞一个哈哈笑嘅派对啊！咁啊，仲亲自咧下厨咧就系煮呢个斑点虾啦，仲要系斑点虾三食啊！咁啊，首先咧就系sashimi 啦，但个头咧要嚟炸咗佢啦。咁啊，另外咧亦都有咧系白灼。咁啊，我哋有一班嘅朋友咧，有啲就下厨嘅经验唔系好丰富，唔知道点样系整得最好食嘅话咧，呢个时候咧，我呢位朋友咧就系可以为我哋咧系烹厨呢一个哈哈笑的派对啦，在这里特别要多谢的。当然今年的斑点虾的价钱呢好像都挺稳定的，都是大约是25-26一磅，大家都趁着还有一两个礼拜的时候都可以吃多一些斑点虾。而一年一度的斑点虾节这个 Spot Prawn Festival 呢，哇，今年已经举行到20年，不经不觉，我记得第一年举行的时候好雀跃，落到去Granville Island 旁边的 Falls Creek Fisherman Wharf 那里来到参与啦。已经是第20年举行啦，将这个新地星期日5月31号由早上的11点一路去到下午2点呢，大家就可以去到Falls Creek Fisherman Wharf 那里啦，看看他们有些免费的活动啦，有出名的厨师来到呢是烹饪示范啦，也都有些教育的摊位等等啦。如果你想品尝大厨整的斑点虾的话呢，他们分开两个时段的，早上11:30到下午1点，还有另外1:30至3点，那你就可以呢就是购买这个斑点虾啦，也都可以品尝一些的美食啦。咁啊，同埋咧最好啊，呢一个一定要做好网上咧预订最稳阵啦。咁而另外咧，到时咧亦都会咧现场有呢个周打汤嚟到发售，当然都唔少得有渔船咧就泊岸，咁啊新鲜咧喺嗰度你可以排队咧系买呢个斑点虾，相信嘅价钱都系差不多嘅啫吓。咁啊，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嘅话咧，都可以咧系上到咧呢一个嘅网站咧www.spotprawnfestival.com 咧就可以了解多啲。将喺呢个新地星期日嘅早上11:30一路去到下就2点，在 Granville Island 入口旁边的 Falls Creek Fisherman's Wharf 那里举行的。

0: Hugo 李玟嘅歌曲《真的想见你》，我相信好多朋友咧，咁个周末都可能咧想去下呢个 Oak Ridge Park 购物商场咧，系见下呢个新嘅购物商场啊，重新开放之后系点样嘅。咁啊，寻日咧我都喺下昼啦去咗咧，系兜咗一圈啦，咁啊真系好宽敞啦，同埋咧系好大，咁亦都系好有透光力嘅，因为有好多天花板咧都系有呢个玻璃啦，咁啊同埋咧佢哋亦都好多个座位，有一个嘅 area 咧，哇，好似一个剧院咁啊，有好多凳可以坐喺度啦，咁然之后就有表演嘅活动啊等等。咁啊，店铺嗰方面咧，大部分都系高档嘅，系消费嘅系铺头啦。咁啊，但亦都有一啲开咗，有一啲应该仲陆陆续续咧会有开放嘅。不过最多人咧去参与嘅咧就系 Time Out Market 啦，呢一个咧就系美食嘅广场啦。因为有成20家咧系唔同嘅餐厅都进驻咗喺嗰度，大部分咧都系温哥华好出名或者攞过奖嘅。但系寻日咧，哇，已经一早咧就喺呢一个美食广场前边就排队啊，所以咧起码都要等咧大半个钟头，可能甚至等一个钟头先可以入得去嘅美食广场嘅。我睇嚟呢个周末都一样咁啊！如果大家都想咧系率先睇下呢一个购物商场嘅话咧，呢个周末可以去啦。但如果唔系嘅话咧，不如等迟少少啦。咁啊，佢哋地下亦都有咧系停车场啦，同埋咧最方便咧就系搭呢个 SkyTrain， 因为个车站一出咧就系呢一个新嘅 Oak Ridge Park 购物商场，大家都不妨呢个周末可以去趁下热闹啦。
1: 自摩登嘅新奇知识，最有品味嘅得意趣事，加上有深度嘅专业访谈，如果你都想喺以上几样嘢之中度过你嘅周末早上，就绝对唔可以错过。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Debra， 欢迎大家每逢星期六朝头早同我一齐 Have a Modern Life。
3: 带你走入时尚与知识交织的空间，专访各界专业嘉宾，由生活品味到潮流趋势，迪宝拿摩亚 Debra Moore 都会用这一小时带大家走入她的摩登世界。
1: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到11点 FM 961摩登迪宝拿 Debra Moore。

0: FM 961天地线交通。
1: Hello， 而家由列治文出温哥华嘅屋桥咧，由 Bridgeport 你系需要行翻慢啲嘅。咁至于其余一啲嘅路况，马士隧道北行方向计就冇问题，南行咧就塞对高球场嘅。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大家亦都系可以放心地使用嘅。咁但系91号 A 公嘅 Queensborough 桥咧，就由 House 嚟斜多啲嘅。睇埋 Highway One 啦。西行方向，當你過咗 Port Bank 橋之後咧，基本上去到 North Road 先至係需要行翻慢啲嘅。而有關方面咧，處理緊一宗嘅交通意外，就喺17号公路，講緊係東行方向近住80街嘅。轉頭會同你睇埋油價，交翻時間俾直播室先。

Hello， 我哋喺送上咧今早最后一节嘅娱乐昔日先啦。古天乐旗下嘅天下一集团啊 ，One Cool Group 协办嘅 Hong Kong Comic Con 2026咧，今日起一连三日咧喺湾仔会展举行嘅。作为集团嘅老板咧，古天乐咧寻晚已经到场咧系视察啦，亦都同场内一尊嘅四层楼高嘅悟空合照。照片之中嘅古天乐更加摆出咧系使出呢一个咧系龟波气功嘅招牌动作。气势咧系十足嘅。原配嘅仔姜文杰咧，上个星期三日报喜啦，宣布同太太嘅女咧小姜蓉啊，已经咧系出世啦。咁啊，姜文杰咧，寻日就喺社交平台分享咗一张咧父亲抱住咧孙女嘅照片嘅，相中咧所见咧，从背满怀咧喜悦咁样抱住个孙女，神情咧就系慈爱啦，场面系温馨噶。姜文杰咧就撰文咧系抒发为人父之后嘅感受，佢提到自己做咗爸爸之后咧，先发现到原来咧好挂念父亲，尤其是当亲眼见到咧系爸爸抱住嘅小姜蓉嘅时候，就令到佢瞬间咧联想到45年前咧，爸爸抱住自己嘅喂奶嘅情景，犹如咧系坐时光机回到当年，重新感受到咧父亲对自己嘅爱噶。佢又话咧，女儿小姜蓉同自己都有几分相似，因此咧勾起咗佢嘅回忆。咁啊，记起咧父亲喺佢出世之后咧，曾经咧系为佢拍下每一张珍贵嘅照片，亦都亲手喺相片上边咧写下字迹，细心记录咗佢成长嘅点滴啊。Frankie 陈瑞辉下个礼拜一6月1号就会推出新歌《是日恋爱》，而 Mirror 的官方社交平台今日同步公开作品的文案和宣传的日程。天文就以一句既然这样就无谓再害己害人，去揭开新歌的主题。亦都系咁样写嘅，佢话喺发觉自己有感受嗰一刻开始咧，就系即刻放弃吧。是日爱你，是日放弃，流露出一份咧带有抽离同埋止痛意味嘅感情观。从贴文所见咧，作品咧以爱同咧放弃并存嘅情绪为主轴嘅，配合咗咧系简洁直接嘅文字啦，为新歌营造浓厚嘅系伤感嘅气氛。是日恋爱咧将会喺听日嘅中午12点公开是日恋爱嘅日程啦。MV 预告片咧会喺翌日中午12时推出，6月1号晚就会正式系上架。

张振朗、陈展鹏、陈豪同埋陈志尧，另外仲有陈伟啦、张希文、周家乐、罗子仁、高海宁、马国明、何佩嘉同埋系余可晴咧，系过百艺人今日出席2026 TVB 年中嘅节目巡礼噶活动上边 ，TVB 咧就系释出多个系戏用真演员改以 AI 制作嘅新节目同埋剧集嘅宣传片，包括咗咧系《模范律师团》啦，同埋咧系《台底人生》新剧咧《驱魔速递》咧就系只系展。

自己嘅宣传海报，由周家乐同埋陈晓华上台咧系推介噶。至于综艺方面咧，就有陈豪同埋龚嘉欣主持嘅《美食强人》咧，成为咧系焦点啦。阿俗咧就由16位魔音女团咧系参赛者咧系跳唱演出嘅。张天赋 MC 咧就推出新歌《男人怎可以》嘅歌曲嘅班底咧就由秋嘅原班人马再度咧系合作嘅。咁啊，《男人怎可以》嘅歌名本身系带住有自我反问同埋咧系压抑嘅意味啦，亦都咧系呼应咧现今社会对男性脆弱嘅感官。咁啊，讲到咧展现脆弱究竟系咪失败定或系诚实咧？咁啊，而家 MC 咧就表示咧，就系话自己咧会选择喺歌曲里边大叫嚟到释放咧系情绪嘅。佢亦都透露私下十分喜欢独自啊游车河，心境亦都会咧系随之而平静咁话。MC 将会喺7月迎嚟第二次红馆演唱会，今日早上10点咧终极公开发售咧，开售冇几耐已经迅速咧系售罄，一票难求嘅。好啦，娱乐即系先就讲到呢一度啦。今日节目时间都够钟，多谢大家呢个星期收听晨光胡彦斌歌话，希望大家一个愉快、开心、平安嘅周末。下个礼拜一嘅早上6点再见，我系何活嘅，Have a wonderful day。

0: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1: 今日通胜，
2: 各位朋友，
3: 今日新历嘅5月29星期五，农历咧系4月13癸卯日。今日系一个最盛平日，同时系三阳煞日。吉神方面咧有武仓、阴德、生气五合，系适宜咧入学订婚、动土开始。今日系冲鸡嘅，忌迟重开始。凶神方面咧有灾煞、天火。吉时咧由而家开始到上昼9点，再由晚上嘅7点到9点。
4: 今日通胜系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而家由林石坚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大温都市局警告，由于积雪量少以及干旱等原因，预计六月会实施第三级限水措施。伊朗话唔会将浓缩铀转移到外国。在香港新闻方面，行政长官会率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在本地新闻方面，大温都市局警告，由于积雪量少以及干旱等原因，预计六月会实施第三级限水措施。大温地区目前实施第二级限水状态，不过下个月可能会实施更严格的限水措施。大温地区水务政策规划及分析主管 Linda Parkinson 说，上述决定十分艰难，非常棘手，当局不会轻易决定实施第三级限水，当局的职责是供水。他补充，实施第三级限水基于多种因素，包括一项重大升级工程对供水系统造成的压力。实施第三级限水主要是由于第一闸桥目前处于停运状态。第一闸桥是区内由北岸水库引水的重要管道之一，去年秋季以来一直处于停驶的状态。今次进入第三阶段用水限制，同一条穿越史丹利公园新供水隧道有关，隧道会取代现有的主要供水管。进入第三阶段用水限制，包括对林洒、树木及花园注满泳池以及热水浴缸，以及清洁地面、车辆和船只等方面有额外的限制。民众会在用水限制实施前一个星期收

0: 先是向常务委员会动议，动议一旦获通过，会指示工作人员审查2027至2030年资本计划中应否包含自杀预防围栏或者相关的基建。温哥华警方话，一名女子在今个月12号在精神健康问题发作之后，由 Grenfell 街桥跃下死亡。省政府今日会公布关于即将举行的国际足协世界杯赛事的成本以及经济效益的最新资讯。就业及经济发展厅长柯尔伦和旅游、文化艺术及体育厅长康安礼会在温哥华举行记者会，预计会更新赛事收入及经济效益的估计。温哥华会承办下个月开始的本届世界杯其中7场赛事。国会预算官员说，如果将多伦多6场赛事计算在内，总支出会超过10亿。BC 省政府去年6月估计，温哥华举办世界杯的成本在5亿3200万至6亿2400万之间。距离世界杯正式开幕剩翻2个星期，希廷公园露天剧场举办的国际足协球迷节付费高级座位仍然有大批门票未能售出。TicketLeader 网站显示，除了决赛及加拿大队的赛事之外，世界杯首个星期六以及其他多个比赛日的门票都有剩余。2026年温哥华世界杯组委会负责人 Jesse Acord 说，虽然世界杯临近，他仍然对球迷节的成功举办充满信心。他谈及现时的门票销情时说，民众开始制定暑期计划，现时仍在上课，很多人都在临近学年结束的时候才开始制定计划，他不担心门票的销情。大部分人都正在观望赛事的进展。虽然在希斯廷公园举行的国际足协球迷节免费入场，在新建的露天剧场指定座位的票价最低44元，最高可以超过100元，具体价格取决于日期以及赛事的场次。加拿大统计局说，第一季经济增长停滞，实质国内生产总值按年计出现轻微负数。统计局将近期经济活动低迷主要归咎黄金进口增加以及加拿大资源开采产业在3月的疲弱表现。实质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连续下降2季，符合技术性衰退的定义，不理会数据显示经济情势喜忧参半。实质国内生产总值在过去去年10月以及今年3月都下降，不过在两者之间的4个月内，经济增长或则持平，或则有正增长。统计局说，按年度计算，经济增长基本上保持不变，不过季度数据的轻微波动，在换算成年增长率之后就会被放大。统计局对4月实质国内生产总值初步估算，随着采矿、采石及气体业的复苏，4月实质国内生产总值会强劲反弹，回升至 0.4%。 统计局上个月估计，本年第一季经济增长年率 1.7%。 路透社对经济师的调查就显示，他们预期实质增长率 1.5%， 略低过统计局的估计。总理卡尼今日会同中国外长王毅会晤。蔡慧娴报道。
1: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昨日抵达渥太华，展开1年3日的访问行程，是大约10年来首位访问加拿大的中国外长。此行会同总理卡尼以及外交部长亚南德会晤。根据总理办公室公布，卡尼定于今日下午2点在渥太华同王毅会晤。卡尼在今年1月出访北京，是自从2017年以来首位访华的加拿大总理，期间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两国达成了初步贸易协议。卡尼昨日说，在中国举行的会谈是十分重要，因为双方的外交关系之前破裂，而连串的关税措施也都削弱了经贸往来，有需要重启两国关系。至于亚南德就说，期待同王毅会面。亚南德的办公室在上星期发出的声明中说，两国外长会讨论一系列的议题，包括近期更新了的加中战略伙伴关系、贸易、投资以及

0: 全球安全等等。
1: 稍后翻译的世界消息有，伊朗表示没有计划将浓缩铀转移到第三国。
2: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68蚊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988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国际新闻方面，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接受俄新社访问时话，伊朗没有将浓缩铀转移到第三国中间方或任何其他地方的计划。伊朗传媒就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部分西方传媒关于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的讲法。这名人士强调，如果协议文本最终敲定，伊朗会正式透过巴基斯坦对外公布，之前任何关于协议已完成的西方消息来源都不具可信性。美国总统就说，如果伊朗谈判，美国仍然拥有压倒性影响力。他警告，如果谈判未能取得有利结果，军事行动仍然是选项。李建恩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与伊朗的谈判中，美国仍然拥有压倒性的影响力。他警告，如果谈判未能取得有利结果，军事行动仍然是选项。
4: Well, a deal that wasn't going to be good for us is the line, ultimately, because, you know, I'm playing it out and we're going to see, and that's what I do. I negotiate, they negotiate, they're very good negotiators, they're crafty. But in the end, we have all the cards because we've defeated them militarily. Look, they have no navy. Every ship, they have 159 ships. Every one of them are at the bottom of the sea. Every single one. We take pictures of them. We have people going down taking pictures of hundreds of ships.Their navy is totally gone, 100%.
3: 自上个月初美伊停火以来，特朗普一再表示双方即将达成协议，但是至今未有实质成果。美国传媒报道，两国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共识，只是等特朗普批准，不过伊朗方面否认。美国副总统曼斯说，谈判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是仍未确定特朗普会不会签署协议。又说目前美伊双方在涉及高浓缩铀储备和铀浓缩活动方面以及文本措辞上还有一些问题进行反复沟通。有报道说协议将会包括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伊朗有30日时间清除航道上的水雷，美国亦都将会解除对伊朗的封锁，允许伊朗恢复石油出口。但双方在谈判期间继续有冲突，伊朗国营传媒报道，伊朗军方击落一架美国飞机，可能是无人机，但美国中央司令部就否认有飞机被击落。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行政长官会率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
5: 今个春天在户外工作要留意潜在危险，无论是清理屋顶雨槽、油漆定是修剪树木，人或工具都要同电线保持最少3米距离。如果要挖地，记得提前3个工作天联络 BC One Call， 确保挖掘区域安全，减低意外风险。保持安全距离，令户外工作更安心。想了解更多安全资讯，立即上 bchydro.com/3meters 了解。
1: 香港新闻方面，行政长官会率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仇志荣报道。
6: 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日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等领域交流合作。代表团成员来自40多位香港商贸与专业代表，以及大约30位内地企业代表，涵盖工商、金融、法律、创科、汽车产业等领域。李家超形容，今次代表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李家超将首先访问哈萨克，并且会在6月3日转往乌兹别克访问，期间他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

0: 长卢金荣话：哈萨克同乌兹别克作为中亚经济大国，天然资源丰富，工业发展非常迅速，正正系港商开拓商机嘅理想地。
1: 好似哈萨克咁啦，佢依家都系要发展一个数据中心啦吓。另外咧，交通方面啦，因为佢依家又有一个系中国去嗰边嘅铁路啦，系一个便利啦。乌兹别克斯坦啦，亦都有好多嘅工业园啦，亦都有开始有好多嘅呢啲制造业咧系。都有兴趣落地当地啦。
0: 同样会随团访问中亚嘅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话：，哈萨克同乌兹别克有好多矿产，大宗商品交易过程中可以为香港带嚟好多商机。
2: 哈萨克斯坦咧就比较发达啲，佢又有油啦，有好多矿物啦。乌兹别克斯坦咧亦都有金嘅。咁香港想做一个大宗商品中心，呢啲系有色金属啊，啲矿业咧就可以先做呢个大宗商品，里边仲有需要好多货仓嘅，货仓同埋嗰个物流系点样咧，亦都全部可以去帮到香港嘅经济发展。
0: 参与代表团嘅特区政府官员包括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等。
3: 中国财政部首次在香港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任浩峰报道。
4: 国家财政部在香港首次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来港出席仪式包括财政部副部长宋其超、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仪式上致辞，表示今次发行彰显香港金融加发展策略重要作用，共干金融力量服务和贡献国家高质量发展。陈茂波说，财政部已经连续18年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国债，累计发行总额超过4600亿元，为国际投资者提供安全可靠、回报稳定的人民币投资选项。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国际参与度越见积极。
5: 这次绿色主权债券的首发，将进一步完善香港离岸人民币债券的收益的曲线，为国际资金提供新的投资标杆。这次发行的绿色主权债券将会把全球的资金与国家高质量发展的绿色项目高效对接，既有力推进绿色转型，也为投资者带来合理的回报。
4: 陈茂波提到，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处理大约75%的全球离岸人民币支付结算，离岸人民币资金池规模接近12000亿元。香港亦都连续八年位居亚洲绿色债券发行额首位，区内市场占有率大约达到40%。今次发行绿色主权债，规模60亿元人民币，三年期同埋五年期各占一半。发行利率分别是 1.42 厘和 1.56 厘，总认购金额624亿元，三年期和五年期债券认购倍数分别达到9.8倍和11倍。
3: 新闻报道完毕。
6: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7: 太太30年来都是我最好的朋友，即使她现在患有脑退化。5月31日邀请你一起参加片达财富管理亚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支持 BC 省及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查询及捐款604-742-4923。
8: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9: 财经快讯，
3: 多伦多指数34457.52，跌60.18，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0,915.29，升246.12；纳斯达克指数28,977.79，升60.32；S&P 500指数7,580，升16.37。星期五香港股神生指数收市15,182.39，升176.23。纽约期油每桶88.63美元，跌0.27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563.7美元，升31.3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2，对英镑0.53，对日元115.45，对人民币4.9，对港元5.67，对台币22.75。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10: The Brick 发放震撼优惠，佢哋嘅 One Big Sale 活动嚟啦！组合梳化款式低至67折，睡房同埋饭厅加。

0: 低至八折，指定床褥仲有高达六折惊喜优惠。想升级你嘅厨房，买三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八五折。另外，你嚟嘅话，仲有机会赢得 Shakio On Air 家居礼品大奖一份，唔使消费都可以参加，总共有四份。有条款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财经快讯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2: 神奇顶级超长。佢系鬼神，
3: 准备啦 ，Let's go rock and roll！
4: 你都想亲身睇下王兴贵鬼神嘅风采咧？你有求，我哋就一定必应。
5: 今个星期留意本台唔同节目，参与游戏答一条关于足球嘅问题，有机会赢得入场券。喺6月5号参与有求必应父亲节神级下午茶聚会，同鬼神同本台嘅左脚见面，一齐讲波经，预祝父亲节。
2: 听我讲，一齐企硬，鬼神加到。
6: 天气报告。
7: 大温地区今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2。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0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17度。今日落雨机会 40%， 晚上落雨机会 20%， 明日落雨机会 30%。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摄氏14度，最北风，湿度 88%。
8: 各位业主留意啦，地税研缴计划有大变动，利息由以往嘅 P 减二单利息大幅改为 P 加二复利息计算。旧有嘅理财策略仲行唔行得通呢？对你嘅日后资产部署又有啲乜嘢影响啊？就等精英理财 Angela Fox 凭住20多年嘅经验，为你详细分析最佳应对方案。6月6号上午10点，精英理财实体讲座为你解开迷思，备有午餐供应。报名604-2788-087 2788087，或上网 elitewmg.com。
1: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5: FM 961天地线交通。
9: 在17号公路东行方向未到80街之前发生了一宗交通意外的，就是好像没什么造成太大的一些延误的。其余一些路况 ,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继续保持畅顺的。91号 A 公路 Queensborough 桥就由行人天桥行车缓慢。Stewartson Way 差不多塞到4 Avenue 的。Marsh 隧道北行方向继续没问题，南行就塞过了高球场了。而今天早上汽油价格 Regular 每公升是有不少2.08先九，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30过后再出现。
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啦，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0: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0: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 天地线交通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10: 佳廉超市本周特价，拇指青葡萄每磅3.99，美隆华飞羽制品冰棒白丝装4.799一盒，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啲嚟佳廉超市扫货啦！
1: 由经已隆重进驻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中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1: 时事直击。
12: 各位早晨，我是黄良润。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去年9月在中国北京一场阅兵仪式上，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人类有望透过器官移植来到实现长生不老。这一番说话似乎不是倾闲偈那么简单，因为克里姆林宫正是支持一项延长寿命的研究计划。报道指，相关计划从器官列印、培育迷你猪、低温冷冻到基因工程，相关研究已经成为克里姆林宫的优先事项之一。整项计划更加获得高达260亿美元的投资。普京在2024年公布了国家延寿研究计划，承诺在2020年代末拯救17万5000人的生命。不过俄罗斯目前仍然是死亡率偏高的已发展国家之一。官方统计数据显示，俄罗斯男性平均预期寿命大约是68岁，相比之下美国是大约76岁，欧洲

0: 大部分地方就是超过80岁。跟住我哋一齐睇下各大报章嘅头版新闻，一齐睇下精装快报啊！
1: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下同埋订饼卡咯。
2: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1: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啊。
2: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1: 美心饼店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3: 时时直击系由京义隆重进。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4: 你系咪有啲计划一直好想将佢完成
5: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可能系你最适合嘅选择。
4: 可能你一直好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好想买间新屋。
5: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俾你灵活周转，想借几多就几多，你就当好似抵押贷款咁，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嘅需要。
4: 你系咪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5: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帮你啦。
1: 由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6: 精装快报，
0: 环球邮报报道，在中国外长对渥太华进行重要访问的前几日，一艘加拿大军舰穿越了台湾海峡，无视北京先前发出要远离这一条有主权争议的水道的警告。加拿大国防部昨日表示，护卫舰夏洛特敦号上星期完成了今次航行，此行并没有盟国的舰艇随行。发言人在声明里面说，在5月22号皇家海军夏洛特敦号舰艇对台湾海峡进行了例行通航，并在23号完成。国防部最初拒绝证实事件，三日之后环球邮报就事件提出询问，相关部门才作出了回应。在加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渥太华和北京正是寻求拓展双边关系。而中国外长对加拿大的访问是十年来中国外长首次访加。从2018年到前总理杜鲁多去年辞职，加拿大军舰曾经11度穿越台湾海峡。而在卡尼执政期间，这种情况先前只是发生过一次。在2025年9月，一艘加拿大护卫舰和一艘澳洲驱逐舰穿越了台海。加拿大亚太基金会研究与策划副总裁表示，从北京到东京到台北的亚洲各国首都，以及澳洲和美国，都正是密切关注加拿大在南海和东海的行为。他表示，今次加拿大发出了一个强烈信号，表明本国将会在印太地区制定自己的发展路线。环球邮报报道，总理卡尼呼吁加拿大和美国建立新的伙伴关系。渥太华方面希望在对北美大陆贸易协定进行关键性审查之前重返谈判桌。卡尼在美国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了一场备受瞩目的演讲，谈到加美两国一体化的制造业供应链和能源领域所带来的共同优势。他说，加拿大愿意在北美堡垒的框架内，就目前受美国高关税影响的产业，例如汽车、钢铝，进行更多合作。他说，加拿大的强大将有助于美国再次伟大，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们应该携手合作，共同参与世界竞争。为此已经向美国政府提出了具体且切实可行的建议。卡尼在此之前几个月一直警告，和美国的进一步经济整合是一种弱点，今次讲话语气就稍为缓和。环球邮报报道，涉嫌经营一间公司向安省和英国的人运送有毒物质，导致多人自杀身亡的 Kenneth Law，预计今日将会在多伦多地区法院对14项协助自杀罪名认罪。这些罪名和安省的几宗死亡事件有关，其中包括两名未成年人。今年4月，安省检察官告知案中的受害者家属，被告将会对这些指控认罪。在英国，一些收到当局来信的家庭就说，被告预计还会在加拿大的庭上承认，他曾经向英国寄送了330个包裹

0: 外含有毒物质。Kenneth Law 曾经是多伦多地区的厨师，他被控在网上向意图自杀的人出售有毒盐类。这些产品有很多合法用途，但高浓度摄取就会致命。Kenneth Law 若果承认曾经在英国协助他人自杀，对案件而言将会意义重大，因为他从未在安省以外的地方被指控。英国当局从未宣布对 Kenneth Law 提出任何刑事指控，但已经安排在今日举行记者会。渥太华的联邦官员就拒绝就其他国家是否寻求引渡被告发表评论。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1: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2: 车厢内设计放置充电器、打火机、汽水、香水、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因为在阳光暴晒下，这些物品可能会有爆炸着火的危机，尤其当气温变得炎热的时候，就要更加注意。
1: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2: 列志文车城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ing 及五街，
1: 两间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 精装快报由温哥华及列志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验证麦罗紧鼓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佢哋最新动态。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化妆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6: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在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它的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那就不用成日停低入油了。趁住现在 RedTech 专享日来揀返架了。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任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天丽眼镜，带出生活新姿彩。现在时间是早上8:30，
4: 天丽眼镜帮你换新装。天丽眼镜已经准备各大名牌2026年春季新款镜框及太阳眼镜供你选购，隐形眼镜仲有厂方回购，详情请到店查询。市中心 Robson 店电话604-683-8223，列志文 Lens 三摩店电话604-270-1787。
7: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8: 最后黎兆坚报道新闻。大溫都市局警告，由於積雪量少以及乾燥等原因，預計6月會實施第三級限水措施。大溫地區目前實施第二級限水狀態，不過下個月可能會實施更嚴格的措施。大溫地區水務政策規劃及分析主管 Linda Parkinson 說，上述決定十分艱難，非常棘手，當局不會輕易決定實施第三級限水，当局的职责是供水。他补充，实施第三级限水基于多种因素，包括一项重大升级工程对供水系统造成的压力。实施三级限水主要是由于第一闸桥目前处于停止运作状态。第一闸桥是区内由北岸水库引水的其中一条重要管道，去年秋季以来一直处于停止运作状态。第三阶段用水限制亦同一条穿越史丹尼公园新供水隧道有关，隧道会取代现有的主要供水管。第三阶段限水措施包括对洒灌树木、花园、注满游泳池、热水浴缸以及清洗地面、车辆和船只等方面实施额外的限制。居民会在用水限制实施前一个星期收到通知。大溫区域局上次采取措施是在2015年，那年是十分之干旱。第二阶段限水措施最高罚款500元，第三阶段的罚款更高。加拿大统计局说，第一季经济增长停滞，实质国内生产总值按年计出现轻微负数， 统计局将近期经济活动低迷主要归咎黄金进口增加，

0: 以及加拿大资源开采产业在三月的疲弱表现。统计局对四月实质国内生产总值初步估算，随着采矿、采石及气体业的复苏，四月实质国内生产总值会强劲反弹，回升至 0.4%。 美国蓝色起源公司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当地星期四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的时候发生爆炸，没有造成任何人伤亡。公司随后证实火箭测试期间出现异常状况，爆炸在当地星期四晚上九点左右发生。火箭原本计划在6月4号执行发射任务，为亚马逊公司低地轨道卫星计划发射48枚卫星。发生爆炸的时候卫星不在火箭上。公司始创人索斯说，目前判断事故根本原因为时尚早，公司已经展开调查。新闻报道完毕。
1: 加南州的两位主持吹毛求疵，话题多到罄竹难书啊。
2: That's right， 他们每集的内容好像 put all eggs in one basket 咁丰富，又有靓歌听，直头是 one stone kill two birds。
3: 哇！乱咁抛书包，头先嗰堆成语，你哋知点解咩？
4: 吓
3: ？Here we go again。
2: 加南周记每集都精益求精，话题五花八门。
5: 我 Kenny 同佢阿宝 ，Two heads are better than one。
6: Marvelous！ 你哋一个漂洋过海嚟到温哥华，一个喺度土生土长。记住，逢星期六早上八点至九点，都要准时喺 FM 961陪伴一众 Early Bird， 展开美好又有活力嘅早晨。
7: 天气报告。
0: 大阪地区今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2，晚上天晴，最低气温10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17度，今日落雨机会 40%， 晚上落雨机会 20%， 明日落雨机会 30%。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摄氏13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 94%。
8: FM 961天地线交通。
9: Hello， 在17号公路东行方向未到80街之前呢发生过交通意外，不过现场呢就冇乜延误嘅。睇睇桥鱼啲嘅路况啦，屋桥出温哥华喺桥面上面呢係缓慢嘅， Night 桥就由 Bridgeport 呢需要减速嘅。咁至于 Highway 1西行方向过咗 Portman 桥之后 Burnby Lake 一带呢，呢度比之前係畅顺嘅，不过如果你係向 Second Narrows 桥推进嘅话呢，嗰头就塞到去东一街。今日早上交通消息到此为止，我哋下星期再见。
8: 961派台新势力，
10: 961派台新势力，我是詹正平。
11: 东走三百里，稍息透气，都市方。
10: 大家好啊，今次带来一只比较轻松愉快的作品，叫做在温哥华出发。创作的灵感是来自于我一次的家庭的自驾游。

0: 想讲话生活可能就会好似旅游咁样，你可能会有一啲错过嘅美景啊，但亦都会有捉得住嘅美好瞬间啊，有人上车，有人落车，咁到最尾可能都系自己对自己一个认知嘅修行过程。咁希望大家会中意呢只新歌《在温哥华出发》。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我系詹正平。
1: 好声好听，九六一。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3: 今日除咗我，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首先喺电话线上有资深时事评论员 Ken 董达成，早晨 Ken。

0: 早晨。
1: 早晨，另外在直播室亦都有 Victor 文峰。早晨 Victor。
2: 是，早晨 Ricky。 早晨 Ken。
0: 早晨文峰。
1: 早晨各位，早晨。我们先关注一下本国的经济数据方面的消息先。咁啊，统计局今日就公布咗本国今年第一季嘅经济增长系陷入停滞，而年化率之后更加录得轻微嘅负增长，下降0.1%，连同旧年第四季1%嘅收缩，本国经济连续两季向下，技术上步入咗衰退。统计局将近期嘅经济活动低迷系主要归咎于黄金进口增加同埋加拿大资源开采产业喺三月份嘅疲软表演。咁啊，呢一次嘅数据方面嘅下滑亦都系令人意外嘅，因为路透社同埋央行嘅调查分析师先前都系预测咧，今年第一季嘅年化率将会达到惊喜嘅1.5%强劲增长。今次就是央行昨日亦都发表了年度金融稳定报告，指出总管过去一年全球的局势动荡，但是加拿大金融体系整体仍然展现韧性。不过央行同时警告，国际层面风险正是不断增加，可能对市场和经济构成压力。我都想请教两位怎么看今次统计局方面公布的数据呢，又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呢？我们加拿大经济在面对例如是中东战事等等的外围因素之下，又具不具有这个抗压性呢？Ken董达成你又怎么
0: 看？这个公布呢，我们真的要很认真，同埋呢啲數字好透明咧，去睇呢件事。有啲專家咧，今日啲新聞都講話，唔好揾糖衣包住啊！呢個 recession 啊，經濟衰退咁。但係咧，我哋要睇呢個經濟衰退。我咧真係喺加拿大幾十年咧，我諗阿文峰都好耐啦。我哋經歷過咧，應該之前都兩三次啊。尤其是我啱啱出道咧，畢業出嚟做翻工咧，就已經係面對咧第一個經濟衰退。咁嗰陣時當然對加拿大嘅經濟啊、工業唔明朗咧，當然啊驚啦。啊，咁啊第啲人就話：喂，慢慢做啊，唔好俾人炒啊！啊，好多人 lay off 噶。啊，嗰陣時咧個名詞叫 pink slip， 即係話咧佢 lay off 你咧就有張紅色嘅紙咧，就你可以申請失業金啊，嗰陣時失業補助金嗰陣時叫 unemployment， 嗰張紙咧就係粉紅色嘅，所以叫 pink slip。咁其實咧，加拿大有個保險機制咧，你真係救急嘅救生網咧，你俾人辭退咗咧，都有幾個月咧可以吊下鹽水。咁啊機制喺度。咁嗰陣時當然好啦，新仔咧原來人工平咧，炒你就唔係對象嚟嘅，反而咧就係唔同嘅位置咧就會炒。當然我個年代，我想講咧，同今個年代咧好唔同。第二個經濟衰退咧，我個應付性咧，第一個係好差噶，因為咧呢個林木業咧喺西岸咧就係大受打擊，咁咧就利息咧就跳到十幾厘啊，所以你話公屋咧驚就話，我等銀行收屋啦，咁銀行都唔收啊。因为你攞唔到屋翻嚟做乜咧咁？嗱，咁嗰个系好差嘅。咁第二个咧，经济衰退咧，其实就嗰阵时系应该 Paul Martin 之前后噶啦。就嗰阵时咧，就已经好唔同，个利率咧唔加啦。你讲奥巴马咧都面对呢样嘢，就变咗咧量化宽松啦。咁嗰阵时嘅经济咧，完全系唔同对法嘅。嗱，咁已经系可以讲政府倒转，就唔加息，就反而使钱。咁你見到一個經濟咧就托得住，咁而家我哋今次呢一個所謂技術嘅經濟衰退咧，啱啱透露嘅咧，原因就係話過去嗰幾個季節咧經濟咧都係低嘅、低迷嘅，但係咧呢個都係 marginal， 即係好問邊，所以叫做技術嘅經濟衰退。咁呢個好明顯嘅面對嘅情況咧，我個睇法就係第一件事。就是美國的關稅、中東的戰爭啊，咁呢啲咧都係你問我咧係人為嘅啊，咁唯一咧就係工業轉型就係 AI 啦，咁呢一個反而咧炒埋一碟嘅情況咧，這個可能咧就會真係影響到咧我哋嘅工業、我哋嘅工作、我哋嘅

0: 种。咁所以如果用翻几年咁多年嘅改变咧，加拿大都面过好多次呢个工业啊技术转型咧，而引起嗰个工种变位嘅走位嘅工作变位嘅。咁其实咧 AI 呢个都系一个好现实嘅冲击，同埋咧嚟得咧系会快。但系咧，我哋都知道 AI 将会点样嘅路程咧改变我哋嘅工种、我哋嘅工作、我哋嘅商业。咁其实咧，同埋个限嗰、那个范围喺边？咁其实咧已经大家可以问翻 AI 咧点样可以保护你嗰个工种都得。咁所以呢啲资讯喺度嘅。咁大家咧今时今日咧已经对科技嘅转型咧有准备。咁倒转就系话，喺个经济、工业啊、关税点样咧？咁好明显咧。咁我哋一间可以再讨论就话加拿大啊喺美国嘅关税喺战争中啊，我哋点样走位咧？咁我觉得整体嚟讲系乐观嘅。咁所以呢个技术性嘅recession 咧，我觉得喺而家咁透明嘅情况下，我哋有个准备功夫咧。有準備。咁想講到一樣就係、是、其實呢一個嘅改變呢，最受大嘅打擊呢，反而 BC 省呢，我哋係旅遊業啊其他個行業呢，應該係 soft landing 嗰個軟着陸同埋轉型嘅。咁同埋旅遊業嘅改變呢，但美國嘅經濟唔係太差，唔係最大受影響，反而我哋係對手呢就係、是、受影響。所以美國嘅遊客啊嚟加拿大嘅機會呢係高嘅。咁所以，但系安省啊，其他製造業咧影響大嘅，同埋要轉型。咁所以政策咧改變緊咧，點協助魁北克省啊、安省啊？我諗而家咧政府過去一年咧都已經係見到呢件事嚟緊嘅。呢、這個就係我喺即係見到呢一個新聞嘅即時反應。
1: 咁近年嚟讲，加拿大上一次经历技术性衰退呢係2020年新冠疫情初期，咁再前一次呢就係2015年初国际油价暴跌嘅石油危机期间。咁Victor 文峰，你又点睇今次我哋加拿大嘅目前嘅经济状况为点呢？
2: 咁俾阿 Ken 揭穿咗啫，我哋个年纪都差唔多，讲到讲到咩年代嗰阵时，嗱咁样第一样嘢咧，大家即系所谓广东话咧嘅九句叫做年年难过年年过，咁啊呢啲咧就有上经济有上有落嘅，咁就呢个经济学家咧同埋呢个政客咧，好多时咧嗰啲佢哋嘅用词咧就比较特别啲，咁有阵时咧真系我哋有阵时啊模棱两可喎，咁咩事咧？咁佢有阵时讲到即系话咧系呢个 GDP 嘅负增长，咁增长点会有负嘅咧？咁呢样嘢有阵时佢啲我觉得嗰啲 party line 咯，即系话系啊，佢哋规定唔好讲呢啲，即系有啲唔好讲啊，话即刻话萧条嗰方面嘅嘢。咁今次嚟讲咧，喺呢个数据咧，就系即系同埋佢嗰个趋向啊，即系系各方面指咧，就有一个系仲系上上落落，唔系话即系真系咧早几个啊，如果系八十年代嗰啲咧，就真系直落嘅嗰阵时就讲到阿 Ken 都讲过，就你间屋咧都冇人肯要，银行都唔肯要，冇话买出，银行都好难要翻。咁同美國咧就係、是、早廿年到嗰個金融危機就差唔多，銀行咧就你間屋都佢唔想要。咁但係有一樣嘢就係、是、我覺得人咧就始終就喺呢個適應性好大嘅。咁好多時尤其是加拿大咁大嘅國家咧，你可以我有好多朋友都係咧佢轉咗地域啦。即係雖然話一個就算有蕭條嘅時候，都仲唔係個個地域都受同樣嘅影響嘅。咁有啲地方呢個受影響少啲。咁如果你加拿大一個自由國家，你可以諗住搬去其他地方嘅話，咁你可能你嘅機會大啲。咁同埋咧，或者係轉嘅職業咧，當然而家轉職業咧喺現代嚟講咧係完全係一個正常嘅現象。以前就哇讀完書用咩學位咁樣咧，就係、是、做嗰個老職業都做落去。咁而家咧，我相信咧每一個人都經歷過咧，起碼一至兩次嘅呢個所謂嘅職場嘅改變，咁當然呢個係日常態，咁你可唔可以考慮一下即係變嘅職業？我覺得而家我睇到佢嘅嘢，我覺得有兩樣嘢就棘住咗，即係而家所謂技術上消費棘住咗，你話攞足筆錢啦，我睇到咧就係呢個資源個開發，咁我差唔多呢兩三年咧，甚至係 Carney 上咗台之後咧，就係、是、省同省之間嗰個拗爭，同埋省或者聯邦政府同原住民嘅拗爭，變咗我哋嗰啲油管啊，或者要開礦啦，開礦好多時方係去到原住民嘅地方嘅。咁你因為以前咧，同埋而家嗰啲咁嘅所謂聯邦政府定落或者省政府定落一啲咁嘅規矩，即係以前係不法

0: 都可以讲啊，即系差唔多系夹硬攞咗人哋地嗰方面，而家先至尝试去解决，变咗就拖慢咗嗰个。而家当然咧，个个都知加拿大有稀土啊，乜都有。咁但系你而家第一，你要开翻你学几年嘅时间。如果你再加埋呢啲原住民同埋省与省之间之分咧，即系话好似系安诶呢个系亚省咁，佢把石油要经过 B C 省先出到去太平洋嘅。咁啊，你知亚省同 B 省而家关系不甚好啦。咁呢样嘢咁变咗就系、是、可唔可以大家即系见到咁嘅情景之后，就大家即系和气啲咧？咁另一样嘢就系呢个系话建筑嘅活动啦。咁呢个好明显啦，当然如果系经济唔好嘅时候，建筑活动同埋而家嚟讲嘅加拿大咧，好多嘅建筑咧都系，尤其是如果系所谓住宅咧，都系用木嘅。咁木嚟讲，其实我就呢、這个我都系觉得个谜嚟嘅。而家 B C 省嘅好多木咧就暂时咧冇咗出咗美国啦。咁但係我觉得呢就亦都有好多呢小生意呢就是、直情呢就喺呢个木材呢佢就唔做。我哋都报道过有啲系细嘅木材公司甚至佢唔开份啦。因为可能要系10蚊架车先搵到条木落嚟佢买得11蚊嘅。当然佢要赚钱㗎嘛，系咪在商一定赚钱。佢买得10蚊时真系好多小型嘅木厂呢佢都系闩门。咁呢样嘢都系我觉得系比较担心啲嘅。
1: 嗯。咁啊，统计局初步嘅估计显示，四月份嘅增长率可能系0.4%。咁啊，经济师形容咧，呢个可能系一丝重要嘅希望之光。但系不论如何，经济当中都确实存在一啲冇办法掩盖嘅明显困境方面嘅迹象。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想生活醒目啲，开心又有型，锁定 FM 961，开心大本营。
3: 我系 Gary Sir， 同你拆解最新诈骗案，教你防骗自保。
4: 我系马光浩，准时入场同你介绍评论最新电影，准时开戏。
2: 逢星期五下昼2点到3点，有我阿海、Gary Sir 同马光浩 FM 961，开心大本营，同你一齐开心又有型。
5: 开心大本营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通理琴行。
6: 我第一次参加奥比斯救盲项目是去武汉培训当地眼科医生，当时有个10岁女仔视网膜脱离，成个人非常沉，非常之不愿意讲说话。手术成功之后，她变得非常之开朗，连衣服颜色都变得鲜艳。我是奥比斯义务眼科医生林伟清。6月6日星期六晚，奥比斯联同新时代电视举办筹款节目《同心见光明》，请即刻去 orbistelephone.ca 了解多啲，捐款支持。
7: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讲起本国经济咧，卡尼政府上场之后，大举投资国防，希望可以助力整体嘅经济。咁啊，近期而言，加拿大政府就宣布将会向瑞典新宝集团采购空中预警机，咁啊，并非美国波音嘅方案。加拿大之前已经表明希望降低对美国军工企业嘅依赖。咁啊，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将会选择新宝嘅全球眼预警机系统。咁另外一艘嘅南韩潜艇联同护卫舰咧，早前都系抵达我哋 BC 省嘅加军军事基地。咁此际南韩嘅军工企业正系积极游说，希望争夺加拿大皇家海军数百亿元嘅下一代潜艇建造合约。咁另外空中巴士亦都系宣布啦，同其他3间公司咧，同加拿大公司系分别签署协议，将会喺加拿大嘅国防工业领域方面展开合作。咁但系我哋见到呢一系列嘅国防方面嘅产业发展啦，所谓打造国防工业以提振经济，又需要几多嘅时间咧？咁喺政治上或者系军事上嚟讲，唔买美国货系咪姿势多于实际咧？咁Ken董达成，你又点睇
8: 啊？我谂国防咧，其实如果你过去睇翻加拿大以往啊个传统咧，就热爱和平嘅。真系制造武器啊？唔得，我哋唔做武器去杀人，我哋做防御嘅啫。咁所以即系讲紧10几年前，我哋成日都讲，我哋做军车嘅，不过唔安支枪，唔安张炮上去俾人做啦。咁所以喺运兵车咧，我哋真系做得好嘅。咁所以而家魁北克省安省咧做紧嘅车咧，就俾咗乌克兰用。咁呢个咧就系、是。都是好实在好出名，尤其是喺个车底啊点样去防范嗰啲地下嘅喺呢个伊拉克啊同埋喺阿富汗，尤其是阿富汗呢嗰陣时嗰啲路边炸弹啊， 咁但係所以國防呢，你見啊。

0: 戰機啊，咁我哋都有，但系咧我哋唔做啦。Arrow 咧係我哋講加拿大做嘅呢個戰鬥機，咁啊可以講太過依賴美國咧。既然有人做咧，我哋唔做。咁你見而家完全個思路思維都唔同曬，咁要做，當然你可以完全一手一腳做啦。但係合作咧，我諗而家正正 Mark Carney 就用呢一個咁嘅方式咧，就係喺個投資又好，科技又好，同埋國與國嗰個合作又好，咁所以一雞幾食咧，其實就真係一個好嘅方向。咁仲係一樣嘢啊，咁我哋買唔買 F 三啊？先買，講緊而家批咗呢一個新寶呢一個偵察機。嗱、偵察機咧，不嬲即係波音咧都做開啦。即係如果我哋講，尤其是全球咧。喺一啲公海啊、飛行啊，都係好重要啊。尤其是真係探測不同嘅方位，無論係空中啊好、地下又好、海上啊好。咁而家我哋要自己自力更生咧，咁買呢啲戰機咧要咁多錢咧，而歐洲嘅關係咧，咁我諗 Mark Carney 做行咗呢一步棋咧，我都贊成嘅，因為事實上咧。我哋真的要拓展喺呢个欧洲嘅关系，咁首要最见得到咧就系防御啦。而家咧喺普京喺呢一个俄罗斯嗰个野心之下咧，呢、這个系重要嘅一啲一啲产品，一啲预防嘅工具。咁我觉得新宝咧，而家我哋买呢一个又可以用我哋乔北啊魁北克省嘅Bombardier 嘅机咧，其实呢啲机种咧仲好。仲有一招咧，就系话呢个咁嘅技术咧，美国有两成嘅科技喺里边嘅，即系话咧都系有同美国合作，唔系摒弃晒佢。咁所以呢一个咧，嗰、那个做法系非常之高招。咁呢一个开头咧，会唔会令到我哋扩展喺唔同领域嘅合作？欧洲同亚洲，包括南韩德国嘅潜艇。嗱、我哋六月啊拍板啦，将会系咪真系拍板未知？但系呢个信息咧，其实我觉得Mark Carney 都好高招真系放啲声气俾美国呢个 free trade 依家谈判咧，都系话我哋唔使靠晒你我哋有自主我哋有自己控制权。咁所以呢一个，我觉得玩一路打落去咧，出嘅牌咧，我觉得都系一个正路嘅。
1: 嗯。咁卡尔顿大学嘅国防事务学者就话啦，卡尼政府未来几年可能更加容易减少购买美国装备，其中一个因素之一咧，就系前杜鲁多政府时期加拿大购买咗大量嘅美国军备，例如系波音公司16架 P8A 海神飞机，呢啲嘅装备目前咧仍然系陆续交付紧嘅。咁呢个都可以缓解美国对于加拿大军事采购方向转变方面嘅担忧。咁但系学者同时指出，加军的角度来讲，似乎是更加倾向美国制波音 E7 的这一款的预警机。咁啊，都想请教 Victor 文峰，你又觉得所谓打造国防工业提振经济需要几耐时间咧？咁啊，唔买美国货又系咪姿势多于实际咧？
2: 依、這个几复杂嘅问题，咁就讲翻头先阿 Ken 提起个好，就是、加拿大曾经咧就设计同埋制造咗自己嘅所谓个喷射战斗机，就是、Arrow 嘅。咁我自己本身就非常系佢 fans 嚟噶，去到任何一个地方有呢个航空博物馆啦，我都去揾下佢嘅足迹。咁其实一个相当好嘅战机，但系基于两个原因咧，就冇做到嘅，即系冇真系大量生产到嘅。第一咧就系、是、当然阴谋论啦，因为咧美国美国好多时咧好多嘢咧就加拿大话你唔使做啦，或者甚至真系破坏咁有好多嘢啦，譬如咁呢啲供应链各方面嘢都会系即系令到呢个生产系困难嘅，咁结果就冇生产到。咁但系经济一睇经济就好明显嘅，因为咧喺工业上边讲甚至呢个国防工业都系咁，佢哋咧就话咧你每一加一个零啊，即系话如果一至到十或者十至到100咧，你个成本就系减咗半嘅。咁所以话你如果做战机加拿大自己，譬如加拿大自己系要100架嘅咁样，咁我哋自己做个成本。咁美国因为佢系尤其是咧而家咧更加咧，我睇到点解加拿大咧就系买呢个系瑞典嘅呢个侦察机，因为咧美国咧有几架侦察机就喺中东咧就停喺机场嘅时候就俾人炸毁咗，咁啊结到我觉得而家根本你同佢买咧已经系迟咗啦，佢自己都要补充翻，咁啊基本上交货就会困难啲。咁啊讲翻转头，咁佢如果系

0: 呢个系佢自己做一千架嘅话，即系佢平咗一半。咁我哋同佢买咧，变咗咧就系我哋嘅经济上嘅效果咧，效益咧就应该系好多嘅。咁但系而家讲翻嚟讲啦，美国已经当我哋嘅朋友啦，就咁吞咗我哋啊。咁我哋当然咧就要走啊，去咁啊去瑞典，当然系一个非常高招啦。因为瑞典系我哋北啊呢、这个北大中文高手嘅一个同啊，同埋一个同源嚟嘅。但系有样嘢咧，就我始终睇出咗咁多年睇出咧，政客咧好多时咧就系、是、硬件系最叻嘅。我而家出去买几架飞机，买几架坦克，又话几架无人机。但系有样嘢咧，就系嗰啲就算话而家无人机，其实嗰系无人咧，都要有啲人控制或者放出嚟啊，即系有啲嘢指导佢嘅。呢、这个软件咧，政客永远就唔会提啦。同埋咧，我成日讲即系最基本嘅基层，譬如系阿 Ken 都记得嘅温哥华嘅呢个中央医院，当年起好之后咧，九楼以上咧系空嘅，即系话咧医院起好咗啦。人手同其他實際細嘅機器，尤其是軍部咧，而家我哋舊年都報過啦，就係、是、軍部咧，而家係嗰個係所謂呢個係居住個環境，而家住宿舍係相當差嘅。咁你話呢個士氣同埋佢招唔招到人咧，即係軟件永遠都係你個飛機冚棒，一架尤其是啲咁嘅偵察機，可能有十幾個人喺裏邊嘅。譬如戰鬥機都係一個啦，咁但係你人。即系军部佢招聘人，佢系咪有冇留意到咧？似乎一样嘢，佢完全冇讲到，只系话总之我出去买嘢，总之咧，好似多少个英文讲就系、是，即系买得最多玩具嘅咧，嗰、那个系最大嘅男人。
1: 嗯，咁啊呢一个嘅加军征兵嘅方面咧，喺近期的确见到有人数上升嘅趋势。咁但系一向都系佢哋嘅征兵咧，主要问题都系喺处理呢个嘅流程方面比较滞后。咁啊！與此同時咧，講緊卡尼政府希望咧引入一啲美國以外嘅軍備咧，除咗係講緊買武器之外咧，都希望喺本地建立一個生產線。咁啊，但係而家嚟講，有邊啲協議係已經可以落實到咧？咁啊，建立一條生產線又需要幾耐咧？咁啊，呢個都係值得去繼續探討。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3: 早上九點。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负责人邵坚报道新闻。大温都市局警告，由于积雪量少及干旱等原因，预计六月会实施第三级限水设施措施。大温地区目前实施第二级限水状态，不过下个月可能会实施更严格的限水措施。大温地区水务政策规划及分析主管 Linda Parkinson 话：上述决定十分艰难，非常棘手。当局唔会轻易决定实施第三级限水。当局嘅职责系供水。佢补充：实施第三级限水基于多种因素，包括一项重大升级工程对供水系统造成嘅压力。佢指出，第一闸桥目前处于停止运作状态。大桥是区内由北岸水库引水的其中一条重要管道，自去年秋季以来一直处于停止运作状态。另外，限水措施亦同穿越史丹利公园新供水隧道有关，隧道会取代现有的主供水管。第三阶段用水限制包括对洒灌树木与花园、注满游泳池及热水浴缸，以及清洗地面、车辆及船只等方面的额外限制。居民会用水限制实施前一个星期收到通知。本国经济陷入技术性衰退。蔡慧娴报道。
6: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全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经过去年第四季按季收缩 0.2% 之后，今年首季表现持平，人均计算就增长 0.2%， 因为国内生产总值没变动，而人口就连续第二个季度减少。至于三月的经济按月收缩 0.1%， 局部抵消了在二月时录得的 0.2% 增长。商品生产数据跌了 0.8%， 完全抵消了前一个月的增长，是六个月以来第五次下跌。而服务生产业数据就微升 0.1%。 统计局初步估计四月经济按月增长 0.4%。
5: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在与伊朗达成一项议议协议后，美国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他描述的协议包括伊朗必须遵守美国设定的条件，允许所有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在社群媒体发

0: 发展布局，筑牢发展根基，巩固和提升香港的传统优势，并积极开拓新赛道，把握香港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同时，拓展国际发展空间。李家超在特首办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底下，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他提到政府和立法会的协同机制发挥行政立法互相配合的伙伴力量，亦感谢全体立法会议员积极支持和努力协助政府编制五年规划。
1: 我们今次这个五年规划为什么我觉得是用一个协同机制去做呢？因为我觉得是这个是香港所有人的五年规划，亦都是爱国者治港之下的五年规划。我们大家协同同心去做好一件事，是大家一心一意地协助政府编制这个五年规划，希望可以尽快做好我们的公众咨询文件，之后就做公众咨询。
0: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立法会能够在政府构思重大发展愿景和政策举措的前期阶段提早参与，协助政府及早并更有效掌握民情，标志着行政立法良性互动再迈向新的台阶。
2: 这个呢是行政长官主动提出，我记得当时跟行政长官沟通呢，我们亦都是仔细去交换意见，行政长官呢和行政机关呢都是很尊重立法会的想法，咁形成了现在这个机制，咁就亦都是一个首创的机制，咁让到立法会呢可以在早的阶段就住香港五年规划呢是有一个参与的角色。今次呢是立法会破天荒的做法，动员呢全体的议员高效分工合作，亦都是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0: 担任立法会十五五规划工作小组委员会主席的吴秋北说，小组委员会在短短大约一个月内接触各界人士超过4000人次，一共收集570份建议书，形容报告含金量高。
3: 新闻报道完毕。
4: 又到了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之旅的季节了，你的丰田座驾将会带你走得更远，在旅途上无论遇上任何挑战，都有最喜欢的零食和百听不厌的金曲陪你勇往直前。不过在出发之前，有个温馨提示在你耳边响起，
5: 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啦，
4: 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准备好迎接一个你梦寐以求的旅程啦。
6: 财经快讯，
3: 多伦多指数34621.92，升104.22。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1064.45，升395.48。纳斯达克指数2899.8，升81.03。S&P 500指数7589.5，升25.9。星期五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15182.39，升176.23。纽约期油每桶87.02美元，跌1.88美元。纽约金每安司4609.5美元，升77.1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2，对英镑0.53，对日元115.53，对人民币4.91。对港元5.68，对台币22.77。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7: The Brick 发放震撼优惠，他们的 One Big Sale 活动来啦！组合梳化款式低至6-7折，睡房和饭厅家私低至8折，指定床褥还有高达6折惊喜优惠。上升级你的厨房，买三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85折。另外你来的话，还有机会赢得 Shaquille O'Neal 家居礼品大奖一份，不用消费都可以参加，总共有4份。有条款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天气报告，
3: 大温地区今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2，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2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17度。今日落雨机会40%，晚上落雨机会20%，明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3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94%。

0: 好听。
1: 九六一，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3: 咁啊，关注一下本地消息先啦。有报道就话，温哥华市府咧系为咗加强取缔呢一个嘅违规停车，决定采用新科技嚟到识别违规车辆，并已经启动一项嘅试点计划。咁啊，如果喺四个指定区域违反停车嘅规定，即使系有居民停车许可证咧，都系将会收到邮寄嘅罚单。咁啊，市府早前话将会扩大使用车牌识。车牌识别的这个摄影机来到开罚单，就不再由职员将罚单直接摆在车上。这个试点计划目前是在这个 Commercial Broadway Joyce 和 Oakridge 三个的架空列车站附近和 Commercial Drive 一带实施。咁啊，市府话选择呢四个区域嘅原因咧，系因为佢哋系交通枢纽，咁啊，而且咧系经常出现违反停车规定嘅情况。咁啊，至于未来会唔会将呢一个嘅车牌识别嘅摄影机同埋邮寄罚单制度扩展到其他地区咧，就视试点结果而定。咁啊，消息一出，亦都随即喺网上引发咗网民嘅热烈讨论。咁啊，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今次市府嘅一个新嘅做法咧？对于根治所谓嘅违例停车嘅问题咧，有冇帮助咧？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
4: 嗱，我谂要讲清楚呢一个新嘅做法系我啲parking permit 啊，有咗正话你讲嗰几个四个区咧，都系好似 SkyTrain 站附近啊，咁好多人咧翻工咧，或者搭 SkyTrain 咧就泊咗喺附近啲民居啲 parking， 咁所以有呢一啲parking permit 呢个咧，其实做法咧就系将一啲阶段咧就话明咧要居民有 permit 啊，先至可以泊。咁呢啲 permit 咧就要去市政府咧，就系一年交若干嘅钱咧，我谂应该十零蚊、廿零蚊咁啦，一年啦。咁个数字唔系好记得啦，但系咧就俾你贴个标记，登记你车牌。嗱，咁咧净系我几个路段你可以泊嘅啫。咁所以你第二啲人咧，真系唔系居民咧就唔可以泊，甚至乎咧有啲佢个路段咧有啲位都系俾你咧泊一个钟啊、两个钟啊咁样。咁而家讲抄牌就系搵嗰啲区嘅啫。咁以往咧，通常都有个人会巡咧，就系睇下你有冇 permit， 然之后咧就抄你牌，甚至乎有人投诉啊。咁你泊咗喺人哋要 permit 嘅地方前门咁样阻住咧，你一报咧佢就嚟抄牌噶啦。咁呢个计划咧就用电子啦，即系架车咧就市政府有个车咧就有个 camera， 用识别咧就系攞咗你嘅车牌，睇下你有冇交 permit， 然之后就抄牌。咁其实咧呢一个做法咧，私人或者其他公司嘅 parking lot 咧做紧噶啦，啊，佢扫过你咧就已经发出告票。咁呢个做法咧，嗱，我谂唔系个技术嘅问题，或者唔系个人去抄嘅问题，而系话你真系出错咧，系处理。如果佢真系故意拍，你抄佢牌，佢就抵啦，抵罚啦。佢唔觉意嘅，啊，点样嘅情况？啊！真系去扭计嘅，咁咪搵打个电话去咯。就算你私人嘅 parking lot， 你都可以去啊讨论，或者系请求，或者系投诉，唔理咩级数啦。咁呢个咧，我觉得呢个机制咧就系最重要，反而就唔系抄你一下。抄你一下咧，如果你真系喺嗰度，你个车牌又啱嘅咧，都抄得中噶啦，因为你个车嘅形式。但系我谂对泊车咧，我想讲就系、是。其实而家喺温哥华一啲大城市泊咧，嗰、那个泊车嘅泊车费咧越嚟越贵。其实咧就对一个系一个对泊车、对揸车要泊车嘅人咧，变咗一个服务咧应有嘅服务咧，变咗一个惩罚性。因为你揾到个位泊已经好贵嘅，离晒谱嘅，即系叫你唔好揸落嚟。唔好揸落嚟咁点咧？系咪全部你攞住重嘢买嘢都要搭公车咧？或者啊叫的士坐 Uber 咧？我觉得呢一个咧真系变咗一个惩罚性。咁你系咪要一啲商家自己安排 parking 咧？咁当然最好啦。咁所以你见咧呢一个咁嘅。

0: 轉變呢就係咁嘅趨勢㗎啦。咁而家呢仲有就係咁樣去抄牌呢，嗱仲有一樣嘢就係、是、呢、這個就係違例嘅，冇 permit 嘅。咁我試過一次呢，就係喺啲私人嘅即係非市政府㗎啦泊車。最大問題係乜呢？你交泊車費嗰個軟件呢就唔係嗰個泊車場嘅。咁所以個軟件出錯呢，計錯時間呢，或者俾錯個 default 時間你呢，你要投訴呢就投訴無門嘅。因為我係收你停車費，你交錢嗰個去唔到我度，我係抄你牌。咁所以你仲要同幾個人去傾呢你張罰單，唔啱嘅罰單。咁所以其實呢啲咁樣嘅服務又好，呢個係服務嚟㗎，其實你收費係冇一個公道嘅處理呢，我覺得越嚟越變咗一個懲罰性呢，係對整體改變呢都係一個大家要商討嘅問題嚟嘅。
1: 嗯，咁啊，當然違例停車就唔提倡啦。咁啊，但係按照一般現時嚟講咧，例如係一啲執法人員咧，佢哋去到現場，如果見到司機咧，都會首先作出勸喻同埋提醒先嘅。咁啊，如果引用新嘅技術去到處理違例泊車嘅話，會唔會變咗就係對違例泊車嘅零容忍嘅呢種政策咧？咁啊，對於根治呢個問題又做唔做到一效果出嚟？咁啊，Victor文峰，你又點睇？
2: 咁我覺得最主要呢個係市政府縮屁嘅嘢囉。咁啊，希望大家今年十月份呢個市政府選嘅時候就考慮埋呢樣嘢，你邊個候選人。因為呢個絕對我覺得呢就係呢個係所謂佢可以縮屁嘅嘢。因為而家呢老實講，佢出去要即係所以佢唔係淨係抄牌嗰啲事情，所以拜攞可能係其他嘢佢都睇埋嘅。可能係啲犬隻啊各方面去睇埋。咁但係佢出去做嘢日曬雨淋，佢做嘢就冇肯定冇啦，就係車坐喺車裏面經過嗰度用架呢個 digital 嘅 scanner 咁啊，攞咗牌之後咧就入咗呢個大數據，咁知道咧就個啱唔啱你拍得時間，有冇買飛啊，或者嗰度你有冇 permit 咁嘅嘢，各方面。咁個問題咧就係、是我自己本身咧。如果我犯咗咧，肯定咧，我有一樣嘢就我有一個經驗咧，就係、是、我喺温哥未試過嚇，就係、是、多人多就兩點鐘凌晨咧收個告票嘅車停咗喺度。咁我第二朝去，因為嗰個告票嗰時同告票啦。咁而家嘅告票咧就係擺咗喺窗口度，我都成個彈起咧告咗然。即係通常晚黑，我記得即係佢依家加條街咧，就係、是、已經係可以晚黑嘅。咁究竟我攞張票，我都莫名其妙嘅兩點鐘咁啊，先讚下嗰位公務員啦，兩點鐘出嚟抄牌。咁啊之後咗兩點凌晨兩點，但我。睇下之後咧，嗰件股票我都打下得啦。咁我咧跟住喺度再睇睇，哦，真係行上前即係行翻前大概兩三車位咧，佢嗰路牌咧真係寫咗嘅。而家咧好多所謂新區裏面咧，係依個晚黑咧唔俾泊車喺路上面嘅，因為消防條例可能啲路窄咗呢方面。咁變咗我攞咗即刻攞咗張飛咧，雖然話咧都係個個都個反應都話哇冇搞錯。第二樣嘢，但我即時咧可以對一對。就话哦系真系我犯咗错咁都冇声出啦咁样啊佩服下嗰位仁兄嘅两点钟出嚟抄牌啦咁如果我可能几日礼机嚟嘅话又是加拿大油膏啦当然几加拿大油膏啦佢嚟咗之后当时我已经可能嗰个我唔熟嘅地方咁变咗我都真系好大嘅问号啦究竟系我咪犯错亦话系佢个机器出错好多时咧呢啲嘢咧佢个路牌去搞路牌嗰一班人同埋抄牌呢一班。是两回事嚟噶，有时路牌佢可能系未做得切，尤其是好多所谓 temporary， 好多时候整路啊，咁个路牌未改嘅时候，可能又拍错咗，咁佢发得飞俾你，可能系一个礼拜嘅事，咁你之后再睇咧，可能已经改咗，咁呢样嘢拗起上嚟，好似阿 Ken 讲，咁又要上，而家虽然就唔使上庭，但系咧你都要写信啊，市政府啊各方面嘢变咗就烦好多，咁我觉得呢样嘢系有好有唔好，同埋亦都系其实。喺私人地方一路不嬲都有噶啦，而家好多時咧，甚至咧有啲係大啲嘅，所謂呢個係商户啦。佢停車場本身咧，好多人都泊咗喺度，就行咗去隔離咧。佢自己咧，嗱嗰啲大商户通常喺自己錄影機廿四小時開住嘅，咁佢知道你咧就唔喺嗰度買嘢，佢行咗去第二度。咁呢個咧，亦都係已經係有。咁你話係咪有用咧？有好有唔好，因為呢樣嘢咧變咗係私隱，所以你入嗰啲停車場之後咧，之前咧佢話俾你知啊，呢度係錄影機嘅，即係話咧係好多時咧係好多敏感嘅。嘢去錄起咗，咁你如果覺得唔想嘅話咧，你就唔好拍個停車場。咁呢樣嘢就佢已經有牌寫住啦。
1: 嗯，咁啊，一啲嘅區域咧係劃做咁例如唔俾泊車嘅路邊啊，或者係一啲嘅路線咧，咁啊，可能本身都有市政府一啲嘅交通安排啦。咁啊，當然係佢更改相關路段嘅停車規例之前咧，可能都會做一啲嘅諮詢，又或者係例如將某條。

0: 路线或做专属巴士线之前咧，都会咨询翻个社区咁样嘅。咁啊，但系我哋都可以见到今次呢个议题，亦都反映紧喺温哥华咧，的确泊车位方面出现个内卷嘅情况。咁啊，随住人口嘅不断移入咧，相信呢个问题都唔系一朝一夕可以解决。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1: 全球有一架好特别嘅飞机，佢唔系用嚟载客同运货，而系一间飞行嘅眼科医院。奥比斯眼科飞机医院是全球唯一一家获国际认证的教学医院，有手术室、教室、康复室，还有高科技模拟训练中心。很多发展中国家缺乏先进设备，当地医生亦未可以飞到海外学习，奥比斯就将全球专家透过飞机送到当地，为医疗团队进行手把手的教学。飞机上除了医生、护士、麻醉师、生物医学工程师、飞机师和翻译师，还有最独特的角色就是斯摩小红。当小朋友面对手术和陌生的成年人，难免会恐惧，每个小朋友都会获赠一只斯摩，他会戴上眼罩陪着他，手术后一起除低眼罩，象征一起斯摩。6月6号星期六晚，奥比斯联同新时代电视举办筹款节目《同心献光明》，即刻去 orbistelethon.ca 捐款支持或了解更多。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0: 咁啊，继续关注一啲本地消息先啦。本拿比市议会咧喺今个月就通过咗新规例，禁止电动滑板车喺主要道路网络同埋干道上行驶，除非使用者系使用紧独立嘅单车径或者系多用途道路。咁啊，新规例亦都意味住，即使喺限速每小时50公里或者更低嘅路段咧，电动滑板车都会受到限制。咁啊，例如喺喜士顿东街同埋 Kingsway 等主要干道上都系禁止行驶。咁啊，另外新例都系禁止电动滑板车喺行人路上行驶，同埋喺当地公园内行驶，除非咧系有指定嘅区域。咁啊，早前温哥华太阳报已经报道啦，喺 BC 省嘅儿童电动滑板车伤亡事故呈上升趋势之际咧，如今我哋省仍然未有关于电动滑板车事故或者伤亡个案嘅完整数据。咁啊，讲紧嘅系省府喺2024年4月5号推出呢个试点计划咧，系测试呢一个参与试点嘅社区使用电动滑板车嘅情况。咁啊，都想请教两位拍档啊。如今我哋见到一啲嘅喺电动滑板车试点项目推出之后咧，一啲嘅报道啦，同埋一啲嘅新嘅市府规例嘅实施啦。咁啊，今次本拿比方面嘅做法，我哋全省又应唔应该仿效咧？咁啊，至于呢一个嘅电动滑板车试点项目，应该点样去审视咧？咁啊 ，Ken 董达成，你点睇啊？
3: 我相信咧，最重要嘅主旨就系公众安全。玩滑板车嘅人嘅安全，唔好话玩啦，佢用啦，利用滑板车嘅人嘅安全，呢个最重要嘅。咁所以我哋用呢一个出发点去睇。咁我识得有分别不同嘅朋友，有啲新仔又好，有啲熟手又好，啊，咁啊好多好多excuse 嘅，啊，藉口嘅。哎呀，突然间唔记得戴头盔就经过个泵咧就跌低啦咁。撞崩咗个面，撞崩咗隻牙。嗱，咁呢个就係话啊，我一时唔记得嘅。另外一个呢就新仔啊，新仔呢玩得唔啱呢，顿 break 呢成架车呢就打关头，咁啊跌断骨。咁所以你见呢啲呢都系生手自己大意。咁熟手嘅点呢，正话你讲嗰条例呢就系呢啲熟手㗎啦，直头系标嘅。个问题就系个车咁细咧，个 scooter 咁细咧，揸车嘅人睇佢唔切，同埋咧行人咧真系有时要睇出路，伸个头出去就真系唔觉意俾佢撞到，咁或者自己出意外啦，个路面有时咧真系飞埋侧边咧就受伤嘅，咁所以嗰个规矩咧真系好重要。咁问题啲人唔信噶嘛，玩咗个而家好多时就系玩咗个人，无论咩年纪都好，咁问题就系、是。个心智成熟啲嘅咧，就会小心啲啊，或者个亲人啊，成日叫住佢，喂，唔该你戴头盔啊，着灯啊，嗱，咁个规例咧，真系要戴头盔，要有 break， 要有灯，同埋咧唔准玩手机。咁呢啲咧喺省政府咧已经有噶啦，市政府咧好多人都唔知咧 ，Burnaby 同温哥华咧时速咧就系最高系25公里 ，Richmond 就20公里嘅啫，甚至15公里。如果你喺行人路，咁有啲

0: 俾你用嘅。咁人多你都係要小心㗎啦，你撞到人就一定錯㗎啦。咁所以我諗喺而家咁強調 scooter 呢個安全呢，我覺得重要。尤其是有啲真係喺大街呢飆出飆入呢，危害到自己，危害到其他人呢，這個要警惕。最大一個問題就是冇賣驗疏，冇驗疏，所以賠起嚟呢，犯嘅錯誤呢，民事訴訟呢，我個咩嘅liability 呢，我個風險係非常之大嘅。咁所以用 scooter 嘅人呢，應該自己諗一諗嗰個法律責任同埋嗰個安全，大家個安全呢都重要。咁而家呢啲呢，真係政府要規定呢先可以改變到一啲情況呢，我覺得市政府不同嘅市政府係要立例嘅。
1: 嗯，咁啊，當然咧，遵守翻規則都係保障翻自己安全啦。咁啊，另外與此同時咧，即使係推行緊試點計劃咧，使用年齡方面咧都係限制喺16歲或以上及以上嘅。咁啊，但係目前喺條街道都會見到好多嘅睇落就唔似係16歲以上嘅小朋友使用電動滑板車啦。咁啊，除非我睇唔出佢可能已經30歲啦。咁啊，飛談文峰，你又點睇呢一個本拿比方面嘅新做法咧？全省係咪都應該仿效咧？
2: 咁我反映到，即係呢樣嘢反映一樣嘢，就即係我哋作為自由社會嘅一個特色咧，就係個個市可以自己定一啲條例，咁變咗我覺得呢個係都幾難執行嘅嘢，同埋咧就變咗咧，我作為一個所謂使用者咧，我都係譬如話你好似行 boundary 咁樣，啱啱 Burn 裏邊我過一個馬路，咁啊 Vancouver 嘅規矩唔同，咁啊好啦，我譬如話 Vancouver 可以落馬路行咁嘅，但係 Burn 裏邊唔俾落嘅，咁你變咗我一過咗個 boundary， 我又要咁樣，咁嗰時有啲嘢又唔一下記得噶嘛？咁如果系各个市都系一齐嘅话咧，咁样嘢变咗系应该方便好多，同埋咧就大家唔使咁分身。咁讲翻嚟讲咧，就肯定咧头先你哋讲过咧，就是、通常都系即系后生啲啊，或者系呢个系甚至系小童咁样去玩。咁啊，好多时咧，如果大家记得咧，历史上边咧好多嘅新嘅玩意咧都系唔安全噶啦。咁啊，滚轴溜冰啦，咁嗰阵时虽然就唔系太快，但系都会有好多意外都出过嘅。咁就到后来咧，就系唔系马路上咩 slow boy 啦，哇！Snowboard 以前啱啱开始有咧，就系我识得好多做医药嘅人咧，就好多话啲十零岁嘅后生仔 Snowboard 咧就唔识嘅时候，就系都闯咗好大嘅祸。咁验疏嚟讲，我啲呼吁下就系好多时验疏系赔嘅，但系咧佢唔系即刻赔啊嘛，即系你自己受咗苦先啦，你又身体受苦受伤啊，或者系要赔俾人嘅时候咧，就俾人追啊，各方面嘅嘢。咁呢样嘢我就系要反映下咯，因为系而家大家做嗰啲 scooter 嘅话咧，呢啲电动嘅滑板啊，佢个辘系好细嘅，大家如果有揸车嘅经验啊，你要辘越细咧，譬如而家揸架 mini 车仔啦，同一个大货车咧，你过一个尤其是咧，如果路边嗰啲树根嗰啲咧，你过一个一个大货车咧，佢系冇感觉嘅，因为佢碌大啊，成20-30寸，而一个 scooter 可能得几寸啦，你系好紧要啊！你撞一撞，如果加埋一个速度嘅话咧，系相当危险，所以咧，好似阿 Ken 头先讲啦，成个人飞起。咁当然，如果你唔再戴头盔或者揸住手机，有啲人就跌到地下，第一样嘢佢揽翻手机先嘅，咁唔知佢自己有冇受伤啦。呢样嘢就系大家要留意。
1: 咁我諗呢，全省嘅试点计划推出咗呢几年之后呢，如今都系时候要检讨一下。我哋稍后返嚟继续讨论。
3: 以上系付费节目，由广告客户提供。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特别节目理财多面睇访问特辑。
5: 今日可以搵嚟呢，由精英理财中嘅精英 Angela Fox 喺度㗎喎。Hello, Angela, 你好啊。
6: Hello, 你好，大家听众好。
5: 係啦，讲到我哋呢度万税国家呢，哇，得人驚我啲税项。咁我哋其实有啲咩可以做到呢？
6: 其实有嘅，因为好多时候咧，之前我谂过去20年咧，大家都喺收音机听我讲话 ，Angela 点样将地税嘅钱可以留翻俾自己用，或者自己仔女用，或者系留翻俾自己爱嘅人或者慈善机构用。咁好多时候以前有个福利咧，就系将地税延缴，总之55岁楼上有仔女 under 18岁 financially dependent on you 或者系disabled 嘅三样嘢是哪一样？合资格咧，你就延缴地税。但系过去60年延缴地税系 prime 减2% 啊嘛，仲要系 simple interest， 即系你宁愿俾10,000蚊地税，定宁愿俾 0.25% 利息。即系以前就好抵延缴嘅，但系大家喺收音机最近都成日听到话，哎呀大件事啦！7月如果你再继续延缴地税，系 prime 加2% 啊，即系银行优惠利率加2厘，不单止，仲要系 compound interest。即系好多人咧，我就听到好多人喺我身边就话，哎呀，咁系咪唔值得延缴啊？咁延缴就最尾争政府好多税啊，仲要仔女攞钱嚟还地税啊。
5: 系啊，
6: 其实大家唔好紧张住，唔好心急住，因为嚟紧6月6号嚟紧星期六咧，精英理财

0: 点钟至下昼一点钟咧，我哋会喺自己写字楼度喺 Richmond 嘅 River Road 上面啦，对住条河啦。咁、我哋都有午餐供应，到时我就会同大家分享一下 Prime 加2% compound interest 系唔系真系唔抵去啊、研缴咧？如果真系仲系继续研缴嘅，会唔会将来争整好多税咧？仲有冇 Angela 以前过去廿年讲得咁好，可以用唔晒嘅嘢留俾仔女，最尾冇争政府钱咧？讲真嗰句。七月之前听埋我讲最后，即系听埋我讲一个讲座，食埋个午餐，听完我讲你觉得唔 make sense 嘅，好简单，七月咪去交地税咯。但系听完觉得 make sense 嘅，可能嚟紧你悭咗十万、廿万、三四十万地税，甚至乎一二百万地税。
1: 系，
0: 所以快啲打电话俾我哋啦，604-278-8087，登记嚟紧6月6号上昼10点至下昼1点钟嘅实体讲座，仲要包埋午餐添。所以604-278-8087，如果电话响到不停，你打唔通咧，记得 www.elite.wmg 实体讲座包埋午餐嘅。
1: 系啊，都有咁嘅情况，电话真系成日打唔通嘅，因为太热门啊嘛，系咪？大家个个都想去听呢个讲座，你觉得呢个最适合啊咩朋友听咧？
0: 几时你系55岁楼上，或者你有仔女系18岁楼下 ，financial dependent on you， 或者你已经系丧偶，或者系永久伤残，三样嘢事就一样。你觉得地税你又俾紧5000蚊、6000蚊、10000蚊、30000蚊、40000蚊加币地税一年，你想嚟了解一下，快啲打电话俾我哋。
1: 系，所以大家唔好错过吓604-278-8087嘅。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唔该晒 Angela。
2: 以上系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
3: 早上9点半。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温哥华市议员 Lisa Dominato 在 Granville 街桥今个月初发生有人跳桥自杀事件后，希望市政府重新承诺对大桥自杀预防设施拨款。他委市会政策与战略优先事项常务委员会会议上提出动议，一旦获通过，会指示工作人员审查2027-2030年资本计划应否包括自杀预防围栏或者相关基建。动议提及 Barack 街桥在2017年安装自杀护栏，至今没有任何已知的自杀死亡事件。温哥华警方在今个月12号说，一名女子在精神健康问题发作后由桥上跳下死亡。由于桥上缺乏自杀预防屏障， PC 危机中心执行总监等倡议者纷纷呼吁当局采取措施。大温都市局警告，由于积雪量少以及干旱等因素，预计6月会实施第三级限水措施。大温地区目前实施第二级限水，不过下个月可能会实施更严格的限水措施。大温地区水务政策规划及分析主管 Linda Parkinson 说，上述决定十分艰难，非常棘手，当局不会轻易决定实施第三级限水，当局的职责是供水。他补充，实施第三级限水基于多种因素，包括一项重大升级工程对供水系统造成的压力。他指出，第一闸桥目前处于停止运作状态，大桥是区内由北岸水库引水的其中一条重要管道，自去年秋季以来一直处于停止运作状态。另外，限水措施亦同穿过史丹尼公园的新供水隧道有关，隧道会取代现有的主供水管。第三阶段用水限制包括对洒灌树木与花园、注满游泳池及热水浴缸，以及清洗地面车辆和船只等方面额外限制。居民会在限水措施实施前一个星期收到通知。今次是大温地区首次在6月实施第三级限水，对上一次在2015年8月实施。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在与伊朗达成一项议议协议后，美国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他描述的协议包括，伊朗必须遵守美国设定的条件，允许所有船只安全通过海峡。他在社群媒体发文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会拥有核武或核弹。由于美国史无前例的海上封锁，被困海峡的船只现时封锁即将解除，可以开始回家。自2月底冲突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一直成为中东

0: 冲突的焦点。海峡承载全球大约五分一原油供应，还有化肥、天然气以及其他对全球经济包括加拿大至关重要的资源。新闻报道完毕。
1: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2。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0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17度。今日落雨机会40%，晚上落雨机会20%，明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3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82%。
3: 加拿大主要城市天气概况：
0: 维多利亚今晚天清，最低气温摄氏9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17度。卡加利今日间中多云，最低13度，明日逐渐多云，可能有骤雨，最高15度。温尼基今日间中多云，最低20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30度。多伦多今日天清，最低9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21度。满地可今晚有雨或雷雨，最低7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19度。渥太华今晚有骤雨，最低9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20度。哈利法斯今晚主要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5度，明日主要密云最高10度。
4: 悼念无罪，无忘六四。为纪念天安门六四37周年，温哥华支联会将举行以下活动：5月31号星期日上午10点同中午12点半，分别于科士兰纪念园同 UBC 向民主女神像献花；6月4号星期四晚上7点，于温哥华林斯齐公园举行六四烛光晚会。查询活动详情，请上 vssdm.org。以上信息由温哥华支援民主运动联合会提供。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5: 咁啊，讲起电动又讲起车咧，意大利豪华跑车制造商法拉利系正式发布咗首款佢哋嘅纯电动车 Luce。咁啊，教宗梁14世同埋意大利总统咧，都喺法拉利带住呢一款新车喺罗马做一个 VIP 体验嘅时候咧，似乎都对呢一款新车颇为欣赏。咁啊，不过呢款 Luce 嘅亮相咧，系遭到投资者同埋车迷嘅强烈批评啊。咁佢一亮相之后咧，喺法拉利嘅故乡意大利咧，呢款车系遭到强烈嘅反弹，网络上都系出现咗大量嘅恶搞迷因，公司股价都系受到打击。咁美国纽约时报嘅标题讲到呢一则消息嘅时候，更加开宗明义嘅。咁啊，讲到法拉利首款电动车差评如潮，似乎反映紧电动化转型不易。咁啊，都想从一个嘅产业嘅角度去请教两位拍档嘅。咁啊，今时今日嚟讲，传统车厂要做电动化转型，系咪真系不易咧？系咪连教宗帮手宣传都搞唔掂咧？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
6: 呢、這个都系好大嘅新闻，法拉利呢啲嘅名车嚟嘅。咁当然阿 Victor 可以补充啦，呢啲名车咧，赛车真系冠军级嘅。如果大家睇 F1 呢啲戏咧，真系迷上呢啲 engine 车尤其是加油嗰个声音如果你中意呢啲车咧，喺上面攞个 feel 咧，就真系值钱嘅。咁當然，而家揸電車講咩原因都好我成日都講買架靚車又好，買咩車啊？一你可以代步，二你可以享受，三你可以炫耀，四咧你可以過癮，等等等等咩原因都好。咁我就係代步嘅啫。咁而家好多時咧，即係講電車，我唔好講名牌先啦。咁而家發覺啲人個真係個個轉電車。

0: 或者 hybrid。 咁如果我睇翻个statistic 咧，而家最近咧，尤其是呢个有季咧，安省你话啲人唔中意电车，原来唔系安省，其实咧用hybrid 啊电车嘅人咧，呢几个月咧转系好多 ，Quebec 系最多嘅。咁我哋成日以为 BC 省多咧，我哋乱啦，都系多，但系你发觉咧，真系讲环保咧，真系每个省咧 ，Quebec 啊。即系我啲魁北人咧，真系对环保咧就好着重。咁 Alberta 点咧 ？Alberta 我识个朋友，我话你 Alberta 住买唔买电车啊？佢话唔买啊！啊喺 Alberta 省咧，$200电车咧要加呢个注册费。我话点解？佢话因为你唔用油咧，我抽唔到你个油税，所以你每年咧要俾$200咧电车费。咁所以你睇个政策咧点推行咧呢、這个电车环保嗱，咁啊讲翻名车，我个朋友咧就唔系揸法拉利啊，法拉利成$500,000，咁如果佢揸架 Porsche 啫啊，咁我话喂你架车好靓喎，几年前咩价钱啊？佢话你嗰架嘅三架啦，我话哇好犀利，150,000，咁佢揸个电车，咁佢话发觉唔够你架仲好，因为咧除了個印之外呢，真的很多軟件呢是不同的做法的。咁所以名車有名車的價值啊，咁所以大家睇法不同，聽聽下民眾的意見先。
1: 嗯，咁啊喺請教民風之前呢，剛才阿 Ken 都提到我哋 BC 省啦。咁啊 ,BC 汽車保險公司 ICBC 呢最近公布的新數據顯示呢，混合动力车的销售的速度增加呢是超过电动车，似乎反映即使在目前来讲呢，这个的混合动力车在本省的受欢迎程度呢都是较这个纯电动车高。我都想请教 Victor， 你又怎么看这一则的消息呢？传统大厂去到做一个的电动化转型是不是真的这么难？
2: 应该话系传统嘅名厂，即系我哋数一数一个所谓我哋普通人嘅一个即系误解嘅概念。有句说话咧，就系话咧系大男人同呢个小男孩嘅分别咩咧？佢个玩具就贵啲。咁啊，法拉利咧，每个人虽然佢呢个赛车上面好威水，咁但大家都知道法拉利玩嘅车嘅。咁我未听过有个朋友咧，真系得一架车啊，会揸就法拉利嘅。佢通常翻工就唔会揸法拉利啫，可能周末啦或者啲落场佢先会用。咁所以第一样嘢就系依间公司咧，就唔系即系话系所谓正即系好正所谓正统嘅，系一大量生产汽车公司嚟嘅。咁佢所以呢係受呢个管制呢係好微嘅啫，因为呢佢一年呢生产几千部嘅啫，所以呢佢喺好多国际嘅国家里面呢佢都係唔係好受到所谓排废。如果你好似话韩国车日本车一做几百万部呢，佢就要係跟呢个排废嘅标准，所以佢都要用好多嘅电车，所以佢基本上就冇嘅限制。咁但係你又讲返一样嘢啦，而家嚟讲大家即係数得出听得到都话哇名牌劳斯莱斯、林宝坚尼、布加迪，呢啲所有嘅所谓呢个名牌厂咧，都唔系佢自己国家拥有嘅，只有法拉利咧，仲系意大利国家，即系喺意大利总部啦，同埋呢个真系意大利生产嘅。咁变咗佢嗰个系乜嘢咧？就讲翻就好似而家大家都呢个好了解啦，就系、是、如果讲手表啊，虽然而家好多朋友都唔会戴手表啦。就是瑞士的表，你而家买到个瑞士表咧，基本上咧系冇电子嘅。电子表咧，通常咧就以前啲日本，佢点样样咧就系、是大家知道嘅瑞士做嘅即系钟表系相当啊精密啊，同埋有名嘅。咁但系70年代咧，日本咧大家记得咧就系、是、其实咧都系瑞士自己搞嘅，所谓呢个宝啊，嗰阵时叫做啊宝丽啊宝啊 Bulova 嗰只电子表咧系佢用依音差石英表嘅。咁但係呢俾日本嘅精工表借咗佢用之后呢，就将瑞士表砌到不得了。咁瑞士表呢就发觉一样嘢，就係我哋要买名牌。咁而家大家可以去睇到呢个瑞士表通常呢都冇乜电子㗎，除咗有一隻係即係胶呀嗰啲咁样。变咗法拉利都会係走呢个路线。所以话会唔会我担心佢会淹没呢？我就绝对唔会担心。因为呢佢始终所以佢做法好明显嘅睇到呢，就係佢嗰个车个样系完全唔同。请咗前苹果入前咗手机嘅设计师去，即係话呢第一样嗰架车出嚟又有批评咗一个车唔似法拉利，就係、是、因为呢佢知道係两班人嘅。法拉利嗰啲要好威水好有挑衅性嘅。咁嗰啲呢缝缝缝好似啊等等。

0: 咁个嗱，你揸电车嘅人咧就哇揸 bring from， 即系嗰啲中意车嘅人咧就系 bring from 又要电单车咁样，所以两班完全唔同嘅。所以翻你走嗰个路线咧都系咁样。咁我觉得你话佢市值啲，依、這个亦都有其他嘅原因嘅。因为如果数翻嚟讲咧，喺依个法拉利开头嘅时候就系所谓欧洲咧，即系大战之后所谓啲欧洲啊呢啲系有钱嘅贵族啊咯咁样。跟住咧就进攻依个美国市场，美国就开始即系富裕啦。咁后来咧就系、是、中国市场啦，咁中国市场咧就因为咧就系依个系各方面嘅管制啦，而家咧就去咗中东。其实咧呢啲法拉利嘅车咧好多时间系卖喺中东，但系中东而家大家知道咧，今年咧就俾特朗普搞到咁咧，好多好多啊！我听到咧中国嗰啲富豪咧就去咗杜拜咧，就以前喺中国唔敢揸法拉利，唔敢揸林宝基尼咧，就喺杜拜就买翻三四架法拉利咁周旋，咁啊喺杜拜冇人睇你嘅。咁所以你话而家中共咁嘅情势之下，会唔会影响到呢个法拉利佢个销路咧？即系传到法拉利销路，依样我哋反而同佢担心。电车嚟讲，头先我讲过咧，就系佢基本上个成本咧，佢架车做出嚟之后啊，我都有做啊，俾你睇睇。咁你头先嘅反映翻头先阿 Ken 董大师讲过，有好多我以前都有呢个问题嘅，好多好多所谓法拉利、兰博基尼嘅，甚至以前嘅博加啊，依、這个系 Bentley 咧，你坐入去咧。佢嗰個嘅音響系統咧，老實講，我喺呢個係我加拿大任何一間嗰啲咁嘅大型嘅即係電子廠裏面啊，電子嘅鋪裏面咧，買到幾百蚊嘅都好過佢。咁我問佢廠方，佢廠方即係細細聲同我解釋，佢話：嗱，我哋咧同呢啲公司係簽咗約嘅，係一年咧賣幾千部嘅啫，佢就唔會俾一啲最新信我嘅。你韓國車廠佢一做幾十萬部或者幾百萬部，所以佢咧電子嘅嘢咧，你而家坐啲韓國車平價韓國車，佢電子方面嘅嘢咧，佢嗰個所謂嘅感受啊，即係好似阿 Ken 講咧，佢你德國車而家。都系我再讲，唔系得再讲咗，好多个德国车而家佢嗰个电子系统咧，系同韩国车啦，即系三倍价钱咧，佢都冇韩国车咁好嘅。咁呢样嘢而家呢个供应链同埋将来即系而家新世代嚟讲咁重要，呢个系电子嘅，尤其是中国嘅电车追得咁紧要嘅话，咁法拉利肯定咧，我觉得佢唔会放喺电车度，佢知道系衰嘅，因为呢个 BYD 咧最近咧推出个破晒世界纪录嘅，就依家电车咧就唔知1600匹马力嘅，咁佢咧就系$500,000到嘅啫。咁你话法拉利，当然系法拉利，但系你话车摆上嚟嘅时候，呢、這个性价比，老实讲，呢啲系玩具，系唔系会多人买咧？呢、這个大家都明显睇到嘅。但系你话如果仲系用电油法拉利咧，肯定仲有排卖。
1: 嗯，咁啊，所谓术业有专攻啊，咁啊，但系如果真系要转型嘅话咧，相信对于一间公司或者一个人嚟讲咧，或多或少都要通过一段痛苦嘅阶段嘅。咁啊，大家共勉之啦。咁啊，今日嘅节目时间到呢一度，好多谢两位，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Supercar 超百卡本周推介：新宿洗车拖把原价37.99 ，Supercar 特价15.5。
4: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 超百卡告列至文时代方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5: 今个月嚟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发掘油电混合同纯电车嘅超凡优惠，体验电动嘅 Lexus RZ450E、精致嘅 RX350H 同多功能嘅 NX450H Plus， 当油价持续上升，呢几款车更为提升舒适度、效能同性能而设。限时优惠，指定现货型号，可享高达2厘中诚利率减免，租赁利率低至0.4厘，部分示范车更有高达8888蚊出车优惠。
6: 大家好，我系司徒部嘅 C C 啊，欢迎大家嚟到我哋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哋嘅位置系 Richmond Auto Mall。
7: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8: 情绪压力或者焦虑是导致胸闷的常见原因。突发的恐慌可能会导致心跳加速，以及感觉到心脏剧烈跳动，伴随胸腔翳闷、气促和呼吸困难。要区分的症状是否会对身体造成威胁相当困难，通常都需要详细评估，加上心电图同埋血液检查，先能够确定病因。有心脏病风险因素嘅患者，例如高血压、糖尿病、肾病同埋年龄超过60岁嘅人，更加需要关注，因为呢啲病变都会增加冠状病脉栓塞嘅机会。如果出现新嘅剧烈胸痛，或者伴随有呼吸急促同埋作闷、眩晕等等嘅症状， 都立即去到急症室度。

0: 流产。典型的心脏疼痛在胸部中央或者左侧，疼痛可能传递到左手臂或者下颚，但并不是所有心脏病患者都有典型的胸口紧压感觉，有时候作闷、呼吸急促或者消化不良才是最突出的症状。部分心脏病发的病人即会感觉到非常不舒服和疲倦，可能还会感觉到汗湿和冷，身体的本能发出警号。另一方面，有个胸痛非常之短暂，持续几秒钟或者几分钟就消失，而且没有其他的伴随症状，例如呼吸急促或者作闷，就可能与心脏无关。有胸部不舒服，可以透过服用抗酸剂、肌肉松弛药物、热敷或者放松和深呼吸纾解，亦都可能与心脏无关。急诊室经常有要求重复检查的胸痛病人，通常已经做过多样的附加检查，包括动态心电图监测、超音波心脏检查、冠状动脉造影，都没有发现任何的病变。但为了排除突然间出现的变化，医生还是要做基要的评估。我是施明医生。
1: 喂，有冇 feel 啊
2: ？OK 啊，
1: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2: 直头正啊！
1: 咁一於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3: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4: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1: 尽情 vibe 一下，
5: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通理琴行。

印度动员超过300万公务员进行为期大约一年的人口普查，所得结果将用于重划选区、社会福利和公共政策资源分配等等。印度上次人口普查是2011年录得12亿1000万人口，原定2021年再次进行普查，但是因为新冠疫情压后，估计现时人口已经超过14亿，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今次亦都是印度自1931年以来首次收集被视为属于敏感的种姓资料。种姓是一种社会阶层制度，特点是通过内分制继承方式传承某一特定阶层的生活方式，通常包括职业、阶级、沟通习惯、禁忌等等。虽然很多不同的宗教都有种姓制度，但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印度。种姓将印度社会人民严格分为四个类别，分别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其中婆罗门属于最顶级，他们主要是教师、知识分子和祭司，被认为是来自印度教的创造神梵天的头脑。至于刹帝利就是代表战士、统治者和贵族，而第三位的吠舍就是商人、农民和有手艺的人。最底层就是首陀罗，代表梵天的脚下，所有做卑微工作的人都是属于这一类。主要种姓根据特定职业进一步分为约3000个种姓和25000个次级种姓。几个世纪以来，种姓几乎决定社会生活的各个方式，每个群体在这个复杂的等级制度入面都占据特定的位置。种姓习俗从古一直流传至今，但是由于城市化和活动进一步推广，印度种姓制度在经济活动上的重要性已经大大降低。印度种姓制度亦都被很多学者用来研究印度以外类似于种姓的社会分级系统。除了印度，中世纪的欧洲社会阶级制度也都同种姓制度相似。好似法国，他们亦都将国民的身份分为四个等级，最高级是皇族、高级贵族，第二级就是骑士、地主、神职人员，至于第三和第四就分别是手工艺者、农民和奴隶。几个世纪以来，大部分人都认为住在法国西部和西班牙北部的卡格特是次等种姓，不可以接触。虽然他们都有同样的肤色、同样的信仰，但是去到教堂崇拜，他们就要分开大门进出，用分隔开的容器饮水，用木棍接受圣餐礼。而卡格特在社会所隔绝的种姓实行内分制，而种姓终身不可变。现时包括卑斯省人权法庭、安省人权委员会、多伦多地区学校局和卑斯省本拿比市议会已经将

0: 种性歧视定为一种侵犯行为。
1: 利息终于回落了，
2: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1: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家里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2: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1: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2: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3: 精装快报。
4: 环球邮报报道，在中国外长对渥太华进行重要访问的前几日，一艘加拿大军舰穿越了台湾海峡，无视北京先前发出要远离这一条有主权争议的水道的警告。加拿大国防部昨日表示，护卫舰夏洛特敦号上星期完成了今次航行，此行并没有盟国的舰艇随行。发言人在声明里面说，在5月22号皇家海军夏洛特敦号舰艇对台湾海峡进行了例行通航，并在23号完成。国防部最初拒绝证实事件，三日之后环球邮报就事件提出询问，相关部门才作出了回应。在加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渥太华和北京正是寻求拓展双边关系，而中国外长对加拿大的访问是十年来中国外长首次访加。从2018年到前总理杜鲁多去年辞职，加拿大军舰曾经11度穿越台湾海峡，而在卡尼执政期间，这种情况先前只是发生过一次。在2025年9月，一艘加拿大护卫舰和一艘澳洲驱逐舰穿越了台海。加拿大亚太基金会研究与策划副总裁表示，从北京到东京到台北的亚洲各国首都，以及澳洲和美国，都正是密切关注加拿大在南海和东海的行为。他表示，今次加拿大发出了一个强烈信号，表明本国将会在印太地区制定自己的发展路线。环球邮报报道，总理卡尼呼吁加拿大和美国建立新的伙伴关系。渥太华方面希望在对北美大陆贸易协定进行关键性审查之前重返谈判桌。卡尼在美国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了一场备受瞩目的演讲，谈到加美两国一体化的制造业供应链和能源领域所带来的共同优势。他说，加拿大愿意在北美堡垒的框架内，就目前受美国高关税影响的产业，例如汽车、钢铝，进行更多合作。他说，加拿大的强大将有助于美国再次伟大，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们应该携手合作，共同参与世界竞争。为此已经向美国政府提出了具体且切实可行的建议。卡尼在此之前几个月一直警告，和美国的进一步经济整合是一种弱点，今次讲话语气就稍为缓和。环球邮报报道，涉嫌经营一间公司向安省和英国的人运送有毒物质导致多人自杀身亡的 Canliffe Law，预计今日将会在多伦多地区法院对14项协助自杀罪名认罪，这些罪名与安省的几宗死亡事件有关，其中包括两名未成年人。今年4月，安省检察官告知案中的受害者家属，被告将会对这些指控认罪。在英国，一些收到当局来信的家庭就说，被告预计还会在加拿大的庭上承认，他曾经向英国寄送了330个包裹，内含有毒物质。Canliffe Law 曾经是多伦多地区的厨师，他被控在网上向意图自杀的人出售有毒盐类，这些产品有很多合法用途，但高浓度摄取就会致命。Canliffe Law 若果承认曾经在英国协助他人自杀，对案件而言将会意义重大，因为他从未在安省以外的地方被指控。英国当局从未宣布对 Canliffe Law 提出任何刑事指控，但已经安排在今日举行记者会。渥太华的联邦官员就拒绝就其

0: 他国家，是不是寻求引渡被告发表评论。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今日的节目时间到这里，我们下星期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1: 无论身处在什么地域，我们都会努力活出最好的生活姿态。芳芳希望可以透过音乐，不同的事情、话题、朋友，你们的、他们的，东东西西的，分享健康正向的生活姿态。在这个年代，不同年纪、不同职业、不同背景、不同地位的人都有一个共通点，希望活得精彩，活得自在。
2: 有东方的、西方的、不同东西，还有东东西西的好歌。每个星期日早上11点 FM96.1 东方西方盼芳芳。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DriveBC 资讯网站话，省内陆介乎 Rivers Road 同 Golden 之间嘅一段一号公路，昨晚八点开始封闭，主要由于 Rivers Road 国家公园内发生山泥倾泻。DriveBC 话，目前冇任何绕道可供选择。温哥华市议员 Lisa Dominito 喺 Grenfell 街桥今个月初发生有人跳桥自杀事件后，希望市政府重新承诺对大桥自杀预防措施拨款。佢会喺市会政策与战略优先事项常务委员会会议上提出动议，一旦获通过，会指示工作人员审查2027-2023年资本计划应否包含自杀预防围栏或相关基建。动议指出 Barrack 街桥在2017年安装防自杀护栏至今没有任何已知的自杀事件。温哥华警方在今个月12号说，一名女子在精神健康问题发作后由桥上跳下死亡，由于桥上缺乏自杀预防屏障， BC 危机中心等组织纷纷呼吁当局采取预防措施。大温都市局警告，由于积雪量少以及干旱等原因，预计6月会实施第三级限水措施。大温地区目前实施第二级限水。大温地区水务政策规划及分析主管 Linda Parkinson 说，上述决定十分艰难，非常棘手，当局不会轻易决定实施第三级限水，当局的职责是供水。他补充，实施第三级限水基于多种因素，包括一项重大升级工程对供水系统造成的压力。他指出，第一闸桥目前处于停止运作状态，大桥是区内由北岸水库引水的其中一条主要管道，自去年秋季以来一直处于停止运作状态。另外，限水措施亦同穿过史丹利公园的新供水隧道有关，隧道会取代现有的主供水管。第三阶段用水限制包括对洒灌树木与花园、注满游泳池及热水浴缸，以及清洗地面、车辆同船只等方面额外限制。居民会在限水措施实施前一个星期收到通知。今次是大温地区首次在6月就实施第三级限水，对上一次在2015年8月。安省华裔男子 Kenneth Low 承认14项控罪。蔡慧娴报道。
3: 安省华裔男子 Kenneth Law 今朝在约克区 Newmarket 的法院承认14项协助及教唆他人自杀的罪名。60岁的 Kenneth Law 原定上个月在法院接受审讯，他面对14项一级谋杀和14项协助他人自杀的罪名，涉及省内多名年龄介乎16至36岁人士。不过他的代表律师上个月说，谋杀罪会被撤销，而他的

0: 而以協議後美國解除對霍爾木茲海峽的封鎖。他描述的協議包括伊朗必須遵守美國設定的條件，允許所有船隻安全通過霍爾木茲海峽。他社群媒體發文說，伊朗必須同意永遠不會擁有核武或核彈。由於美國史無前例的海上封鎖，被困在海峽的船隻現時封鎖即將解除，可以安全回家。自月底衝突爆發以來，海峽一直成為中東衝突的焦點。海峽承載全球大約五分一原油供應，還有化肥、天然氣以及其他對全球經濟包括加拿大至關重要的資源。神舟21號航天員返回地球。香港電台盧曉山報導。
1: 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张璐说，在轨驻留七个月，离不开家人和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和全体同志的支持，更加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无非说，回到祖国的怀抱感到踏实和自豪，形容今次任务让他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会将今次太空历练化为继续前行的动力。张鸿章就说，从太空看地球，深切感受到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回到地球与祖国感到无比踏实与温暖。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去年11月1号进驻中国太空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人，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三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延舱巡检拍照、太空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并开展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
0: 新闻报道完毕。
2: 一生都匆忙，就似烟花放。
3: 所有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们，你好，我是阿布拉欧瑞强。
4: 似一刹盛放，
5: 想听经典金曲《中西民歌》，听佢啦。
2: 今生也动听。
6: FM 961星期日早上八点，
3: 好啦，欧瑞强，记住听啊。
5: 天气报告，
0: 大湾地区今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2，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0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17度。今日落雨机会 40%， 晚上落雨机会 20%， 明日落雨机会 30%。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摄氏13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 82%。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8: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沙菲宝，爱看世界，呢度系爱看世界，让我哋一齐用爱看见更大嘅世界。我系沙菲宝，马上到周末啦，我又继续充满力量啦。可能你话宝宝，你边一日唔充满力量噶？系、哦，不过咧，我今日充满力量嘅来源咧，就系、是、我琴晚用咗好长时间去听韩国嘅一个电台节目。咁啊，呢一个电台节目咧，佢系将即系成个直播就摆咗上 YouTube 嘅。咁睇完之后咧， 令到我自己觉得，哇，其实虽然话就话我哋传统媒体而家嗰个冲击啊，即系对新媒体啊，即系比起新媒体啊，或者系 podcast 啊。

呢啲嘅冲击会好大，但系其实我哋依然有我哋嘅价值，只不过睇下我哋点样样去转型。咁啊，话说咧，我听即系呢个节目嘅时候，系两个年青有活力，好似你同我咁样样嘅男 DJ， 系好有型嘅两个欧巴，就喺度主持节目。咁佢哋系的确，即系佢哋唔系新媒体嘅一个自己搭嘅直播室嚟噶。佢哋完完全全就系一个传统电台入边嘅直播室嚟噶。咁点解我会分得咁清楚咧？除咗佢哋本身嗰个搭嗰个景啊，唔系搭个景，系本身佢哋嗰个直播室，一睇你就知系传统媒体一个传统电台嘅直播室嚟之外咧，咁你会听到佢有正半点报时啦，跟住咧佢嘅主持人咧系会播报埋新闻简报。咁呢个咧同我喺广东电台工作嘅时候咧，嗰个程序系一样嘅。咁啊，喺我自己本身原先工作嘅地方咧，就系由主持人喺正点半点嘅时候，新闻部嘅同事咧就会提早将新闻嘅即系新闻嘅摘要啊，就俾到主持人由 DJ 去播报翻个新闻简报。咁但系到咗譬如正点嘅时候，咪有啲即系每到譬如12点啊，或者其他嗰啲时间安排啊，一个详尽嘅新闻报道咧，就交由翻新闻部嘅同事。咁啊，喺呢一种嘅状态之下咧，韩国嘅 DJ 咧，佢哋唔单止要报新闻简报啦，跟住要报时啦，现在报时一响，咁啊中间仲有啲广告啦，咁啊所以咧成个节目听落嚟，我就知道呢个系一个好肯定啊，佢系一个传统嘅电台。咁啊再加上咧，你知道韩国歌曲当中而家占咗好大一部分影响世界，系继续影响世界嘅咧，就系男团女团啊嘛，而佢哋嘅节目咧就系会定期邀请韩国嘅歌手啦，特别包括男团女团就嚟到佢哋嘅节目当中接受访问嘅。哇，所以你睇下嗰种充满活力嘅程度，即系成班欧巴系啦。因为我听嘅嗰个节目咧，就系2023年先至出道嘅韩国呢一对10个男仔嘅男团，叫做 Cycles。咁我就听晒佢哋成个访问，充满活力啊！同埋咧，我又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喺韩国嘅传统电台嘅 station 喺个 studio 入边咧，佢哋每一个包括两个男 DJ 啦，我头先讲到，同埋嘉宾啦，咁啊，其实当日都已经有好多人喺个直播室噶啦嘛。咁但系佢哋嘅设置咧，就有啲同我哋温哥华嘅 radio station 咧就有啲相似嘅。咁啊，除咗系氹氹圈咁样一齐，可以有好几个人坐埋去做访问之外咧，同埋喺台头上面咧系有几个好大嘅 tablet。咁啊，佢哋一路咧就系读紧听众嘅留言，同埋中间有啲环节咧就系直接唱生日歌俾听众听。咁我一听就知，因为嗰首系韩国嘅生日歌啦，就系成年 two 噶 ，Hamida。咁嗰个 melody 咧，同我哋平时唱开嘅 Happy Birthday to You 系一模一样嘅，只不过佢就转咗韩文，就系、是、Singing to Car Hamida 咁样样。咁然后成个节目听落嚟咧，哇！我就觉得我即系嗰一刻，我换位思考就系话，哇！我好想加入电台做电台 DJ 啊！咁，我觉得做即系作为一个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来讲呢，咁多年啦，仲有呢一份嘅憧憬，同埋哇，去睇到其他嘅同行，即系唔同国家嘅同行，同埋佢做呢个节目，亦都系我自己本身好有兴趣嘅娱乐啊、音乐啊呢啲嘅节目嘅时候呢，系有嗰种嘅 passion 仲喺度，我觉得系好开心啊！所以咧，今日节目开始，我都要送一首好有活力嘅歌，嘈下你哋先。系周末要嚟噶咯，唔好俾星期一至四嗰种，哎呀，我唔想翻工，哎呀，我头都大晒嘅感觉。再影响你，我话咗啦，我琴晚咧听呢一个电台节目嘅时候咧，就睇到两个韩国嘅欧巴 DJ 咧就访问咗呢一对男团，就叫做 Cycles。咁啊 ，Cycles 咧啱啱就有一首新歌，就叫做 OK。哇，呢一首歌咧，你未必呢一刻去听得明佢个韩文讲乜嘢，但我转头你听完之后先，我会详细介绍翻呢一首歌，你就知道 OK。带出来的态度，首先而家听一听呢一首歌对你哋嘅冲击先。

韩国男团 Cycus 嘅呢一首全新作品叫做 OK， 系一首非常之典型嘅 Gen Z 同埋 Gen Alpha 世代态度嘅歌曲嚟嘅。其实佢嘅核心信息咧就带出一个，其实无论系咪呢两个年代嘅，我觉得包括而家无论系2000年啊，90后啊、80后啊，甚至70后嘅朋友，可能你哋心入边咧都会有呢一种嘅状态，就系话我唔需要再跟住世界嘅规矩走，我就系我。旁人点样睇我都冇所谓 ，I don't care。OK， 其实呢一首歌咧就系头先 Cycus 呢一首 OK 所表达出嚟嘅核心信息啦。其实当中有一句歌词嘅，就系话抛开所有规则，就算你话我偏执啊 ，call me paranoid 都 OK 啊，冇问题啊。其实呢度讲紧嘅咧就系话佢哋唔想再跟住社会嘅标准去做人。但系大家知唔知咧？韩国偶像文化当中啊，一路好重视就系乖啦、整齐啦、好严即系严格啦、好有规则啦、好完美。但系咧，而家近年嚟咧，你会发现佢哋男团、女团唱出嚟嘅歌曲啊，已经慢慢开始唔同咗啊！即系好似 Cycus 嘅呢一首歌咧，就用比较节奏快啦、比较狂野啦，你觉得好似哎呀有啲混乱啦。再带一啲嘅方式，就系话俾我哋知，就系话我唔一定要正常，我可以与众不同，我可以同呢个世界格格不入，我可以有自己嘅节奏。其实系一种叛逆者，唔按照常规行嘅人。咁同埋咧，佢呢首歌咧，头先亦都带出咗另外一个嘅另外一个信息，就话对外界眼光嘅厌倦。佢当中有一句歌词就话唔好再干涉我，唔好扮关心我。其实咧呢一种情绪咧系好反映而家一部分嘅年轻人啦，佢哋唔中意被社交媒体监视住，亦都对父母啊或者社会啊对佢哋嗰种高期待系被压住，同埋咧佢哋亦都对一种不停被即系去评论啊，唔单止佢哋 post 上去 social media 嘅嘢啦，包括身边人对佢哋嘅评论啦，头先讲嘅社会父母对佢哋嘅高期待啦，佢哋已经系觉得呢种情绪就已经系厌倦咗啦。咁所以呢首歌入面你不断听到嗰句英文嚟㗎，就係、是、话 all eyes on me， 即係话所有人都望住我评论我，但最后佢哋选择乜嘢呢？无论你哋点睇我都 OK， 我都照样行自己嘅路，我唔在乎，我顶得住，我照做，就算世界唔理我都冇所谓㗎。其实呢一种呢就係、是、时下你哋嘅仔女啊，或者听緊节目嘅你啊，甚至可能系你哋嘅孙仔孙女，佢哋对压力产生出嚟嘅硬撑式嘅自信。其实

Psychus 咧呢一首 OK 想表达嘅就系话世界已经好乱啦，资讯爆炸啦，人人都焦虑啦，社交媒体令到我哋喘不过气啊！诶，咁点啊？我哋干脆唔再努力变正常，所以就接受有啲疯，即系疯狂嘅疯，有啲乱。咁如果用一句话去开始今日第一 part 成 part 嘅节目，亦都系总结 OK 呢一首歌咧，就系、是、话即使世界不停质疑我，我仍然选择做自己，而且我觉得咁样样系 totally OK。

0: 帮助人就是快乐的事，支持社区医疗可以将关爱和祝福带给无数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你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即刻上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的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1: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2: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堡，爱看世界。

感受到呢个夏天嘅气息咧，当然开心啦，就系话哇，终于都可以啊，着少啲啊，出街啊，晒下太阳啦，咁啊，但系咧亦都唔好开心得过早，因为咧你冇可能长时间喺即系outdoor嗰度晒太阳，因为人会热噶嘛，咁啊自自然然你就谂住就系、是、啊，快啲翻上架车有冷气，快啲翻屋企有冷气，但系你哋有冇谂过，当人类冇冷气嘅时候会点样样咧？其实有一个好严峻嘅警告已经出咗嚟啦，就系、是、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就发布咗气候警告，就话地球喺嚟紧而家2026年啦，一路去到2030年咧，极有可能再度刷新全球有纪录以嚟嘅最高气温。如果去到2050年，我哋人类冇冷气咧，系生存唔到落去噶。你知唔知我头先即所讲咧 ，WMO 呢个警告咧，系有高达75%嘅机会会比工业化之前嘅水平高咗1.5度。呢、这个讲紧系摄氏1.5度。咁你如果按照个人嚟讲，你最多就系话唔紧要，我唔怕热嘅，多个1.5度冇问题。但系你要知道，我哋而家讲紧嘅系成个人类，预期去到2050年，人类将冇办法应对地球嘅极端气候啊！你唔好睇少呢个1.5度。我之前有同大家去分享过厄尔尼诺现象啊，跟住而家讲紧呢种自然暖化嘅现象系越嚟越犀利，并且咧透过所有嘅 AI 模型预测的话咧，厄尔尼诺现象将会喺近期内强势形成啊！咁你谂下呢个唔单止净系我哋个人嘅，即系身体嘅感受热啲或者热咗啲，呢个系影响到城市嘅规划啦，农业系统嘅承受能力啦。越嚟越多人需要用电啊，我要开冷气啦，那个电力点样供应呢？而家原油又不断飙升，那个价格电费啊又升高喎。咁跟住呢，你要知道越嚟越热，有啲朋友系会屋企可能冇冷气啦。譬如你本身传统嘅欧洲城市规划嚟讲，唔系大部分有冷气㗎嘛，但系而家冇办法啦，越嚟越多个地方要装冷气，装冷气嘅话就要电啦。跟住然后再加上你人体呢，譬如年纪越大嘅朋友系顶唔顺咁热㗎，有慢性病嘅朋友亦都唔可以话我忍住唔开冷气，咁样系唔得㗎。譬如高血压嘅朋友，即等等嘅呢啲，你要有一个适当嘅温度，令到你嘅身体要去适应啊。如果我头先讲嘅天气越嚟越热的话，系更加会导致大量嘅人员伤亡啦，跟住嗰啲粮食会减产啦，粮食减产咗，价格咪会飙升咯。跟住仲有我哋加拿大每一年都会面对嘅森林大火。真系所有所有嘅呢啲，虽然而家我哋会觉得就系话，唔好杞人忧天啦咁，但系呢个系事实，已经系慢慢嚟到我哋面前啦。由于天气越嚟越热，人类已经系跌入咗一个恶性循环。天气越热，开多啲冷气，开多啲冷气，天气就会更加热，因为冷气会有排放嗰、那个热度咁亦都。咁如果情况一路持续落去，其实咩地球不再适宜人类居住，呢、这个唔系天方夜谭，系我哋有生之年系会睇到呢一种情况。人类喺冇冷气嘅情况之下难以生存，全球对冷气嘅需求系会倍增啊，甚至喺未来我哋可见嘅时间之内系会增加3倍或以上。同时将会有10亿人因为缺乏足够嘅防暑措施去而面临死亡嘅威胁啊！所以咧喺我哋而家嚟紧迎接夏天啊，好开心啊，边度都有 sunshine 嘅过程当中，其实有啲嘢都系要防范于未然。譬如举个例子，冷气系要开嘅，但可能喺某啲时间段，我哋会唔会唔好尽量24小时都低温呢？甚至冲凉，你话哎呀热嘅时候，我可能冲冻水凉冲多几次，但每次你会唔会缩短啲时间呢？所有嘅呢啲都值得我哋作为个人嚟讲，好好地去思考，好好地去转变。

0: 月嚟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发掘油电混合同纯电车嘅超凡优惠，体验电动嘅 Lexus RZ 450 E、精致嘅 RX 350 H 同多功能嘅 NX 450 H Plus。当油价持续上升，呢几款车更为提升舒适度、效能同性能而设。限时优惠，指定现货型号，可享高达2厘中程利率减免，租赁利率低至0.4厘。部分示范车更有高达8888蚊出车优惠。
1: 大家好，我系施导部嘅 CC 啊，欢迎大家嚟到我哋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哋嘅位置系 Richmond Auto Mall。
2: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菲堡，爱看世界。不单止韩国的男团女团充满了青春活力，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Sunshine Nation 和 Sunshine Generations 一样充满了活力啊。大家知道东西两岸呢，在温哥华就是 Sunshine Nation 啊，咁啊八位的 Sunshine Boys and Girls 呢已经诞生了，好期待你们跟住下来的精彩表现。咁啊至于呢，在多伦多这边呢，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大赛报名继续的，去到6月8号截止。咁大家呢在迎接这个夏天到来之际，其实到了的了，日日都热辣辣的了。跟住呢再加上这个暑假礼啦，就好好地揸紧今次的机会，成为我们东西两岸的 Sunshine Boys and Girls。其实呢在我们自己心目当中呢，无论听紧节目的你现在多岁都好，只要你够 Sunshine， 其实你都是那一个的 Sunshine Boy 或者是 Sunshine Girl， 知不知道？其实呢讲到在现在

嘅世代当中，好多嘢，唔单止我哋讲每一代嘅父母，冇人教过你点样做父母噶嘛？你点样做 Gen Alpha 嘅父母啊？虽然咧，我哋本身父辈母辈可能都会有一啲好珍贵嘅育儿经验可以俾到你去，即系等你去养育自己嘅小朋友啦，第一次做父母啦咁。但系亦都唔可能完全照搬噶嘛，因为个社会啊、个世代啊、个大环境系完全变晒啦咁。咁啊好啦，做父母之前，咁你都要搵个人拍拖。谈恋爱先至组织家庭，先至会有下一代噶嘛？咁系，而家起码大环境都系咁，个别嗰啲唔计啦，即系咩去父留子，而家好多小姐姐好独立噶啦，我就自己生个小朋友出嚟自己养吓，个男人咧就重唔重，即系唔系学似以前咁重要。咁呢啲少数嘅案例我哋唔讲啊，但我就想讲翻，成为夫妻之前你都要拍拖噶，系咪？点都要拍下拖啦。但系而家呢个世代是谈不起恋爱，为什么现在是一个情感通胀的时代？我就想讲回谈不起恋爱其中一样东西，是没人教过我们怎么样去拍拖，为什么我会去喜欢学习和现在去研究依恋，即是依恋理论呢，就是说为什么会有安全型依附人格、回避型依附人格、焦虑型依附人格，这个是完完全全在我们的拍拖婚恋关系当中是不同人的，即是去结合，为什么我们经常说回避型依恋人格和焦虑型依恋人格，他们就是相爱相杀呢？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为什么会两个回避型在一起，最后就会平平淡淡，也都不会给到回避型一个刺激呢？呢啲我就觉得好有趣。而点解我哋读书嘅时候，你话我细个唔好拍拖，学业为主，咁到咗大学，点样都有一科系恋爱科啩？即系点解唔系普及呢？当然有一啲嘅学校可能佢哋会俾大家选择一个课外嘅课题，可以研究点样谈恋爱。但其实谈恋爱，我哋爸爸妈妈个年代，我哋公公婆婆个年代，同而家呢个年代谈恋爱完全都唔同噶啦。咁如果你发现咧，你身边单身嘅朋友越嚟越多咧，唔系错觉。经济学人咧就指出啦，全球正在进入长达50年嘅伴侣关系衰退期。曾经咧，婚姻对女性系一种生存选择，但系随住而家经济独立啊、社会发展啊，婚姻对于女性来讲不再是必须，而是一个选项。其实我之前在心理学的 part 有一日的节目当中，我都有分享过为什么现在女性越来越独立，而令到越来越多的女性觉得其实我不一定要婚姻，我自己一路生存下去，甚至我自己生埋小朋友凑个小朋友长大都完全没问题。所以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变紧，当婚姻不再是唯一的出路，单身人口自然就会增加了。你以为大家去爱单身吗？其实有一部分人来讲呢，这一代的我们是谈不起恋爱。所以如果你在这平时真的很焦虑，哎呀仔女啦，20几岁30岁啦，都好似未拍拖嘅，即係结婚几时啊，我想做公公婆婆，我想凑孙喎咁。其实你要知道佢哋有机会係可能一咪就唔想谈恋爱，一咪就谈不起恋爱。呢、这个统计就话啦，从2010年以嚟，喺30个已开发嘅国家当中，有26国嘅独居人口比例持续上升。我哋嘅邻居美国25至34岁嘅单身比例50年内几乎翻倍。换句话讲，同过去嘅配对率相比，而家多出1亿以上嘅单身人口。所以之前我就同大家讲单身经济嘅发展。如果做生意嘅你可能都会听到，就系、你会闻到嚟紧有啲咩风口，有啲咩生意可以做。同埋做生意咧，一定唔系一成不变，系做开嗰样就一路做落去嘅。我题外话讲，我有一个前辈咧，同我去，即系佢一路去同我去分享佢啲生意经，其中讲到嘅就系话。譬如在疫情的时候到现在，大家看到那个经济的转变，所以呢他公司呢就开了一个，即其实是一个集团公司来的，他就开了一个新的业务，这条 line 就是做什么呢？专门就是帮人处理破产的。咁跟住好咯，移民方面咯，曾经移民呢咪10年，你知道一个国家，即係我哋加拿大啦，都会对每一个国家10年放松啲，跟住到下一个国家10年放宽啲，即係一个咁样嘅規律㗎嘛。咁好啦，咁而家佢就諗緊究竟佢会主力对边个国家，而喺未来呢10年对于我哋加拿大嘅移民政策嚟讲相对又会放

放宽啲嘅咧，咁佢嘅客源就系嗰一个国家嘅人啦。咁所有嘅呢啲系跟住大趋势去行噶。咁好啦，我呢个题外话讲完啦，翻翻嚟讲翻啦。单身经济亦都系我头先想同听紧节目嘅你做生意嘅朋友嚟讲，唔系话你完全唔做而家嘅生意。譬如举个例，你而家做餐饮生意系咪？咁啊，无论经济点样样都好啦，食系要食噶嘛。咁你会唔会谂下，好似韩国同埋日本咁样样，喺你嘅餐厅当中，你会有一人套餐，而唔系下下都二和菜、三和菜先至优惠？可能一人套餐有优惠咧，或者你有啲位置可以真系将佢安排成为系一个人可以坐嘅位置咧，即系呢一啲啊可以去思考咯。咁啊，翻翻嚟讲头先呢一个婚恋啊，其实咧你知唔知单身人口就好似钱会通胀一样，亲密关系咧而家亦都有情感通胀，想爱嘅人冇变少，但能够匹配嘅人就非常即系稀缺啦。我想讲稀缺。随住咧女性受教育程度同埋收入嘅提升咧，为咗面包结婚嘅时代已经结束啦，对关系嘅期待亦都更加高。但系咧，好多男性嘅角色认知咧冇同步转换，男仔都唔知点样去照顾女仔。而家已经甚至本身啲男仔会谂，佢肯定系会揾个大过佢噶啦，所以我仲有市场。但系我咪讲俾你听咯，而家好多弟弟中意姐姐啊，年上女年下男结婚系越嚟越多啊，弟弟系俾到姐姐嗰种情绪价值，而家个个都讲情绪价值，呢个时候你就拗晒头啦，咩嘢系情绪价值啊？可能本身你又大男人啲嘅，更加言之唔知点样去处理。咁啊，总之咧，嗱呢一 part 咧，我仲未讲完嘅，大家休息一阵，我转头翻嚟继续同大家探讨而家呢个社会，现代社会当中呢个情感通胀。

0: The Brick 发放震撼优惠，佢哋嘅One Big Sale活动嚟啦！ 组合梳化款式低至六七折，睡房同埋饭厅家私低至八折，指定床褥仲有高达六折惊喜优惠。想升级你嘅厨房，买三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八五折。另外，你嚟嘅话，仲有机会赢得 Shaquille O'Neal 家居礼品大奖一份，唔使消费都可以参加，总共有四份，有条款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 The Brick
1: 为你悭更多。我第一次参加奥比斯购买项目系去武汉培训当地眼科医生，当时有个10岁女仔视网膜脱离，成个人非常沉，非常之唔愿意讲说话，手术成功之后佢变咗非常之开朗，连衣服颜色都变咗鲜艳。我系奥比斯义务眼科医生林伟清，6月6号星期六晚，奥比斯联同新时代电视举办筹款节目。
2: 同心健康命，请即刻去orbis.telephone.ca了解多啲，捐款支持。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3: 但其实好多时候，男性嘅角色认知咧，未同步转换，更加认知都唔知点样样去俾个情绪价值俾对方。譬如我举个例啦，回避型人格嚟讲，佢自己嘅爱都唔够，佢亦都好期待爱，而焦虑型人格咧就系好，即系好圣母心嘅，即系话啊，原来我知道有你有呢个问题噶，唔紧要，我陪伴你去不断俾情绪，即系面俾爱俾对方。但系同时咧，焦虑型依附喺付出呢个过程当中咧，亦都好需要对方，譬如佢嘅对象系回避型嘅话咧，好需要对方俾一个及时反馈佢。但系其实回避型从来都冇学过点样样好好地去爱啊，冇人教佢啊。对于回避型依附型人格嚟讲，佢嘅内心住住嗰个就系冻，嗱呢个即系冻龄咗一个细蚊仔啦，就系佢细个嘅时候同原生家庭嘅相处，佢就系喺嗰
2: 嘅女伴提供呢个情绪价值。咁于是乎咧，而家呢个恋爱市场就出现咗个错位。其实想爱嘅人系有嘅，并且系好多，但系真正识得去谈恋爱、去拍拖嘅人越嚟越少，男女之间嘅配对落差咪扩大咗咯。咁所以咧，你睇到全球单身人口增加嘅背后咧，唔系所有人都自愿噶。60%至到73%嘅单身人士，虽然咧佢把嘴就系话，哎呀我好享受单身噶咁，但系其实佢哋内心深处系相当渴望一段亲密关系，但其实佢哋系唔知点样做啊。当真系爱要嚟到嘅时候，佢又觉得话好浓烈啊，我要对另外一个人负责，我唔识点做啊。咁于是乎点啊？对于回避型人格嚟讲，就完全 shut down 咗。佢可能会冷漠啦，忽冷忽热啦，甚至系会开始咗嘅时候好甜蜜。佢喺偶像剧当中、电视剧、电影当中学晒点样去开始一段嘅关系啊，甜蜜嘅佢做晒啦。但之后再深入嘅

之后佢哋就唔识啦。其实个问题咧，唔在于大家诶话，我唔想拍拖，而系搵唔到拍得起拖嘅人。唔单止系外在硬件条件嘅，内在一讲话咩爱嘅语言啊，点样提供情绪价值啊咁，好多人咧就企咗喺度啦。 咁好啦，咁我呢一part呢，就同各位嘅听紧节目嘅男士们、小哥哥们去讲下一个好值得你哋去探讨嘅话题，就系以男性喺关系衰退时代嘅身份焦虑作为核心。这个角度呢，就会比单纯讲点解我哋女生越嚟越多人唔想结婚更加深层次啲嘅。咁我希望听紧节目嘅男听众们， 如果你都单身，你又好渴望爱情，好渴望一段关系，但系搵唔到，或者你恐惧，咁啊希望我跟住落嚟讲嘅内容呢，你会有共鸣吓。嗱，以前男性被教育成为你要点样样呢？你系要有车有楼，跟住养到家庭，要做个保护者，就等于成功嘅男人。但系而家世界变咗啦。 女性都可以自己揾钱、自己生活、自己有车、自己有楼，可以唔需要依附婚姻。于是呢，好多男性呢突然间就发现，咦，如果个女人都已经唔再需要我啦，咁我嘅价值系咩啊？咁呢个其实系近年好多男性内心最深层嘅焦虑啊。嗱，咁啊可以咁样讲呢，其中第一样先啦，就系话男性嘅功能性价值崩塌紧。以前嘅男性佢嘅功能性系咩啊？赚钱能力。 社会地位、保护能力，但系现代关系更加重视嘅系情绪价值、陪伴能力、共情能力、情感嘅安全感。冇学过啊，啲男仔，佢前边佢嗰啲功能性价值做得好好，后边呢啲由细到大冇人教佢，冇课上。其实呢样嘢咧，我同我韩国啲 friend 有讨论过嘅，即系你知道韩剧欧巴嘅感觉就系哇，好浪漫啊，好吸引啊。 但其实现实生活当中咧，奥巴们咧，佢哋对自己嗰个功能性价值系根深蒂固嘅。佢哋会觉得我要去即系稳定一半嘅时候，要组织家庭，我要值得被爱，我本身就要有赚钱能力，有社会地位，有保护能力。咁但系其实一讲到即系当然呢个唔系净系奥巴嘅嗰个情况啦，我讲紧 overall 大部分而家嘅男性嚟讲啦，咁佢哋就要学习头先我所讲嘅陪伴能力、情绪价值、共情能力、情感安全感。咁问题就系话唔识点样处理咯，<笑>所以咧你会发现相对嚟讲，男性就唔识得去表达爱，唔识得表达自己脆弱，因为对于男人嚟讲，由细到大被教育就系话你系男人嚟噶。 你表达脆弱代表你失败，但其实唔系噶嘛，而家两性喺埋一齐去生活，我哋小姐姐系希望睇到你男性嘅全部啊，你系可以敞开心扉去表达你嘅脆弱噶，唔单止唔识表达脆弱，唔识表达亲密，唔识沟通，有啲男性遇到问题系直接系冷暴力嘅，佢系避免冲突啊，因为佢从细未被教导过点样样去面对冲突，同埋我有机会讲下冷暴力呢样嘢，冷暴力呢。 比起真实嘅暴力，嗱，更加两样都系唔可取嘅。但系冷暴力对女人嘅伤害系更加言之深，同埋点解会出现冷暴力呢？其中一个问题就系呢个人啊，即系嗱，女人可能都会出现冷暴力嘅对另一半。调翻转，男性亦都有可能对女性冷暴力，可以一个礼拜唔睬，两个礼拜唔睬，成个月唔睬，将个问题摆咗喺度。但我想讲咧，呢种嘅冷暴力最深层系佢唔识得沟通。 佢避免冲突同埋，仲可能有一样嘢就系话佢测试紧你嘅界线，佢会睇下，我今次冷暴力你几耐？原来我翻翻转头都冇即系冇惩罚嘅，冇台阶嘅，即系冇台阶嘅意思就系我翻嚟嘅时候，你又会好热情欢迎翻我嘅，即系呢个亦都系一个好长嘅话题，我有机会再同大家去分享冷暴力呢一 part。 咁啊，翻嚟咯，就系对于而家现代男性嚟讲，明明好想被爱，因为每个人心底深深处。 都系渴望被爱、被理解、被看见，想亲密，但系而家嘅男性唔识得爱啊！头先讲嘅第一样啦，我就系讲男性嘅功能性价值正在崩塌。第二样啦，男人开始失去被需要感，就系心理学上面有一个概念叫做存在价值感。其实男人好多时候系透过被依靠啦、被需要啦、被认可去建立自我价值噶嘛，但系而家社会呢 AI 取代工作。 女性更加独立，家庭模式嘅改变，所以咧，越嚟越多嘅男性就出现空心感。

迷失感、无力感，因为佢传统俾佢嗰个自我价值嘅建立，亦都系开始崩塌。所以点解有啲男士会沉迷游戏、沉迷短视频、极端健身、过度工作、对恋爱冷感？其实背后就系、是、我都唔知我自己而家系咩位置，我揾唔到我嘅自我价值啊，所以佢就向外寻求啦。跟住第三个范畴就系话，现代男性最需要学习嘅咧系情绪能力啊。以前世界需要男人的力量，而家世界开始需要男人的温度。各位小哥哥，再听清楚一点了，以前的世界需要男人的力量，而家的世界开始需要男人的温度。而家的关系呢，不再只是边个养边个，因为自己都养得起自己。而家的关系是边个能够令人安心，边个可以提供情绪稳定，边个可以一起面对孤独，一起面对问题。而这件事呢，其实现在很多的男仔都没有被教过，未被训练过，所以他们不懂啊。那呢好了，要收尾了。不是女人不再需要男人，而是这个时代开始希望男人不单单做一个提供者。真正长久的关系不再建基于生存需求，而是理解、陪伴、情绪价值、灵魂共鸣。各位小哥哥是不是听到一嚿云咁呢？其实对于男性来讲，现在拍不到拖，因为那个转变刚才我讲了给你听，对于男人来讲，这个是一场很痛苦的转型啊。因为男人第一次要学习，当我不能够只是靠成功被爱的时候，我仲剩低啲乜嘢嘢啊？或者咧，伴侣关系衰退嘅背后，唔单止系爱情改变咗，而系成个时代正在重新定义男人呢个角色。各位男士们，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系沙飞宝。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以下由李石坚报道新闻。温哥华波尼地铁计划部分路段已经开始进行动态测试。省政府今早公布项目最新进展。运输及交通厅长范和富同前温哥华市长罗品逊一同登上在 Great Northern Way Emily Carr 车站的列车进行往返体验。省政府说，动态测试目的确保列车轨道信号和通讯系统能够安全协同运行。省政府同时说，测试会分阶段持续到2027年。DriveBC 资讯网站表示，省内陆介乎 Riversall 和 Golden 之间的一段一号公路昨晚八点左右起封闭，主要由于 Riversall 山国家公园以西一带发生山泥倾泻。 DriveBC 说，目前没有绕道可供选择，上述路段正受到省内陆地区潮湿天气影响，介乎 Camlos 和 Sycamus 之间的路段出现积水。 Wernong 以北一段97A 公路以及介乎 Lake Country 和 Camlos 之间一段97号公路亦受潮湿天气影响。 BC 河流预测中心已经发出洪水预警及高流量警报，受影响地区包括省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中心预测强降雨及气温上升会加速积雪的融化。温哥华市议员 Lisa Dominato 在 Granville 街桥今月初发生有人跳桥自杀事件后，希望市政府重新承诺对大桥自杀预防措施拨款。他会在市议会政策与策略优先事项常务委员会会议上提出动议，一旦获通过，会指示工作人员审查2027至2030年资本计划应否包含自杀预防围栏或者相关基建。动议指出 ，Barrack 街桥在2017年安装防自杀护栏至今，没有任何已知的自杀死亡事件。温哥华警方在今个月12号话，一名女子在精神健康问题发作后由桥上跳下死亡。由于桥上缺乏自杀预防屏障， BC 危机中心等组织纷纷呼吁当局采取预防措施。渥太华欢送总督马利西蒙。李伟杰报道。
3: 总督马利西蒙卸任在职，渥太华举行欢送仪式。总理卡尼说，感谢马利西蒙过去五年任期内对国家的贡献，赞扬他多年以来在领导、倡议及公共服务方面的努力，令到本国变得更公平与包容。作为加拿大首位原住民总督兼三军总司令，马利西蒙一直强调和解并非短期计划，而是需要每日实践的责任。他近年展开为期两年的精神健康学习及聆听之旅，关注北部及原住民社区的精神健康需要。为了延续其理念，总督府基金将会推出马利西蒙精神健康倡议，为相关社区提供心理辅导、文化导向服务及朋辈支援等等。联邦初期投放500万元，并承诺为基金筹得款项提供最多1000万元的配对资助。
2: 香港记者协会前主席陈朗星2022年在旺角麦花臣场馆采访期间，拒绝应警员要求出示身份证，经审讯被裁定阻差办公罪名，判监5日。他不服定罪及刑罚提

0: 可以截停并检查有关人士的身份证明文件。又说案中警员基于陈朗星在场馆附近出现的时间、行为、装束以及行走方向，对他产生怀疑并非不合理。有合理根据条例要求陈朗星出示身份证明文件，因此驳回上诉。新闻报道完毕。
1: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卢卫光中医师同大家讲解中医是怎样理解癌前体质。
2: 其实癌症呢是人类的比较严重的病，就是一个病的统称来的。基本上人体里面呢正常的细胞呢因为内在或者外在因素呢基因变异，令到细胞呢失去了正常的运作，增生了一些东西，所以叫癌细胞。癌细胞可能侵犯到正常细胞添。嗱，呢种嘅形态咧，不断令个组织改变啦。最怕就咩咧？佢会转移嘅，会惊佢扩散，系长期嘅累积嘅结果嚟嘅。所以大家知道，癌咧唔系一朝得食嘅。
3: 我系何家燕 ，FM 九六一，逢星期六早上九点至十点，医学新世代。
4: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2，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0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17度。今日落雨机会 40%， 晚上落雨机会 20%， 明日落雨机会 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摄氏13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22公里，湿度82%。
4: 好声好听961。
5: 由买餸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每日买餸好贴士。
1: 早晨啊，邓婶，我系 B 超。
6: Hello， 早晨 B 超。
1: 系，今日有啲咩好介绍俾大家咧？
6: 好啊，老树龙眼最靓最甜嘅芒果，越南大青芒。越南的火龙果，越南红肉蜜柚，红肉木瓜，黑皮的红肉西瓜，爬爬柑、竹柑、雪天梨、玉露香梨，白葡萄、白肉土、黑葡萄、武核甜橙、安桂市苹果、富士苹果、海飞苹果，越南紫色的番薯、南美虎仔、香芋头、雪豆、鲜白檀、杏鲍菇、金针菇、海鲜菇、鲜牛蒡、台湾种的椰菜花、红萝卜、有机的姜、相识的粟米、上海菜心、白菜苗、上海苗、肉菜心、肉菜苗、有机的健康食品、靓咸蛋、靓种叶、新鲜急冻海鲜、中西杂货、新鲜肉、羊肉、火锅肉，好多选择的噃。
1: 系啊，今日要讲下呢个白菜苗啊，系咪特别靓呢？
6: 哎呀，翻咗本地嘅白菜苗，咁嘅又新鲜又靓，咁啊买翻啲本地嘅白菜苗食都好嘅噃。
1: 好啊，咁啊仲有啲咩其他特价货品呢？
6: 好，白卡7.99嗰两包，老虎虾12.99嗰一包，九福嘅沙琪玛3.25嗰一包，黑芝麻粉3.99嗰一包，我跟你嘅南瓜子5.25嗰一包，而家新嘅黑鱼块肉7.99嗰一磅。火锅肉九折，瘦肉4.45嗰一磅，鸡翼4.45嗰一磅，南甜嘅白菜苗1.99嗰一磅，肉菜心1.99嗰一磅，萝卜7嗰一磅，海鲜菇个半银钱两毛，杏鲍菇1.45嗰一磅，武核两甜橙1.25嗰一磅，爽甜嘅安徽唔系爽甜嘅富士苹果1.99嗰一磅，爽甜嘅爱妃苹果。2.25嗰一磅，肉感1.95嗰一磅。咁除咗呢啲，仲有其他特价货品，俾信心大家，多谢大家支持。
1: 好啊，唔该晒邓婶，我哋下个星期再倾，拜拜，
6: 拜拜。
5: 各位，邓婶又有好介绍啊！
7: 好消息，专卖拣手靓生果、靓蔬菜嘅邓婶超级市场，信众要求现增设鲜肉部，专卖各种拣手上等靓肉类。邓婶超级市场由深受精明消费者欢迎嘅邓婶亲自主理，所有货品都系邓婶嘅拣手正货，货靓价平，日日嚟邓婶超级市场，餐餐煮餸都特别好味。
5: 邓婶超级市场就喺交通非常方便嘅域多利街5037号夹34街，你今日揾咗邓婶未啊？每日买餸好贴士系由买。

0: 送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0: nice.
1: Oh, very nice. 好快就去到五月尾啦，咁啊亦都啦已经星期五，所以thank God it's Friday 啊。咁啊今日咧就星期五啦，咁当然啦系周末之前咧就系最后一次 Brandon 点唱机，不过唔紧要，成日都系听住加拿大中文电台咧，有娱乐有资讯，仲有靓歌听添吓。

可能冇听呢只歌啦，咁大家熟悉咧郭小林啦，可能爱情蝙蝠侠啊，又或者佢写嘅无心睡眠啊等等。其实初初嘅集入呢个乐坛咧，真系弹琴相当之叻，写歌非常之好。仲有咧呢一首歌叫做《迷惘》啊，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咁不过咧就系提醒大家啦，咁嚟紧周末啦，当然可以有好多活动，仲系啱啱出咗粮添啦。咁啊，但系咧亦都系提醒你嗰啲天气系咪玩死啊？未食五月粽寒衣唔好入笼啊！今日咧已经见到冚唪唥仲拱晒出嚟，但系啲天气咧喺我哋两日间好似相差10度。

好啦，而家咧呢个周末咧，兼且咧啱啱出粮啦，固然有好多节目可以介绍俾大家听嘅，亦都咧越嚟越紧要咧嗰种嘅国徽啊，或者个盒啊，即系话呢一个嘅世界杯啦，咁啊即将系开始。咁当然今时今日先嚟问咧个财政预算咧，我都喺度拗晒头。咁点啊？唔通唔俾佢咩吓？咁同埋佢成日都错噶啦，永远都多噶啦，唔会计少嘅，计少。就是計少了是奇蹟咯，一定是多的，咁啊点啊，唔通唔去玩咩？好啦，咁另外反而咧，我就话都系大家讲喺两日内咧，嗰个温差咧十度，所以真系啊，未过呢一个嘅端午节咧，大家啲寒衣真系唔好入笼，同埋嗰个感冒菌啊，今年系真系有少少变种，系好紧要，全世界嘅，我香港好多朋友都中招。

0: 但系我啲小市民咧，我都感觉到，因为周围会发生嘅嘢咧，就觉得咧系即系唔系话要大家恐慌嘅嘢，的确事实上有一个非常严峻嘅，好似 fear 嘅一个感冒菌啊吓，咁啊就系好多朋友都中。咁我讲翻香港嘅先啦，我本来同佢哋倾下偈，然后发觉哇，阿苏斯王个声竟然差过我嗰阵时，我上次咪即系上两个礼拜吓，咁啊有失声啦，佢系差我10倍，佢平时把声已经好粗沙噶啦，仲更加，即系佢话。原来佢话佢嗰啲医生话香港呢一个好紧要，我姐夫咪已经讲咗话同我一模一样嘅，即系嗰啲情况吓，咁咧就好得意，又唔会发烧或者骨痛啊，唔系嗰样嘢，可能会好大重伤风啊，又或者净系气管方面系有噶呢个嘅状况。咁啊，苏小旺话咧，嗰啲个医生话俾佢听，佢话呢一个症状咧，即系又唔讲系有咩名，系咪一个新嘅菌唔知道，但系佢话好多病人咧要一个月啊。咁讲起一个月，我又醒起阿曾路德话过俾我听，佢喺加拿大做嗰个孙即系短孙之后咧，同埋泰山咧翻咗香港之后，一个月就失咗声，系一个月30日，所以其实曾老都系最早中咗呢一个嘅即系 flu。你谂下，我识嘅朋友里边啊，十个里边都有差唔多一半啊系中咗，咁所以咧就希望咧就大家留意住呢样嘢啦，咁啊尽量自己嘅身体强壮啲啦，希望你可以打到呢一个嘅细菌啦。我成日都有嗰句，我绝对唔希望出边任何一个人咧系染到呢一个病菌。
1: Supercat 超百卡本周推介新宿洗车拖把，原价37.99 ，Supercat 特价15.5，
2: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t 超百卡告别自民时代方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t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蚊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3: 李太，你间屋打仗啊，满地水泥瓷砖，
4: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话要豪华，厕所火炉都要做到同 hotel 一样。
3: 去高盛用 Cobert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砖都唔使拆，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
4: 装修时间系唔系快好多？
3: 比装云石快几倍，价钱又平好多。
4: 有好嘢就早讲啊嘛！
3: 有心唔怕迟，消费要精明。高盛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列志文604-231-8120，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是大湾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5: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纸扎、寿衣同寿被，保证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银。
3: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

0: 3767-6975 让先人安心，家属放心。骏城棺木公司列治文3号路10791甲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来比 Metro Town 附近。
1: 嗱，演艺界方面咧，大家都知噶啦，咁啊就紫华神啦，已经系栋笃笑里边咧独当一面。但系原来咧喺广播界啊，即系踢足球 soccer 咧，都有一位咧就系贵神，佢就系王兴贵。大家中意踢波嘅完全认识佢啊！广播相当之精彩，又系金句王，佢已经咧嚟咗温哥华，亦都会咧就系佢系一个父亲节神级下午茶，同大家讲下波经。咁你有冇兴趣参加？留意住电台啊！
2: 往事像一场梦，将我的心。从前的

0: 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

好多分析咧，话究竟咧今年咧呢个 FIFA 的世界杯咧喺啊温哥华打啦，究竟咧系啊点样咧卖赛如何咧？嗰啲飞又好唔好咧？啲销情咁等等，似乎咧真系又唔系好似预算中咁觉得着弱。不过咧，始终都系一个强心针啊，系对我哋嘅经济咧一定有咧裨益嘅。就算我哋本地嘅人咧都会支持啦，有好多外地嘅旅客又嚟啦，可以旅行啦，系一件好事嚟嘅。咁可以咧包括埋咧，所以阿贵神黄兴贵先生咧咁咧就系好出名嘅，佢真系就系完全对于所有嘅呢个中环嗰啲欧洲波啊、世界波啊边度都得，咁啊所有嗰啲花絮啊、一啲得意嘅故事啊，或者然后分析啊，究竟加拿大咧今年都会打。

得点呢？如果你鍾意而家啲足球嘅话呢，我哋六月五号有一个嘅行茶神级嘅聚会，兼且庆祝埋父亲节，你同埋一啲好鍾意打足球嘅人呢，如果攞到入场券咁就开心啦。咁今日呢係最后一日喺电台度，如果你听到呢係嘅答案嘅问题，咁希望你亦都呢顺利呢就係晋级，然后见到你又食下嘢呀，倾下偈呀，咁我諗呢係好好气氛，好开心嘅。咁你哋就唔好错过呢一个嘅有求必应父亲节神级下午茶啦。

冇錯啦，嚟緊咧，今日就係啊呢一個父親節啦，希望大家咧會玩得開心。咁當然嚟緊嘅呢個週末咧，即刻有好多唔同嘅節目啦。同你講過，其中一個咧就係 Children's Festival 啊，咁咧就係一路去到31號嘅。如果你有小朋友嘅，可以帶佢去咧。每年一度咧係好多活動，好多嘢學，好多嘅課堂，好多嘢玩，一定你玩得好開心。另外嘅，如果你中意一啲歐洲嘅文化嘅話咧，呢一個禮拜日咧其實都係一個波蘭文化節喎。波蘭文化節嗰度咧，你可以去到 Podcast 就會欣賞佢哋啲食物啊，佢哋嗰啲舞蹈啊，或者文化服裝啊咁。

0: 跟住其实咧都系好听嘅情歌，希望你中意啊！有啊，林忆莲嘅《假如让你吻下去》，同埋卢冠廷嘅《逝去的心》。
1: 呢度系我哋嘅社区，系我哋工作、运动同埋放松嘅地方。我哋一直为社区作出投资，无论系日常生活，定系喺需要帮助嘅时候。支持我哋称之为家嘅地方 ，Fortis BC 为更美好嘅 BC 提供能源。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麦锣紧鼓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佢哋最新动态。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化妆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5: 想试下日本和式按摩 facial， 而家美容阁有得享受啦！
6: 美容阁联同日本殿堂级尊贵品牌雪西罗资生堂，将于呢个星期五六同日举行夏日彩妆护肤巡礼。
5: 添雪西罗仲亲临时代方美容阁，免费提供日本和式按摩 facial， 敬请预约。
6: 同时推介全新风姿透白淡斑精华及面霜系列，帮你全天候防晒美发。
5: 购买资生堂产品均有八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6: 记得雪西罗同你喺时代方美容阁嘅约会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剛才提到就是说如果你喜欢的这个天气好的呢，这个周末都有一些即文化节的，比如说就在这个 Podcoquitlam 是有这个 BC 的波兰文化节，大家可以学习人家的一些文化，因为我们都是 multicultural 的嘛。那至于另外一个呢都是一个欧洲的 European 的一个的文化节，那就是在这个 Burnaby 都可以有的，大家又可以去即 check out 一下的。

0: 嚟这首英文歌啊 ，Trademark 叫做 Only Love 啦。个英文歌嘅歌词都系非常之靓。咁啊，当然啦，张学友咧就系配咗广东话，一样咁正斗，爱下去嘅。而之前咧就系 Olivia Newton-John、 Cliff Richard 嘅 Suddenly， 同埋 People Bryson、 Regina Bell 嘅 Tonight I Celebrate My Love。
1: 嚟温哥华国际儿童节，激发小朋友嘅无限想象啦！5月25至5月31号，约埋一家大细到 Granville Island 欣赏嚟自世界各地嘅精彩表演，当中包括杂耍、木偶剧、话剧、舞蹈同音乐表演等。每张门票包埋户外活动村通行证，有超过10几款好玩又有趣嘅手工艺术劳作俾小朋友玩，唔好错过，一齐嚟啦！查询或购票，请上 childrensfestival.ca， 记住系 childrensfestival.ca。
2: The Brick 发放震撼优惠，佢哋嘅 One Big Sale 活动嚟啦！组合梳化款式低至6-7折，睡房同埋饭厅家私低至8折，指定床褥仲有高达6折惊喜优惠。上升级你嘅厨房，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85折。另外你嚟嘅话，仲有机会赢得 Shaquille O'Neal 家居礼品大奖1份，唔使消费都可以参加，总共有4份，有条款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听讲学人文啊，陈柏宇嘅呢只大丈夫日记咧，原来咧就系大丈夫啊，咁啊大丈夫，大丈夫即系话咧冇问题 ，no problem。好，时间系11:56啦，听埋呢一只嘅 Collar 嘅歌咧，我哋就有新闻之辑，翻嚟再继续 Brenda 点唱先。

0: 中午12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2: 现在由梁兆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省政府宣布架空列车千禧线沿线项目已经展开列车行驶测试。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问题会作出最后的决定。在香港新闻方面，中文大学医院宣布提前清还贷款。在本地新闻方面，BC 省政府宣布架空列车千禧线百老汇街沿线项目已经展开列车行驶测试。省运输厅长范和富对于项目在2027年通车感到乐观。梁俊永报道。
3: 测试工作会首先在温哥华社区学院 VCC Class 站开始，然后逐步向西推进至 Abutis 站。在首阶段测试期间，列车会沿住 Great Lofton Way America 艺术学院站以西的高架路轨和隧道入面，工作人员会确保列车拥有安全的行车空间、定位准确和信号系统正常运作。测试都会检视多卡列车同时在路轨上面行驶的情况。初期行驶测试会由驾驶员操作列车，然后逐步转为使用自动驾驶系统。测试工作将会分阶段进行至2027年。在正式通车之前，工程团队将会对整个系统进行全面测试。这个阶段称为试运作 trial running。列车将会模拟正常班次全日行驶，停靠全部6个新车站。测试进行期间，轨道安装工程仍然会继续。同时，工程团队而家喺各个车站入边安装紧机电系统，以支援整个项目嘅运作同供电。卑诗省运输及公共交通厅长范和富表示，见到项目嘅进展以及世博线、兰里沿线项目，预计可于2029年通车，可以方便大温地区民众使用架空列车喺城市流动，系十分之好嘅机会。
4: When you look at the completion of this project and along with the Surrey-Langley SkyTrain project, which is currently underway and will be open in late 2029, tack that on to what we already have in terms of the SkyTrain system, this is going to really be a major improvement in the ability for people to move around the mainland.
3: 项目于2022年开始展开工程，原先预计在2025年通车，不过去年10月，范和富就宣布项目要到2027年才完成。工程原先预算28亿，但后来增加至到29.4亿，超支1亿。其中一个车站快乐山站 Mount Pleasant 的工程，自今年1月开始封闭一段百老汇东街，以移走临时交通平台和回填道路，在上星期三先重开。而省府计划同样在 Elevator 街以及 Canby 街之间实施改道安排，将百老汇市政厅车站的工程交通平台拆除，预计7月世界杯决赛周完成之后展开。不少沿线商户都指受工程影响生意。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俊永报道。
2: 省政府公布最新世界杯最新预算成本，总成本预计7亿2900万，比去年公布的预算高出超过1亿。省政府说核心及必要开支总额预计在6亿8500万至7亿2900万之间。省文体旅厅长康安礼强调，核心成本和省级基本成本比去年减少3100万，目前是1亿1400万。联邦政府会提供1亿1600万资金，用于支持和举办和世界杯相关的营运和基建，计划向 BC 额外提供1亿。省政府设立大型活动市政及区域税，仍然是最大的单一收入来源，用来协助抵消世界杯的总成本。省政府说 Lynn Valley 小学新增学课室为北温学生增加145个学额。廖日康报道。
5: 卑诗省府拨款超过900万元为北温地区的 Lynn Valley 小学进行扩建工程，新增6间课室，一共提供145个的新学生座位，工程现已完成，学生亦都已经在新课室上课。省府指出，新学额有助满足社区的入学需求，确保儿童拥有发展所需的学习空间。省基础建设厅长马博文表示，北温的

0: 1200个座位已经在22年的冬季启用。 同时省府亦都为阿教中学进行重建， 在21年的冬季提供1200个具抗震安全的座位。 而在25至26学年， 北温校区透过小型资本计划 获得超过5100万元的拨款，
1: 用于建筑维修，提升能源效率，以及购置新校车。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加拿大统计局今日公布第一季经济增长停滞，实质国内生产总值按年计出现轻微负数。当局话，国内生产总值持续两季下滑，符合技术性衰退的部分定义。王良润报道。
2: 统计局今日公布，以支出计算的实质国内生产总值GDP 按季基本持平，按年计就下跌0.1%。 本国去年第四季实质GDP 按年计亦都下跌1%。 当局话GDP 按年计连续两季下滑，符合技术性衰退的部分定义。 而2025年第四季实质GDP 按季下跌0.2%。 统计局话，按季度计算，本国经济增长在头三个月基本上保持不变，不过季度数据的微小波动在换算成年增长率之后就会被放大。以人均计算，今年第一季实质GDP 增长0.2%， 咁样是由于人口连续第二季下跌，加上GDP 以季度计维持不变。 统计局将近期经济活动低迷，主要归咎黄金进口增加拖累经济活动，同埋天然资源开采产业喺三月嘅疲软表现。货品包括黄金进口增长被企业库存积累抵消，企业同政府资本投资减少，被家庭支出增加抵消，令最终国内需求，即系消费者、企业同政府支出总和小幅下跌。 统计局初步估计，4月实质GDP会反弹0.4%， 采矿、采石同石油天然气产业就重回增长。相关数据预计下个月会再修正。 央行会密切关注呢啲GDP数据， 去到准备6月10号下一次议息决定。 央行已经连续4次将基准利率维持喺2.25%， 等待伊朗战事同美国贸易局势嘅明朗化。 经济师早前普遍预期加拿大第一季实质GDP 按年会增长1.5%。 道明银行 TD Bank 经济师 Mark Urquhart 就表示，第一季经济下滑幅度非常细，唔至于响起警号，而经济增长疲软，意味住央行不必太担心伊朗战事带嚟嘅通胀影响，应该会为加息舆论降温。
3: Slack clearly remains in the Canadian economy, which in itself will work to actually offset some of those inflationary forces that could come from the energy shock. And our view is that there's right now no clear sign that interest rate hikes are necessary, so we expect the Bank of Canada basically to remain on hold.
2: 滿地可銀行 BMO 首席經濟師 Doug Porter 就在一份報告裏面表示，冇必要粉飾今次公佈的糟糕結果，因為自貿易戰開打以來，經濟增長顯然一直是舉步維艱。不過，鑑於今次公佈的年化數據同非年化數據之間的差異，是不是要為最新的經濟數字貼上技術性衰退的標籤，值得商榷。 佢又話初步數據指4月經濟增長反彈至0.4%， 帶嚟重要嘅希望。儘管係咁，經濟中仍然存在一啲不容忽視嘅困境。加拿大獨立企業聯合會主席 Dan Kelly 就表示，最新公布嘅數據符合實際情況，因為好多小企由於經濟不確定性同能源等成本嘅上升已經暫停投資。 佢補充話，企業對於目前嘅經濟而言缺乏投資所需嘅信心。加拿大上一次經歷技術性衰退係喺2020年新冠疫情初期，再之前就係2015年初國際油價危機期間，當時無論係按年定係按季都出現連續兩季嘅GDP數據下滑。加拿大中文電台記者黃良潤報導。
1: 稍後翻嚟嘅世界消息有。 美国总统话正对伊朗问题作出最后决定。
4: 大众论坛，同大家用另一角度探讨社会民生议题，多角度拆解。

0: 新闻热话，紧贴新闻视野。FM 九六一，逢星期六上昼十一点至下昼一点，大众论坛欢迎你参与话题。6042959616，专业评论拆解新闻背后。
1: 国际新闻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话正对伊朗问题作出最后决定。卢晓珊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话正前往白宫战情室开会，将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重申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亦需清除所有水雷。特朗普又说美国海军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即将解除，滞留海峡的船只可以开始返航。至于浓缩油，特朗普说伊朗深埋于地下的浓缩油将被销毁，美国会同伊朗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协调，共同完成销毁工作。他又说美伊双方已经就其他一些事项达成共识，但是没有提到细节。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就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双方的协议文本正处于伊朗国内审批最后阶段，强调伊方尚未作出最终决定。报道驳斥特朗普关于可能同伊朗达成协议的言论，形容是真假参半，缺乏可信度。
1: 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举行，卢晓珊报道。
2: 第二十三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来自四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和专家学者等出席会议，包括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东盟秘书长高金雄等。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前往新加坡参与会议。代表团团长是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成员包括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和海军的有关专家学者。中方表示，代表团将会深入展示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增信释疑、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根据议程，孟长青今日会出席平衡分组会议，主题是怎样管理对战略稳定的威胁。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说会提前偿还欠债。
3: 星期日朝早不妨静落嚟，斟杯咖啡，再用悠闲嘅心情打开收音机，
4: 一首首经典金曲，无论听几多次都会有唔同嘅新感觉。
3: 每个星期日早上十点至十一点 ，FM 九六一 ，Helen 海伦同大家分享唔同风格嘅经典好歌，陪你细味旋律，轻松倾下生活，一齐用音乐写意地打开你嘅星期日早上。FM 九六一 ，Helen 的星期天。
1: 香港新闻方面，中文大学医院话可以提前偿还贷款。钟慧仪报道。
5: 中大医院早前正式通知政府提前向政府清还贷款，明年三月会还清40亿3300万元贷款本金。政府原则上同意。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九龙中议员杨永杰建议向中大医院罚息。
6: 你真系虾我哋政府，虾我哋立法会嘅啫。出边坊间啦，你借银行钱讲咗十年还，你提早一笔过还晒，系咪都有罚息啊？咁我哋政府会唔会加翻啲罚息落去？
5: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原本协议并冇罚息安排，
7: 当初冇罚息个条款，你冇理由而家走去加嘅系嘛？你都唔会接受啦。咁我哋都明白啦，中大医院咧亦都唔系一个商业机构嚟嘅，系对政府个医疗发展系有好大嘅帮助嘅。我哋都希望能够大家去共同去合作，对市民嚟讲其实冇蚀到噶，因为笔钱翻翻嚟外汇基金嗰度，咪继续用外汇基金嘅投资方法为市民去赚翻嗰个盈利啦，个收入。
1: 香港首个五年计划会进行咨询。

0: 王子莹报道。
1: 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下，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相关的公众咨询将会在本季内展开。李家超说，在协同机制下，立法会就指定专题进行研究及分析和收集意见，并汇集了结果和意见汇编，协助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他感谢立法会全体议员的积极支持和努力。
0: 新闻报道完毕。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8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2，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0度。明日天晴间中白云，最高气温18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4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77%。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5: 加拿大点唱机，你要点嘅歌会尽量播到出嚟。当个报时信号嘟一响，就系中午时间12:几。

Very nice 啦！听完啲新闻专辑翻嚟之后咧，就时间喺咗12:17噶啦。咁啊，继续咧，我哋呢个咧，对我嚟讲系五月尾啦，5月29号星期五嘅 Brenda 点出机第二部分啊。中意喺周末之前咧播呢一只歌，因为开开心心系周末画报唱歌嘅系薛凯琪。

记得呢两首歌咧，特改同时期咧推出，咁所以咧每逢咧就播嘅时候就有嗰种好浓厚嘅呢个假日嘅感觉吓。咁当然咧周末马步啦，然后咧就系有呢个周柏豪嘅最后召集，即系好似咧话俾大家听，诶，我哋出发啦吓！呢个周末好多嘅节目，尤其是咧可以周围去呢度去嗰度去咧，你话几开心咧？咁啊天气又咁好啊，咁舒服吓，咁啊所以咧呢一个周末或者你会想系睇下花嘅，一浸一浸嘅花咁啊都系咧陆续咁样出，可以去远少少游车河，喺啊呢一个界咁靓嘅天气底下。边度使出去旅行咧？系咪个感觉已经系好旅行一样啦？

0: 廉超市本周特价，急冻五花腩每磅4.79，速冻或冰鲜野生红鲑鱼片3.99一百克，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啲嚟佳廉超市扫货啦！
1: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成？
2: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1: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家，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2: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那，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1: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2: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3: 任何嘢都是期限的，有期限冇所谓的，咪得个资质嘅啫。咁啊，捉呢个嘅机会喺啲 window 窗口，讲紧你咩呢？就是每年一度嘅斑点虾啦，我哋大概有2-3个星期。呢个周末你又可以买下，其实都几平嘅。

歡迎大家聽得出就是《二年》或《聲音》有一個電影叫做《久別重逢》，然後他和陳卓妍依然分別飾演以前的他和今天的他，很好聽的一首歌就叫做《久別重逢》，一個本來是短 version 但我在網上找到是長版的，有人真的混了音重新音，我覺得很好聽，聽長版更有意思。 現在是12點33分， 你在聽的FM961加拿大中文電台。

0: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1: 成日都听到话我哋就有呢一个父亲节嘅一个游戏啦，咁其实都提醒大家，父亲节好快就到咯吓，六月初就系噶啦。咁然后我又会谂起父亲节咧，都有好多歌咧系关于噶，譬如 Dan Fogelberg 呢一首《Leader of the Band》。

咧，不過嗰個年代咧，我哋仲係有一啲嘅熟悉嘅一啲嘅概念，譬如話做一個真男人，譬如話做一個爸爸或者係一家之主咧，係真係孭起好多責任噶。今時今日咧，可能新嘅一代咧已經有好多嘢咧係比較寬鬆咗啦。咁啊唔知道嗱 ，Little Van 咧就係講佢緊隨佢爸爸嘅足跡啊，好希望咧係孭到呢個擔子啊，非常之令人哋咧羨慕啊。好啦，我讲翻啲父亲节咧，你有啲乜嘢咧？就是、要噶嘛，妈妈就父亲节要庆祝，父亲节一样系要。咁其实有一个好介绍，大家都知噶啦。啱啱琴日开始咧，就系呢一个41街 Oakridge 嗰度开咗一个 food court， 哇，个个都谂住去系嘛。咁但系咧，好多人噶。

第一次参加奥比斯救盲项目是去武汉培训当地眼科医生，当时有个十岁女仔视网膜脱离，成个人灰沉沉，非常之不愿意讲说话。手术成功之后，她变得非常之开朗，连衣服颜色都变得鲜艳。我是奥比斯义务眼科医生林伟清。6月6号星期六晚，奥比斯联同新时代电视举办筹款节目《同心献光明》，请即刻去 orbistelephone.ca 了解多啲捐款支持。

果俾你拣咧，宁愿佢嘅样冇乜点，但系把声靓到咧令你听得好舒服，定系宁愿佢好靓，但系唱歌冇乜点咧？我谂我一定系拣前者咯，因为讲唱歌系始终都系听觉方面嘅享受。咁你话佢系咪唔靓咧？排佢未定，不过又唔系绝顶嘅，即系靓佳人。但系咧歌好好听，曾经嘅出过有两只专辑，哇喺卡拉 OK 房咧系直情清冠噶吓。咁啊当然啦，大家明知故犯啊，好熟好熟啦。咁啊仲有呢一只《城里的月光》吓，每次听起嚟咧都系好舒服嘅。讲起话好听嘅歌，好彩我哋有好多，咁我亦都会同你咧就系做咗呢个过滤嘅，俾亲你听嘅都唔会衰到去边噶啦。我哋有郑中基啊，没听过的歌。

你问我咧，真系某啲程度上，我觉得郑东基把声仲靓过张学友。我知好多人真系闹我，即刻下掟嘢啊！但系真噶，佢系天生表现咗嘅 reverb 噶，好犀利吓。咁当然佢样啊唔系好得，但系唔紧要啦。又讲翻埋我听声啊嘛，咁所以呢一只你没听过啲歌系好好听。时间喺度12:15噶啦，咁希望咧大家系有个开心嘅，即系每日都系嘅，留低喺加拿大中文电台听我哋嘅节目，唔同嘅内容啊等等。咁希望你喜欢拣选嘅歌曲啦，同埋呢个周末玩得开心啦，出咗粮，最紧要身体健康。咁同埋咧约定你星期一我哋再见啦，拜拜。

0: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百位入围者现正密锣紧鼓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佢哋最新动态。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化妆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4: 行一点，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而家有廖日康报道新闻。大温地区户外工人工会今日发起集会抗议，成员齐集喺本拿比嘅大温都市局总部办公室、大温房屋局以及位于素里嘅南非沙建设工厂外边，促请理事会介入劳资谈判。工会成员已经喺

0: 今日嘅朝早八点钟开始喺大温都市局总部大楼外边设立九七线，并且计划喺晏昼一点钟，即系理事会会议预计结束嘅时间举行抗议集会。工会主席 Jess Medeiros 表示，今日嘅抗议行动主要是针对在上午九点召开会议的大温都市局理事会。大温都市局的高层管理人员必须要由民选的理事会成员加以约束，改变是势在必行。工会在与资方的谈判陷入僵局之后，在上个星期正式向 BC 劳工关系局提交了72小时的罢工通知。该工业行动已经在星期日展开。工会早前发出警告，指出爱勤工人将会陆续采取工业行动，并且以无限期拒绝超时工作作为第一阶段的抗争。在过去的一星期，工人们曾经先后在多个的污水处理设施和运作中心罢工，之后已经返回岗位。卑斯省府现正展开公众咨询，收集托儿服务的发展意见，以评估托儿服务的发展情况、对家庭的实际帮助以及未来的优先工作。省府邀请家庭、幼儿教育工作者以及是托儿中心营运者在网上填写问卷，网址是 gov.bc.ca/childcaresurvey。 问卷目前只是提供英文的版本，未来几日将会提供繁体中文和简体中文等的版本，咨询期开放至7月9号。加拿大统计局公布去年的第四季旅游数据，本国国民出游和到访的旅客都出现下跌。周浩辉报道。
1: 统计局公布去年第四季的旅游数据，国民旅游和到访旅客都出现下跌。报告显示，去年十月至十二月国民旅游包括本地和外游有8337万人次，比一年前同期减少 6.8%， 而外来访客有608万人次，按年明跌 0.7%。 其中加美双边旅游去年第四季国民造访美国只有543万人次，按年急跌 24%。在美国消费大约40亿元，减少 16.4%。 至于来访美国人就季度有469万人次，按年跌 4.1%。 但是美国人在本地消费增长1.5%，去到34亿元。而总结2024年全年国民去美国总人次略多过2300万，比2024年大减 23.5%。 在美国消费188亿元，下跌1.5%。反而国民到海外旅游次数去年增加10%，去到1400多万，海外消费313亿元，增长 17.5%。
0: 现在关注下世界的消息。普京表示有理由相信俄乌战争即将结束，但现阶段并未有具体的时间表。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2: 俄罗斯传媒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从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战争即将结束，但是由于交战持续，现阶段无法划定具体时间表。普京又说，欧洲一些政界人士关于准备与俄罗斯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强调俄方一直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成为俄军的合法目标。乌克兰空军就表示，俄军向乌克兰境内发射多枚导弹，导弹向基辅市和基辅州方向移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作准备，呼吁伙伴国家不要拖延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3: 节能就是悭钱， C-Sky 海天门窗品质最好又悭钱，我们是通过加拿大环境部 Energy Star 认证的门窗制造厂，产品更能达到2025最高效节能标准，节约能源，防寒性最好，完全符合条件，可以为你申请联邦及省政府节能津贴补助。好窗不贵，海天门窗节能专线 604-759-2759。 C-Sky 海天门窗，给你一个温暖的家。

0: 雨，最高气温摄氏31度，最低气温摄氏27度。北京天晴，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17度。上海天阴，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9度。台北天晴，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2度。首尔天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6度。东京天晴，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8度。新加坡天晴，间中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6度。吉隆坡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3度。曼谷雷暴有雨，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7度。
1: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卢慧光中医师同大家讲解中医是怎样理解癌前体质。
2: 其实癌症呢是人类的一个比较严重的病，即是一个病的统称来的。基本上人体里面呢正常的细胞呢因为内在或者外在因素呢基因变异，令到细胞呢失去了常正常的运作，增生了一些东西，所以叫做癌细胞。癌细胞可能侵犯到正常细胞添。嗱，呢种嘅形态咧，不断令个组织改变啦。最怕嘅就咩咧？佢会转移，会惊佢扩散，系长期嘅累积嘅结果嚟嘅。所以大家知道，癌咧唔系一朝得食嘅。
3: 我系何家燕 ，FM 961，逢星期六早上9点至10点，医学新世代。
4: 好声，好听，
5: 九六一。

0: 头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verse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时间嚟到1:09，我哋开车啦 ，Happy Friday！ 天呢一刹那望出窗边啦，即系呢个直播室出外咧，哇，嗰啲嘅阳光又普照翻啦，唔错唔错，不过比起琴日就舒服翻好多啦，唔系好炎热啊 ，Very good， 非常之适合咧做啲唔同嘅户外活动嘅。咁啊，应该今晚都有机会又出去挥洒一下，挥动一下呢个球拍啦啩。好啦，不过咧嚟到今日星期五啦，我哋有我哋嘅乐迷话事榜啊，双打许志安、郑秀文篇。咁啊，有机会睇过小弟 IG， 可能你都会知道我哋嘅 top 7啊。如果你未有机会嘅话咧，你可以 send 个 WhatsApp 嚟604-9123-23攞翻张 bingo 纸先。系啦，睇下呢个 top 7里边，你会唔会贴中边五首会被播出，同埋边首系冠军歌？系啦，WhatsApp 系604-9123-23，即刻 send 个 bingo 纸俾你。好啦，我哋饮翻杯 lemonade 先呢。系啦，最新嘅歌曲嚟自 Aespa 韩国嘅女团。

系啦，咁啊，少少热嘅时候，可能大家都会想选择饮唔同嘅嘢，食唔同嘅嘢啊。可能会食翻个西瓜，又或者想饮翻杯柠茶。听完咗 Aspa 嘅 Lemonade。

0: 佢哋係 Viva Baby Savage。
1: 我第一次參加 OBC 救盲項目係去武漢培訓當地眼科醫生。 當時有個10歲女仔視網膜脫離， 整個人灰沉沉，非常之唔願意講說話。 手術成功之後，佢變咗非常之開朗， 連衣服顏色都變咗鮮豔。 我係 OBC 義務眼科醫生林偉清。 6月6日星期六晚， OBC 聯同新時代電視舉辦籌款節目 同心見光明， 請即刻去 orbistelephone.ca 了解多啲，捐款支持。
2: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开始咗啦，冇年龄限制，只要系加拿大居民，家庭收入低过90,000蚊，有冇私人牙科保险就可以申请。华埠广场牙科中心二楼而家接受新证，唔收差价，提供英文、广东话、国语同台山话服务，有免费泊车，仲有专人协助申请画续期。 记住定期检查牙齿，好好利用呢个福利，唔好等到牙痛先至睇牙。想了解更多，欢迎致电60466-9286查询。8分8由
3: MetaFM 听众话事，选出金曲歌手嘅Top 5之作，唔知你又会唔会贴得中呢？乐迷话事榜。
0: 系啦，星期五啊，我哋有呢个乐迷话事榜许志安郑秀文篇啊。 咁啊，头先有啲听众攞咗呢个 bingo 纸嘅，如果你仲未攞到嘅，send个 WhatsApp嚟60496123232，send 张 bingo 纸俾你睇下我哋听众投选出嚟嘅 top 7。咁啊，再喺里边你试下揾下 top 5 啦，稍后咧就会逐首播，当然冇得一次过播啦，你会唔知听咗啲乜嘢啊？ 咁啊，有冇同分歌呢？咁啊，都係要稍后先知㗎啦。咁啊，但系都可以呢，喺度呢，先同大家喺呢个收音机上边啊，咁啊，同大家分享下我哋嘅 top 7 先啦。咁啊，有兴趣就係啦，send 个 WhatsApp 嚟60491231攞张边球纸。系啦，咁我哋今次呢，听众投选出嚟呢，就係 top 7 呢，就有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我记得有位听众呢，佢写入嚟嘅时候呢，就係叫写我们都是这样打大的啊。 系咪分享緊细个时候俾阿爸妈打嘅一啲状况？哎呀，真嘢冇攞出嚟讲啊嘛。Anyway， 继续落去啦，仲有终身美丽啦，舍不得你同埋如何掉眼泪，同埋呢四首咧就系 Sammy 嘅作品，另外有两首咧就系许志安嘅歌《烂泥》，同埋咧唯独你是不可取替。咁其实咧。 即系应该都有啲听众都会知道，其实即系 Sammy 都有呢一个唯独你是不可取替嘅，但系咧我哋呢一扎咧就系志安嘅版本啊。咁啊，另外仲有一首合唱歌就系其实你心里面有没有我啊？咁啊呢个其实我都系星期一播咗噶啦，咁但系佢亦都再次出现，但系能唔能够被播出咧？咁就要睇睇一阵就知系啦。所以 bingo 纸就 send WhatsApp 入嚟60491231，睇下我哋今日个榜会走成点。 但其实呢，我都觉得都系真系有亲呢啲，譬如个榜出现嘅时候呢，可能都系每日都要 mention 一下嘅，即系尤其是可能2、3、4，好似其实去到琴日呢，即系完咗节目之后，其实都仲收到有啲听众声入嚟，佢真系改变咗本身今日呢个 list 噶，有首系后继凌厉咁跑翻上嚟嘅。其实初初我都觉得点解冇人投呢首嘅呢？咁可能就有时或者听众未必嗰日听到啦。 咁啊，咁啱嗰日听到咧，咁佢就分享下，啊，觉得呢首系呢个歌手，我觉得应该要喺呢个榜出现嘅。嗱，俾多少少大家，俾多少时间大家去攞呢个 bingo 纸啊！我哋听一首歌翻嚟之后就正式锁榜，而呢首歌亦都系咧早期有位听众话，可唔可以有机会播下点下？好啦，我哋就播啦。 我哋有刘德华。 一起走过的日子。

0: 听呢首刘德华嘅《一起走过的日子》，我哋一起数过的榜啦，即将要开始。究竟呢个榜上边有几多首安仔，有几多首 Sammy 呢？
1: 第五位，
0: 首先第五位有许志安，烂泥。

0: 好鍾意我哋听众嘅创作啊，我一定要读出呢句嘢嘅。佢分享咗一句说话令到我都笑咗一阵。佢话原来难泥真係扶唔上罐嘅。
1: 第四位。
0: 继续我哋第四位都係有许自安。唯独你是不可取替。

0: 好啦，暂时第五位同埋第四位都系有安仔嘅歌《难泥》，同埋有唯独你是不可取替。转头我哋再继续。
1: 一年四季，无论系乜嘢喜庆节日都好，都一定要有新滋味嘅西点面包，集合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蛋糕、西饼、面包等，上成长 bakery.com 订蛋糕仲有9折优惠。新滋味时代坊、Richmond Centre、Carousel、Metro Town、Guildford Town Centre、Coquitlam Centre、丽甲33街同多伦多均有分店。倾心之作，清新滋味，新滋味饼店。
2: 想试下日本和式按摩 facial， 而家美容阁有得享受啦！
3: 美容阁联同日本殿堂级尊贵品牌雪西罗资生堂，将于呢个星期五六同日举行夏日彩妆护肤巡礼。
2: 天雪 Sado 仲亲临时代坊美容阁，免费提供日本和式按摩 facial， 敬请预约。
3: 同时推介全新风姿透白淡斑精华及面霜系列，帮你全天候防晒美白。
2: 购买资生堂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3: 记得雪 Sado 同你喺时代坊美容阁嘅约会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Chris Meta Fan， Crystal Chris Meta Fan， Chris Meta Fan。
0: 啱啱咧，有位听众咧 send 一个分享入嚟，话唔使一定要去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嗰个 mall 咧，其实都可以去到好舒服啊。譬如好似咧，即系可能大家都会有睇到，即系Tuasen 嗰边 Tuasen Mills 嗰边都有一个好都几新嘅一个食野区啊，又坐得舒服。咁其实系有好多地方都可以去下，唔使一定要去啲咁逼嘅地方嘅。咁啊，都系食得开心，仲要舒舒服服，记住补水啊！咁系好多好多地方都可以去啊！唔知道大家呢个周末有冇话准备啲咩俾自己或者屋企人去啊玩下呢？不过唔系，即系又唔一定出去玩嘅，休息都好好嘅。大家就选择一下啦。头先都有听众都有就问啲 bingo 纸，都有啲听众睇完我咧之后咧，佢都可能会系讲某首歌。是他觉得都不用揀其他是那首的了 ,All in 啊。是不知道大家的心水怎样。又或者你觉得剩下的歌里面还会不会有安仔的出现，定是全部都是 Sammy 呢？稍后就知道了。这一 part 的音乐呢，都是因为其实有时听众点的歌我都是觉得安排得到，我就会播一下的。因为其中一位听众呢早期都有分享一下。即是讲呢，他近期同朋友讨论緊睇鍾意睇麦麦麦兜 and friends 啊。咁即係当然讲起动画漫画好开心。咁其中呢，佢好想听返一首歌。呢首歌呢，其实我之前我都好想播，但係呢成日都觉得佢好短啊。所以一定要搵多啲类似嘅作品摆埋一齐先好听。咁佢就话好想听返呢个麦麦故事啊里面嘅一首歌。咁呢首歌又係好开心嘅，或者可能喺嗰啲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Mall 或者 Tuasen Mills 嗰啲食嘢嘅地方可能都会有得食啊。整多两笼大包。

啱听过嚟就有麦兜嘅大包整多两笼大包啊！继续我哋有曾嘉莉、百变小樱。

刚才有听众问是不是会播埋这个午餐常餐啊，不是麦兜那些呢，很难播，不是全部都有歌，有些是独白来的。独白就很难播啊。好，缓和一下我们的心情啊，不要那么紧张。听你只有曾嘉莉啊，百变小樱。听多首，我们有郑嘉颖。我们有忍者乱太郎。

0: 佢系郑嘉颖，忍者乱太郎。
1: 喂，行唔行噶？慢吞吞咁。
2: 你急咩啫？啱啱先转绿灯咋嘛？你可唔可以俾啲时间人啊？我发现你最近脾气好差，你系咪对得我时间太耐，已经厌啦？
1: 啊，咁你都可以拉到一齐讲嘅，唔好乱谂啦，真系莫名其妙啊！
2: 你又闹人哋，我而家要落车，我系搭巴士啊！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如果唔想伤咗你同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嘅感情，就要留意驾驶嘅礼仪，俾多啲耐性，少一啲鲁莽，做一个文明嘅驾驶者啦！
4: 乐迷话事榜，
0: 好啦，又要继续咧，我数埋落去啦。咁如果你呢一刻先收听咧，咁我哋今日呢个乐迷话事榜咧，有呢个许志安同埋郑秀文编下，头先咧第五位同埋第四位已经播放咗啦，分别都系安仔嘅歌《烂泥》同埋《唯独你是不可取替》。咁剩低嘅都只系啊冠亚季啦，咁又会花落谁家喺边首歌身上咧？咁当然啦，大家咧唔知道有冇咁快需要狮子咧啊？应该未必需要啩。OK 嘅，我觉得啊，系啦，剩低五首会去到边首歌身上啊？仲想要个 WhatsApp 啊？哦，唔系，我仲想要个，可以我 send 埋俾你。听多首歌啦，听多首歌，因为都有首歌咧，有位听众都话都已经订咗好耐噶啦。咁我哋都又可以俾多首歌时间，你又可以重新整顿一下你个歌单。看看你可不可以估得出之后的三甲啊。下早排听众呢话呢首歌呢佢都係好鍾意嘅，睇下有冇机会可以播下啦。我哋有古巨基欢乐今宵。

0: 听过有古巨基的《欢乐今宵》。好啦，头先咧都有听众 Sam 嚟话 All In 以下呢只歌嘅，不过
1: 第三位，
0: 但系佢只系第三位，但系都好犀利噶啦！呢首歌就系其中一首，琴日各位听众突然间记得翻，系、哦、要点佢、哦。

者可能早啲听众记得佢嘅话呢，有机会真係去到冠军都唔定啊。我哋季军歌有郑秀文嘅终身美丽，亚军呢首歌都係有人

0: in 噶。
1: 第二位，
0: 亦都系我星期一嘅时候播咗啊，亦都再次喺呢个榜里边出现，仲有亚军添，有合唱歌，许志安、郑秀文。其实你心里有没有我？

0: 亚军只差一啲嘅啫，争啲就成为咗冠军，或者可能系双冠军。好啦，冠军歌又会系边首咧？
1: 冠军歌。
0: 亦都有听众 all in 呢首歌，成功 all in。有 Sammy 嘅《我们都是这样长大》啊，长大的。好啦，祝大家一个开心星期五开心嘅周末，我哋下个星期 Madman 再见，拜拜。

0: 行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 Leo 日康报道新闻。环境部表示，由于出现温暖的天气系统，卑诗省有五个地区在昨日打破或者追平了历来的单日最高气温纪录。全省录得最高气温的地区是 Pemberton 和 Chell， 两地都录得 34.4 度，追平了此前的历史高位。Chell 更加是由1934年以来就从未录得如此的高温。同时 Kelowna 的气温亦都达到 34.1 度，打破了95年创下的 32.7 度的旧纪录。另外 Summerland 和 Fairland 亦都分别录得 32.6 度和 33.8 度，都刷新了当地的单日最高气温纪录。加拿大油务公司第一

0: 贵价税前亏损恶化至超过2亿元。周浩辉报道。
1: 加拿大油务公司公布今年第一季录得2亿500万元的税前亏蚀，比去年同期4100万元亏蚀进一步恶化，期内整体收入按年减少 14.3%，跌到去1亿8000多万元，反映收入和邮件量在各主要业务全面下跌。公司指出，同油务工人工会 CUPW 之间持续劳资谈判不明朗，是影响业务的重要原因。由于新合约仲未落实，不少包裹客户转投竞争对手，导致包裹收入下跌17%，减少近8000万元。信件和直销业务同样录得显著跌幅。公司强调，目前财政困境显示改革势在必行，去恢复长远的财务稳定。
0: 欧盟宣布解冻匈牙利的5500亿资金，有助经济复苏。再由周浩辉报道。
1: 匈牙利新总理毛昭尔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会谈。冯德莱恩在会后宣布会解冻属于匈牙利的164亿欧元的欧盟资金。有关资金是在匈牙利前总理欧尔班任内被冻结，因为包括关注匈牙利的贪腐和司法独立受到侵蚀。冯德莱恩说，匈牙利新政府和欧盟委员会就应对贪腐和法治方面的问题达成一致，而匈牙利已经决定加入欧洲检察官办公室，去保障欧盟资金的安全，同时同意加强廉政机构权力。毛昭尔表示，这笔资金相当于匈牙利政府年度预算的 13%，将会用来支持中小企、交通、医疗、教育和能源基建等等。
0: 香港手足口病的活跃程度近日显著上升。卫生防护中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院舍和学校的爆发个案由五月初的一个星期5宗，逐步上升至过去两个星期分别是12宗和11宗。本周的头5日，中心已经录得17宗的爆发个案，涉及48个人，当中有超过90%的个案是发生在幼儿中心、幼稚园或者是小学。卫生防护中心今日向医生和学校发信，呼吁他们要留意手足口病的最新情况，学院和如果发现爆发的个案应该要尽快呈报。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收报34769点，升251点，创业板指数收报1011点，升4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1032点，升363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972点，升55点。S&P 500指数收报7580点，升16点。多伦多股市的股票方面 ，Shopify 收报164元，加拿大航空收报22元。纽约股市的股票方面 ，Microsoft 收报448元，波音收报231元。纳斯达克股市的股票方面 ，Dave 收报282元 ，Strategy 收报158元。喺外汇市场，一个加元兑0.73美元，0.54英镑。115.5日元，4.91人民币，5.68港元，22.77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哎呀，又迟到，要揸快啲。诶，呢条街唔算忙，都系怪嗰啲慢条斯理嘅车塞住我条 lane， 仲有啲踩单车嘅。有排去头得啦。话时话呢度嘅限速咁低，我首先开得好，应该冇问题。
3: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个是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你的信息。
4: 佳廉超市本周特价拇指青葡萄每磅3.99元，美隆华飞宇制品冰棒8000装4.79元一盒，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点来佳廉超市送货啦。
5: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多云，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18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2。夜晚天清，最低气温10度。听日都是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18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是30%，今晚嘅落雨机会是20%，听日嘅落雨机会是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是摄氏17度，吹西风。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由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通理琴行赞助播出。开心大本营。
1: Hey hey hey, feel so good。
0: 开心大本营。
2: 嚟到开心大本营咧，知道又系星期五嘅时间啦。大家好，我系阿海啊。哇，头先咧先至同身边人讲紧啊，话温哥华嘅天气咧真系好难捉摸啊。之前咧你觉得日日都几好阳光咁样，但系咧又突然间又落雨吓、啊，好似今日天气都唔知着咩衫好啊。朝头早翻工嘅时候咧，我着得好厚下，但系而家我见咦好似好热咁，我望望出边咧，啲人开始短裤啊、短袖啊咁样啊，都唔知点。咁所以咧，其实真系最紧要咧，自己带多几件褛。唔同嘅款式，喺如果你係揸車嘅話呢，咁如果起碼可以替換一下嘛，因為最近真係好多人病呀，所以大家呢都要多啲注意㗎啦。咁不過講到嚟呢， weekend 呢都係開心嘅，鍾意出去玩下咁啦。咁所以呢其實都有個活動呢可以介紹下俾大家㗎喎，其實呢就係聽日就係發生㗎啦。咁就喺列治文呢，就係市政府呢就將會喺5月30號即係聽日啦，就舉辦一年一度嘅公共工程開放日呀，咁佢叫做 Public Works Open House 嘅。咁究竟呢係睇啲咩咧？咁其实系一个亲子活动嚟嘅，咁就专门咧可以介绍咧一啲城市嘅基建啦，同埋公共服务运作。我觉得呢个都几特别啊，因为好多时咧亲子活动咧，你觉得好似好少咧关于呢一方面嘅话题嘅。咁开放时间咧就会系朝头早11点啦，去到下昼3点咧，就喺呢个 City Operations Yard 嗰度举行嘅。咁啊，即系唔同年龄层嘅朋友咧都好欢迎大家去嘅。咁同埋咧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嘅展区啦，譬如有啲系教育嘅展览啦，你可以去探索一下嘅。咁仲好劲，有一啲咧重型嘅机械展示嘅，包括一啲咧即系平路机啊、挖泥机啊，哇！呢啲都可以即系咁近距离见到啦。咁当然咧，仲有列治文嘅消防局啊，一啲社区嘅伙伴咧嘅啲摊位啊咁。咁仲有一啲现场嘅音乐表演嘅。咁当然仲有一个咧，即系设有一个所谓叫儿童啊嘅一个区域嘅，咁啊可以咧有啲种植嘅工作坊啊，俾小朋友咧去体验一下嘅。所以有兴趣嘅朋友咧，记得千祈唔好错过啦。不过咧，当然都建议大家，可能咧，即系你行路去咧会好少少，因为揸车嘅话咧，可能就会比较有啲即系泊车方面咧会比较困难啲。咁如果可以嘅话咧，就选择咧就系揸车过去啦，行路过去啦吓。好啦，咁另外咧，其实一连几日咧都已经玩咗个游戏啦。咁包括埋琴日咧都好羡慕阿 RMB 啦，又可以同阿贵神咧吓近距离接触啊。你知唔知啊？好多朋友都希望可以见到佢真人噶嘛，系咪？咁仲有个机会嘅，咁所以我今日都同大家咧玩一个游戏啦，咁就系呢个有求必应父亲节嘅神级下午茶聚会送飞游戏，我哋咧其实有个识吞嘅波波啦。
3: 有求必应父亲节神级下午茶聚会送飞游戏。
2: 好，现在正式开始啦，各位朋友，我觉得你可以预备定我哋嘅 WhatsApp 号码604-961-2323。我今日咧将会问一条问题啦，咁系关于世界杯嘅。咁喺答啱里边嘅朋友咧，我哋就会抽出幸运儿咧，就有机会吓可以去到呢个下午茶聚啦，可以见到贵神啦，咁亦都可以同我哋体育界嘅新闻达人啊左脚啊会一会，又可以同佢哋咧食美食啊咁样，好开心。最紧要咧可以讲波啊，我知道好多男士咧围埋一齐咧一讲。到咧踢足球啊，即刻咧就好兴奋噶啦！好啦，咁咪事不宜迟啦，即刻问呢一条问题啦，就系2026年嘅世界杯将会由边三个国家共同主办呢？嗱，我唔会俾 tips 你嘅，系有人举手啊，现场即系点啊？有个型男嘅 Gary 水喺我面前啦，好可惜啊，你员工不得参与嘅。咁啊，但系听众朋友咧，嗱，我问多次吓，2026年嘅世界杯将由边三个国家共同主办？三个国家要写晒出嚟嘅，咁啊，请你 WhatsApp 去到我哋嘅电话604-961-2323，咁我哋咧就会抽出幸运儿噶啦。咁系几时截止咧？就喺我今日嘅节目完结之前，咁我哋就会系截止噶啦。咁当然头先呢个 WhatsApp熱線呢大家都可以打嚟呢，就係話問下 Gary Sir 有啲咩問題呀、都可以嘅。咁另外熱線呢就係604-295-9616嘅。喺呢個時候呢聽返首歌返嚟呢，我哋就有 Gary Sir 啦。

0: 士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1: 喂，开个花篓嚟睇下。
2: OK， 冇问题。咦，咩嚟噶？
1: 想知道，一齐问下佢啦。
3: Gary Sir 教室，
2: 我觉得 Gary Sir 咧，我都可以叫你做 Sunshine Man 啊，知点解啊？因为朝头早都仲系阴阴天噶，你一做节目而家吓几好阳光。
1: 诶，因为今日星期五啊嘛，
2: 哦系、啊，大家都要有一个咁样嘅心情啦，系咪？
1: 冇错啦，
2: 系啦，咁当然都有好多问题咧，听众朋友排紧队想问你噶啦，有好多嘢可能同我哋息息相关，因为好多时大家成日听啦，譬如听收音机，啊有一啲人咩个案，哦嗰啲嘢唔关我事嘅，离我好远嘅，或者嗰啲诈骗啊离我好远嘅咁，但系起码你都要知道有啲咁嘅事情发生紧啊嘛，系咪？
1: 咁系可以防止发生啊嘛，
2: 系啦，冇错，咁所以咧嗱，其实听众朋友咧，如果你都遇到一啲啊有啲奇怪问题，你都想话俾我哋听，等更多人知道或者提防嘅话咧，欢迎可以 WhatsApp 我哋啦，60496123232，或者打电话都可以嘅，60429596166。咁今日咧就有听众朋友咧透过我哋嘅 WhatsApp 热线咧，都有问题咧想问问 Gary Sir 嘅。

0: 咁第一条问题咧，哇呢、這个犀利啦，因为我一睇到佢呢条问题咧，就系、是、我周围咧嗰啲邻居啊都问紧嘅一啲问题嚟嘅。佢就话咧就有听过咧，而家喺机场里面咧嗰啲行李托运啊，嗰、那个标签啊，那个 tag 咧，有时就俾啲匪徒咧就搣咗落嚟啊，跟住咧就即系换咗个 tag 咁啦，咁又换咗一个装有一啲譬如毒品啊嘅行李上面，咁即系有少少拆装架和啦。咁佢但系到时如果即系反而佢自己嘅行李就唔见咗啦，因为佢个 tag 俾人拎咗就搬咗去嗰啲有毒嗰啲行李岛嘛。咁其实如果真係遇到咁嘅事情，跟住仲自己被捕啦，咁点算呢？即係点样处理呢？
1: 嗱，其实呢个情况呢，我最近呢有个朋友呢喺个、朋友圈嗰度呢发咗个视频出嚟，但係呢透过嗰个视频呢就唔清楚边个国家，但係似乎真係有发生过嘅。
0: Okay.
1: 所以我相信呢、這个呢位听众呢，佢嘅担心呢唔係空穴来风嘅。咁的而且确係有实际个案例啦。咁就係话一啲旅客喺机场呢係遭遇到行李标签被调啦、或者行李被调啦，即係调换啊调转啊。甚至无呢係俾人陷害，即係藏毒啦。
0: 喂，
1: 但你唔好忘记喎，虽然呢个机率其实一啲都唔高，但係呢唔代表冇发生。而的而且确真係有发生㗎嘛。但係呢就其实一发生呢真係可大可小嘅，因为有啲国家呢对于禁毒嗰度好严厉嘅。
0: 係啊。
1: 若果发觉你係藏毒就大件事啦。
0: 嗯。
1: 咁所以呢个听众问啲嘢啱嘅。不如咁呢，我觉得可唔可以咁讲呢，就係、是、话究竟有啲咩预防方法先。
0: 係啊係啊係啊。好啊。
1: 我就諗第一就係话其实可以用独特嗰啲行李外观。
0: 嗯。
1: 咩意思呢，就係话你都感觉到呢，其实好多行李呢都係可能黑色啊灰色啊咁。千篇一律嘅。
0: 襟用啊嘛，觉得咁样好似。
1: 冇错，系啊，但系的而且确咧，就有啲行李咧，我觉得
0: 系
1: 可以嘅话咧，唔好怕尴尬，即系用啲特别嘅颜色啊。
0: 即系譬如有印咗某个人个麦头上去嗰啲啊。
1: 千祈唔好印我麦头啊！
0: 我啱啱而家望住你，唔知你会唔会有啲即系麦头咁
1: 啊？我都估你讲呢样嘢。
0: 喂，因为我见有啲人系玩嘅，即系好似当搞笑咁样咧。佢同啲姊妹去旅行，咁佢外面有一个行李套咧，就印咗佢姊妹个样嘅，跟住就。哇，撑到好大咁样，即系搞笑，但起码嗰个就独一无二啦，你一定记得啦，系咪？
1: 系啦，冇错啦。讲得啱嘅，可以贴一啲大嘅贴纸啦，或者一啲特别嘅色带啦，务求呢令到啲匪徒呢唔会咁容易呢係调换你嗰个行李啦。
0: Okay.
1: 咁第二呢就係话可以贴上自己个人嘅标签，例如自己个姓名啊、电话啊、email address， 但千祈唔好有地址。
0: 哦，但就系话呢啲标签会唔会俾佢拆咗落嚟，跟住就系搬咗去佢嗰啲有毒嗰啲行李嗰度咧？
1: 会噶，会噶。
0: 系咯，咁啊点算咧？咁所以有啲人话，定系我冇写啊，写啲资料出嚟、啊。
1: 呢、這个写法咧，其实最主要一样嘢咧，系有一个作用，就话、是，譬如假设唔讲俾人调转先，
0: 系，
1: 譬如你行李唔见咗、
0: 哦，
1: 人哋都知道点样送翻俾你，
0: 同埋系边个嘅咁样。
1: 系啦，但系若然佢个标签同你调换咧。都有办法解决嘅。
0: OK， 呢个之后再讲下。
1: 咁另外呢，嗱呢个好紧要，我自己諗出嚟就话拍照做一个证明。
0: 係、
1: 哦。就係、是、拍个外观啦，或者嗰、那个内部嘅物品啊，托运嘅标签，点解呢，证明真正属于你嘅行李呢係点样嘅。因为俾人掉咗之后呢，你个行李冇咗㗎嘛。
0: 係啊。
1: 咁到海关嗰时呢，你可以澄清呢、這个唔系我嘅，系我嗰个咧入边系咁样嘅。
0: 哦、，OK， 所以其实即系喺出发前嘅时候，你执咗个行李，你影咗先，即系里边大概有啲乜嘢，系嘛？外面外观闩埋，又影一张吓、啊，即系知道系点样样嘅。
1: 冇错，影埋你个标签添。
0: 哦，影埋标签 ，OK。
1: 咁仲有就系话最好全程咧就盯住呢、這个。托运嘅流程，睇下有冇人换咗你嗰啲标签啊咁样咯，系、啦，同埋一样嘢咧，嗱呢、這个我自己本身习惯嚟，我都要改啦，由而家开始。
0: 咩习惯咧？
1: 习惯就系我好中意早托运嘅，去机场咧
0: 早啲去，
1: 系早啲啊！我系通常最早去嗰批嘅，
0: 系，
1: 但系其实都要考虑咯，因为行李咧摆喺后台越耐咧。风险越高嘅，
0: 系啊。不过咧，其实本身咧 ，Gary Sir 呢样嘢系你嘅优点嚟啊嘛，即系你系早到噶嘛，成日即系讲紧唔系准时，系早到噶嘛。咁你或者你出发出埠去旅行啊，或者要做嘢，你都会想早啲去机场噶嘛。
1: 正常啊，其实
0: 系啊。咁但系你去到机场之后，你又想两手揈揈噶嘛，快啲可以。咁你梗系快啲去。当佢一可以 check in 嘅时候，你梗系最快去 check in 啦，咁样系咪？
1: 系啊系啊，但我觉得始终都系我第一点，我觉得几啱用就系、是、用一啲比较特色啲嘅彩带啊，
0: okay.
1: 或者系个夹冇咁容易俾人掉，
0: 系
1: 啦系啦，
0: 同埋同一时。

0: 间咧，你自己的行李都冇咁容易攞错，人哋啲行李都系真嘅，即系好多时都真系需要一啲辨认嘅吓。
1: 系啦，同埋选择一啲比较安全嘅地方转机，因为有啲国家咧系比较风险系高啲嘅。
0: 哦 ，OK， 吓，
1: 咁另外好啦，若然真系不幸发生咗，咁应该点处理咧？
0: 嗯，
1: 第一真系要立即揾律师啦，就唔好讲任何嘢住，因为。可能个海关话喂你藏毒喎、啊、咁、
0: 哦，
1: 你唔好讲任何嘢住，揾律师。
0: 即系唔可以就咁自己赖澄清啊，唔系我噶嗰啲咁样，即系解释啊咁样，即系唔使啊，一定即系快啲揾律师啦
1: 吓。系啦，顶晒笼，若果你有证据，你可以俾佢睇，呢、這个唔系我嘅行李。
0: 你觉得头先你话影嗰啲相
1: 系
0: 唔足够咧？其实
1: 都足够嘅、
0: 哦哦，
1: 证明俾佢睇呢个咧唔系属于我嘅，我未接触过呢个行李，但系真正我嗰个咧就
0: 系
1: 呢个
0: 系咁样嘅，
1: 系啦。咁、
0: 哦、
1: 另外就系、是、即系。始终都系保持镇静啦，坚定嘅立场啦，咁、另外就系话，将我刚才所讲嗰啲证据咧，就系、俾有关嘅人士睇啦，
0: 系
1: 啊，同埋要求睇下监控啦，
0: 哦，
1: 因为嗰、那、诶、个储存嗰、那个
0: 行李
1: 嘅地方，原则上应该有监控噶嘛，
0: 嗯，
1: 系啦，
0: 嗯，
1: 咁同埋真系发生喺外国咁嘅点咧，就要寻求大使馆或者领事馆嘅帮助咁样啦，
0: 嗯，
1: 系啦。
0: OK， 系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即系留意住啊吓，咁所以都有预防咯。同埋其实有啲人咧，就而家成日咧会摆嗰啲有一啲 tag 系追踪自己嗰个行李噶。你觉得呢个会唔会一个好方法咧？
1: 都系一个好方法，
0: 系啊，
1: 嗰啲应该叫 air tag。
0: 系啦，咁
1: 系啦，冇错，系可以追踪到嘅。
0: 因为变咗起码，因为嗱、那个匪徒换咗个行李，我行李又唔知去咗边。但系如果我有个 air tag 嘅话，我追到嘛喺边啊嘛，咁我咪知道嗰个先系我噶咯，呢、這个唔系我噶咯，咁样系咪先？
1: 系啊，冇错。
0: OK， 咁啊，大家唔希望发生呢件事啦、嗯，不过起码知道有呢样嘢，所以如果出埠嘅时候，可能都要小心啲啦吓。好啦，咁啊，另外咧，听众有另外一个问题啦，就系、是、关于一啲嘅驾驶嘅状况嘅。咁佢咧就话佢架车咧就喺个大路咧向紧前行嘅。咁跟住咧，前面咧右边咧有架车咧，就由小路度咧就想出嚟。咁佢前面咧，因为佢直路噶嘛，咁啊但系已经黄灯啦，咁啊准备要停咯。咁佢就慢慢慢落嚟啦，甚至停低之后就力让前面嗰个小路咧右边嗰架车咧可以出嚟嘅。咁其实我觉得佢几 nice 啊，系咪先？咁但系佢原来都有个 concern 嘅，因为佢就觉得，咦？因为通常都系大路先至系。行驶权系先㗎嘛。咁佢就话咦而家我咁样好心让个小路嗰架车出嚟嘅时候会唔会令到佢可能有机会俾人扣分呢，即係佢做得唔啱呢，会唔会有咁嘅状况啊？
1: 嗱，我系即係喺以前 ICBC 嗰度做个考牌官啦。咁我可以讲呢就係、是、其实咁样呢就係、是、佢咁样嘅做法呢让右边
0: 小路嘅车。
1: 小路出嚟呢係 ,ok, 若果是冇红绿灯嚟讲咧，
0: 系
1: 就系、是、可唔应该让佢。其实你始终系大路嚟，
0: 因为你会可能危险啊！你后面有车跟住你，唔知你无端端会停。如果你让小路，系咪啊？
1: 系啦，因为我用翻呢个情况嚟讲啦，佢系大路嚟噶嘛，咁、
0: 嗯、
1: 入右边有个小路想出嚟咧，原则上咧系应该小路让大路嘅、
0: 嗯嗯。
1: 第一，第二咧，佢头先咪提及个灯嘅，
0: 系啊。
1: 若果咧，其实若果系着咗黄灯。
0: 嗯，
1: 佢未个 stop line 嗰度咧停车线，
0: 系
1: 而后边啲车唔系跟得太贴嘅话咧，喺、安全情况之下咧，佢系应该要停。
0: 系，
1: 但系若果系佢当时咧系唔应，即系唔系安全情况咧，佢可以继续行。
0: 哦，
1: 但系可以停就应该停。
0: O、okay, K， 即系所以都系因应当时情况。如果你后面其实有啲车跟得你好贴嘅话，可能你都会建议佢去翻个 stop line 嗰度停红绿灯咯，就唔好喺。未到 stop line 之前，你慢慢驶慢咗啦，咁啊为咗让个小路嘅车，分分钟后面嘅车停车就撞上嚟你度，
1: 冇错啦。同埋咧，考路考嗰时咧，会唔会扣分咧？
0: 系
1: 好视乎当时个考牌官嘅判断。若果个考牌官觉得呢个考生咧应该系过，佢唔过，
0: 系
1: 咁或者唔应该过，佢又过咧，其实就会扣分。英文叫 gap。即系
0: gap 啊，有个 gap 啊，
1: 啊 GAP gap， 即系话你个判断咧系唔啱咯，即系空位啊，
0: okay,
1: 即系空间啊，
0: 系，
1: 即系明明可以安全情况之下可以转可以直去，你又唔直安全，你又唔转直去咧，咁啊变咗俾人扣分咯。
0: 哇，所以其实有时点解啲人话咧考牌都需要少少运气啊，因为你可能咁啱遇到一个路面嘅情况，次次都唔同噶嘛，有时可能有单车，有时头先你话呢啲小路出车，咁如果你判断嘅当时个情况，可能个下一牌官觉得你危险，咁啊扣咗你分噶啦。
1: 系啊，讲到当时情况咧，其实有好多时我发觉。

0: 考生呢考路考嗰时呢冇注意有两样嘢，好多时唔注意。
1: OK， 即係特别提醒嘅，尤其是将会去考试啲朋友啦，係咪？
0: 係啦，好多时呢咪见到啲工程车呢着咗黄灯嘅、黄色嘅灯嘅。咁好多时呢啲人呢係照行。啲考生好高速咁行、
1: 哦。
0: 其实呢喺城市嚟讲呢应该要去到降到40。
1: 哦 ,slow down。
0: KMH, 係啦、哦、slow down。
1: 40嘅啫，係
0: 啦
1: ,40
0: 或以下。
1: OK，
0: 咁好多人咧就照行50、60，咁就肥噶啦已经。
1: OK， 因为你万一惊嗰度唔知有咩状况。
0: 系啦，另外咧、有好多时有啲 construction zone 咧就怼咗牌出嚟咧，啲人又冇睇，咁又冇降到去30，咁又合格唔合格噶啦？
1: 系，咁你其实都做考牌官都做咗好长时间啦，仲有冇啲咩 tips 俾我哋就话哇好容易会俾人扣分嘅，即系你冇。可能一直都好 OK 嘅，就喺、嗰个位扣咗个好劲嘅分咁样咧。
0: 会嘅，因为咧，其实考牌咧系你系用一个差唔多类似扣分制度，
1: 系
0: 越扣得多分咧，合格机会咧就越唔大嘅。
1: 哦，
0: 大家咧就好多时忘记呢样嘢，就系、若然你系第一架车，绿灯都好，只要系你系第一架车，绿灯未行之前咧，你要左望右望先好行。
1: 哦，即系你意思话我直线去嘅时候，好啦，绿灯，咁我而家转咗灯，我就起步啦嘅时候，其实我都要左望右望嘅。
0: 系啦，
1: 哦，
0: 若果考牌官咧吓冇见你做呢个动作咧，系扣分嘅。
1: 但佢话我唔系转右，唔系转左，我都要咁样 show， 好似 show 得 check 咁样咩？
0: 你问得非常之好。嗱，点解咧？由于你系第一架车，虽然系绿灯，唔排除左边、右边啲车咧会冲灯噶嘛。
1: 系啊，系啊。
0: 所以你第一架车一定做 scanning， 左望右望。咁你如果你冇做一次呢扣分，如果你冇做三次呢，同一个毛病犯三次呢已经唔合格㗎啦。
1: 嘩，咁我大件事呀呢个，因为要记住你剛才讲到呢样嘢呢，因为如果我有做第一架车呢，我自己个心里面呢，我佢一转绿灯呢，我有时唔即刻起步㗎。因为我真係有试过见到有人发生意外，就係、是、一绿灯即刻起步旁咁样对面又冲灯就撞埋嚟啦。
0: 係啦。
1: 係呀，所以我有时会即係慢啲啲囉，未去到话超级慢，但可能心里面就係等咗两秒咁样先至起步囉，好似个感觉系安全啲。不过原来系要 check 嘅，即係应该两边 check 一 check 咁样。
0: 係啦，冇错。
1: Okay。
0: 咁另对唔住，另外有时呢我发觉好多、考路考嗰啲考生呢，好多时将个车呢 turn 得好阔啦，或者系 cut corner。
1: 哦，系啊，系啊，即系转弯嗰阵时系嘛？
0: 系啦，
1: 哦哦。
0: 咁另外一样嘢就系好多时咧，啲人咧有转线。左转右转有打灯喎，
1: 系啊，
0: 不过唔记得熄灯喎。
1: 我一路搭咁样嚟到，
0: 系啦。嗱呢样嘢好似好少问题，但系都会扣分嘅。
1: 系啊，
0: 但系正如我所讲，你同一个毛病犯三次咧就唔合格，
1: 就冇晒。
0: 哪怕你其实你其他嘅地方几好都好，都会唔合格嘅。
1: 因为其实都啱嘅，你嗰个系一个指挥灯嚟噶嘛，可能你 cut 咗条线，跟住你个灯可能打左线嘅，你一路 keep 住喺个左线，咁我又唔知道你系咪仲想转左，定系你想 cut 线啦？如果我后面嚟嘅时候，原来你自己系冇 cancel 咗个灯，咁其实都构成一个意外噶嘛。
0: 系啦，
1: 系咪啊？
0: 同埋咧有一个大忌咧，有好多时都系发生嘅。嗱、呢个就系考生嘅判断能力啦。
1: Okay。
0: 一个好繁忙嘅十字路口、
1: 嗯，
0: 明明见到有个巴士咧。就是在对面即是那条线、前方对面那条线呢它已经是停了在最后的位置了。那你虽然是绿灯你不应该向前行，你若前行呢很明显是阻住个十字路口的交通的嘛。如果是这样呢，这些是属于危险驾驶、就即肥的了。
1: 即是一样啦，譬如好像我们、见到前面有一架车，即是我们可能要过红绿灯，但是塞塞地车这样，但是前面架车半架车身已经在个路道，你就知道你不可以再向前去。
0: 是啦，没错啦。
1: 如果不是一阵一转了灯，你架车就塞了在个十字路口到啦。
0: 这个就是讲经验啦，同埋那个判断啦、所以这个要小心一点啦，同埋 shoulder check 始终都是啦。有好多人暂时都搞唔清楚呢咩叫 shoulder
1: check?Okay.shoulder
0: check 呢係讲你另个头呢係要90度。
1: 係。我成日见到有啲人呢就话考牌嘅时候呢你要夸张啲㗎，因为即係你要俾佢睇到嘛。睇到话拉砖啦咁样，有即係系咪
0: 係啦，要大动作啦。同埋的而且个 shoulder check 真係会 可以 save life。有多时呢右转呢、
1: 嗯、
0: 其实啲人冇 shoulder check 呢可能会撞到行人啦。
1: 单车啊。
0: 单车啦。
1: 有啲而家 scooter 都好劲啊。
0: 冇错、啊、所以一定要 shoulder check。
1: ok, 即係两总之两边都望一望咁啦。咁其实呢我亦都有发现有啲朋友呢转左嘅时候呢譬如我係打咗灯我哋。

0: 又转咗啦，咁啊等紧啦。但系佢好得意咁样咧，佢转咗之前咧，佢会抽一抽去右啲，再转咗。我谂佢想即系一个大啲嘅弯定系点样啦。咁头如果你系考紧牌有个咁样嘅动静嘅话，会唔会都扣你少少分咧？因为佢偏翻右先至转咗，其实对右线嘅嗰啲车系唔知你想点嘅，惊嘅。
1: 会噶，会扣分嘅，因为你始终系唔够 smooth 啊，即系你转嗰时啊，都会扣分嘅，系啊。
0: 是 ,ok,、嗯、好啦，咁我哋呢而家其实电话旁边呢都有一位听众朋友呢就有问题想问一下 Gary Sir 嘅，不如我哋接咗佢入嚟先啦，好唔好啊 ?ok,hello, 灵狐先生你好。
2: 係你好。
0: 係。
2: Gary Sir, 多谢你今日又系嚟嗰个 6.1 台。係我想请问一下你系2-in-1 呢，系我去我参加一个 conference。同人道歉，因为我 make some noise。
0: OK。
2: 又系佢就系你个 booker 嘅 friend， 我请问佢话，我话 say sorry 啦，佢就系竟然间当众之下 say fuck me。
0: 哦哦，
2: 好大声，
0: 粗言秽语吓。
2: 就系真系 fuck 啊，讲英文我 OK。
0: 我系啊，千祈唔好讲啊吓，李胡先生，你千祈唔好讲。
2: 第二件事嚟讲，同一时间嚟讲，喺呢个嘅 reset 咧，佢竟然间系用嘅 index finger 中指向住我成两分钟，当住我朋友面前。
0: 系。
2: 唔知呢个可唔可以？我曾经呢两件事情，email、PM、BC 同埋呢个嘅Canada。我哋同 MLA 大都未有成差唔多两年噶啦，都未有消息。咁啊，我应该点做咧？
0: 好啊，多谢令狐先生你嘅电话吓，嗱，即系大家都知道啦，即系大概了解个事情咧，就系话，咦，即系佢道歉啦吓，咁但系咧都对佢粗言秽语对方，或者系有啲不敬嘅手势啊之类咁样，咁啊应该点做咧？其实真系。
1: 嗱，首先嚟讲咧，就当然啦，这个行为绝对唔正确嘅，
0: 嗯，
1: 无论系粗言秽语啊，或者系不当嘅手势咧，都唔好嘅，系、
0: 嗯、
1: 显出咧，即系嗰个人嘅本身嗰个品德啦。咁呢样嘢系唔接受嘅、
0: 嗯，
1: 但系咧，我哋要知道一样嘢咧，就系话，这个唔恰当嘅行为系咪代表触犯法例咧？喺呢个法例上咧，我睇唔到系一个属于刑事法，
0: 嗯、
1: 或者可以要。严重到叫警察，
0: 系，
1: 因为咧，除非嗰、那个言语咧系属于一个恐吓
0: ，OK，
1: 就系可以叫警察去处理，
0: 即系有啲好似威胁性嘅，
1: 系威胁性，啊、但系呢个咧就唔系，当然咧令到呢个当事人咧唔舒服，呢、這个理解嘅体谅嘅明白嘅，
0: 系啊，咁一定唔开心啦，同埋即系当住咁多人系咪？呢啲场合好奇怪噶嘛，
1: 系啦，冇错啦，可以做法咧就系即系同佢讲，诶、唔好意思。我已经道咗歉噶啦，咁你亦都咁样冒犯咗我咧，我唔想再继续，希望你停止，即系你讲咗出嚟，咁希望佢停止啦。若然佢唔停止咧，冇办法，喺呢个情况之下咧，即系我觉得你系非常之唔开心嘅，你 walk away，、
0: 嗯、
1: 即系直头你离开嗰个现场嗰度，咁变咗起码唔会再同呢个人接触咯。有时真系相对上系无奈嘅，但系呢样嘢系好唔啱啦，好明显。
0: 但系头先你即系嘅意思话，因为如果佢话粗言秽语对你讲或者咩，其实。因为而家目前嚟讲，呢、這个又未构成好似一个威胁或者点样，其实系冇话得去告佢啊之类嘅。
1: 除非佢嗰个行为系整到其他人咧，即系三个人或以上咧起哄。嗯
0: 哦、
1: 好似一个骚乱咁样，即系咁咧就唔同啦。
0: 同埋有啲好似喺度挑引紧你咁样咧，如果系咪都即系再加埋有人起哄？
1: 系啦，咁就可以报警啦，处理啦。
0: 点解咁样？头先你讲话有人起哄就可以处理咧？呢、這个系有咩唔同咧？其实
1: 唔同咧，一有人起哄咧，就变咗叫英文叫 disturb the peace， 即系扰乱公众秩序啦！
0: 哦、okay, ，
1: 扰乱公众秩序，
0: 等我哋都冇 peace 啦，因为
1: 系啦，冇错啦，
0: 搞到我哋都惊慌咩事啊？
1: 系啦 ，disturbing to peace， 咁你可以要求警察嚟帮助咁样咯。
0: OK， 咁如果真系你嗱，譬如有啲其他嘅市民或者咩，佢如果真系遇到啲情况，话人哋喺度猛咁用粗口闹你啊，咁样，其实你实质其实冇咩特别可以做，或者即系走开咯，唔好理佢咯，咁样啊？
1: 系啦，因为喺嗰个情况里边咧，你自己谂一谂啊。如果对方系呢样嘢系唔停嘅，咁你又喺度嘅，即系变咗你系，
0: 你又唔继续唔开心，
1: 你又唔继续唔开心，咁我觉得其中一个办法，可能未必最好嘅办法，其中一个办法就系离开嗰度咁样，
0: 系唔好再喺当中度即系有啲任何纷争啊，唔开心啦，算啦，咁样系咪？
1: 系啦，
0: 好过喺个情况，
1: 冇错啦，因为你唔想再

0: problems that I am talking about are real. And the wrath of nature is real.
1: 同你推荐今日开画嘅呢一部新戏 Pressure洛曼蒂风暴，根据2014年英国的一出舞台剧改编，下个礼拜就是 D-Day，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日子。有关 D-Day 的电影有好多，譬如说 The Longest Day 和 Saving Private Ryan， 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去讲关于 D-Day 的故事。但是估不到的是，今次这个故事呢是关于天气预测，原来是 D-Day 成败的关键元素。诺曼第登陆是动员几十万海陆空联军的，是关乎几十万士兵的生命。在 D-Day 倒数72小时，美国的艾森豪尔将军为了使 D-Day 的部署万无一失，需要最好的气象学家去预测 D-Day 当日的天气。在英国 Churchill 的推荐底下呢，就急召英国皇家空军气象官苏格兰的 Group Captain James Stack。 当时成班高层都奇怪，当时的天气明明是风和日丽，做乜咁多此一举呢？但是果然这个气象学家向 Eisenhower 报告，根据搜集回来的数据加上他的经验呢，他相信原定6月5号的 D-Day 当日将会有狂风暴雨兼有巨浪。巨浪就会令到海军有危险，狂风暴雨能见度低，令到空军亦都有危险。所以这个气象学家呢建议延期，不过下次适合出兵的日子要等多两个礼拜。问题是若果推迟咁耐，整个秘密行动就有机会被纳粹德军发现而有所防备，整个计划就会失败。但是明明 D-Day 是有发生，究竟点解 Eisenhower 最后亦都决定呢一项行动呢？我鍾意呢一部电影 Pressure， 因为佢冇卖弄花巧，直接嘅将成个故事呈现出嚟。一直以来大战的英雄都是士兵啊、将军啊，其实背后有很多无名英雄的故事同样值得拍出来被更多人知道。这一位气象学家一生人为人低调，其实他当时所受的压力有多少人明白呢？我亦都喜欢今次这套戏对 Eisenhower 的描写。身为这一场仗的最高话事人，他所作出的每一个决定是要向数十万人的生命和家庭负责。做一个领袖绝对不简单。这一套戏的气氛主要就落响将军 Eisenhower 和这个气象学家 James Stack。 Brendan Fraser 就扮演 Eisenhower，外形虽然不是太似，咁但是佢好能够演绎两个决定之间嘅心理拉锯嘅内心戏。咁而英国演员 Andrew Scott， 我一向都好欣赏佢嘅，佢扮演嘅气象学家演得好出色。一套编导演我都好欣赏嘅电影，同你推荐呢一部今日开画嘅 Pressure。诺曼第风暴 PG 级别，片长100分钟。
2: I found something in the store.
3: Okay. What did you find?
2: A place. I found a place.
4: Hello? Anyone there?
2: Look, I know how this sounds, but you gotta understand, it's massive in there.
3: I'm not saying I don't believe you.
2: Okay, I'm gonna come back here with proof.
5: All right, you feel me?
6: Yes.
5: Follow my lead.
3: Clark, what is this?
5: It's what I'm trying to figure out. I've been here every night since I found the place, and I still barely scratched the surface. All right, just take a step.
7: Pull me up! What do you see?
5: All these rooms. This place built. It's like a maze. It just goes on and on.
8: Sometimes I'm scared I'll get lost.
9: Clark!

0: right?
1: Hello?
2: 喜欢看恐怖片的观众今年有好几部叫好又叫座，这两个礼拜荷里活的焦点是放在两个后生仔的身上，首先是两个礼拜前开画的恐怖片 Obsession， 开画之后第二个周末的票房竟然是高过第一个周末，然后今日开画就有这一部 Backrooms 黑房。 两套恐怖片的导演都只是廿零岁，两个后生仔都是拍短片而被电影公司发掘。首先介绍这一部 Backrooms 的导演 Kim Parsons， 几年前17岁的时候，将一个民间传说就拍成短片，上载去 YouTube 频道，响网络上迅速爆红。 观赏次数超过7600万，所以就引起电影公司的关注。然之后就请佢将呢一套短片概念搬上大银幕。这个只不过是20岁嘅后生仔，有800万到1000万美元嘅预算，仲有自由到电影公司唔插手，任佢发挥。终于呢一套 Backrooms 今日开画啦！ 呢一套戏主要旧年暑假向温哥华拍嘅，故事系讲一个中年离婚家私铺嘅老板，意外地就发现佢家私铺地牢嘅一埲墙，竟然可以通往去一个神秘空间。呢一个空间好似一个无穷无尽嘅迷宫，有无限嘅大厅，一个连一个再连一个嘅大厅。 有啲嘅大厅就动起一大堆嘅旧家私，但系有更多嘅咧就空框框嘅。这个老板嘅心理医生就见同佢失去联络，所以就走去家私铺揾佢。之后这个心理医生亦都走入去呢一个神秘空间。系啊，《Back Rooms 嘅故事就系咁简单噶啦。呢一套戏卖弄嘅咧就系嗰种噩梦嘅感觉。 发恶梦无需要合理解释嘅，呢一套戏亦都系啊，冇解释点解个老板系都要翻去呢一个神秘空间继续咁行啊行啊行，结尾亦都冇解释清楚成件事，但系观众有好可能喜欢嘅咧，就系嗰种无穷无尽嘅未知空间，有啲人觉得进入呢一种嘅空间咧，俾佢一啲恐惧嘅感觉，呢一方面咧系可以理解嘅。 咁但系呢一个只不过系一个概念，要将呢个概念拍成电影呢，就需要合理化、故事化。咁我觉得呢样嘢系欠缺嘅，始终都系呢一个20岁后生仔嘅第一部作品，希望佢以后有所进步啊！呢一部恐怖片嘅名称呢，就叫做 Backrooms 黑房14A级别，片长111分钟。对不起，没事。
3: 都快30年了，你30了？
4: 30怎么了？没有，你也不漂亮，不像30岁。
3: 30岁都不漂亮啊？
4: 漂亮。
3: 我50岁也漂亮。60岁也漂亮。70岁也很漂亮。80岁也漂亮。
5: 那也不是混了你这。
3: 没缘分的人，你滑100次都没用；有缘分的人，你一次都不用滑，也能遇见。
6: 你们大晚上来的，散步？
7: 也不只是去散步，
8: 就是没地儿去。
7: 哦，
6: 啊。
7: 是我搭子，最近的，你们呢？
9: 我是他的搭子，
10: 今晚的，
7: 我也是他搭子，
10: 别他妈搭来搭去，怪恶心。

评论这套中文电影之前，先预告一下，由香港导演邱礼涂自己暗荷包投资给自己拍的香港电影《我们不是什么》We are nothing at all， 终于有加拿大发行公司签了，准备会在6月19号在加拿大戏院大银幕放映。我上个礼拜已经优先看了，完全明白点解呢两个月呢一套戏得到咁多人赞啊！我就会留待6月19号呢一套戏上映嘅时候咧，同你评价我们不是什么 ，We are nothing at all。而家就先讲讲呢一部中国爱情电影《今晚正好》（Crossing a Dawn）。呢一套戏之所以吸引我去睇咧，系因为故

0: 故事概念使我联想起我其中一部最喜欢的电影 Before Sunset， 就是讲男女主角偶遇，两个人好投契，响巴黎街上一边行一边倾偈，两个心灵相近的人相逢恨晚，天光了他们要分开了。今晚正好这套戏呢就是用相同的概念，不过故事背景就改为在北京，再将男女主角年龄降低，再加入今时今日北京男女的思维，譬如说对男女关系的随便，物质方面满足但是心灵方面空虚，城市人之间的欺诈和戒备。虽然导演已经落足好多的新鲜元素，但是我始终都是更加喜欢 Before Sunset 那种纯两个人心灵相通的那种的描述了。但是这套新戏我最欣赏的就是最美的一段，将之前成套戏不同的元素放入去一个荷里活式的浪漫爱情短片，这个安排给到我惊喜的。这套中国电影呢就叫做今晚正好 Crossing a Dawn， 国语对白中英文字幕 PG 级别，片长103分钟。哎呀够钟了，我又要押后一个礼拜才同你评论 The Mandalorian and the Grogu。 我是马光浩，大家睇多啲好戏，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记得准时入场。
1: 开心大本营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通理琴行。
2: 香水倾城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3: 嚟到香水倾城嘅时间啦，揾嚟咧，当然有美容阁嘅 Daisy 喺度嘅。Hello Daisy 你好啊，
4: 系你好啊，大家听众你哋好。
3: 我今日见到好忙碌啊，因为咧即系喺美容阁吓，即系呢个雪 Shadow 嘅 team 啊，就已经嚟到现场啦个团队。咁好多人咧期待系做佢啲乜嘢咧，就系、是、一个和式按摩。其实有啲咩咁劲咧？点解个个都等住做咧？
4: 嗱，其实资生堂本身咧，佢做 facial 咧，一定要做一啲特别嘅活动啊，先至可以提供呢个 facial 啦。
3: 系，
4: 咁你都亦都知道啦，因为而家少咗百货公司啊嘛。
3: 哦，
4: 咁好多朋友咧又想试下佢。和式嘅 facial 咧，就会专登咧，我哋美容阁咧同佢合并咧，做一个 team shadow 咧，大家就可以嚟试下做下呢个日本和式按摩 facial， 同埋日本 facial 同我哋欧陆式真系有少少唔同嘅，因为日本人咧就中意做一啲轻柔指压嘅按摩，就配合埋佢嘅产品咧，令到我哋咧喺做呢个 facial 嘅时间咧就可以减压，同埋咧可以去水肿，因为咧我哋中国人咧好多时可能我哋食物啊，或者我哋诶中意饮水啦，好多时会容易水肿嘅。而日本和式按摩 facial， 因为佢系做好多指压同埋推拿咧，就可以帮我哋去水好好。
3: 哇，好正、
4: 啊！譬如我哋双下巴比较松啲 啊，或者比较臃肿啲咧，眼肚比较胀啲咧，做完呢个 facial 咧，你会感觉到成个面咧系真系尖咗落嚟。尤其是佢做呢一个按摩嘅时间咧，佢有用热毛巾同埋冷暖嘅对比咧，就可以有一个提拉同埋 firming 嘅感觉。佢唔系啲产品咧，个效果系好明显咯。
3: 系啊，唔系成日有，所以大家把握今次机会。咁但系讲翻。资生堂的产品其实个系列方面有很多不同的，不过现在梗系要防晒，好紧要啦！
4: 防晒是不可以缺少的，我哋在温哥华生活，尤其是今年大家都 assume 咧都几热下嘅，
3: 系啊系啊。
4: 咁同埋紫外线都几强，咁但系唔紧要嘅，最紧要我哋有充足的保护，尤其是防晒是一定不可以缺少。咁防晒有分面部啊、眼部啊、身体噶，咁而且质地都有不同嘅。咁譬如我哋有啲系乳液状，有啲膏状，有啲系 stick 状。咁其实每一个唔同嘅质地都系针对唔同嘅皮肤同埋唔同嘅需求。譬如我哋喺化妆前可以用个 lotion 打咗底啦，防晒 lotion 啦，或者用个隔离霜先啦，先至搽粉底，再 make up 都 OK。但系好多时啲家庭主妇啊、小朋友出街，我哋都要搽防晒。咁喺 Shiseido 里边咧，亦都有一啲防晒嘅乳霜咧，系专系俾敏感皮肤同埋小朋友用嘅。
3: 哦，好好、啊。
4: 咁咧佢就系好 natural， 咁就变咗佢哋冇咁易过敏，同埋咧晚间清洗都会容易啲咯。同埋我哋记得啦，搽完防晒夜晚一定要洗面，因为始终咧防晒霜咧都系一个即隔滤链嘅紫外线啦，佢有一个保护膜噶。如果我哋咧唔做一个 double cleansing， 即系双重洁面咧，就会令到我哋皮肤容易反黑添，同埋好容易有走米嘅。
3: 哦，咁样噶。
4: 咁、所以我哋通常如果有搽防晒咧，可以用一啲洗面水先，或者洗面油落咗妆先，落咗我哋个防晒或者 make up， 先至用一啲泡沫嘅洗面咧，咁就变咗有双重嘅清洁嘅效能咧，咁就冇咁容易咧反黑同埋有暗疮或者黑头嘅出现咯。
3: 哦，原来系咁样。咁其实我哋防晒当然唔希望我哋嘅皮肤会衰老啦。另外咧就好惊有斑啊！
4: 哦，斑就冇办法噶啦。我哋亚洲人咧系比较容易长色斑噶，因为始终我哋嗰个色素咧都系比较偏黄啦。咁、所以咧喺 Shiseido 里边咧，亦都针对到我哋亚洲人嘅色斑嘅问题咧，出咗一个。

0: 全新嘅有精华素同埋呢个水分啫喱嘅乳霜，咁就好啱呢个夏天用，因为佢就好透心凉同埋渗透好快，尤其是佢嘅精华素咧系针对到咧我哋一啲比较厚身啲嘅色斑，或者系最主要佢就唔净只有漂白功能，佢可以控制嘅色素唔好散开。
1: 哦，咁样。
0: 咁变咗咧，我哋喺面嘅皮肤嚟讲咧，除咗有防晒咧，美白咧都可以同时间做到一个好好嘅预防功能咯。
1: 系啦，咁另外咧，有啲朋友都会想化妆咧，希望个面色咧比较均匀啲啦。咁但系有啲人话，哎呀，我唔想搽咁厚粉啊，咁有冇啲选择咁样？
0: 有，因为Shiseido里边咧都有三至四款唔同嘅粉底。嗱，佢首先咧有一啲系叫做 BB cream 咁啦，咁有十几个色就自己色随转变咧。譬如我哋出街又唔想化咁浓妆，饮餐茶靓靓地嘅面色咧，
1: 系啊，
0: 就可以搽佢透明啲嘅粉底啦。但系如果佢有啲特别宴会或者影相咧，我哋就可以用一个 cover 多啲嘅粉底，
1: 系，
0: 即系话佢个遮瑕度高啲嘅，咁啊变咗我哋可以遮下黑眼圈啊，或者去一啲遮下啲着斑都唔错。但系如果真系色斑或者有啲瘌啦，或者有啲印比较深咧，佢Shiseido亦都有一个全新系列嘅遮瑕膏。
1: 哦，系。
0: 嗱，咁佢遮瑕膏都有成十几个色噶。哦，点解咧？我哋遮瑕膏除咗我哋遮瑕咧，仲可以打光影。譬如我哋想个鼻梁高啲啊，想个下巴尖啲啊，或者想我哋个窝位再凹啲咧，我哋有唔同嘅色调咧，就教大家点样去配搭。咁而适逢咧，今日、听日连续三日咧，我哋有专业嘅按摩师同埋化妆师喺我哋美容阁啦。咁大家可以嚟到时代坊咧，我哋美容阁自己嚟拣翻啲嘢，因为我即日咧已经全线有八折之外咧，我有三套礼物咧系送俾我哋美容阁资生堂客人咯。
1: 哇，太好啦，有礼物收啦，跟住又可以问下啲化妆师点样拣下粉底啊，点样拣佢自己护肤品啊，所以大家唔好错过，仲有和式按摩添，
0: 梗系咧，仲有八折优惠添。
1: 哇，
0: 咁如果大家又想攞礼物，又想悭多啲咧，可以大家嚟到我哋时代坊美容阁啦，参加我哋 Team Shiseido 呢一个咁大型嘅活动嘅。咁有咩资讯打俾我啊？电话系604-232-1010同埋233-6688。咁我哋喺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同大家分享多啲其他嘅产品啦，好冇？
1: 好啊，今日唔该晒 Daisy。
0: OK， 拜拜。
1: 好，拜拜。
2: 香水倾城系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1: 想试下日本和式按摩 facial， 而家美容阁有得享受啦！
3: 美容阁联同日本殿堂级尊贵品牌 Shiseido 资生堂，将于呢个星期五六同日举行夏日彩妆护肤巡礼。
1: Team Shiseido 仲亲临时代坊美容阁，免费提供日本和式按摩 facial， 敬请预约。
3: 同时推介全新风姿透白淡斑精华及面霜系列，帮你全天候防晒美白。
1: 购买资生堂产品均有八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3: 记得 Shiseido 同你喺时代坊美容阁嘅约会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4: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三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有廖日康报道新闻。BC 皇家骑警表示，部分分局的非紧急电话目前出现临时的服务故障，影响接听和转接非紧急的电话。受影响的分局包括是北温哥华、Duncan、Ladysmith、Nanaimo、Pemberton、Seashell、Squamish 和 Whistler， 而其他分局亦都可能出现间歇性的影响。警方指出，故障的原因仍然在调查中，技术人员正努力恢复服务。警方呼吁市民，如果需要报告非紧急的事件，可以等待服务恢复之后再致电，或者亲身前往当地的警察局办理。在部分的社区，某些的罪案亦都可以透过网上报案系统提交。骑警强调，市民切勿使用911报告非紧急的事件，如果遇到紧急的情况，亦都可以致电911求助。代表维多利亚地区790名巴士司机和维修技工的工会 Unifor Local 333有 97% 的会员支持罢工。工会指出，现行的集体合约已经在25年的3月31号届满，而劳资双方早在去年的2月已经展开谈判。工会表示，谈判的重点包括薪酬、福利、工作条件以及是维修技工培训等议题。工会认为，高支持率的投票结果将会有助争取更加公平的协议。工会又表示，劳资双方

0: 前正商讨未来的谈判日期。Cranell 皇家奇境侦破贩毒案，检获大批的毒品、枪械和10,000元的现金，拘捕了一名35岁的男子。在5月28日，奇警突击搜查位于 West 东路的一处住宅，检获大约400克疑似芬太尼、大约300粒麻醉的毒品等等。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收报34,769点，升251点。创业板指数收报1,011点，升4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1,032点，升363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972点，升55点。S&P 500指数收报7,580点，升16点。在外汇市场，一个加元兑0.73美元、0.54英镑、115.5日元、4.91人民币、5.68港元、22.77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我第一次参加奥比斯救盲项目是去武汉培训当地眼科医生，当时有个10岁女仔视网膜脱离，成个人灰沉沉，非常之不愿意讲说话。手术成功之后，佢变咗非常之开朗，连衣服颜色都变得鲜艳。我是奥比斯义务眼科医生林伟清。6月6日星期六晚，奥比斯联同新时代电视举办筹款节目《同心献光明》，请即刻去 orbistelephone.ca 了解多啲，捐款支持。
2: The Brick 发放震撼优惠，佢哋嘅 One Big Sale 活动嚟啦！组合梳化款式低至6-7折，睡房同埋饭厅家私低至8折，指定床褥仲有高达6折惊喜优惠。上升级你嘅厨房，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85折。另外你嚟嘅话，仲有机会赢得 Shaquille O'Neal 家居礼品大奖一份，唔使消费都可以参加，总共有4份。有条款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多云，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18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2。夜晚天清，最低气温10度。听日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18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是30%，今晚嘅落雨机会是20%，听日嘅落雨机会是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是摄氏18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湿度是56%。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8位入围者现正密锣紧鼓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化妆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8: Hello, good afternoon, 大家好 ，Happy Friday 啊，各位。
9: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8: 大家知道啦，特朗普自从第二次做总统之后咧，哇，突然之间水涨船高啊，赚咗唔少钱噶，天文数字咁多。咁啊，另外咧，特朗普咧喺过往一段日子里边咧，亦都非常勤力嘅。唔系讲佢做总统点样勤力啊，而系佢推出产品点样勤力啊。咁啊，最近咧，美国方面咧有阿特朗普手机咧嚟到系卖啦吓，即系真心中意佢嘅 fans 咧，其实咧经常系需要破财嘅，因为咧。侵侵当自己咧系男神偶像一样嘅，有好多唔同嘅产品推出嘅。咁啊，粗略咧有以下呢个 summary 嘅吓，有特朗普运动鞋啦，特朗普手表啦，侵侵吉他，佢弹吉他嘅咩吓？唔好理啦，出埋啦，总之。仲有你中唔中意佢阵味啊？有特朗普古龙水嘅，当然亦都有咧系特朗普圣经嘅 ，God Bless the USA 圣经啊。另外亦都好耐之前已经出过啦，特朗普 NFT 噶啦，特朗普加密货币迷因币，另外仲有金融平台啦，男装啦，会唔会有某一条红色卡？梗系有啦，仲有侵侵

容祖儿初出道时候的一首作品啊，唱片公司25周年嘛，特别来个 remix。较早时候 ，Meta 即系 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 间公司，全球大裁员8000人咁多啊，但系反起涟漪啊，俾人披露话其实公司有华人文化噶，有唔少都系中国人嚟噶，翻工嘅时候讲普通话，偏偏讽刺嘅系呢间公司嘅产品喺中国唔翻墙冇得用。

0: 呢一 part 听过容祖儿未知，紧急出口一个，佢哋系 Pandora 紧急应变逃生法，转头翻嚟有珍姐。
1: 哎呀，又迟到，要走快啲啊！呢条街唔算忙，都系怪嗰啲慢条斯理嘅车塞住我条 lane， 仲有啲踩单车嘅，你又跑去头得啦。话时话呢度嘅限速咁低，我首先开得好，应该冇问题。
2: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斯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3: 今个月嚟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发掘油电混合同纯电车嘅超凡优惠，体验电动嘅 Lexus RZ450E、精致嘅 RX350H 同多功能嘅 NX450H Plus， 当油价持续上升，呢几款车更为提升舒适度、效能同性能而设。限时优惠，指定现货型号，可享高达两厘忠诚利率减免，租赁利率低至0.4厘，部分示范车更有高达8888蚊出车优惠。
4: 大家好，我系司徒部嘅 C C 欣，欢迎大家来到我哋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哋嘅位置系 Richmond Auto Mall。
0: Hello， 珍姐。
5: Hi hi。
0: 讲事嘅主题之前咧，就其实较早时候发生咗一单嘢咧，就对于我嚟讲咧，有啲感触感慨啊。咁样就系咧，就本地咧有一间嘅凉茶铺啊，经营咗好耐噶啦。
5: 凉茶铺
0: 系啦。凉茶铺啊，即系火马人啊、廿四尾啊嗰啲啦。
5: 哦，
0: 咁就距离我哋电台冇几远嘅地方嘅啫。咁但系咧，完成咗呢个历史使命咧，咁咧就正式同大家拜拜呢间凉茶铺。咁就已经咧经营咗好耐嘅日子噶啦。咁啊，突然之间觉得，咁我点啊？舌头生疮咁点算咧？
5: 自己煲咯，
0: 热气生沙点算咧吓？
5: 或者买樽装嗰啲咯？
0: 嗱，就系嗰件事啦，
5: 系唔同嘅，的确
0: 就完全唔同咗啦。樽装嘅，佢话俾我听，唔知咩咩清热乜乜乜乜解毒嗰啲，我只系觉得佢系糖水嘅啫。咁但系佢唔系凉茶嗰度嘛，亦都唔系话我完全咩都唔使做啊，唔使揿油烟机，将嗰啲咁样嘅气味抽走咗佢，但系就有呢一个凉茶饮啦嘛。咁咪冇咗呢件事、啊。咁所以我觉得咧，冇咗呢间凉茶铺之后，咁样大允哥话大家要谂饮凉茶点算啫？我边度搵火慢人翻嚟啫？
5: 火慢人真系好耐冇饮过啦，话事
0: 唔系咯？点样整啊？冇噶嘛？
5: 火慢人真系整唔到嘅。
0: 咁所以各位 YouTuber， 我觉得咧，大家要加把劲啊！
5: 自己去创一个火慢人出嚟、啊。
0: 喺网上你哋要教我哋要传承呢一样嘢啊！
5: 但教咗你系咪会整先？
0: 教大家点样整火慢人啊？点样整呢一个嘅甘蔗汁啊？啲咁样嘅嘢啦。
5: 我就
0: 已经系。初街噶咯，我只系要火慢人甘蔗汁啫，我仲未龟苓膏。
5: 哇，咁刁转啊！喂，
0: 但系即系我觉得成件事咧，当然有一部分系我哋造成噶啦。点解你可以令到珍珠奶茶呢一样嘢几十年嚟历久常新，开到真系遍地开花，任何地方都有嘅？ Yeah. 西人朋友大赞好咁样，但系凉茶嘅文化大家系传承唔到落去咧？
5: 因为始终我谂凉茶都系即系苦苦死瓜，因为即系你知吓，佢个味道未必一定系最好噶嘛。
0: 咁我而家讲讲下嘢，嘴角生疮啊！呢、这个真奶可以帮到我咩？
5: 真奶帮唔到嘅，饮多啲水啦，仔。
0: 咁但系净系得凉茶啫嘛，咁冇啦，
5: 自己煲啦。
6: 每星期甚地下就是态度里边有真正，耶耶。
0: 唔系你失去咗一个 point 啊，你唔明嗰个意思啊。嗰间凉茶铺嘅意义就系、是、我有需要嘅时候
5: 就去揾佢，
0: 就咁行过。

0: 摆低几蚊就搞掂成件事啊！系啦，跟住我觉得我为到自己嘅健康做咗啲嘢，而唔系话我辛辛苦苦煲啊，三碗水煲埋一碗水啊，嗰下啊嘛，所以而家冇办法啦，冇咗间凉茶铺之后咧、哦，大家要呢个凉茶户外群组好唔好啊？
1: 要开翻个 group 啊！
0: 开翻个 group 咧，就系咧我需要饮嘅时候，人哋帮佢煲咁样。唔系点样一个帮一个啊，先至可以传承呢啲嘢？呢个宇宙系需要传承噶，你知唔知道？
1: 不过凉茶铺话时话，香港都真系买少见少，唔好话本地温哥华啦，我就算翻香港而家都真系好少见到凉茶铺。
0: 唔单系啊，
1: 冇乜好少，真系可能耐唔少有一间两间起咯。
0: 因为任何地方嘅铺租，大家都估到系点样，就算你话已经系减咗一大截啦，但系都有好大截喺度啊。
1: 同埋而家诶，
0: 可以卖到凉茶，
1: 都大家
0: 仲系嗰啲一樽樽嗰啲系嘛？
1: 而家真系转咗型，大家卖一樽樽嗰啲嘅。
0: 香港可能唔同啲啦、嗯，香港嗰啲一樽樽可能都系朝早嚟到，系成晏昼咧就大家有得饮咁样啦。咁、有好多嘢即系失去咗之后咧，我哋会惋惜。你记唔记得曾经咧就系、是、有咧一间饼铺连锁店啦，喺香港方面呢、這个吓、啊、年龄大测试啊，叫超群饼。
1: 梗系记得啦，超群啲饼好食噶，尤其是啲三角蛋糕啊，佢有个盒系橙橙地食。
0: 系啦，
1: 我记得。好贵嗰啲蛋糕，
0: 咩蛋糕啊？咩蛋糕好食？
1: 三角蛋糕我好中意嗰只三角形脆皮，
0: 朱古力噶嘛？
1: 朱古力或者橙味咯，
0: 有橙味，
1: 有嘅有个
0: 橙味反而未见过，
1: 但系都好食噶咯。
0: 有朱古力啊，西饼啦、啊，
1: 同埋觉得系好开心嘅，一去超群你就会觉得哦，好高级、啊，
0: 好
1: 去买西饼啊咁咯。
0: 吓，你系超群人，你系圣安娜人嚟噶？
1: 我系超群人，如果话是，系啊系啊，圣安娜好少买。
0: OK， 你系即系传统呢一只咁样啦吓。OK， 咁佢咧就系屹立咗59年啦，曾经原来亦都咁佢原来咧系香港第一间咧有饼卡呢个 system 嚟到换饼嘅，
1: 哦、
0: 以前系冇呢一样嘢嘅，佢就整咗饼卡，咁跟住咧就大家咧就可以随便见张卡就可以就咁攞饼噶啦，唔需要一箱二箱咁啲结婚礼饼咁样攞去俾人啊咁样。
1: Very good。
0: 咁仲有咧就香港方面咧。开始实施呢个夹面包咧，你自己夹咗面包
1: 攞
0: 去埋单咧，都系佢哋以大机构嚟讲咧，系佢哋
1: 首创嘅。哦，
0: 有好多嘢吓，往事只能调味啊！
1: 而家有好多面包铺嘅，不过唔系嗰种感觉，
0: 唔同嗰种 feel 啊嘛。咁诶，点解咁感慨？突然之间讲埋晒啲凉茶铺啊、面包铺啊啲咁样嘅嘢啦，
1: 有怀缅系嘛？
0: 就我发现到咧，可能咧呢个世界咧，可能有好多呢凉茶铺、面包铺啊。点解咩意思呢？就系、是。成鬼日我喺节目里面啦，同大家嚟都系报道呢啲新闻啦，尤其是啲财经新闻啦，就话俾你听，啊边间大机构咧，而家咧就系裁员1200人嘅，喺边间咧系突然之间咧又裁咗600个咁多嘅，
1: 因为 AI 盛行啊，
0: 系啦，咁有一间咧就系 AI 公司咧就系裁咗自己咧就系、是、大概咧1000个 AI 嘅专才嘅，
1: 好惨，系啦 ，AI 公司但系系裁 AI 专才，
0: 系啦，
1: 你话真系，
0: 系啦，
1: 你
0: 个心谂哇，我无论 Gemini Claude 啊乜鬼嘢都识噶啦。就是因为你识咗，
1: 系啦，你教识咗佢哋，佢哋就唔需要你啦。
0: 咁呢个世代就变成咁样啦。咁、所以咧就突然之间有一番嘅感慨。咁咧就网上咧亦都可以睇到好多片咧，其中咧就系有嗱，我哋咧就系喺 Google 嗰度做嘅。咁啊，而家咧就每日拍一条片俾大家，因为咧嗰阵时咧 Google 咧有个日子咧就系、是、会讲明裁员噶啦。
1: 哦，
0: 咁就倒数时刻。
1: 啊、
0: 每日整条倒数片，话俾大家听今日做过啲乜嘢咁样。但系呢个系年轻力壮，我哋睇咧，即系基本上好似啱啱入行嘅人咁样嘅，即系完全唔系介于退休年龄嘅。但系就有咁样嘅命运。
1: 好多公司而家都系啦，其实。
0: 好，另外调翻转头，咁我亦都 send 咗条片俾阿珍姐啦，就系、是、一个咧。在迪迪尼做了31年的人、然后呢他又跟大家拍条片
1: 又是啦，
0: 即是今时今日大家呢除了散水饼之外呢，另外呢就是有散水片的
1: 水
0: 拍条散水片告诉大家现在的心情是怎样，
1: 倒
0: 数即是好像得奖感受这样、但是现在就讲完、这些东西、当然呢任何机构你做了31年都有一大番感慨
1: 啦、
0: 但是这个唔系短暂性嘅一个嘅潮流嚟噶嘛，有好多呢，因为高科技嘅关系。好啦，一间公司为咗要有效率咧，咁所以咧就投资落去高科技，令到间公司更有效率。有鉴于咧个效率咧系提升咗嘅关系咧，咁需要部分嘅员工咧就好有效率咁样炒咗啦。
1: 就唔系部分添，系好多部分，系好多部分员工系被 AI 淘汰咗。
0: 系啊，咁样就令到好多人咧就冇工作做啦。

0: 咁我就认识嘅朋友当中咧，其中有一啲咧就处于咁样嘅处境。嗱，佢哋咧几个唔同嘅行业，我跟讲紧几个人啊，我哋 group 埋晒佢哋一齐讲啦。咁啊，做咗入咗行咧，喺佢哋嘅专业范畴里边咧，就普遍嚟讲都廿几年噶啦。由细个嘅完全咩都唔识嘅做起咁样，今时今日咧，去到未退休年龄，即系未话攞长俸啊、退休金啊，而家兴嘅另外一样嘢咧，就系好多公司咧就话啊，阿叔都见到你啦，都吓、啊，其实你都谂住年纪之后退休啦，不如咧我而家咧俾个更肥嘅餐你啦。
1: 有我啲 friend 都有，
0: 系啊，吓、嗯啊、你啲 friend
1: 有生嘅啫。我啲 friend 都，但系佢系 offer 佢肥鸡餐，咁有啲 friend 系选择攞咗嘅。
0: 嗱、啊，嗰啲系解雇性質啦，
1: 係係係係。
0: 咁呢啲就有啲就我佢哋都還掂，咪諗住退休，不如早啲退好過遲啲退啦咁樣。咁但係我講緊嘅呢一班專才人士，佢哋做咗廿幾年或以上，但係係未去到退休年齡。咁、
1: 嗯、
0: 你話呢、這個世界就係咁樣噶啦，弱肉強食啊咁樣，同埋好多嘢後浪推前浪啊，一定有好多呢啲咁樣嘅詞語噶嘛。但係嗰個 point 係你對一樣嘢投身咗咁耐，奉獻咗咁多。去到你人生嘅大半生，又未去到完全去到终点、哦，去到大半生嘅事业旅途里边，突然之间话俾你听，我哋分手啦，你嗰个心情会系点样啊？
1: 其实我谂真系好两极嘅，即系有啲就会好嬲、好激动啦，有啲咧就会都睇得化，冇办法啦，时势造成咁样咯。
0: 但系你嘅意义？你点样匿埋喺个 office 里面唔返屋企，你嘅工作狂，你 weekend 嘅时候都挂住公司嘅嘢等等，你摆咗咁多情绪落去，好似嚣水咁样，冇、
1: 嗯、
0: 工都有肺炉啊。跟住嗰样嘢唔系淨係话金钱上面嘅问题，因为头先讲好多呢啲咁样餐乜餐乜餐咁样啦，喺短期里面至少啦就可以你做又好唔做又好啦，至少有笔钱喺度啦。咁但係有笔钱唔系解决晒所有嘢嘅答案、哦，嗰笔钱咧系等你喺经济上面冇咁痛楚啫，而系你嘅人会突然之间发现到，我抌咗咁多年去读书，我抌咗咁多年去专注做一样好嘅嘢，即系日本咧有一样嘢叫职人啊匠人咁样，你做掂一样嘢嘅话咧，
1: 百年嘅，
0: 人哋成日同你讲话咧，啊你就算读书唔成嘅话咧，你学门手艺咧有一技之长咧。而家你系有一技之长，长咗廿几年，但系突然之间平平咁样，人哋将你把剑打碎咗佢，你永远再唔铸造翻另外一把剑啊！你嘅人生意义啦，脱离咗嗰行之后会系点样？你知道你好难可以揾到同样嘅行业，因为东家炒嘅时候，西家可能炒得更多，
1: 预咗揾唔翻噶啦。
0: 咁你可以做啲乜嘢咧？咁所以我觉得而家应该咧就系由小学开始咧培养一样嘢咧，就叫做。我不是 AI， 我要学习实体生活。即人呢是要学习一啲呢非电脑提供俾你嘅嘢呢，我哋先至可以大家自保嘅。小弟觉得啊呢样嘢。即如果你唔开始一散发呢个文化嘅话呢，无论我哋去旅行啊食饭嘅时候，大家都就只係睇住嗰个手机嘅话，手机有一日呢就迟早呢就杀咗你㗎啦。
1: 会㗎。
0: 就是、因为所有嘢手机都可以做晒啦。Yeah.那个 AI 而家系无处不在噶嘛，咁、
1: 啊、
0: 我哋仲唔珍惜咧一啲比较实体啲嘅嘢？你睇嘢唔好再喺度 scroll 嗰个手机啦，你睇一本实体嘅书啊，去可唔可以买翻张报纸睇下咧？咁样咧，
1: 如果买到嘅话，
0: 系咯，
1: 如果买到嘅话
0: ，again 系我哋一手造成到咁样嘅局面噶嘛。咁所以加拿大中文电台你要听多啲啊，大家要我哋保存呢一个嘅语言啊，咁样等等啦。咁如果唔系嘅话，即系任何嘢都可以改变。头先所以同你讲咩面包铺啊、凉茶铺啊等等嘅嘢，系我哋大家会不知不觉咁样将你，哎呀冇啦，走咗啦，惋惜啦。但系到事情发生喺你身上，你份工自己冇咗走咗，唔系净系话为咗生计咁简单啊，而系好多人嗰个嘅啊，点样介绍佢咧？啊，佢系边方面边方面嘅专才嚟噶？咁而家系边方面边方面嘅专才，可能都突然之间咧系变咗庸才噶、哦。
1: 嗯
0: 咁啊，所以就觉得即系听到呢啲古仔嘅时候，就觉得几心悒吓。即系同埋系每日嘅时间，你点样度过咧？点样揾到自己一条新嘅出路咯？咁所以我亦都喺度咧，觉得咧有需要必须做嘅第一样嘢咧，就系头先同你讲话，我哋需要实体生活啦，即系唔好样嘢咧都要同啲高科

0: 期接触啊，得闲时可学下陶瓷啊，冲下绿茶嗰啲咁样嘅嘢啦。第二样嘢就系、是、喺你人生当中咧，你一定唔可以单线发展啊，你一定要识得几样嘢咧，即系。你种花又掂嘅，掂到一个地步咧，可以咧就卖花嘅咁样。暂时 AI 啊，种嗰啲花冇你咁靓噶。即系可能我哋要揾到一啲嘢，有啲细艺系电脑取代唔到嘅。咁当然系辗转难寻啦。而家喺呢个世界里边，但系大家要努力啊，要揾啊。
1: 同埋我觉得系，即系当然你话呢个世代有好多 AI 会淘汰，甚至乎有啲公司唔关 AI 事嘅，系因为呢个 finance 问题咁要淘汰。但系被淘汰出嚟嗰批人，唔系话你哋唔好咯，即系个心态自己都要去调节一下咯。咁当然我都识有呢班人啦，但我都几开心系我识嘅呢班人，虽然冇得做啦，但系佢哋会另外喺生活上面揾一啲细艺啊，或者佢哋向另外一方面发展啊，唔好觉得自己唔好咯。最紧要系
0: OK， 咁我咧就问个 AI， 点解 AI 搞到我哋咁样啊？
1: 你问 AI，AI 点、啊、答你咧？
0: 佢话
1: 我衰。
0: AI 带嚟嘅裁员潮咧，个核心唔系人会被 AI 取代，而系如果你只系做单一嘅可预测同埋可流程化嘅工作嘅人咧，系更加容易被 AI 取代咁解。
1: 系好多呢啲人噶、哦，单一化、流程化嘅工种系好多噶、哦。
0: 咁其中包括咧就系纯文书啦，初级嘅客户服务、客户服务啦，基本嘅资料整理啦，纯翻译啊、纯行政啊等等。
1: 咪就系咯，咁多
0: 所有嘅嘢啦，亦都系代表住咧就系所有入行嘅人啦吓。
1: 系咯，
0: 咁亦都系代表住咧而家揾紧嘢做咧初入行嘅人啦。咁所以我哋睇住一个 article 咧，话俾我听咧。就年轻嘅朋友咧，最紧要咧就要创业啦吓，咁 OK。年轻嘅朋友除咗要创业之外咧，亦都要有一个嘅好多钱嘅爸爸妈妈，
1: 要有投资咯。你创业要钱噶嘛？
0: 我点投资啊？我啱啱入嚟社会做嘢咋。
1: 同埋讲真，而家好多小朋友年青人啦，未有小朋友啦，其实佢哋系处于好难嘅，因为可能佢读书嗰阵时，或者几年前佢读过一科，系谂住出路好好嘅。点知几年后呢个世界已经变咗啦，高科技已经取代咗啦。我本来谂住哇呢一科应该到时出嚟赚好多钱，点知出到嚟毕业嘅时候就发觉呢一行已经唔需要你啦咁咯。
0: 咁我问 AI 啦 ，AI 话其实应该分成唔同嘅年代嘅人咧，做唔同嘅处理方法咁样啦。廿零岁嗰啲咧，就唔好俾人当系工具人咯，又或者调翻转头咧，你系变咗一个抵得谂嘅人啊，
1: 乜都做。
0: 系啦 ，AI 冇你咁抵得谂啊，咁样。即系我谂。心底里面嘅意思咧，就系你有冇一啲人性化嘅嘢可以感动到其他人咧吓？即系譬如一个人做 sales， 唔系话佢口才了得咁样咧，就会 sell 到好多嘢。系有啲人觉得咧，佢做人方面咧，硬系有啲特质咧系吸引人嘅。你可唔可以咧吸引人咧咁样？但如果个个人都咁容易吸引人嘅，
1: 咪系咯，
0: 系咯，
1: 好难嘅。
0: 个人都有阿姜咩？咁另外就。会话到，譬如30至45岁嘅人啦，呢啲人咧，通常咧就人工已经开始变得高啲啦，家庭压力大啦，咁公司觉得咧，反而系变咗债嚟噶。
1: 哦，
0: 咁所以咧，你就要学识点样做领导人，点样咧
1: ，manage
0: 系啦，对公司更加咧系有呢一个嘅领导嘅才能咁样啦。咁我希望这个各大不同的高科技公司未整到一个机械人可以有这样的领导才能。
1: 我不想听个机械人点我做嘢咯。
0: 不会他只要劝喻你做嘢嘅啫，如果唔系会有机械 secure 带走你㗎，你放心。
1: 我唔想我日后要我系机械人点我去做嘢，我要听佢讲嘢咁样咯。
0: 咁同埋我哋大家呢系需要即系中意一啲嘢呢系淨系人先至做嘅，即系全部呢就系运动啊球赛啊咁样。即系呢方面我自己阴谋论谂嘅啫，我有啲觉得咧，即系加拿大政府最近咧投资咧唔少钱啦，落喺呢个运动赛事啊、场馆啊咁等等啦，系觉得咧，即系起码运动员咧，我哋暂时都净系中意睇啦，真人
1: 啊，即系你唔会想见到个 robot 喺度打篮球，
0: 系啊，
1: 睇到都唔觉得好。
0: 所以吓呢一方面吓，即系大家可以咧继续锻炼啊，即系奥运赛事喺不久嘅预期当中咧，都系真人嚟，都系参赛嘅咁样啊，有个心态啊。即系由细个到大个，我嘅志愿系咩咧？我要做工程师，我要做电脑技师。咁而家大家咧都需要做个大师，因为所有嘢都要睇通睇透。

0: 喺网上面好多唔同嘅群组啊，教大家点样搵各款唔同嘅嘢食啊，有啲咩好嘢大家分享啊，日本旅游记紧要去边度啊？咁而家我谂亦都有需要整个叫做 Motorola 群组咧，就系俾一啲冇得捞啦嘅人啦，同埋佢哋嘅侧边嘅人嚟到系互相扶持啊，系啊，努力啊，
1: 努力加油，
0: 苦瓜，继续歌词啦。听完真正
2: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国。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3: 不离世间果，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4: 当然啦。
3: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2: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晚9点到9点半在 FM96.1 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轮》。
5: 老婆，你回乡探亲，记得带港利行花旗参做手信。
6: 梗系啦，有心先有心，送礼最紧。

0: 要有港利行花旗心嘛。港利行而家精选礼盒西洋心买二送一，货品可随意配搭包装礼盒外，仲会教你点用花胶、燕窝同西洋心做甜品。
1: 佢哋仲送本食谱教你煮添，快啲去列治文时代坊三楼或时代广场二楼嘅港利行选购啦。
2: Hello, good afternoon.
3: 立即变得又得，即刻变得又得，得咗了得龙，听真啲态度。
2: 2026年都不失为竞选年嘅，喺美国咧嚟紧嘅秋季咧就将会有啊中期选举啊。民主党希望可以咧就借住呢个中期选举一雪前耻嘅，翻翻嚟加拿大咧都有好多嘅选举，其中包括嚟紧秋天咧有市政府选举，咁所以咧就算啊呢个礼拜啊已经有好多造势大会啦，喺各个唔同嘅城市里边举行紧啦。嗱，那边先睇睇啊省政府方面啊 ，NDP 咁啊最近啲气势咧比以前咧争咗啲，咁佢嘅对家咧 Conservatives 嗰边咧就已经咧忙紧选紧佢哋嘅党令啦。由于咧系摇佢投票嘅关系，咁所以俾咗成个礼拜时间大家嚟到嚟投票啊。至于结果系几时公布咧，听日就知道究竟佢哋嘅党令系边个啦。

同你介绍呢一位啊，嚟自新加坡嘅歌手啦，简直系音乐全才嚟嘅，佢识得啦，作曲啦，填词啦，主唱啦，佢个名字叫做卓振星啊 ，Sherman 作品叫做《我终于明白》。

想听个作品咧，就有嚟自新加坡嘅新歌卓振星 Sherman， 靓靓嘅吉他伴奏啊，歌曲名字叫做《我终于明白》。咁另外当然听过彭羚嘅呢一只《如梦初醒》啦。呢首歌嘅编曲人咧大有来头，佢嘅名字咧叫做陈国平啊。早喺80年代咧，佢已经系香港方面一位嘅音乐博士。偶尔咧，佢会有参加流行乐曲嘅演奏。佢对靓声吉他情有独钟，往往由佢所。

首先同你介绍啊，嚟自香港嘅音乐博士啊，陈国平啊。咁啊，同你讲佢好多由佢所编曲嘅作品当中咧，都有靓吉他声。咁但系呢位音乐博士咧，本身咧主修啲咩咧？哦，系作曲啦、电脑音乐啦，同埋民族音乐嘅。啱啱听过系由佢作曲兼编曲李克勤嘅作品啊，叫做《凝视一个人》。

喺呢 part 我哋听紧一啲正靓嘅吉他作品啊，头先同你介绍咗咧两只同陈国平有关嘅歌，分别系彭玲如梦初醒、李克勤啊、仍是一个人啊，啱啱听过咧，亦都有啊嚟自啊阿根廷嘅 Dominic Miller， 佢同好多歌手咧都有 crossover 合作过嘅，但系最为人津津乐道嘅系佢同 Sting 合作《Shape of My Heart》。

0: Jeremy 再加埋阿 Jer， 人类群星闪耀时。
1: 生活好忙，但你有冇试过停低一分钟，问下自己，我而家过紧点样嘅生活 ？Sam 生活同你深思生活真谛，用另外一个角度重新理解每段日常经历，成长、放下、选择、关系、心态，唔急住揾答案，只系陪你一齐谂清楚。
2: Sam 生活逢星期日下昼两点，生活唔一定要快。但一定要真。
3: 为方便加西地区电视观众第一时间获得娱乐资讯，新一期的娱乐生活杂志于多个不同地点免费派发。新时代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OMOMO、新之美饼店及其他指定商户，请上网 plem.com 查询更多派发地点。娱乐生活杂志每月月底出版，数量有限，派完即止。读者亦可到 plem.com 阅读最新一期杂志网上版。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特别节目《理财多面睇》访问特辑。
5: 今日可以揾嚟咧，由精英理财中嘅精英 Angela Fox 喺度噶。Hello Angela， 你好啊。
6: Hello， 你好，大家听众好。
5: 系啦，讲到我哋呢度万税国家咧，哇，得人惊我啲税项。咁我哋其实有啲咩可以做到咧？
6: 其实有嘅，因为好多时候咧，之前我谂过去廿年咧，大家都喺收音机听我讲话 ，Angela， 点样将地税嘅钱可以留翻俾自己用，或者自己仔女用，或者系留翻俾自己爱嘅人或者慈善机构用。
5: 嗯。
6: 咁好多时候以前有个福利咧，就系将地税延缴，转至55岁楼上有仔女 under 18岁 financially dependent on you 或者是 disabled 的三样嘢是哪一样合资格呢你就研究地税。但是过去60年研究地税是 prime 减 2% 嘛，仲要是 simple interest， 即是你宁愿给10,000元地税并宁愿给 0.25% 利息，即以前就很抵研究的。
5: 嗯，
6: 但是大家在收音机最近都成日听到说，哎呀大件事啦，7月如果你再继续研究地税是 prime 加 2%

0: percent 啦，即系银行优惠利率加两厘，不单止，仲要系 compound interest。即系好多人咧，我就听到好多好多人喺我身边就话：，哎呀，咁系咪唔值得延缴啊？咁延缴就最尾争政府好多税啊，仲要仔女攞钱嚟还地税啊。
1: 系啊，
0: 其实大家唔好紧张住。唔好心急住，因为嚟紧6月6号嚟紧星期六咧，精英理财10点钟至下昼1点钟咧，我哋会喺自己写字楼度喺 Richmond 嘅 River Road 上面啦，对住条河啦。咁我哋都有午餐供应，到时我就会同大家分享一下 Prime 加2% compound interest 系唔系真系唔抵去延缴咧？如果真系仲系继续延缴嘅，会唔会将来争整好多税咧？仲有冇 Angela 以前过去20年讲得咁好，可以用唔晒嘅嘢留俾仔女，最尾冇争政府钱咧？讲真嗰句。7月之前听埋我讲最后，即系听埋我讲呢个讲座，食埋个午餐，听完我讲你觉得唔 make sense 嘅，好简单。7月去交地税咯，但听完觉得 make sense 嘅，可能嚟紧你悭咗10万、20万、30万、40万地税，甚至乎100万地税，
1: 系，
0: 所以快啲打电话俾我哋啦，604-278-8087登记嚟紧6月6号上昼10点至下昼1点钟嘅实体讲座，仲要包埋午餐添，所以604-278-8087，如果电话响到不停，你打唔通咧，记得 www.elite.wmg 实体讲座包埋午餐嘅。
2: 系啊，都有咁嘅情况，电话真系成日打唔通嘅，因为太热门啊嘛，系咪？大家个个都想去听呢个讲座，你觉得呢个最适合啊咩朋友听咧？
0: 几时你系55岁楼上，或者你有仔女系18岁楼下 ，financial dependent on you， 或者你已经系丧偶，或者系永久伤残，三样嘢是但一样。你觉得地税你又俾紧5000蚊、6000蚊、10000蚊、30000蚊、40000蚊加币地税一年，你想嚟了解一下？快啲打电话俾我哋。
2: 系，所以大家唔好错过吓604-278-8087嘅。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唔该晒 Angela。
3: 以上是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
4: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5: 下午4点钟打烊了， Have a good weekend, bye bye.
6: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梁仲明报道新闻。提大家，运输联线表示，连接素里和义埠的新 Riverview 桥在今晚9点开始会封桥。当局表示，封桥的工程是要配合需要完成的相关的安装工程，时间由今晚9点开始至到6月1号星期一的清晨5点，全桥来回行车线都会封路。当局建议驾驶人士可以改用 Portman 桥或者 Alex Fraser 桥，通宵巴士 N19 号线都会改道行驶，途经 Queensboro 桥和 Alex Fraser 桥。当局话工程人员会完成该桥和 Royal Avenue 出口上的行人天桥结构安装，以及桥东侧行人路的相关工程。现场会有指示牌和指挥人员提供必要协助，有需要的人士可以浏览卑诗省运输厅的网页。另外，温哥华市府表示，因为要拆除附近工地的起重机，连接市中心的佐治亚高架桥今个星期六都会封路。当局指封路的时间会由明日清晨6点开始至到夜晚8点，封路范围从西佐治亚街和 Bitty 街的十字路口开始，一路去到 Prio 街为止。而相关工程如果有机会延长，可能会去到星期日5月31号的下午2点半。市府表示 Dunsmuir 高架桥会照常开放，驾驶人士如果要前往市中心可以改行此桥，另外行人和单车都可以改用 Dunsmuir 桥，在明日会禁止使用佐治亚高架桥。温哥华学校局投票通过提高未来理事会成员的薪酬，其中主席和副主席薪酬增幅最多，相比其他教育局主席和副主席薪酬高出30%至到15%。经调整薪酬由秋季的市选之后开始，学校局主席年薪由现时44,315至到升至54,100元，增幅大约34%。副主席年薪由39,448元加至47,800元，增幅大约21%。至于学校局委员年薪就有41,600元。相比目前的37,215元，增加接近12%。有卑诗省的省议员提出私人动议，希望将每年2月定

0: 为卑诗省嘅华裔传统县。由黄亮英报道。
1: BC 保守党省议员屈杰兵前日在省议会提出私人动议，引入并首读名为华裔传统月法的法案，要求将每年2月定为华裔传统月。屈杰兵表示，如今 BC 省有大约50万名华裔居民，是加拿大最大的华裔社区之一，亦都是本省社会、文化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充满活力且贡献良多。而2月对华人社区又具有深厚的文化意义，是农历新年，象征更新、家庭团聚和社区凝聚，如今亦都越来越受到所有 BC 省民共同庆祝。他在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说，虽然加拿大已经将五月定为亚裔传统月，但是他在探访本省一些老华侨和华裔后代期间，不少人反映华裔在本省历史上有独特的经历和贡献。自19世纪中以来，在系统性歧视的艰难环境下参与建设加拿大太平洋铁路，但得到的并非认可，而是不公对待，包括人头税和排华法，都是本省和加拿大历史上最黑暗的篇章之一。他说，将2月定为华裔传统月，正好反映华裔的重要性，亦都关乎回忆、感恩和庆祝，并且令所有 BC 省民有机会一起反思华裔社区卓越的历史和长久且深远的贡献。
2: 所以他们就希望呢，就有一个华裔的传统月，可以特别在一个月就可以搞很多的活动，同埋令我们其他的族裔就知道华裔以前受到是很不公义的事情，希望这件事就是引以为鉴，不单止是希望是对华裔，是对任何一个族裔啊，都不应该有重新的事件发生。
1: 屈杰兵又说，较早前省府亦都已经通过一项动议设立韩裔传统月，另外本省亦都已经设立了犹太传统月和菲律宾传统月，希望今次他提出的这项私人法案都可以获得全体省议员的支持，亦都希望其他省府采取同样的举措，带领更多国民认识华裔在加拿大的贡献。在安省，省议会2024年亦都通过一项法案，宣布将每年2月定为华裔传统月。媒体 City News 就报道，有团体已经发起全国运动，呼吁联邦政府将2月定为加拿大华裔传统月，认为目前本国的亚裔文化月并未充分反映华裔的独特历史、奋斗历程和贡献。相关倡议亦都获得多伦多等部分地方市议员的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玲阳报道。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3: The Brick 发放震撼优惠，佢哋嘅 One Big Sale 活动嚟啦！组合梳化款式低至67折，睡房同埋饭厅家私低至8折，指定床褥仲有高达6折惊喜优惠。想升级你嘅厨房，买三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85折。另外，你嚟嘅话，仲有机会赢得 Shaquille O'Neal 家居礼品大奖一份，唔使消费都可以参加，总共有4份。有条款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4: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收报34,769点，升251点。创业板指数收报1,011点，升4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1,032点，升363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972点，升55点。S&P 500指数收报7,580点，升16点。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兑0.73美元、0.54英镑、115.5日元、4.91人民币。5.68港元，22.77台币。呢次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5: 今个月嚟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发掘油电混合同纯电车嘅超凡优惠，体验电动嘅 Lexus RZ450E、精致嘅 RX350H 同多功能嘅 NX450H Plus。当油价持续上升，呢几款车更为提升舒适度、效能同性能而设。限时优惠，指定现货型号，可享高达2厘忠诚利率减免，租任利率低至0.4厘。部分示范车更有高达8,888蚊出车优惠。
6: 大家好，我系司徒部嘅 KCE， 欢迎大家嚟到我哋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哋嘅位置系 Richmond Auto。
7: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0度，落雨机会20%。听日有阳光，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8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

0: 35年来 ,PowerSmart 一直陪住 P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 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的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的 PowerSmart 之旅。
1: FM 961, 天地线交通。
2: 再提醒大家，连接素里和义阜的 Riverview 桥今晚9点开始封路，另外前往温哥华市中心的佐治亚高架桥听朝清晨6点都会开始封路。另一方面，现时路况 Enriquez 桥南行方向现在塞在 Lonsdale Avenue。 这次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去湖边 relax 那时不是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来丰田代理商买回架 Tundra，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ag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68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5988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佳廉超市本周特价急冻五花腩，每磅4.79元；速冻或冰鲜野生红鲑鱼片3.99元一百克。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啲嚟佳廉超市扫货啦！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专题热线冯子豪。
6: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啦，喺我呢一度咧有冯子豪，咁喺我隔篱嘅咧亦都有 Gary Sir，Gary Sir 你好啊
7: ，Elvin 你好，大家好，
6: 系啊，咁今日咧5月29号啦，咁我就想我发觉咧喺 local 啊，我哋有一个信息咧都令到我几震撼嘅，虽然唔系话一啲惊天动地嘅大新闻，但系就系咧最近咧喺呢个5月22号啊，呢个 Richmond News 啊就出咗一个 article 咧，就话咧有76-year-old waits for long-term care 咁样啦。咁就系话咧，其实咧有一个76岁嘅老人家咧，就系喺佢个 walker。OK， 喺佢个 emergency shelter 嗰度咧就即系 shut down 咗之后咧，就遇到好多问题，即系基本上咧 ，in a nutshell 就系咧安置一啲长者系未必一定系完全无家可归嘅。我咁嘅分析就系话，对于即系住房嗰个压力啊，各样嘢有 struggle 嘅环境底下咧，系政府嘅资源系唔到位啊。咁所以呢件事呢，其实我就会系反思啦，就系其实我哋都即系政府都经常啊，不论省政府、市政府、联邦政府呢，都成日话我哋要照顾即系我哋嘅弱势社群啦，系咪？咁我明白嘅，即系好多大家都会将两件事扯埋咗一齐，就系觉得哇点解喺某一啲方面系嘛，可能系喺处理呢个酗酒啊或者滥毒啊嗰方面咧，有好多资源、啊，咁但系点解去到老人家嗰度咧，突然之间冇嘅咧咁样？咁呢件事咧，即系公道少少讲啊吓，我觉得唔系一个零和游戏嚟嘅，唔系话哦，我用钱买一只表，咁就冇钱买眼镜，即系唔系咁样。但系其实成个件事个系统嗰个分配出咗好大嘅问题，我觉得 Gary Sir。咁喺呢一度咧，我就想即系。探讨下，因为阿 Gary Sir 你都对于即系一啲社会上嘅嘢啊，各嘢熟悉啦。咁我第一个问题，我就会觉得就系咁，就系、是、一啲好安静、守规矩、贡献社会一世嘅长者，点解反而会变咗制度入边咧比较容易忽视嘅一环呢？即系呢、這个
7: 嗱，首先我认同你嗰、那个问题，就话究竟系唔系吓，即系咁安分守己嘅长者咧，就反而被好容易被呢个制度忽略，我觉得系嘅、哦。啊，点解咧？呢、這个就系正正加拿大同大多数已发展嘅国家都存在结构性嘅问题。咁、但系咧系咩原因咧？我自己归纳有几样嘢、第一就系政策嗰个偏向危机可见到咧，而唔系默默需求。咁、大家留意一下，你发觉好多政府资源咧，往往就优先投放俾无家可归啦。毒品危机啦，或者系呢个青年暴力，或者系精神健康急症咁样。咁点解呢？因为呢啲议题咧系媒体曝光高啊嘛，政治压力大啊嘛，
6: 系啊，
7: 因此就容易获得资源啦。
6: 嗯，
7: 但系相反，守规。

0: 举啦，唔制造社会问题嘅长者咧，虽然咧系需要即系得到照顾啦，但系咧由于佢哋嘅诉求唔会造成公共危机咧，因此咧就相对上系俾人忽略嘅。
1: 系啊，
0: 咁第二样嘢咧，大家有冇留意啊？长者个需求咧，其实系慢性嘅。
1: 系啊，
0: 唔系急性嘅。
1: 系啊，
0: 例如咩咧？逐渐下降呢个行动能力啦，或者佢觉得孤独啦，经济出现压力啦，甚至无长期护理啊，等候嘅时间耐，咁呢啲嘢唔系一触即发噶嘛，
1: 系啊，
0: 而系因此咧个政策你发觉咧反应相对上咧都系慢嘅，
1: 系
0: 啊，咁第三样嘢啦，就系话长者群体政治嘅声音咧系唔够，嗱，虽然长者咧投票率系非常之高嘅。但系佢哋嘅诉求咧，往往俾我感觉就系温和啦，唔够激烈啦，分散啦，唔系好似其他啲社群系话抗议就抗议，或者喺媒体嗰度咧，社交媒体又发呢个运动啊、施压啊咁样。咁所以即系总括而言咧，长者咧系俾人容易忽略嘅，而唔系制度。即系而系呢个，我觉得系一个制度性逻辑嘅自然边缘化咯，可以讲嘛？
1: 系啊，
0: 咁
1: 而你提及到一样嘢咧，我发觉有一样嘢都系嘅，讲咗出嚟咧，可能会好似好赤裸同埋好唔好听啊！但系从政嘅一啲政党啊，各样嘢，点解佢会忽略咗一啲长者咧？嗱，呢个系同你嘅 invest and return 有关。譬如我要针对中四十。岁嘅人群，我有啲政策，我会希望攞呢班选民，又或者有一啲方便，你知道政治上有明星嘅都会有，咁佢哋有佢哋嘅支持者，嗱，俾你拣，我唔系话一定系 either or， 但系假设性啫。如果你有咁嘅资源，你可以有咁嘅钱去 reach 一个 group， 我相信大部分嘅政客或者系政治团体咧，都会选择去倾向四十岁嗰个 group 嗰度。点解？因为我争取到佢哋之后咧。佢哋个 lifespan 啊，你明唔明啊？为我哋个党又好，为我个人又好，哇！长远计，我有咗呢个 fans 或者有呢个支持者嘅，可能有往后有四届选举，系嘛？长者唔同，我系真系我、哦、今次得到咗之后，呢、这个一个非常之唔稳定嘅选票源啊，系因为可能佢哋会过身啦，系咪啊？行动不便嘅时候，未必可以表达到佢个诉求啦，系嘛？好多种种嘅因素，咁但系咪咁样就代表？我哋佢唔系我哋一份子咧，嗱，佢哋你知你要知道，佢哋一世一奉公守法，一生交税啦、工作啦、养家啦，标我哋嘅社会啦，系咪？我哋而家拥有嘅嘢，其实全部都系靠以前嘅长者喺佢哋年轻力壮嘅时候，喺佢哋可以为社会达出最大贡献嘅时候咧，系付出嘅。咁喺而家呢个位，哦，原来因为嗰个系统性嘅问题，明白嘅。有醫療嘅budget 嘅唔 balance 啦，係嘛？我哋而家經濟嘅問題啦，床位短缺啦，醫護人員嘅短缺亦都係一個原因。呢、這個就同唔係完全係錢嘅，咁即係呢啲嘢累積到落嚟咧，對到最尾個結果就係而家嘅長者係要為咗我哋制度嘅崩壞嚇，同埋一個政治嘅現實，一個政治嘅方式而埋單。咁我就觉得呢样嘢系令到我觉得系好诧异嘅。虽然我喺呢度我都系讲啫，系嘛，我未必可以俾到一个好解决到嘅 solution。但系呢件事我唔讲出嚟咧，我觉得真系好即系令到我自己，我觉得系应该要讲出嚟嘅呢件事。系啊，
0: 系啊，冇错。我觉得咧，长者咧，你其实头先一样嘢咧，我系好 buy， 我觉得好啱嘅。其实我哋呢个美好嘅社会系边啲人建造出嚟咧？就系呢班长者。我觉得。长者系应该活得有个尊严喺度，咁当然啦，即系从可能有某些嘅政客嚟讲，学你话斋，佢就觉得哇，如果你而家有啲咩急需嘅嘢，我做咗出嚟，我有个表现俾人睇，但系你长者咧，我抌多啲资源落去长者，未必即刻见效嘅啲嘢，咁所以嚟讲咧，但系呢个做法咧，我其实就觉得唔认同咯。
1: 系、啊，
0: 因为你都有年长嘅一日噶嘛，
1: 系啊，
0: 同埋我觉得呢样嘢要变啊，啊点解咧？而家咧全球全世界都系啦，系人口老化，咁所以呢个思维都要变咯、啊，我觉得
1: 系啊，冇错。而我觉得好重要嘅一样嘢就系咧。

0: 唔淨止係單一，你話而家呢件事即係個結果嚟嘅啫，佢有個 cause 嘅，即係有個原因嘅。即係而家話哦，因為某一啲政策累導致到，唔係話突然之間有一個長者冇地方住，係咪啊？我哋要解決，而係點解佢會去到嗰個地步先？首先係嘛，即係好多 policy 我哋都要去咁睇嘅。咁點解佢會去到呢個地步？我覺得有幾樣嘢嘅，就係、是、即係我哋本身。啊，加拿大嘅 CPP 啊，一啲好 basic 嘅一啲保險啊，各樣嘢嘅制度咧，係同埋嗰個叫做養老金啊，各方面嘅嘢係已經唔現實啦。你明唔明啊？即係可能以往 set 咗個 system， 跟因應通脹，我哋去可以 provide 到長者一個生活費各樣嘢，唔夠咯。好現實嘅咋，係咪啊？呢樣嘢如果佢 OK 嘅，你政府嘅 support， 譬如話哦，我每個月俾 X amount of 錢，係嘛？俾你哋去生活，你哋去租屋又好，點都好嘅，係嘛？醫療我哋有，你淨係攞張 care 卡，你唔使俾錢睇醫生嘅，唔會有呢啲問題嘅。即係好，其實加拿大都應該係少啲嘅啦，已經，但係依然有呢樣嘢存在。咁我會得出嘅結論咧，喺呢一個點嗰度就有兩個嘅啫，就是、第一少係因為。可能本身有好多长者都有积蓄，或者系佢屋企人会 support 佢。经济上好多人好幸运喺加拿大咧就冇呢个问题，系咪啊？咁而未去需要到依靠最尾嗰个防线啊，系咪啊？而第二就系、是、我哋喺呢一个Vancouver 或者喺我哋呢个 community 嗰度咧，系本身都有一啲资助嘅，系咪？咁而有一啲可能系即系轻微啲嘅，或者系已经另一啲方法嘅渠道 support 咧，已经去咗嗰度啦。咁我哋而家剩低其实好简单嘅啫，呢个市政府又好啊，市政府唔权限唔到嘅，要俾压力省政府就系乜嘢啊？流动咯，系嘛？要即刻喂呢位老人家，佢究竟系咩 position 先？可能我佢心理冇问题，系嘛？样样好健康啊，可能就系呢一扎咯。反而可能你有第二啲病痛啊，有第二啲问题嘅，可能或者 even 我唔知会唔会有一啲即系 Gary Sir 你会熟咧，即系可能以前犯过罪嘅，但系即系坐过监或者犯过罪嘅，改过自身，咁样而家做咧，会系可能会唔会有啲 community support？ Maybe I don't know。咁但系总言之，其实我哋就系要针对一啲被遗留咗嘅。唔好讲话我已经有乜啦，最中意噶啦，系咪 ？Gary Sir 出到嚟讲话唔系啊，你睇下我哋啲 program 几多亿几多亿，最中意搵钱嚟带我哋嘅，我已经几多亿啊，起咗几个 facility 啊，喂，唔紧要，
1: 实际系点？
0: 系啦，我明嘅 ，good， 我冇话你唔啱，做得非常之好添，可能原本而家有几十个你唔做嘅，可能有几百个 ，good， 咁。呢几十个你都要解决噶，
1: 系啊，同埋你唔好忘记佢嗰个报道话十五个啫，其实我觉得咧系分分钟系 underestimate 嘅，嗱肯定唔会系报多咗噶，因为系真系真系去做调查知道十五个噶嘛，
0: 系啊系啊，
1: 我意思话唔会少，只会多，
0: 系啊，因为可能有一啲亦都我冇话长者唔可以迂走或者滥读噶嘛，咁、啊、可能有一啲即系佢都唔想话。同人接触或者你啲数据想同你讲嘅话咧，亦都唔想即系咁去接触嘅，有啲隐藏咗嘅会嘅。因为 Gary Sir， 你之前都同我讲啦，即系有时我以前我唔明嘅系你同我讲完之后，我先明咧，就系、是、原来好多咧，即系喺呢个法律界边缘嘅一啲人士咧，佢哋就算明知道最恰当嘅 approach 一定系揾 authorities 揾。警察、社工或者 community， 但系碍于因为佢哋本身可能有一啲嘢系未必系下下咁正规嘅，即系触犯到法例咧，佢哋可能就会选择，就算我俾侵犯又或者
1: 出声就算啦，
0: 出声就算啦，系啦，就担心一阵我报咗之后嘅，哇，你将我嗰啲嘢都系嘛计埋数拉我咁点算啊？咁样即系会咯，咁所以呢样嘢咧，我觉得咧，即系系我哋好紧要嘅。嗱，首先嗰句亦都系话呢个今日嘅讨论咧，我唔系仇恨一啲犯咗错嘅弱势社群。我亦都所以点解一开头讲我就话咧，我想澄清就系我唔想大家抱住一个态度就系话，点解可能有一啲吸毒嘅人士或者佢哋又有钱，呢啲又冇钱，呢、這个方法系解决唔到问题嘅。我觉得系。点样系政府、省政府或者系市政府或者各级政府咧，系将嗰个事情要 efficient？ 因为我始终都觉得你唔同意都好啦，其实滥毒你系要摆钱嘅，冇一个社会系冇噶嘛。Gary Sir， 你喺前线就最清楚噶啦，即系所以今日我点解我个 focus 就反而想 focus 翻喺即系哦，即系当然吸毒呢个问题都有喺度，但系老人家究竟佢点咧？系嘛？系。

0: 咪我哋即系要去到再呢个数字再更加多，系咪更加多悲剧出现，我哋先至会去做咧？咁同埋喺冇 incentive 嘅情况底下 ，Gary Sir， 我想问下你啦，即系我唔知头先讲嘅 make sense 啊，但系对于一个政府佢去拨款俾老人家或者各样嘢嗰个选票嘅回报未必系咁直接。咁当喺有呢一个情况底下咧，我哋只能够系咪依靠一啲有道德标准嘅政府人员咧，又或者系一啲政治家咧，会唔会系咁咧？定系有冇一啲可以直接少少嘅方法咧？你觉得
1: 会？因为你正如所讲，政治家又好，政客又好，咁唔系个个都系一样嘅思维，就话哦，我要睇选票噶嘛，咁有啲真系用个心去做噶嘛，咁好明显一样嘢就话，你而家睇到一样嘢系佢嗰个分配系唔平均啊，咁所以若果你喺无论你喺市又好，省嘅层面又好，咁你可以发声噶嘛，喂呢样嘢唔啱，咁样分配唔啱数喎，咁样
0: 系啊，
1: 同埋有啲嘢你而家唔解決，遲啲解決，可能嗰個 cost 仲大。對於政府嚟講，
0: 係啊，因為大家都知啦，我哋其實個人口結構咧，我之前另外有一個節目都做過啦。其實係 baby boomer 呢一個 range 咧，係湧緊上嚟啊，即係等於長江後浪推前浪嘅原理。但係只不過佢哋呢一班人，因為我哋嘅醫療發達咗，所以長命咗。基本上可能喺60-70岁之间，或者有一啲本身以过往会好早啲去世嘅人咧，可能延长咗，咁继而亦都会多咗问题，就系病痛啊、年老嘅嘢会多咗。但系你唔可以因为话佢哋长命咗就话哇有冇搞错啊？以前我哋都唔使处理呢啲嘢嘅咁噶嘛。所以我反而觉得咧，即系另一个话题咧，即系我哋可以开始讲一讲嘅就系咧，你有冇发觉咧？Gary Sir， 加拿大政府咧，即系嘅政府资源分配咧。已经开始由一啲长远建设社会转变成为只系处理眼前危机同埋政治压力嘅止血模式啊！即系呢个我嘅睇法啦，我唔知道你同唔同意，但我觉得好多时都系而家哇东一忽补一忽，西一补一忽，冇一个可以系话喂有个 grand plan， 我哋究竟个方向系要点？
1: 嗱，你咁样嘅讲法咧，我觉得若果系从政策嘅分析嚟讲咧，系啱嘅。吓，点解咧？咁有几个原因。嗱，你发觉近呢十几年呢，其实喺加拿大嚟讲呢，危机真係好多。所以我感觉政府系被逼呀，系用一啲叫所谓救火式治理呀、头痛医头，脚痛医痛。咁呢十年面对啲咩嘢嘅危机呢，我可以随口都噏嘅。例如房屋危机啦，无家可归啲人呢就递增啦，毒品过量死亡啦，吸毒人士过量死亡啦，医疗系统人手短缺啦，移民同埋人口嘅压力啦，最紧要呢个就系通货膨胀，生活成本上升。咁所以呢啲即系咁高压嘅嘢啦，即时嘅嘢啦，政治风险咁高嘅议题咧，逼到政府咧系要将大量嘅资源咧系投放喺呢度，因为多人投诉啊嘛。
0: 系啊，
1: 但系对于长远嘅基建嚟讲咧，系需要好多年去做。同埋你唔好忘记，加拿大个特色系咩啊？政治个周期系4年。
0: 系啊。
1: 咁所以个可能有某些政策就话，唔好搞咁多啦，我顾掂前边嗰橛啦。其实系采于被动局打嘅，但我觉得呢样嘢嘅做法其实系唔正確咯。应该有个长远计划，系拨一啲款项去做现时急需嘅嘢，但系长远亦都系要替做嘅。
0: 系啊。
1: 而唔系唔理嘅。
0: 系啊。即所以呢啲嘢咧，有时咧，即系民主有民主嘅短板啊，即系好似大家好多时唔好话我用第二啲地方嚟做对比啦。举个例 ，OK， 我觉得比较恰当少少嘅新加坡 ，OK， 我知道少啲人 complain 新加坡，但系喺政制或者嗰个方面嚟讲咧，如果你唔讲佢嘅结果啊，净系睇佢嗰件事咧，好其实好高压噶，你明唔明啊？但你佢嗰个 purpose 同埋佢嗰个 set 嗰个地点咧，令到个结果出到嚟，人哋会觉得啊，成个 package 我接受咁解嘅啫，系咪啊？咁同样我哋民主社会一个 package 你接受，但唔代表入边冇漏洞噶嘛，就系欠乏呢啲啦。譬如好似一啲你点会你有几好会见到话我哋北美洲啊，尤其是唔系净系我哋加拿大、美国都系一啲长远嘅10年计划系嘛，20年计划系咪？

0: 冇喎、啊。你睇下美國係咪真係冇錢起路呢？唔係，但係好多話舊到一啲機場係咪啊？我會明啊，有好多人淨係盲目地話，誒調翻轉啦個角度就話，誒、哎、哇去到上海去到亞洲嗰啲機場幾靚啊，你去美國嗰度融融爛爛，點解啊？你知唔知？因為喂，我做喺個 county 嗰度，我做呢個議員喺 senate 嗰度，喂使錢係咪冇著數喎、啊？用得啊？诶，整咗佢就算啦，起乜鬼啊？系咪啊？你明唔明啊？其实一样嘅啫，同我哋一样嘅啫。你话唔系逼到埋身，唔得，唔掂嘅，尽量唔好啊！一间我唔觉意，我要预定有啲空间，我万一唔觉意要使钱咁点算啊？咁样咪变咗咁咯。所以呢个系即系我哋阿 Gary Sir 即系一针见血，就系、是、去到呢一个地步，就系、是、当我哋民主社会发展到某一个地步啊，你想再向前一步发展咧？嗰、那个选举周期就系我哋嘅短板啦。咁究竟点样可以解决到呢个短板呢？我哋又其实即系唔多过我哋嘅武器。咁所以我哋咧其实都要重新思考下，究竟嘅就系咪有一啲长远嘅基建咧，系要谂一啲办法系唔好俾政府嘅周期或者政党影响到啊？即系呢个系我哋。即系唯一可以考虑到嘅嘢，咁咧我哋时间咧而家亦都差唔多啦，咁我哋咧暂时就呢个 topic 讲到呢度，暂时去新闻广告，咁我哋喺新闻广告后咧再同大家讲下呢个话题嘅 ，thank you。
1: FM 九六一专题热线，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梁俊永报道新闻。大温运输警察表示，正调查紧喺过去星期二下昼喺温东近奶奶毛街站一宗嘅性侵案。当局指事件发生喺5月26号星期二下昼嘅3:30至3:55之间，地点系介乎 Victoria Drive 同埋 Worker 街之间一段嘅 Stingsbury Avenue。该处邻近架空列车世博士奶奶毛街站。市警呼吁，如果有相关上述时间曾经途经过上述地址，有行车记录器拍摄到相关经过的人士，请致电604-515-8300或者短信至85-7联络大温运输警察，并引用案件编号2026-13363。当局话现时案件无公众风险，调查仍然进行中，目前暂时未可以公布更多资讯。而浮市警表示，3月时获得热心市民举报，制止一名男子骚扰未成年女性，经调查之后成功拘捕疑犯，更加检获大量武器。事件发生在3月21号，一名热心市民举报，见到一名疑似的成年男子在公众场所和一名未成年少女举止不当，男子和女子随后离开，但相关市民记低了他们的车牌号码，并且报警。市警赶到现场之后，找到疑犯，确认他正在保释。保释条件包括不可以同16岁以下的人士接触，于是重新拘捕他。他的斜尾袋装有一把防控枪，于是当局转交给街头犯罪小组调查。小组之后获得搜查令，搜查该男子的住处，检获一支 SKS 步枪，一支手枪式一把的紧凑型散弹枪。一支22口径半自动步枪、弹药、仿真枪械、枪套、3D 打印枪械零件，以及其他一啲嘅违禁物品。卑斯山检察署喺过去星期二批准起诉佢性剥削、非法持有违禁武器、贩运武器等八项罪名，疑犯目前仍然被拘留。市警指正继续处理相关证据当中。强调在性剥削调查当中发现大量武器，令人极度担忧。同时市警都感谢相关热心市民的举报，呼吁任何市民如果见到可疑活动，可以致电怡浮市警非紧急热线604-525-5411，而遇到紧急情况请立即致电911。卑斯选举局表示，经调查之后，并没有发现在2024年省选当中素里娇佛选区存在任何蓄意违反选举法的证据，强调投票过程属自由、公平和安全。相关选区当中，在当年省选由新民主党候选人贝格 Gary Brett 以22票之差击败保守党候选人 Orfeo

0: 星或德华。之后 ，Coffee 星或德华就提出相关投诉，并且要求当局展开调查，并且亦都向卑诗最高法院提出选举结果诉讼，指控选举涉及非居民的投票、重复投票，和部分护理院社住户在不知道选举的情况之下，透过邮寄方式投票。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你有没有定期为眼睛做全面检查？看到东西不代表没问题，青光眼和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初期都是没有症状的。在加拿大，奥比斯推动公众教育，和大学合作推出护眼活动，举办拉飞机筹款比赛和企业护眼讲座，提升大众对眼睛健康的认识。奥比斯还开展了全国首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遥距 AI 筛查项目，血糖控制不稳定会令视网膜受损，但及早发现可以有效预防。 AI 筛查只需一部相机影低眼底，不用一分中出结果，费用全面。计划最初聚焦在糖尿病发病率最高的原住民社区，目前已经为几千个病人筛查，发现不少需要紧急治疗的个案。但是全国还有很多只能靠飞机抵达的社区，眼疾需要及早发现，工作刻不容缓。六月六日星期晚，奥比斯举办电视筹款节目《同心献光明》，即刻去 orbistelephone.ca 捐款支持或了解更多。
2: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0度，落雨机会 20%。听日有阳光，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8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落雨机会 20%。至于星期日天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0度，落雨机会 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8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湿度 50%。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8位入围者现正密锣紧鼓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化妆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6: FM 961天地线交通，
0: 再提提大家，连接素里和义埠的新 Riverview 桥今晚9点开始封桥，另外连接温哥华市中心的佐治亚高架桥由听朝清晨6点开始会封路。另外现时路况方面，狮门桥南行方向塞在 Taylor Way， 丽桥北行方向现在龙尾在 Cammy Road。呢次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7: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8: 专题热线冯子豪。
9: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啦吓，咁我哋而家咧就翻嚟嘅新闻广告翻嚟啦，咁继续我哋呢个话题咧就系讲咧呢个 Richmond News 喺5月22号嗰度啊，就出咗个 article 咧，就话咧有好多长者啊，基本上咧都依然系处于呢个困难之中啦，亦都有15个系无家可归嘅。咁我头先都同 Gary Sir 谈及到，即系好多方面啦，即系点解会咁啦，系嘛？可能政府嘅角度，点样嘅资源会摆咗喺第二啲地方嗰度，又或者唔够。唔足够咁样，而其中一样好紧要嘅 Gary Sir 提咗出嚟嘅咧，我都冇谂到呢样嘢就系咧，即系嗰个长远个规划咧系欠奉，变咗咧，我哋好多时加拿大政府嘅资源咧就已经系头痛医头，脚痛医痛，咁好难有一个长远嘅 plan。不论唔净止系喺长者呢件事嗰度，亦都头先我哋新闻讲过嗰阵时咧，喺个咪后咧都讲过咧，好多时我哋起道路啦，系咪我哋啲桥啦，系好多时系而家塞车，开多条 lane 先系咪啊？跟住但系原来开得嚟起。

0: 嚟都已经个 population 加咗又唔够啦咁样。咁我自己就觉得真係无解，呢样嘢好难解决。唯一可以呢喺大少少啊，细都未必解决到，就係联邦政府层面呢，我哋其实个 Senate,ok,、okay? 每年都其实有佢嘅费用啊，佢嘅经费喺度嘅。即係上議院啦，你唔好以為淨係得美國先至有 senator 啊，因為我哋加拿大都有，只不過我哋加拿大嘅 senator 咧係總理委任嘅，咁係終身制嘅，咁所以就變咗咧，即係嗰個唔係民選出嚟咧，所以大家就唔會咁相應嘅權力冇咁大，咁而亦都少出現。但係其實係咪好應該係喂？如果又喺一啲情況底下係需要到政府，但係同時間亦都係一啲長時間嘅 project。是咪可以考虑下其实喂是咪上议院即係我哋啲参议员呢 ,senator 呢係可以负责操作一啲跨界政府，即係可能一啲十年计划你需要一啲人去 manage 嘅係用 senator 呢嗱最好过点解呢，其实唔好以为呢委任制冇好处喎，如果委任制冇好处嘅点解会存在呢，其实委任制係有一个好处，就係你会避过咗一啲少数服从多数嘅陷阱。是咪即係譬如好似话哎我认为有胡须嘅人呢就要拉佢坐监。是咪
1: 我反对。
0: 咁呢啲系即係好唔合理。咁所以其实喺民主嘅机制底下呢亦都系需要一啲呢系唔会受民意影响嘅一啲人士囉。你觉得即係系咪我哋会有冇咁嘅需要，即系啲委员会之类咁嘅嘢呢，
1: 我觉得绝对有需要添。嗱，唔好讲咁远啦，就讲翻 Messy Tunnel 啦，
0: 系啊，
1: 就系 B 先生嘅问题啦，
0: 系啊，
1: 呢个咧讲咗成廿几年啦，有冇啊？唔止添啊，分分钟，
0: 真系
1: 咁你就系、是、即系有时候啲党咧，始终都系为反对而反对，
0: 系
1: 咁结果咧，边个系受害者啊？就系、是、taxpayer player 系咪先？但系不特止我哋受罪，而系根本咧，你未必会建造到出嚟。就算建造到出嚟咧，其实嗰个费已经系唔系以前嗰个预算啊，因为物价会增加噶嘛。咁、所以我觉得唔系一个 luxury， 系必须添。我觉得
0: 系啊，同埋系系统性嘅问题。即系如果你咁多年啊，净系一件咁细嘅事都搞咗几廿年，其实就已经系一个 indicator 话俾我哋听咧，呢个 system 唔 work 啊！就算有一个几好嘅政党都好咧，其实可能佢真系有佢嘅限制啊。
1: 嗯，
0: 因为佢要maintain 到，唔可以话哦长期执政个权力过重，所以当你一咁嘅时候咧，任何党都我相信唔系冇嘅，过往系冇人去尝试话啊，我都做一啲长远少少规划，但系结果下一个上任之后咧，一票就可以全部将你之前嘅否决。
1: 我觉得冇咩需要咁样。
0: 系啦。咁但你呢个亦都唔可以，亦都唔可以怪责过。喺我哋宪法入面最紧要嘅一条就系乜嘢啊？就系、是、现有嘅国会系有100%嘅权利去推翻之前所有嘅嘢，因为个时代变紧。除非有啲 statute， 譬如话一啲系基本嘅 charter of rights 啊，我哋嗰啲嘢咧，就系、是、要可能系要好大比数嘅 super majority 先可以更改咁样，即系人权啊呢啲咁嘅嘢咯。咁所以喺呢个以外咧，真系即系我其实冇噶，但系希望可以即系如果会唔会系有一啲方法系可以，或一啲委员会系跨党嘅去 manage 呢一啲 project。而系令到我哋可以有多少少嘅长远嘅计划啊咁样。咁而嗱，最尾一样嘢啦，就落翻贴翻少少先。呢样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就系、是、政府又好，个人又好，如果自己屋企有长者嘅都好啦，其实你要面对嘅问题系乜嘢呢，就系、是、当长期护理同埋长者照顾嘅责任咧，逐渐咧系转移咗去家庭嗰度嗱。澄清唔系话以前唔使啊，其实不嬲咧，就算政府几好都好啦，家庭呢样嘢系冇得取替嘅。我系讲一个比例，可能以前有一啲公共设施政府系接 manage 咗，然之后家庭自己负责护理。但系当呢个 percentage 越嚟越少，政府做到嘅效果越嚟越少，转嫁去家庭嗰度啊，中产阶级同埋照顾者系咪？慢慢咁俾呢个制度压垮咧，蚕食紧咧，继而可能本身以前，哦，爸爸妈妈年老嘅，我需要个人去照顾啫，但系因为政府搞掂晒，咁我可以多余嘅钱去买嘢，系嘛，去照顾我嘅小朋友，系嘛，去继续维持嘅经济，唔系咯，而家咁样嘅情况底下，都系保守啲啦，咁样，即系一个骨牌效应啊！你觉得呢叫？

0: 呢个现象系咪越嚟越明显呢 ？Gary Sir， 你觉得？
1: 我个人认为咧，其实呢一个系加拿大目前最严重，但系最少人讨论嘅社会压力之一。
0: Okay.
1: 啊，点解咧？其实我周边都好多朋友咧，都同我申诉啊，就话佢哋好辛苦，因为要照顾佢啲爸爸妈妈，上咗年纪嘅爸爸妈妈咁样。咁点解咧？其实有几个原因嘅，就系第一，长期护理供应不足啦，咁啊家庭咧就被逼系填补呢个缺口。咁就。我谂好多人都知道噶啦，等候长期护理嗰啲日数咧，分分钟可能数月，即系几个月啦，系做一年嘅。咁、
0: yes.
1: 啊，跟住可能话，喂，你可以自己私人请啦，但系私人护理费用咧又高、啊，好多人俾唔起嘅。咁啊，家庭护理咧人手又不足，咁所以形成为即系家庭又成为咗最后嘅安全网咯。咁另外咧，其实我知道咧，喺呢个中年女性里边咧，其实佢哋承受压力系最大嘅。呢班人咧就好多时咧就系要照顾佢啲爸爸妈妈啊，或者奶奶啊，或者系
0: 丈夫啊，系、啊、因为丈夫做啲工作。
1: 咁咧，其实30% 咧，佢哋30% 呢啲人咧都出现心理健康问题。咁另外咧就系40% 咧，因为要照顾长者啦，就减少工作时间。咁所以其实咧。大家見到咧嗰個嘅情況咧係非常之嚴重嘅，咁當然啦，亦都形成佢哋自己亦都有呢個財務壓力啦，因為要照顧長者嘛。咁其實呢班人咧就係成為咗一個叫夾心世代咯。係
0: 啊，唔好以為啦，即係我哋醫療啊各方面唔使錢，但係 opportunity cost 都有嘅。點解我咁講咧？嗱，即係等於。老人家同小朋友一样嘅啫，咁我个人啦，我会同太太嘅规划，或者我相信好多即系夫妇啊，都会大家作一个规划，就系话喂，究竟我哋嘅工作同埋小朋友点样安排？咁我就发觉咧，如果你幸运嘅，其中一个spouse 即系男又好女又好啦，系可以负担到屋企嘅咧。另外嗰个咧反而会话啊，咁我全心喺屋企照顾小朋友啦。个原因系点解咧嗱？其实政府好多嗰啲 daycare 啊，嗰啲 option 喺度，固之然系合理嘅。但系你要知道嘅就系、是，如果有一啲情况系我又未必可能资助到咁多，我又搵到下钱嘅，而我又去请一个护理或者系俾 daycare 再去做嘢咧，咦？计一计条数，原来我系得个零嘅时候咧，再加埋我哋嘅税务机制咧，好多人就情愿啊，不如我唔做嘢啦，系咪？呢个系其中一样好紧要嘅嘢，所以嗰个 opportunity cost 去照顾老人家，你唔好以为话咁口香话、哦，我哋已经有好多嘢啦，唔系好似香港咁你要俾钱啦。Sorry 啊，你知唔知如果你有啲设嘢做得好嘅，可能头先 Gary Sir 你讲紧嗰啲女士吓，而家好撑起我哋 society 嘅女士真系好值得可敬。而如果佢哋可能亦都有多少时间可以我做下啲 part time 帮轻下屋企，系嘛各样嘢嘅。其实可能成个家庭嗰个经济状况系唔同嘅，但系就因为哦，佢哋冇得拣啊，系咪？我自己嘅亲身经历就系、是，即系父母唔舒服嘅时候，固然要睇啦。但系我唔系 professional， 譬如好似当佢病嗰阵时候，有一啲即系可能日常嘅排泄啊，要处理嘅话咧，一来处理得好慢。同埋我冇受过咁嘅 training 咧，又整亲佢啦，系嘛？但系后屘有一段时间都之后，等到啦，咁有帮助，咁变咗咧，我觉得咧就系、是、令到我可以专注同我当时即系患病嘅父母咧，即系 spend 一个时间，而照顾佢第二啲方面嘅嘢。因为我哋屋企人其实我觉得好紧要嘅就系照顾一个年长者咧，唔系如果有人可以机械式咁样帮佢处理咗某一啲嘢咧，其实情感或者系陪伴啊各方面嘅嘢咧系好紧要嘅。呢样系一个医护人员代替唔到，政府系做唔到嘅，咁所以政府系应该做翻政府做嘅嘢，系嘛？而 Gary Sir， 你头先提及到就系咧，呢一个唔好以为系即系短暂啊，而家 OK 啊，冇爆煲啊，但系你再睇后五年、十年，如果呢啲情况继续发生嘅时候，我哋嘅经济系一步一步一步咁会下滑，我哋嘅生产力会一路一路下滑，其实系好严重嘅呢样嘢系。
1: 我点解话会严重呢？因为我谂大多数嘅听众都会认同一样嘢。喺加拿大嚟讲咧，你话系咪特别有钱？特别有钱嘅人咧，有唔多。
0: 嗯，
1: 特别好穷、好穷嘅人咧，有唔多。其实最多就系中产。
0: 最惨。
1: 但系中产阶级咧，其实最

0: 容易被人压垮的。嗱，我举个例子啦，收入你太高咧，你又攞唔到补助。好啦，到你收入唔够咧，你又唔可以负担呢个私人嘅即系私营嘅护理。咁啊，公共系统不足，咁啊最只能做到咩啊？自己搞咯，自己帮手。但系你头先讲咗嗰个机会成本啦 ，opportunity cost 系咪？所以其实系压力系超大嘅，即系中产阶级。所以我觉得即系政府真系要正视呢样嘢，因为以前有冇发生咧？有，但系冇而家咁严重。其实而家越嚟越严重，你唔好忘记呢啲人咧，呢啲中产阶级嗰啲人咧，佢受咁咁大嘅压力咧。唔排除真係有自己本身都有精神压力啊、抑郁啊各方面，其实亦都会加重政府嗰个医疗
1: 嘅负担
0: 所以其实连锁反应嘅。
1: 系啊，
0: 所以都系嗰句，即係做决策嗰啲人又好，政客又好，都系要退后一步諗一諗，究竟而家发生咩事先？而家暂时需要解决啲咩嘢？长期我哋应该要点样去缔造一个美
1: 好
0: 少
1: 少嘅环境，系啦，即系冇完美嘅呢啲，系咪？我哋都好似 Gary Sir 你讲冇个乌托邦，但系我哋可唔可以有即系一个进步啊？因为我唔系话呢度 system work 啊，以前可能人少咧系 OK 嘅，但系我哋当我哋有移民嘅压力，移民咧主要都系移民啦，我觉得出生率都唔系话咁高啦，主要系移民 OK， 咁令到我哋呢个。Vancouver 大溫地區又好，或者加拿大整體又好咧，其實嗰個人口結構係好唔同咗噶啦。但係個系統係好多時係跟唔上。你記唔記得以前咧？我印象之中，卅年前我係細路仔啦，即係唔明，但係聽啲大人講，我以前就會覺得哇，呢邊啲福利啊，好開心嘅。個個移咗民嚟呢度，雖然咧係冇。好多人都会觉得加拿大搵钱嘅机会少啲 ,compare to 亚洲嘅地方啊。但係同时间会嚟到觉得诶、我虽然失去咗啲嘢啫，但係我得到咗嘅就係、哦原来我哋呢边啲人规划财政嘅时候唔需要规划医疗喎、啊。以前啊唔係讲而家啊。以前我听佢哋係咁讲啊，你喺香港係啊搵好多钱啊，但你要留返啲钱医药费呢，病咗点算啊，喺呢度唔使啦，係咪？又或者有一啲嘢即係成件事似乎系唔系话冇咗？我讲翻句公道说话，但系我哋加拿大本身嗰个福利系弱化咗好多。
0: 绝对啦，同埋另外一样嘢咧，加剧呢个情况出现咧。嗱，我讲紧大概15年前或者20年啦吓，你发觉咧，即系一对夫妇嚟讲咧，好多时都系有一即系通常女嗰个咧喺屋企照顾细路仔啊，各方面系唔会有咁嘅情况出现，佢可以顺便照顾埋啲长者。
1: 系，
0: 但系而家咧，因为经济唔好啊，你变咗要两个都出去做咧，就变咗你系你翻工嘅时间系照顾唔到长者或者小朋友，到翻到屋企咧，大家都攰。
1: 系啊，
0: 咁你变咗你又。究竟你睇小朋友啲功课啊，还是照顾啲长者呢？因为好多时一齐住㗎嘛。咁变咗好多时会衍生咗好多家庭嘅唔开心啊、暴力啊各方面。
1: 係呀。係呀。咁所以我觉得呢个话题亦都带出咗一样嘢，就係呢无家可归係最 worse。但係其实反而隐藏性嘅就係呢一啲又冇长期痛症，又冇话啲咩大病，但係好老啦。而一啲家庭亦都可能啱啱好搞得掂，系咪啊？勉强啦，但系呢个好勉强嘅啫，其实。咁所以其实有几层咧，呢个系显示咗一样嘢，就系我哋嘅系统咧。首先咧，嗰几十五个长者，我觉得以加拿大嘅 standard 啦，唔好用第二啲国家嚟同我讲啊，系绝对唔应该发生噶，系咪？我哋点样喺牙罅嗰度点知你点都可以处理到佢哋住嘅地方嘅？我相信。呢、这个唔系一个话突然之间有100万个长者凭空出现无家可归，哦算啦，理解呢啲零零星星嘅其实系冇问题，我都系解决到呢、这个第一。第二就系咧，当个问题未发酵到咁大嘅时候咧，其实一个 strategy 对于我哋加拿大嘅长者系要有一个整体嘅方案，呢、这个系显示到。我哋你谂下，头先我哋系闲聊，我哋有啲基本嘅资料搜集，已经可以发现到深层次有咁多嘅问题喺度，系咪啊？一来唔系净系长者本身，长者嘅问题系会牵连到 其他佢哋下一代佢哋屋企，而繼而呢一啲亦都會有一個骨牌嘅效應，一個 butterfly effect 出咗嚟咧，係令到我哋成件事個生活啊

0: 个 society 啊，个社会咧系好多嘢个 quality 系跟唔上。
1: 嗯，
0: 所以呢样嘢咧，我觉得咧，即系带住藉着今次呢件事，我都想带出嘅就系呢一个除咗无家可归呢个纸一咳，好啦。有地方住咗之后唔系完结噶嘛？呢样嘢唔系话诶，我有个地方有暖气有张床，诶、哎、，go 入去搞掂啊耶， yeah, 搞掂 ，no 系成件事。阿 Gary Sir 好啊，讲得好啱嘅就系一个你一定要有个意识系呢一方面需要规划，系咪啊？而家连呢个意识都冇啊！
1: 系啊，冇错，因为你人口系老中青噶嘛，你唔可以净系忽略。你唔可以淨係 focus 喺某一方面，而係忽略另外一方面㗎嘛。
0: 係啊，係啊，即係好似我睇呢，即係有啲商業上少少嘅報告啦 ,ok, 係偶然之間嘅啫。就係好多business, 有少少離題，但係我覺得個係個 timing 嘅問題。就係佢哋已經計咗數 ,ok, 就係有啲 investment 就係話因為2018年嘅COVID 啦。而佢哋攞住咗啲數據嘅出生率，所以好多就突然之間就係以錢去開啲 daycare， 開一啲俾細路仔玩嘅 facility。但佢哋都有一個時間計咗過，就係點樣 exit 完之後咧，下一輪咧，佢哋話可能會係諗下邊啲地方咧就會開始係下一步咩童軍啊，即係咩 camp 啊嗰啲。跟住下一步就係講緊話嚟緊十零年後咧，即係你我睇嘅啫，未必係實行嘅，就係會可能係一啲年輕人嘅 entertainment 會 boom 啦。嗱，呢个数字系一个数学嘅算式 ，OK？ 咁既然做 business 好多嗰啲 marketing 公司咧，都已经因应个人口结构，都已经开始会计到呢条数。我十年后我要，我可能计咁样计嘅话，十零年后要开酒吧啦，系咪？可能年轻人中意饮啤酒、饮酒，系咪啊？
1: 预计到啊？
0: 咁计，预计到噶嘛？咁其实人口一样嘅啫嘛。学校我知道而家系减少咗，系嘛？可能长者护老院呢啲机制，即系冇一个政府企出嚟系用呢个方法去计呢条数咯，但系呢条数唔会计唔到噶嘛，我觉得系咪？
1: 嗯、
0: 即系你一睇好多嗰啲 business plan 啊，嗰啲成你一睇，咦系、哦，原来咁计数噶，咁样即系 obviously 呢个唔可以 apple to apple 咧，因为一个系纯逐利，呢、這、一个唔系纯逐利，好多第二啲因素，但系唔喺呢个时候开始去正视咧，只会嚟紧呢十年啊，我觉得系只会越嚟越差呢个环境。
1: 我觉得即系有两样嘢可以讲咧，就系、是、远见同埋取经咯。其实冇一个国家系完美嘅，完全冇可能嘅吓、啊。但系问题有某些国家某些嘅项目系做得好，其实不妨真系去取经，吸收下人哋点解会做得好咧？我哋点解做唔到咧？咁样咁、啊、另外就系话都系嗰句咯，系远见系非常之重要咯。
0: 嗯，系啊，咁所以今日咧，即系阿 Gary Sir 咁样，我都好同意嘅。所以或者啊，我哋嘅省政府系咪啊，省长，我哋嘅尹大伟 David Eby 咁，佢系负责医疗啊呢啲咧，佢都去亚洲好多地方取经啦。咁不妨亦都会唔会除咗你话做 business 之外啊吓，招商之外，都喺呢方面度即系探讨下、学习一下，会唔会带到啲嘢翻嚟俾我哋啊？系嘛，横掂仲有几年都系佢哋执政咧，咁我希望即系唔知佢哋听唔听到啦。但系佢听到嘅咧，希望都可以即系呢方面朝住呢方面去行下。希望我哋 BC 省咧 ，especially 会系比以前更加好，亦都有进步嘅。咁今日咧亦都好时间差唔多啦。咁好多谢咧，心机旁边嘅听众收听，亦都多谢 Gary Sir 今日带咗咁多 insight 俾我哋。我哋下星期再会 ，thank you，
1: 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FM 961专题热线
3: ，The Big 发放震撼优惠，佢哋嘅 One Big Sale 活动嚟啦！组合梳化款式低至六七折，睡房同埋饭厅家私低至八折，指定床褥仲有高达六折惊喜优惠。想升级你嘅厨房，买三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八五折。另外，你嚟嘅话，仲有机会赢得 Shakio Onio 家居礼品大奖一份，唔使消费都可以参加，总共有四份。有条款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4: 诶，除咗对身体好之外，仲有啲咩好处？
5: 有咩啊？
4: 可以早人一步听靓歌，早人一步学到有趣又实用嘅生活小知识，早人一步醒神醒脑，为自己叉叉电。
5: 哇，原来早起都有咁多着数噶！
3: 系啊，咁我约定你星期日朝早六点 ，FM 961民家起舞，一齐早一步开启美好新一天。
6: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7: 大鬼师傅仔。

0: 哇！人客话当佢揸架车上 highway 啦，约莫行到90公里嘅速度到啦，咁啊发觉咧架车啊飘嚟飘去，咁啊唔知有啲咩唔妥。
1: 哎呀，你咁嘅事啊 Sam， 等我 check 下架车啦。
0: 师傅啊，究竟系啲咩毛病啊？
1: 哦，架车我 check 过啦，原来咧系架车尾后嗰啲避震机漏油，冇晒油压，所以当架车行 highway 嗰阵咧，开得快就会觉得飘啊飘啊咁咯。
0: 不过话时话，点解依家嗰啲避震机咧会无端端漏油嘅？
1: 嗱，佢漏油嘅原因咧系嗰个避震机中间嗰条轴心嘅油脂硬化咗，咁嗰啲油咧咪由嗰度走出嚟咯。
0: 咁依家要点做先啱啊，师傅？
1: 哦，换咗个两条避震机咧，咁啊会回复正常噶啦。
0: 系咁就好啦，等我即刻通知人客先。
2: 烦死人啦，架车撞咗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做 tune up 同埋整 break， 唉。
0: 哇，使乜周围去啊，去 one stop 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咪 ok 晒囉。
2: 係喎，一个地方乜都有齐，维修部设备齐全又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同代办手续，又有免费车借用添。
0: 至具规模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就喺温哥华 Southwest Marine Drive 970号甲屋街，电话 604-266-3366,266-3366。
3: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4: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昼五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点新闻专辑。
2: 首府公布世界杯的最新预算成本，特朗普据报美洲和伊朗的协议作出最终决定，香港政府推算医疗人手会考虑融合大湾区。现在由廖日康报道这节的新闻专辑。世界杯的总成本预计是 7.29 亿，比预算高出1亿几，不过核心成本和省级的基本成本就比估算减少3100万。黄亮恩报道。
3: BC 省府公布最新的 FIFA 世界杯预算成本，根据最新数字，从下个月开始在 BC Place 举办的7场比赛，核心与必要开支总额预计在6亿8500万元至7亿2900万元之间，比去年估计的5亿3200万至6亿2400万大幅增加。如今每场比赛的最高预算超过1亿元，安保费用占总成本相当大的一部分，根据最新估算大约是2亿4200万。省府的数据没有进一步细分相关费用，亦都未有将数字划归具体的出资方，例如是温哥华市府抑或省府。在总成本方面，市府预计承担3亿2000万至3亿3800万，有6700万至7400万就划归公共部门服务提供者。拥有并经营 BC Place 体育馆的省府公营企业 PEFCO 将会承担1亿7800万至1亿8500万。与此同时，省府最新的报告入面未有计入世界杯赛事预计可能带来的 GDP 增长所产生的税收收入。 BC 文体类厅长康安礼和就业厅长埃尔伦今日就在记者会上反复强调，由于周密的计划、严格的财务管理和合作伙伴的参与，核心成本和省级基本成本比去年的估算减少3100万，现时是9000万至1亿1400万，强调举办世界杯赛事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向世界展示本省，同时为本地带来持久的经济效益。
4: We now project a total net cost and essential cost for hosting 7 matches in Vancouver to be between $90 million and $114 million. That's $31 million lower than last year's high range estimates, to thanks to disciplined planning, strong financial oversight, and higher projected revenues.
5: Not only is it another generational opportunity for us to attract investment, to create new opportunities for BC businesses, to reach new markets, to create new jobs, and to showcase everything that we have.To offer to the globe.
3: 另外，联邦政府将会提供高达1亿1600万。